0: 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九次飞行。中新网消息，中国国家航天局15号消息，当地时间9月14号，嫦娥六号月壤样品赠送仪式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此次向联合国赠送的是人类首次月被采样返回任务嫦娥六号任务采集的月壤样品，样品将与此前赠送的嫦娥三号月球车1:1模型一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外空展区永久展出，呈现中国探月工程落月首次月被无人采样返回成果。中新网消息，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9月15号，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杨采芳解读2026年8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价格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再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新闻消息。中新网消息，据日本时事通信社9月14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6号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17号改组内阁。中新网消息，据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5号凌晨，一架无人机进入立陶宛领空后，被执行北约中空中警戒任务的战斗机击落。当地警方和军方正在开展调查工作。中新网消息。综合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4号称，该组织当日对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特谢拉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生大规模的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胡塞武装14号对3座沙特城市发动袭击。好，最后关注到天气情况。雨神区今天白天多云，气温是17到24度。明山区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6到23度。天券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6到22度。庐山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6到23度。宝兴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7到22度。汉源县今天白天是阵雨，气温16到22度。银津县今天白天阴天，气温16到22度。石棉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7到22度。这一时段资讯是由玉磊编辑、朝夕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0: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号小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琳。
0: 那我们还是继续跟大家来说到刚刚的这个糖油混合物的这个东西啊，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就是油炸类那种东西之外啊，其实还有一样东西，
1: 还有啥？
0: 面包糕点，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哎，面包糕点不是烤的吗？我跟大家说，这样
1: 油它没有糖，它怎么烤得出来？
0: 也不是这个意思，有这方面意思。比如说你吃的这种羊角包、牛角包这种酥皮类的东西，
1: 哦，那就是
0: 那不用油却起酥皮，你这个面包，
1: 它
0: 咋个酥脆
1: 皮了啊？
0: 对，咋酥脆？比如说牛角包里的黄油用量可以达到面粉用量的50%到70%，因为它是一半黄油一半面粉。
1: 对，因为那层酥皮就是黄油和植物油的功劳。
0: 对，包括菠萝包也是啊，我原来很喜欢吃菠萝包，
1: 我就喜欢吃它上面的那一层皮，
0: 包括菠萝包里面那一层黄油，它会塞一整块小黄油进去，非常香，朋友们。但是它香归香，它的热量也是真的高。
1: 对的，那还有一些饮品啊，比如说那种含奶盖的奶茶，
0: 我爱喝。
1: 那有的奶盖是由奶盖粉，又叫奶泡粉打发而成，主要成分是奶精，又名植脂末，由植物油氢化得来啊，就什么氢化植物油啊，这个东西不建议大家吃，好吧？
0: 对。
1: 现在呢，这个基本上已经换成了动物奶油了啊。
0: 没错。
1: 就是、说价格呢又提上去了啊。
0: 确实，那你想想，一杯奶盖的含茶量啊，就奶茶的含最高量，可能达到41克脂肪，已经超过成人每天推荐的摄入量三分之二了。
1: 对，
0: 你想，我就算前两年我运动的时候，就是我可能喝奶茶我都不超过半杯，我是点中杯只喝半杯，然后存冰箱里第二天再喝，就是一杯奶茶我可以分两天喝。当然这个做法只存在于不会分层的那种奶茶哈。
1: 分层的就算了
0: 算了啊。好，
1: 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糖油混合物会带来什么健康风险呢？
0: 最大的风险长胖
1: 减肥啊。说到这个长胖真的是你怎么样去判断你有没有长胖，或者说怎么怎么着，你就去把你两年前三年前
0: 衣服裤子
1: 拿出来，
0: 其实衣服都不明显，现在都是均码了，你就翻裤子出来穿，
1: 那明显的不要不要的，尤其是那种定制的，当时是按照你的身形一点都不差的给你弄出来，你再一穿你发现这咋捆得怎么紧哦，
0: 很夸张，
1: 不知不觉当中就长胖了哈。
0: 对，所以其实建议大家少吃这种糖油混合物，选的时候你就看标签嘛，比如你选那种素食品的时候避开高油高热量的。
1: 是的，
0: 如果特别想吃呢就控制频率。其实我知道大概一个很好的方法，我爱吃糖油混合物，但我会自己去买一些预制品的糖油混合物，比如说薯条，我买一些预制品的薯条放冰箱里，想吃的时候我会给自己定量的拿空气炸锅炸，比如炸个10根8根这种形式的，
1: 这种好。
0: 对，还有
1: 行，
0: 对对对，还有就是你喜欢吃面包对不对？
1: 是，
0: 我们换一种吃法，我买那种

0: 全脂或者是那种那种叫什么呢，杂粮面包片儿。
1: 嗯，
0: 面包片买回来之后，每天在锅里不加油，就在锅里去加热了之后，自己搞俩蛋上去，搞点那个什么酱上去，不就是一个自制三明治了吗？
1: 哎，是的啊，这种也是一个好方法，就是能够尽量能让我们少吃一点。哎呀，那些什么糖油混合物啊，就少吃一点吧啊。
0: 是的，
1: 身体还是自己的，却长得太胖了呢，确实不太好啊。
0: 没错啊，那这是要跟大家来说到的一个就事情了。同时还是要再一次的来提醒到大家，除了糖油混合物之外，像有一些高热量的这个饮品，大家也别喝了。
1: 嗯，
0: 就是奶茶我们就不说了
1: 啊，
0: 包括但不限于所谓的零卡糖
1: 啊，
0: 还有什么无糖。这一类的碳酸饮料、气泡饮料，
1: 嗯，
0: 包括但不限于，因为它写的是零糖无卡糖，它只是没有蔗糖。
1: 其实有，现在其实我觉得，
0: 它不是说只有阿斯巴甜，它只是没有蔗糖。
1: 对，
0: 比如它有果糖，它有这个就是阿斯巴甜，它有什么什么什么所谓的糖。只是告诉你没有蔗糖而已，不代表说它没有糖。
1: 嗯、它被我其实这样去骗我们的身体也不太好。那你还其实蔗糖还能够被身体代谢是吧？
0: 是的，
1: 吃一些正常的糖好啊。
0: 嗯，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收听陪伴，我是小喜，
1: 我是陈琳，
0: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攻灭袁绍。建安五年200，拥有黄河以北青、冀、幽、并四州的袁绍精毛南挥，欲图消灭以兖、豫二州为根据地的曹操势力。二月，袁绍亲自率军开进黄河边上的黎阳，今河南省浚县东北，派大将颜良率军渡过黄河，围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今河南省滑县东北。刘延不敌，忙向曹操求救。四月，曹操北上官渡，今河南省中牟东北，集结军队援救刘延。当时在官渡的曹军不过3-4万人，要同援军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荀攸分析了敌我形势，向曹操献计说，现在敌众我寡，正面交锋恐怕很难得手，应该设法分散袁绍的兵力，然后各个击破。曹公不可暴露救援白马的意图，可以率领部分兵马直指延津，今河南省延津县北黄河古渡口之一，沿途大张旗鼓，做出要强渡黄河攻击袁绍后方根据地的架势。袁绍担心河北老家有鱼，必然会分兵西援，阻止我军渡河，此时我军却掉头向东，用轻兵突袭白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则颜良可擒，白马之围可解。荀攸这个分散敌兵、声东击西的策略深得曹操赞同，于是召计而行，他亲自带领兵马向延津进发，一路上大造声势。袁绍闻报，果然以为曹军将渡黄河，抄袭河北老巢，忙分兵至延津堵截。曹操见袁绍中计，立即拨马东向，率精锐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白马，离白马只有10余里时，势孤而无备的颜良方才得知，慌忙仓促应战。曹操派张辽、关羽出战颜良，关羽一刀将其斩于阵前，主将一死，援军士卒大乱，溃不成军，白马之围遂解，刘延所部得救。曹操见白马难以固守，便率师他去。曹军沿黄河南岸西行，运输白马辎重的车辆缓缓后行，袁绍发现中计，气急败坏，引军渡过黄河，气势汹汹地追杀至延津以南。曹操兵马少，诸将见势十分惶恐，纷纷劝说曹操迅速回军，缓保营寨。唯有荀攸力排众议，大声说道，如今正是擒贼破敌之时，为什么要离去？然后进献了破敌方略。曹操听了之后大喜，与荀攸相视而笑。这时袁绍的大将文丑赶到，曹操以辎重车辆为诱饵，引诱援军，援军果然中计，一哄而上，争抢曹军丢弃的辎重物资，阵势大乱。曹操率部族骑兵合击，冲入乱作一团的敌阵，大败援军，并于阵

0: 询问对策。荀攸认为，破坏曹军的运粮通道，烧毁其军粮，是夺取胜利的关键所在。他派人侦查了援军的动向，获取可靠情报后，对曹操建议说，援军的运粮车队一两天内就要到来，督运粮草的将领虽然勇猛，却自傲轻敌，如果派兵突袭，必可破其军。曹操问，谁可担当此重任？荀攸胸有成竹地推荐，徐晃可当此任。于是曹操派徐晃和史涣二将提点一支精兵，截击督运粮草的援军。援军对此毫无思想准备，无法抵抗，大败而去。徐晃将其丢弃的数千车粮草全部烧毁。十月，袁绍的一位谋士许攸前来归降曹操，说袁绍又派淳于琼等率军万余押运大批军粮，将于近日到达乌巢，官渡东北约40里外，今河南省原阳县东北。负责押运的将领焦横士卒怠惰，乘机前往偷袭，定可大获成功。切断援军粮草运输，便如同釜底抽薪，使其军心大乱，不战而溃。但是曹操身边的人都怀疑许攸的话是否真实可信，担心上当受骗，反遭算计。只有荀攸和贾诩二人认为许攸的话属实，力劝曹操采纳他的建议。曹操同意，遂留荀攸和曹洪守卫官渡大营，自己亲自率领5000精骑连夜扑向乌巢。曹军犹如天降，淳于琼尚未明白过来怎么回事，便被斩于阵前，大批粮草被曹军悉数烧毁。袁绍得知曹操亲自领兵攻打乌巢的消息，却不派重兵增援，反而派张台、高览等人领兵进攻曹军官渡大营。张台劝袁绍应该派足够兵力救援淳于琼，说如果乌巢有失，曹营又攻不下，我军处境就异常险恶了。袁绍刚愎自用，根本不听张台的忠告。张台、高览二将只好领兵攻打官渡曹营。荀攸、曹洪对此早有准备，张台、高览猛攻不克，二将怕无功而返会被袁绍怪罪，性命难保，遂向曹军投降。曹洪疑其有诈，不敢接受。荀攸对曹洪说，张台实在是因为被袁绍猜忌，计谋不被采用，一怒之下前来投诚，将军还怀疑什么？原来荀攸早已把袁绍主要将领谋臣的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对袁氏集团的内部矛盾了如指掌，知己知彼，故而能准确判断张高二将投降是真。曹洪听了荀攸的分析，这才放心受降。袁绍见大势已去，遂弃营逃回河北。从此，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 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

0: 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这首歌曲名叫《长门赋》，是2001年由香港导演关锦鹏担纲艺术总监的电视剧《大汉天子》的插曲。追溯历史长河，由西汉大词赋家司马相如创作的汉赋名篇《长门赋》，原文却并非如此。作为汉代重要文学样式赋的代表作之一，《长门赋》托景写情，以一个受到冷遇的嫔妃口吻，表达了女性被遗弃后苦闷和抑郁的心境。
1: 忽起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替物绝而无见兮，魂望望若有无。众鸡鸣而愁与兮，岂是月之金光。
3: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陈。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样式，它一方面渊源于荀子的赋，受到楚辞的浪漫和战国的次四之风极大影响，另一方面汉代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也为汉赋的兴起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此外，统治者对赋的喜爱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争相迎合，以写赋为能事。那么汉赋在中华文学中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
4: 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它有着那个时代的真，也有那个时代的伪，它是那个时代精神的表现。不能说今天看到他们对汉帝国的赞美，我们觉得汉帝国办不了他们所赞美的那些事，你就认为是假的，但是当时是这样想的。而且它是中国文学从先秦放下来以后，从《诗经》到《楚辞》到战国策士那些语言，一种铺张扬丽的文风，这种空间的很豁达的这种气象啊，所以这个作品呢，就是那个时代的独特的展现。就说它的文献价值，侦查那段的精神流向的话，你不通过他们，你就没法诊脉。在某些方面，汉大夫提出了一种宏大的、一种充实的艺术风范。我们在今天偶尔也使用一些那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3: 汉赋的新兴时期，当属汉初60余年，自汉高祖、惠帝、文帝至景帝。这一时期赋体文学在创作上还大体延续了楚辞的风貌，以骚体赋为主流，在相对缓慢的发展进程中逐渐显现向散体大赋的过渡与分流。贾谊的《吊屈原赋》便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品，是骚体抒情的重要展现。
1: 功成嘉惠兮，似醉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皂唾相流兮，尽吊先生；早逝往极兮，乃陨绝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
2: 贾谊在这篇赋中表达的是对屈原遭遇的深切悼惜，其实也隐含了对自身处境的感伤。

0: 因为两人经历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作者难免将自己心中的愤懑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忧思融汇在一起，以表达对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这种状况的极大不满。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这样写道：假声扶香，发愤调屈，体同而适和，辞亲而礼哀，盖首出之作也。现代古文史专家马基高在他的著作《赋史》中这样评述：调屈原赋在体制上虽上乘九章，但前一段连用许多排比句，第二段多用反诘句和感叹句，形成一种铺张扬厉的风格，同他的铭文《过秦论》相似，具有战国纵横家说辞那种雄辩的余风。前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王世平：
1: 汉文化既不像原来的秦文化那么样的暴烈，也不像原来的楚文化那么散漫，就是说该严肃的时候要严肃，该散漫的时候要散漫，该想象力丰富的要想象力丰富。汉代的文学呢，它从一开始起站的角度很高，而且呢它把这个文学呢说内容呢高于形式。赋是从这个楚辞发展而来，楚辞呢是非常的华丽，想象力呢特别的丰富，带有浓烈的这个浪漫色彩，比如说屈原、宋玉这样的人呢原来写的。到了汉代，赋呢就是在楚辞的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2: 汉赋的鼎盛时期从汉武帝开始，经昭帝至宣帝，跨度九十余年。这一时期，汉王朝政权巩固，国力强大，皇权至高无上，因此思想观念、文化内涵也多趋向于此类内容的弘扬传颂。这一时期的统治集团已不再以省俭为本，而是好大喜功，耽于声色享乐。这种风气一方面对赋体文学的创作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统治阶级对赋体文学的偏爱，也促使汉赋在这一时期得到蓬勃发展。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记述，西汉目录学家刘向在汉成帝时经过审核筛选，论而录制的61位有主名的赋家和930篇赋作统计，这一时期占据绝大多数。此时的赋又以梅城七发所代表的散体大赋为主流，并将其发展到定型的极致。
3: 龙门之童，高百尺而无知，终欲结之伦君，更扶疏以分离，上有千仞之峰，下临百丈之溪，湍流素波，又澹澹之，其根半死半生。
0: 梅城写的这篇七发是一篇讽喻性的赋作，这篇作品中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克前去探望，通过互相问答铺叙为七大段文字。吴克认为楚太子的病因在于贪欲过度，享乐无时，于是分别描述音乐、饮食、乘车、游宴、田猎、观涛等6件事的乐趣，一步步诱导太子改变生活方式，最后要向太子引荐方术之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太子乃豁然而悟。作为汉代文学的研究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为我们这样解读汉大赋的开端之作《七发》。
4: 的确，从文章写作讲，《七发》是提供了一种非常像汉大赋的某一种铺张扬厉的、呈现才学的艺术上的一种东西。它是沿着战国策士游说人。

0: 讲那个技巧，讲那种煽动性，但是它也带有汉代色彩了。漆嘛，它要从七个方面或者八个方面，后来漆体成为一个独特的文类。像嵇康他们、曹植他们都写这种东西，就是从七个方面来谈问题、讨论问题。哎，最终实际上是思想病、思想解决。他实际上太子就生活太奢侈了。你说游猎，他不腻烦；说音乐，他也腻烦；说吃，他也腻烦。哎，最后谈谈思想吧，他也谈到了孔孟老庄等等这些人道。哎，太子这病汗就出来了。像这种对话问题方式比较深刻地影响了汉赋作者，在才学方面，在语言表现方面，但是启发缺绝见，跟汉大赋秉承了儒家精神。比如说对有些像司马相如写大人赋，就是敲打这个求贤行为，像写上林子虚啊，也是通过这种描写夸张，实际上暗含着这种东西不对，这就是儒家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绝见的原则。整个汉大赋的这种启示是，作为一个儒臣，你怎么去向帝王表现你的批评，你不能直说，因为你君臣关系要照顾，你要你自己的安全要照顾，他的体面要照顾。所以汉大赋是在这样一种基本思考下，他形成他文体的那种曲中奏雅、劝白讽夷的矛盾。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云两汉》第四集《复兴永志》。

0: 这首歌是流行音乐人周华健与知名作家张大春共同创作的，名为《离别赋》。歌词以赋之名，如泣如诉地描绘不舍情意，宛若散文般悠扬。而这种写作方式可以上溯到汉代。
1: 汉赋从形式上看，或可认为这种文学体裁长于铺彩痴文，从内容上说，它更侧重体物写志，大致可归纳为渲染宫殿城市，描写帝王游猎，叙述旅行经历，抒发不遇之情，杂谈禽兽草木等。作为汉代文学的重要样式，汉赋的创作形式、内容演变与时代的变迁有着鲜明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进行评价，从某种意义而言也并不为过。杨雄的《竹贫赋》便是其中范例。
2: 杨子遁居，离俗独处，左邻崇山，右接旷野，林园起而中贫且聚，李伯义弼，相与群聚，惆怅失志，忽贫于雨，汝在六极，投弃荒峡。
0: 竹贫赋是西汉末年汉赋的代表作品之一，是别具一格的小赋。作者在这篇作品中发泄了他在贫困生活中的牢骚，多用四字句，笔调诙谐，却蕴含着一股深沉不平之气，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颇为深刻的渊源。
1: 西汉后期近60年间，国力日颓，王朝日衰，汉赋也开始经历鼎盛期后的一次重要转变。曾作为汉赋主体的散体大赋，经过100多年的岁月洗礼，随着王朝的衰颓，呈现出创作的疲态。这一时期的汉王朝，既难觅可被称颂的功勋大业，在尚德的弘扬宣传上又鲜有建树，加上汉赋本身庞大臃肿的体量结构，以及被大量使用的奇词僻字，都成为其作为文学样式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而重在抒情言志的骚体赋，则在自身变革中顽强地表现出继续发展的态势。
0: 汉赋家杨雄的代表作《甘泉》《河东》等作品都千古留名，这些赋在思想题材

0: 来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这恰恰与时代的脉搏产生同样的律动。此外，在艺术造诣上，杨雄与司马相如不相伯仲，后世常以杨马并称。
1: 本来在汉光武帝建武时期，散体大赋已然衰歇，骚体赋活跃发展，但到了汉明帝永平年间时，天下安平，百姓殷富，牛羊披野，一派繁荣局面。当时的社会状况反馈到当时文学主要样式赋的创作中，就使得一个时期之内，散体大赋却犹如回光返照，再度复燃。但毕竟时过境迁，免不了旧瓶装新酒的不相称，这时的散体大赋整体上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华。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的文学经典皆可溯源至此，足见这一时期在文学星空中也曾绽放过炫目的焰火。

0: 左思的三都赋与东汉末期张衡所著的二京赋并称为京都大赋，都曾受到东汉初期班固两都赋的影响。在两都赋中有这样的描写：
1: 傲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思事虽细，然先臣之旧事，国家之遗美，不可缺也。臣妾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郡城隍起院囿，以备制度。
0: 作为东汉初期的重要代表作品，两都赋这篇大赋分西都赋、东都赋两篇。西都赋由假想人物西都宾叙述长安形势险要、物产富庶、宫廷华丽等情况，以暗示建都长安的优越性。东都赋则由另一假想人物东都主人对东汉建都洛阳后的各种政治措施进行美化和歌颂，暗示洛阳当日的盛况已远远超过了西汉国都长安。班固两都赋在体力和手法上模仿司马相如，是西汉大赋的延续，但他把描写对象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杨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
2: 公元88年，由于汉章帝驾崩、宦官干政，东汉王朝进入了由盛入衰的后期。这样的时代环境使正直的文学家，无论是抒下情而通讽喻，还是宣上德而进忠孝，都随时面临受排挤、迫害甚至杀戮的危险。他们经常陷于忧思感愤之中，迫使他们在作品里强烈地注入自己的情绪和思索。由于其他文学形式的变革演变，文苑已经不再是赋体一统天下的局面，赋的创作因此也受到深刻的影响，促使其革故更新，从热衷于脱离实际的句式征才、淡化主观情志的抒发，转变为灵动自由、短小精悍，在对客观事物的生动描绘中抒情述志的新体制。这一时期恰恰是汉赋完成了自身转化、获得新生的重要时期，张衡堪称这一时期词赋作者的杰出代表。
1: 游都邑以咏酒，吴明略以佐食，图林川以献鱼，四合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绝疑，量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息，超尘埃以遐世，与世事乎长辞。
0: 这篇《归田赋》实现了汉赋主体从铺彩痴文、红眼巨齿、重体物而烟情志，向清新爽利、短小精炼、情境相生的转变，掀开了抒情小赋的创作时代。在张衡的赋作中，较全面地继承了前代赋家的赋心与表现手法。后世有人评述说，张衡大赋则远绍司马相如、子虚，进取班固两都；骚赋则上追屈原、离骚，下宗班固、幽通；七体则不梅城、七发；文赋则承袭东方朔、达克难。所列举虽皆属模拟，成就又有高下之分，但也都确实不同程度地显现出了艺术上的创意。
2: 汉赋是两汉400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随着社会的变革，汉赋由极盛而转向衰土。西晋的智愚批评说，今之赋以世行为本，以义政为柱，指的就是汉代兴起的大赋，而假象过大则语类相远，变言过理则语义相失，这类对汉赋某些根本缺陷所做的批评，也点明了汉赋衰落的要害。
0: 尽管如今谈及汉赋恍如隔世，但它却仍然拥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汉赋中劝慰讽谏的内容虽然委婉，却是纳言献策方式的历史呈现。纵然汉赋炫博要奇、堆砌辞藻，但在丰富文学词汇、锤炼词句等方面都取得可观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上，从汉赋得到众多启发。
2: 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词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先秦时代的《诗经》《楚辞》开始，经过西汉以来词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如今虽然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仅存200余篇，但其叙韵韶光仍旧闪耀于中国文学长河，异彩流光。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指出，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协同共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

0: 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农业强了，农村美了，农民更要富起来。近年来，我省深挖耕地生产潜能，依托传统种养优势，大力推进农业种养模式迭代创新。通过推广复合种植、稻鱼种养、林下立体生产等多元化模式，实现一地多用、一季多收、粮效双增，乡亲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
0: 宜宾市兴文县五星镇金中村依托稻虾共作模式，实现种养双向赋能。种粮大户何桥算了这么一笔账，900亩水稻每亩一年收获1000余斤，光是卖粮食的纯收入就有18万，而田里还能产出近30万斤小龙虾，今年预计还能收入30多万元。
1: 德阳市中江县觉慧村围绕一粒麦一碗面产业，推动全产业链升级与农文旅融合，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增收实效。村上建立了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大师工坊、晒面长廊等场景，开发单身挂面等新产品，植入花海、小火车等体验项目，实现了好看、好听、好吃、好玩、好用的多元体验。远近闻名的挂面村正走向村集体。
2: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哎呦，哎，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7: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8: 周婶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6: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8: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6: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谢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9: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10: 嚯哟，他们屋头搜出10张银行卡。
6: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2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9: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与村民的共富共赢。
2: 再来说说出门打工的兄弟姐妹。全会公报指出，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强化转移就业服务，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
1: 四川是人口大省、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总量占全国的近1/10。近年来，我省大力开展燕归天府、创迎未来等系列创业服务活动，多层次、多维度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服务保障。回到家乡的新农人越来越多，农民工经济也在全省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 眉山市东坡区出台创新创业扶持16条举措，打造乡村新农人小院，专心宠人才。今年农事服务比武、经营管理路演、电商直播竞技等新农人赛事接连登场。从川农大毕业回乡的向峰，不仅自己干得好，还培养了200多名田秀才，带动3000多户村民增收，从新农人成长为了新农人。
1: 而在乐山市马边县的金华村，由闲置村幼儿园改建的村坡小院正在成型，楼上住宿、楼下办公、医务室、食堂一应俱全。这是金华村的小心思，筑好巢才能引来凤。95后刘佳琪返乡已经7年，团队电商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如今啊，他的团队也在村坡小院预定了办公地点，继续把家乡的竹笋和茶叶销往更远的地方。
2: 全会公报中还提到，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社会保障兜底，用好用足各类帮扶政策，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统筹开展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资阳市持续加强对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的动态跟踪与精准帮扶。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推出了涵盖14大类、89项具体措施的县级帮扶措施工具箱，各项措施的适用对象、条件、标准以及流程明确，形成了清晰可操作的帮扶指引。
2: 巴中市通江县主办乡音传党音、文明润乡村理论宣讲活动，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文艺节目、互动问答和榜样表彰之中，用老百姓听得懂、喜欢看的方式，把党的声音送到田间地头，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达州万源市则打造了一条板凳画民情品牌，通过板凳加宣讲、民情自治等方式，让政策更接地气儿。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1000到10000，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而农之强，在经济，也在文化，在物质，更在精神。如今的四川，村集、村游、村移、村玩，精彩不断。未来，我省还将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用10到15年让收入翻番。咱们四川的农民朋友正走在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上。
2: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1: 他种了30多年的花生，村民赵全英。
2: 你看这一窝

0: 过这个食堂好不好？
1: 一颗小花生如何成为镇中龙门重建后的金豆豆？龙门镇青龙场村戴书记说，我们走的就是一村一品的路子。各位听众朋友，请听大美雅安乡村行特别节目《龙门花生熟了》。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主持人陈琳。今天我们不在直播间，而是站在雅安市庐山县龙门镇的一片花生地里。八月的龙门山色青翠，暑气里已经有了秋天的味道。我的脚下是松软的沙土地，身边是一排排刚拔出来的花生，藤蔓绿油油的，根系上挂满了白生生的花生果。耳边呢是乡亲们拔花生、摘花生的声音。
3: 你听这种声音，啪一下，花生就出来了。一年的雨水好，花生结的多，你看这一窝，起码四五十颗，不过都饱满的很。
2: 说话的是龙门镇青龙场村的罗大哥，他随手拎起一窝花生，抖了抖沙土，一颗颗花生像小铃铛一样挂在根上。罗大哥拨开一颗递给我，
3: 你尝嘛，生吃都甜，脆的很。
1: 确实啊，刚出土的花生带着一点沙土的潮气，放进嘴里清甜脆嫩，还有一股淡淡的坚果香，这就是龙门花生最本真的味道。龙门镇地处庐山县东北部，七江支流从山间流过，留下大片沙壤土，这里种花生有上百年的历史。2013年420庐山强烈地震，震中就在龙门，那时田地开裂，房屋倒塌，很多人担心这个受灾最重的地方还能不能缓过来。十多年过去了，眼前这片丰收的花生地给了我们答案。龙门镇青龙场村村委副书记戴荣：
4: 地震震垮了房子，震不垮龙门人的志气。我们村就在想，土地上种啥子最有出路，大家一伙计，还是花生。我们这里的沙土透起雨水，种出来的花生颗颗弥饱归田。后来镇上把花生确定为一村一品的主导产业，成立了合作社，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现在全镇花生种植面积稳定在1000亩左右，带动700多户农户。青龙场村种植面积达到600余亩，带动500多户农户，户均征收均超过了6000元。龙门花生这个牌子也越来越响。
1: 从分散种植到抱团发展，从提篮叫卖到品牌销售，龙门花生完成了一次产业转身。而在一村一品的道路上，光有好产品还不够，还得有好技术、好销路。村里负责种植的技术员王伟：
5: 我是龙门村的技术员，都是他们给我取的，我就是种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经验多一点。我们推广花生和娃娃菜、萝卜换稻种，减少土壤病害，用有机肥、人工拔草、高绿色种植。今年虽然前期太阳有点大，但后期管理跟得上，花生还是比较饱满，品质比往年还要好些。
1: 说到花生的销路，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回到了家乡，用互联网助力花生销售。
6: 大家好，我叫王军，我以前在深圳打工，几年前回来做电商。我们龙门花生的品质很好，但一些销路者现在通过直播逐渐卖到了北京和上海。几天前一场直播，2个小时卖了1000多单。你看我身后这些花生，大部分都已经被预定了。
1: 一颗花生从土里拔出来到打包发往全国，可能就是2-3天的时间。互联网让这个川西小镇的花生插上了翅膀，飞到爱吃花生的人手里。
7: 我们从成都过来的，那个带孩子过来体验一下，孩子第一次知道这个花生是长在土里面的，还特别高兴。我们中午准备去农家乐吃一下那个花生炖猪脚，哎，听说是很好吃的。
1: 在龙门，花生的打开方式有很多，刚从土里拔出来可以生吃，煮一锅盐水花生是夏天最好的下酒菜，晒干了炒着吃，香脆化渣，还可以做成花生糖、花生酥。龙门人啊，把一颗花生吃出了百般花样，也种出了万千希望。
2: 站在田埂上看着乡亲们弯腰拔花

0: 生起身摘花生，我忽然想起了一句话，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从地震震中到产业新村，从一颗花生到一村一品，龙门人用十多年的时间把苦涩的日子种出了甜味。这甜是花生人的甜，更是奋斗出来的甜。
1: 听众朋友们，龙门花生的采摘还在继续，如果你也想闻一闻沙土的香，尝一尝刚出土的甜，不妨带上家人，在每年的八月到九月来庐山县龙门镇赴一场花生之约。摘完花生还可以去龙门溶洞探索地质，到维塔村看漏斗地貌，再吃一顿地道的花生宴。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看振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收听本期的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陈琳，我们下期再见。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大家好，我是玉磊。不管是春秋假还是寒暑假，许多家长会选择带着孩子出行。那么针对家长们关于铁路儿童优惠票，儿童是否能够单独乘火车出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服务等等问题，今天声优天下就来和你聊一聊中国铁路的专业解答。针对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票乘车是如何规定的？当前铁路部门的规定啊，是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就要购买全价车票了。每一名持票的成年旅客可以免费的携带一名未满6岁而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的时候，超过的人数就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免费乘车的儿童如果需要单独使用席位，也应该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和席别应当与同行的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那么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单独乘车吗？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了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需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验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应该随同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那么对于有旅客在购买了儿童优惠票之后又退掉了自己的车票，铁路部门对于这一现象是怎么看待的呢？在现实情况当中啊，存在着个别旅客先购买了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之后，在乘车之前又再退掉了自己的车票这样的情况。铁路现行购票规则呢，确实没有禁止这种操作。铁路部门对于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的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的家长之行的其他的成年亲友出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购买同车次车票的其他成年亲友带着孩子出行。铁路部门啊也提醒，家长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儿童旅客一定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防止旅途当中出现各类意外的情况，确保儿童旅客出行安全。那么铁路部门是否能够提供儿童托管服务呢？当前啊，铁路部门对于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

0: 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验票、协助乘驾以及列车内的随访关照等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样一类的服务内容。那么对于铁路部门为什么不能够像民航那样提供列车儿童托管服务呢？铁路啊，它是一个大众化的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这样的模式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等一些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需要对全列所有的旅客提供载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看护托管和全程监护等等个性化服务。铁路出行确实为我们假期出游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但是也希望各位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啊，在给孩子购票以及和孩子一同乘车出游的途中，一定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平安出游，快乐回家。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我愿做十八弯山路上的一轮明月，照亮孩子前进的道路。
1: 六尺扁担，一头担着信念，一头担着希望，担起弯弯的山路，担醒沉睡的大山，担亮自己的人生，也担起无数人的未来。张玉衮，一个时代的楷模，正从大山矗立，一种精神的乐章正从这里奏响。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一集。

0: 这是个煮鸡蛋，一会儿你带上路上吃。
1: 娘，咱家好不容易攒了这么几个鸡蛋，留着你们吃吧。
0: 咱这八里坡山路上八里下八里，弯弯曲曲又八里，去镇里啊得走一天嘞。
2: 把我的皮袄也带上吧，以后你就是先生了。冬天穿上皮袄，外面再罩个褂子，利利索索，教书方便，看着也体面。
3: 玉滚，玉滚！
1: 哎，龙校长！
2: 哦，是龙校长啊！
0: 龙校长，
2: 快快进来，坐
0: 坐
2: 坐
0: 坐。
3: 不坐了，有个事儿了，我想跟玉滚商量一下。
1: 您是我的恩师，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就是了。
3: 咱学校啊，新分来的这个代课老师突然说来不了了，明儿孩子们呢、啊、就开学了，你说这可咋办呢？
2: 哟，那可是大事
0: 儿。哎呦，这娃们跑了一二十里路来上学，没老师可咋办呢？
3: 哎呀，是啊，我呢想让玉滚先去带几天课，我知道玉滚明儿啊就去镇中学报到上班了，玉滚要是同意的话，我就和教育局领导去说一说，让玉滚晚去几天，看看你们的意见，不行呢就算了，毕竟玉滚呢去镇中学也是大事了。
1: 龙校长，我答应。
3: 哎呀，太好了，我代表全校的学生感谢你啊。
1: 麻烦您去教育局的时候跟我对象玉莲说一声。
3: 好好好，玉莲那边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信捎到。那你们忙吧，哥，嫂，我走了啊，明早我在学校等你啊。
1: 龙校长，
0: 龙校长，
1: 慢走，
4: 慢走
0: 啊，慢走。玉滚呐、
1: 啊，娘。娘啊，
0: 这么大个事儿你咋一口就答应了？玉莲还在镇上等着商量你俩结婚的事呢呀。
1: 娘，您先消消气儿，您看没有龙校长就没有我的今天呢。
2: 是啊，咱山里玩读书不容易呀、啊、玉滚做得对。
1: 娘，我先去给我的旧课本找找，提前备备课。

0: 玉衮，你咋还没睡呢？
1: 娘，我睡不着啊。哎，您看，这些啊，是龙校长过去给我批改过的作业，我都留着呢。
0: 龙校长过去是你的老师，后来当校长了。村里人都说，他比当老师的时候还操心呢。
1: 是啊，娘，咱方圆这一带都是乡里乡亲的，这本来都是一家人，咱们这个大家庭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大家都连着心呐。
0: 哎呀，娘都知道，不说了，你早点睡吧。
1: 哎，娘。

0: 张玉衮一大早来到昔日自己读书的黑虎庙中心小学，眼前的学校比当年破了许多。他走进教室，阳光透过屋顶的破洞照在旧课桌上，留下了一桌的斑驳。
1: 得赶快把教室屋顶的破洞补一补，不然下雨天孩子们可就没法上课了。

0: 同学们好。
1: 坐下。
0: 今天我们开始上第一课，请一年级的同学

0: 把书翻到第一页，跟我一起学习汉语拼音。啊
1: 啊！
0: 我
1: 我
0: 好，请一。

0: 同学们，现在我们开始上音乐课。咱们学校啊，没有风琴伴奏，我只能教大家清唱了。不过呀，我唱的也不好，大家可别笑啊。
1: 张老师，你唱吧，我们不笑。
2: 我们不笑，
3: 不笑，
4: 不笑，
5: 不笑。
6: 张老师，您唱什么我们都喜欢，您唱吧。
0: 那呀，我就教大家唱一首《山里的孩子心爱山》。

0: 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一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欣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童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谣、郑一义、浮云溪。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

0: 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听众朋友大家好，坐落于大理白族自治州冰川县境内的鸡足山，素有灵山佛都、天开佛国等美誉，是享誉南亚和东南亚的佛教圣地。它气势磅礴，方圆百里，最高峰天柱峰海拔3240米，登顶可东观日出，南观祥云，西望苍耳，北眺玉龙，人称绝顶四观。史料记载，蜀汉时鸡足山始建小安，唐宋时期的南诏大理国政权对其加以扩建，其佛教兴盛于明末清初。清朝后期，鸡足山曾一度衰落，一代高僧虚云法师从印度经缅甸求法归国途中参拜鸡足山，山上寺庙破败，令人惋惜。于是虚云法师发愿振兴佛法，他到泰国等地募捐，并争取到清政府的支持，朝廷拨巨款再建祝圣寺，从此鸡足山祖灯重燃，法鼓再廊。相传佛祖释迦牟尼涅槃以后，他的大弟子迦摄尊者首其衣钵入定鸡足山，等待未来佛弥勒降世而受之。这里的鸡足山指的是印度境内的古代摩揭陀国的一处名山。那么云南的鸡足山是何时有的呢？这与唐宋时期的南诏大理国有关。南诏大理国是以洱海为中心，建立延续500余年的地方政权，统治者极为推崇佛教，史料称之为妙香佛国。在大理国的佛法体系中，大日如来是最高等级的佛，也是世界一切真理的根源。据《佛顶经》记载，大日如来就在鸡足山讲法，于是大理本地的鸡足山信仰也随之兴盛起来。到了明代，云南鸡足山已经成为国内的佛教名山。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与鸡足山有特殊的佛缘，他曾两度登上鸡足山并撰写《鸡足山志》，鸡足山也是徐霞客游记的中篇之地。崇祯九年，徐霞客西游至湘江，同行的还有江苏银福寺的静文禅师，禅师随身携带着自己赐学写成的《法华经》，他发愿要将此经供奉于云南鸡足山。不幸的是，他们的船遇到了强盗，禅师不幸堕水，不习水性的静文禅师在水中奋力将佛经举在头顶，唯恐受损，但不久他就病死于途中。临终前，他握住徐霞客的双手，嘱托务必将经卷与其骨灰带至鸡足山，以了此生之愿。就这样，徐霞客兼背禅师血写的经书和骨灰，默默前行，辗转数千里，历经千辛，终于来到了鸡足山。在宏伟的西坛寺内，徐霞客难掩悲伤，含泪供奉经书，并建塔埋葬了静文禅师的骨灰。说到徐霞客埋葬静文禅师并撰写游记的鸡足山西坛寺，曾是明代鸡足山最具代表性的寺院。明代万历丁四年，丽江土司穆曾为母亲求寿，向朝廷奏准在鸡足山建寺，捐银数万两建万寿殿，表示助国诚心。万历皇帝在准奏的同时御赐了一组佛画，这组佛画之后成为了西坛寺的镇寺之宝。千百年历史发展为鸡足山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李霞作《十八罗汉过江图》留名，徐霞客编撰《鸡足山志》美誉有加，屈尔泰会墨龙。

0: 空灵无二。美术大师徐悲鸿奔马描绘出鸡足山精髓，光绪慈禧敕封护国祝圣禅寺，赐銮驾紫衣玉印珍藏，李元阳、杨升安、董其昌、孙中山、梁启超、袁家谷、赵藩、陈荣昌等留下的诗文画卷，赵朴初亲题《天开佛国》等，不仅是对鸡足山的崇高赞誉，更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好了，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回声传精神，文艺复兴城。让我们一起走进83岁入党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奔。牛奔，这个名字里带着一股奔腾不息的劲儿。从艺80年，他让200多个角色活在了观众心里，但有一个角色，他准备了一生，直到83岁才觉得自己配得上。这个角色，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什么让这位见证了中国电影大半部历史的老人，在耄耋之年依然选择奔赴一个新的起点？他的入党故事，就是一场跨越世纪的初心叩问。2018年6月6日，83岁高龄的牛奔在鲜红的党旗前宣誓，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
2: 我今天可以骄傲地说，我是你们的同志了。
1: 20天后，一封特殊的来信让牛奔激动得夜不能寐。
3: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写了一封信，不光是我，我们大家都感动，而且向我们大家提出了一种希望和责任，是我们一生都要努力的。
1: 荣耀之后，疑问浮现心头，为何这份向往等待了超过半个世纪呢？面对疑问，牛奔的答案简单而纯粹，却重若千钧。他说，我总觉得自己还不够格。
3: 我小的时候就没有了父亲母亲，是共产党给了我新生活。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到了上影演员剧团，好多的前辈们跟我说过很多启蒙的故事，他们教育我怎么样子拍好电影为人民服务。
1: 这份不够格，是一个老艺术家对共产党员称号的极致敬畏。他将这份敬畏化作最朴素的行动，那就是把每一个角色演好，就是为人民服务。2016年，81岁的牛奔在拍摄电影《邹碧华》时，深受党员邹碧华感动。
3: 邹碧华是一个法官，共产党员，他跑门串户为人民解决实际问题，感动了我。
4: 我虽然年纪大了，我能贡献的机会比别人相对要少的，但是我会努力。
1: 2017年，牛奔荣获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这尊沉甸甸的奖杯是人民对他艺术生涯的最高肯定。
5: 我觉得在他身上有一个好演员的美德，拍完一个镜头我们要布光什么的，我们让这个牛奔老师回去休息他都不去。在他那个年龄这么认真地对待表演，对待创作，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6: 无论是什么样的角色，无论有多少戏份，我们都能感受到牛奔老师对角色的全情投入，对艺术高峰的执着追求。
3: 你要爱电影，不要光是爱他的鲜花、他的掌声，还要为电影付出。
1: 用一生诠释了在平凡中守护不平凡的信仰。初心与年龄无关，只与灵魂的纯度有关。牛奔的入党故事激励和带动了无数年轻人，也映射着我们永恒追寻的共产党人的精神光辉。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
2: 笔记最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乐舞是三亚

小朋友们好，我是海燕老师。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好听的中国老故事，故事的名字叫《伏羲降生》。这个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时候在中国的西北方有个国家叫华胥国。这华胥国可是个好地方啊，那里终年树木茂盛，绿草如茵，可美了。更妙的是，这个地方居然没有管制大家的人，人们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他们的日子完全听命于自然。人们来往空中就像在地上行走一样自在，云雾遮挡不了他们的眼睛，风雨迷惑不了他们的耳朵。他们要是愿意想到河里去走走，那就到河里去走走呗，不会被淹死。他们要是愿意想冲进火里去看看，哦，那就冲到火里去看看吧，反正也不会被烧死。这里的人呐，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也不懂得什么叫争斗，生活的好像神仙一样。可是好景不长，不知为什么，天上的雷神好好的放着天庭不住，却住到了华胥国旁边的一条大河里。雷神一来，这条河可就不一样了。雷神把这条河叫做雷河。在雷河的上游有一个巨大的湖泊，他把这大湖叫做雷泽。雷神就在这儿休息，这里啊就成了他的天下了。自从雷神降临雷河，华胥国可就变了样。原来呀，雷神喜怒无常，所以呢，这条河的性情也变得跟以前不大一样了。它有时风平浪静，碧波荡漾，有时却像发狂的野兽，奔腾咆哮，横冲直撞，连不怕水淹的华胥人都被冲得东倒西歪。他还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使得整个华胥国都抖动起来。每当这个时候，人们就说，这是雷神发怒了，这是雷神发怒了。谁敢劝劝雷神离开雷泽，住到天上去呢？人们只能在心里嘀咕，谁也不敢真正靠近雷泽一步。在雷河岸边住着一对老夫妻和他们的独生女儿，这个姑

0: 叫做华西姑娘。这位华西姑娘长着花儿一样美丽的脸庞，月儿一样明亮的眼睛，瀑布一样秀美的长发。每个打她身旁经过的人都会忍不住回过头去多看两眼，仿佛第一次见着这样美丽的人。从前华西姑娘的歌声总是在大河边轻柔地飘荡，可是自从大河变成了雷河，她就再也没有唱过歌。难道就让雷河的灾害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继续下去吗？这可怎么行啊？为了让人们重新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美丽善良的华西姑娘决定独自到雷泽去劝说雷神。这天一早，华西姑娘瞒着父母和乡亲出发了。她顺着雷河向上游走去，饿了就吃些干粮野果，渴了就喝口雷河的水，一路风餐露宿。不知走了多久，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一望无际的大湖。湖面水雾迷蒙，湖水深不见底。啊，他终于到达雷泽了。华西姑娘正不知如何去寻找那兴风作浪的雷神，突然湖面波涛汹涌，响声隆隆，随即一个相貌古怪的巨人出现在空中。
1: 你竟敢到我的神居来！
0: 雷神的声音震天动地般响亮。华西姑娘定了定神，看着雷神说：天地也好，风伯电母也好，都住在天上，你为什么偏偏住到我们地上来呢？
1: 为什么？不为什么，我愿意呀。
0: 雷神傲慢地说。可是你却给我们雷河两岸的百姓造成了灾难。华西姑娘气愤地说。雷神没料到这个花儿一样美丽的小姑娘竟敢这么跟他说话，不由得从心底里佩服他，喜爱他。
1: 好吧，我听你的，离开雷泽，住回天上去，但是你必须跟着我走。
0: 雷神很干脆地说。为了华西国，华西姑娘顾不得自己的安危，她点了点头。谁知空中一道电光划过，雷神突然间看不见了。华西姑娘正感到奇怪，却看见沼泽旁的软泥上留下了个大脚印，这脚印大得惊人。这是雷神的脚印吗？我答应跟他走，就顺着他的脚印向前走吧。华西姑娘走上去，将自己的脚踩在那大脚印上。这一下，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她刚踏上那个大脚印，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一道金光从天而降。一股气流顿时流遍全身，华西姑娘的身子不由得震动了一下，觉得自己好像从梦中醒来一样，恍恍惚惚。她站在原地，等了很久很久，也看不见雷神的踪影。再看看那个大湖，呀，湖面好像突然变得平静清澈了，湖水温柔地泛着碧波，好像在默默地凝望

0: 着他。滑稽姑娘哪里知道，雷神给她留下这个大脚印，就真的回天庭上去了。雷河边的人们终于回到了以前安宁幸福的日子。华胥姑娘更没有想到的是，自打雷泽回来，她竟然怀孕了。人们都说她怀的是雷神的儿子。过了整整12年，她才生下了腹中的孩子。她给这个孩子取名叫伏羲。伏羲生下来就和别人不一样，人首蛇身，天生神力。不过他也和妈妈一样聪明、善良、勇敢。乡亲们要是有啥大事儿、小事儿，都喜欢请他帮忙。因为啊，他不但很热心，而且总能想出好办法，人们特别喜欢他。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3: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2: 斗智斗勇，
3: 战斗，
2: 出生入死，
3: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4: 革命者。
3: 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有面对死亡放声大笑的英雄，也有看见铁链双腿发软立刻投降的叛徒。而一个叛徒的供词，可能就会让一个区域的地下组织遭受严重的破坏。为了打击可耻的叛徒，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负责锄奸的红队。红队的任务就是及时地清除党内的叛徒，避免造成更大范围的损失。在红队的成员中，有一位化名保尔的革命者，他总是身先士卒，不畏艰难。可当他不幸牺牲后，却没人知道这个保尔是谁。这位智勇双全的革命者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
2: 红队的行动开始了。行动队成员之一的共产党员杨光华给叛徒龚某写了这样一个纸条，请于9月15日到四马路千吉旅馆，以熊国华的名义开个单间，届时有人来找。龚某接到这个纸条后心里很紧张，他狡猾地说，我现在环境不好，我另派个人去和中央的人见面。许包也等人一看，龚某害怕，但知道他立功心切，于是呢，又让杨光华写纸条说，中央局领导是不允许一般人认识的，你若不去，则取消此次见面机会。龚某一想也是，既然是中央局重要负责人见他，不可能随便见个生人，于是他终于同意了。
5: 那行，同意安排。
2: 龚某终于上钩了，许包也等人立即报告红队。当天晚上，两个黑影闪进千吉旅馆后，从登记簿上得知熊国华住在2楼34号房间，于是悄声上楼，与里面的龚某对上号后，被邀请进屋。随即只听得砰砰几声枪响，一时间旅馆内乱成一片，黑影趁机消失在夜幕之中。许包也和红队方面以为万无一失，

0: 哪知身负三枪的龚某竟然死里逃生，活了过来，并被中统安排进仁济医院治疗，而且又巡捕严密地守护着。怎么办？此人实际上已经知道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的情况，并对保尔书记及江苏省委的基本情况也有所了解。现在一旦负重伤的龚某意识清醒过来，必给中央局和江苏省委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形势紧迫，必须立即再做计划，干掉龚某。什么办法？强攻绝杀。许褒也亲自和红队负责人制定方案。9月26日下午3时左右，仁济医院的探视时间到了，四名化妆成病人家属的红队队员手持鲜花，向大门紧闭的病区径直而去。哎，哎，你们有探视证吗？门卫拦住询问。哦，有啊，您看这个。话音未落，两只手枪对准了门卫的胸口，一瞬间门卫吓得举起了双手。这时候其他的红队队员已经将医院的电话线切断，随后直奔龚某的病房。
1: 你们
0: 没等龚某反应过来，一阵枪声在病房内响起，龚某当场断气，绝杀成功。等大批巡捕和便衣特务赶到医院病房时，红队队员早已经远走高飞。熊国华被杀事件一时轰动上海，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中共江苏省委保尔书记的工作暂时相对安全，曾屡遭毁灭性打击的中共江苏省委又重新恢复工作。化名保尔的许褒也在上海度过了3个多月惊险紧张的江苏省委书记生涯。1934年9月，由于信阳县委书记被捕叛变，整个河南省地下党的活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中央得知后，急令许褒也赴河南出任新的省委书记。这回褒尔变成了老刘，然而此次中原行，许褒也没能逃过敌人的眼线。在一次与当地党组织负责人接头时，因被当地的叛徒出卖，而在旅馆内被捕。这回许褒也的身份彻底暴露在敌人面前，敌人对他采取了最为严酷的毒刑，企图从他嘴里撬出中共中央的核心情报。敌人将十根竹签一根根地插进他的手指甲内，许褒也直到被敌人折磨致死都没有吐出一个字。因为伤势过重，他牺牲在牢房内，时年35岁。远在老家的妻子叶艳萍一直不知道丈夫到底在何方，即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她仍然不知道丈夫的去向。没有人知道许褒也是谁，曾在江苏省委任职的同志只知道曾经有一个保尔当过他们的书记，但时间不长，而且又是化名，并且同志之间单线联系，所以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直不知道他到底是谁。澄海老家的叶艳萍从青丝少妇一直等到1982年重病在身，自知没有多少日子时，才提出要找找自己的丈夫。这事儿立即惊动了当地政府和党组织，于是寻找叶艳萍的丈夫成了几个省市党组织的一件大事。1985年，关于许褒也就是保尔的事终于得到证实。广东省政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闻。

0: 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第二篇，弑父弑子。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的家风训导，奋力当世，循礼无私，厚仁薄己，浩然正气的家庭教育，是三苏道德文章开启的第一课，更是三苏人格脊骨形成的沃土，是苏氏家族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和精神支点。重点一，守道崇德。苏氏家族注重子孙志气节操的培养，把修身立德作为家庭教育的第一要务。苏洵不善治产业，但有书数千卷，亲自辑录校对，并告诉苏氏兄弟说，读这些书啊，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还说，以为士生于世，志气养心，无恶于身，推事以师之人，不为苟生也。意思是说，我认为人生在世啊，通过修身养性，尽量的完善自己，并要将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传递给周围的人。这里提到的治身、治人、治气的训诫，就是强调注重立身修德。程夫人常以古人名节教导苏氏兄弟，他曾指导苏轼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东汉末年因党锢之祸被杀害的名士。范滂临行前与母亲诀别，范母从容言道：“名节声誉与富贵长寿岂可兼得？”书读到这里呢，程夫人十分感慨。一旁的苏轼问母亲：“我若将来成为范滂这样的人，您赞同吗？”程夫人摸着儿子的头，深情地回答：“你能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滂之母吗？”苏轼一生能够在政治上坚持正确的原则和直言不讳的言论，表现出坚定不移的节操，在当时的大臣中无人能及，这足以见得父母以德行教育子女的方法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重点二，读书游学。苏轼的家教遵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道。苏洵少年时就喜欢游历，自述说：“少年喜骑骑，骆驼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辞宇宙宽。”他经常将自己的游历见闻讲给苏轼、苏辙听，携兄弟俩遍访蜀中名士，拜访益州太守张方平、雅州太守雷简夫，以此丰富他们的阅历，引导他们师范于贤达。常言道啊，纸上得来终觉浅，人不出门身不贵。游学对于人生成长的重要性，苏辙自有一番切身的感受。他在《尚书密·韩太尉书》中说，自己19岁之前交游狭窄，虽诸子百家之书无所不读，但仍不足以激发志气，故而离开书斋，游名都，览山川，与当朝明清士大夫广泛交游，乃知天地之广大，天下之巨力，天下之文章聚乎此。苏轼、苏辙的读书游学活动伴其仕宦一生，苏轼身行万里半天下，苏辙也是宦游多地，还曾出使辽国。二苏的万里之行使他们游遍名山大川，接触各地的风土人情，吸纳不同的地域文化，这为他们的宦海生涯和文学人生提供了丰富的阅历和精神滋养。重点三，耕读。

0: 无传家。耕田可以试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利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苏辙是诸子诗云：老去为堪一味闲，坐令诸子了生缘，搬柴运水皆行道，斜侧读书纳废田。兄弟躬耕真尽力，乡邻不惯枉称贤。与人约己无家事，到此相成累百年。由这首诗可以看出来，耕读传家是苏氏家族一大传统，搬柴运水，斜侧读书，兄弟躬耕，从不嫌弃田耕。乡亲们对苏氏子弟称道为贤，育人约己，乃苏家传承百年的家风。苏轼亦有诗曰：我昔少年日，种松满东冈。我昔在田间，但知羊与牛。穿平牛背稳，如驾百湖舟。舟行无人暗自疑，我卧读书牛不知。少年时代呀，苏轼手执松树数万株，还一边放牛一边读书。元丰年间，苏轼贬谪黄州，生计艰难，向郡守请得城东山坡上50亩荒地，开始躬耕东坡。到后来呀，东坡居士的名号响彻寰宇。绍圣年间，受党争影响，苏轼、苏辙贬谪岭南，苏氏子弟进取无门。二苏告诫子孙们耕读传家，以为根本。苏轼有诗描绘子侄耕读之场景：六子晨耕单瓢出，众父夜之灯火共。苏过随侍父亲谪居岭南时，过着小儿耕且养，德暇未书绕的生活。耕读是一种基本的生存方式，更是一种家计家风的传承密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重点四：因材施教。苏轼的祖父苏旭对苏焕、苏洵因材施教的故事常被后人津津乐道。苏焕聪颖好学，是个标准的读书苗子，苏旭对他是精心培养，教训甚严。终于在天圣二年1024年，25岁的苏焕考取进士。苏洵从小游荡不学，到27岁依然学业事业无成，苏旭对他依然是纵而不问，坚信他总有一天是会要书要前程的。知子莫如父，苏旭对苏洵的自信来自他对苏洵的了解。苏洵对科考的声律句逗之学极其厌烦，但颇有大志，且为人聪明，辩智过人。随着阅历的增加，他自会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在屡试不中之后，苏洵决意不再沿着老路走下去，决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一生未考中进士的苏洵，最终成为文章大家，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列。苏洵也感慨说：知我者为吾父与欧阳公也。苏洵对苏轼、苏辙的培育，显然也是传承了老一辈的因材施教、顺其天性的理念和方式。他曾作《明二子说》，依据两个儿子不同的性格和志趣，分别命名为轼、辙， 体现了他因人而异

各安生理的差异性教育思想和方法。重点五，寓教于名。苏氏家族将对子孙的希望寄托于他们的名字中，苏氏的名字就是一典型。苏氏，字子瞻，氏本意是古代马车轿厢前端工人平移的横木，瞻就是望的意思。苏洵是希望儿子能站高跳远，树立远大的志向，日后功成名就。同时车是突出在外面，故苏洵又说，是乎无惧汝之不外事也，告诫他此生要注意掩饰自己内心的情感和主张，为人处事宜内敛低调，不可锋芒毕露。纵观苏轼后来的人生际遇，是不是非常符合世字的含义呢？苏门的子孙姓名也不是随便取的，苏氏的子侄辈均以带走之旁的汉字命名，对孩子们寄予着能寻到吉行的期望，而孙子辈则多以带竹字头的汉字命名，取其竹的结盖之意也。苏辙晚年作六孙名字说，以此说明他六个孙子的名与字的由来及其含义，借以勉励诸孙尽德修业。如苏云，字坚，云本指竹子的青皮，也指竹子其质地坚实，希望它能像竹子一般坚实，始终保持高尚节操。苏柱，字进，进而不止，虽山可成，为人为学要像筑山一样，只有不断积累一筐一筐土的微小之功，才能有所成就。这实际上是一种寓教于民、终身管用的家教方式。重点六，体验教子。苏轼十二岁时，与小伙伴在家里面玩耍，得到了一块鱼形的石头，试着将其做砚台用，容易发墨，却无注水的地方。苏洵却说，此乃天砚，有砚之德而不足于形，并给苏轼说，是文字之祥也。砚是文房四宝之一，得天砚正是苏轼崛起文坛的祥瑞之兆，以此激励苏轼奋力向学，也让苏轼有了强烈使命感和远大抱负。对砚台形体之不足，苏洵说是重德不重形，引导苏轼以德立身。苏轼也延续父亲的做法，用体验的方法鼓励子侄学习上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长子苏迈将首次去地方上做官，临行前呢，苏轼赠别礼物是一方砚台，并为之作名曰，以此尽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制裁常思语，以此书欲常思生。他告诫儿子，用这方砚台来学习圣贤之道时啊，须时常有如饥似渴之心，用来求取上进时，须时常初心令人惊奇，用来管理财务时，须时常想着给予他人，用来书写御送公文时，要常想着给人以生路。苏轼借一方砚台，从治学、仕进、治财及为政诸方面提醒儿子，时刻都要走人间正道。绍圣年间，苏轼贬谪岭南，临别前赠次子苏代也是一方砚台，并写下代砚名，告诉苏代，好的砚石生于沟壑深溪之中，得之不易，极为珍贵，以此激励苏代刻苦治学。一方砚台传承着苏轼家族读书治学的家风和为人处事的准则。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重点七，育儿成癖。激励教育不是现代教育才有的重要方法，苏式家教很早就应用这一方法，并很看重其教育功效。苏轼十来岁的时候，父亲令他仿照欧阳修的《谢宣照赴学士院仍谢四对一金带及马表》练习谢表的写作。他的仿写文语出惊人，匪一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说的是做人做事不可居功，是一个表自谦的句子。苏洵看后呢，十分高兴，鼓励苏轼说，此子他日当自用之，意思是说这种谢表的写法，这句自表谦逊的用语，你日后定能用上。父亲的表扬使苏轼深受鼓舞，更强化了他学带要义磨而初心的意识。果如苏洵所言，苏轼曾多次入学士院，多次得到官职任免，多次得到皇帝赏赐，当然也就多次写谢表。苏辙的孙子苏胄在《栾城遗言》中记载，苏轼幼年作《雀鼠刀鸣》，苏辙作《钢雁赋》，苏洵对此大加赞赏，命家址修写，装饰钉于所居壁上，把两个儿子所写的文章装裱好，挂在家里的壁头上展示，以示欣赏与鼓励。这大大激发了孩子的表现欲和成就感。苏轼、苏辙也都爱称赞子侄。苏轼夸自己儿子苏迈文采甚可观，传家诗律系，以字过宗武，说苏迈作诗水平已经超过了杜甫的儿子宗武。给友人说，苏过写的文章能让他为喜数日，寝食有味。孙子苏福很小就会写诗，苏轼亲热地唤他作诗孙。苏辙也夸赞儿子苏迟淡然有诗人之思。得到文坛盟主级父辈的赞赏和勉励，无疑对子孙们是莫大的鼓舞，茁壮成长的内心动力被激发出来。育儿本是两翁癖，积德已是三世种。育儿成癖，实在是苏门极为高明的家教之法。重点八，言传身教。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言传身教是最好的家教，既口头传授，又以身作则的去做。苏轼祖辈忠信孝友，乐善好施，无不以自己的良好品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苏洵编修《苏轼族谱》，并作《苏轼族谱亭记》《族谱后录》，记载父祖辈的家言义行，规范族人行为，对苏家良好家风的传承与发扬光大起着重要作用。苏轼的行事风格与祖父苏旭极为相似，颇有祖父遗风。苏洵和程夫人是苏氏兄弟的第一任老师。苏洵27岁始发奋庇护读书，苏氏兄弟从小能饱读经史百家，自然是受了父亲的垂范影响。三苏父子共同探讨古今成败得失，同题作文，如《管仲论》《六国论》。苏氏兄弟也承袭了父亲的教子方法，经常和儿子们相互探讨唱和，以此苏氏家族读书治学的家风代代相传。母亲程夫人不藏鸟雀，不发素藏的身教，更是对苏氏兄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苏氏仁慈宽厚的民本思想，

0: 非义不取的财富观念的形成与毕生恪守，跟母亲的言传身教有着密切联系。重点九，言辞相济。苏家的教育有温情的一面，也有严苛的一面。绍圣四年1097年，花甲之年的苏轼晚上做了一个梦。夜梦西游童子如，赋诗检责经走书，济公当壁春秋余，今乃始及还庄初。达然济物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他梦到自己呢，幼时正在嬉戏游玩，父亲来检查功课。按计划呢，原本应该把春秋读完的，但是却只读到了写鲁桓公、鲁庄公的部分。春秋是按照鲁国12位国君的顺序记录历史的，鲁桓公、鲁庄公排在第2、3位。吓得苏轼从睡梦中惊醒，坐起来之后呢，还像挂在鱼钩上的鱼一样惊恐不安。可见当年苏洵对苏轼教育的严苛。苏辙也回忆说，我性本疏懒，父母强教之，正是严父教育让他们从小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三苏祠的古井旁有一棵千年黄金树，相传呢，这棵黄金树就是当年苏洵亲自栽植的。梅州有句俗话，黄金条子底下出好人，意思是说，孩子如果顽劣淘气，不努力读书，父母就要用黄金条子打屁股。打肯定是伤不到筋骨的，但是疼得人直跳，能让娃长记性。当然，如今教育孩子以不兴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至于苏氏兄弟小时候挨没挨过黄金条子的教训，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水井边上的这棵黄金树，对童年时代的苏氏苏辙是有较强威慑力的。这就是所谓严管厚爱，深爱而行经律。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大家好，我是玉磊。最近呢，在网络上啊，有一些辽宁的，包括咱们四川的，等等网民呢，表示说跟着导游去外地旅游啊，明明说是纯玩团，但是常常遇到强迫购物的情况。有的九天行程安排了8次购物，实在糟心。针对这样的问题啊，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给出了权威的答复。旅行社强迫游客购物是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5条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且通过安排购物或者是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等不正当利益。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得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那么如果遭遇强迫购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进行投诉。广大的游客在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应该第一时间拨打违法行为发生地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进行反映。同时要记得留存好旅游合同、行程单、支费记录和聊天记录，或者是录音录像等等一些证据材料。在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时，要配合提供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六月，省委12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全会专门强调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促进人地钱

0: 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把农村沉睡的资源资产真正盘活。
1: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让农村的资源动起来，让城市的要素流进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今天咱们先去成都邛崃天台山镇的高兴村，听听那里一本红火账本的故事。
0: 高兴村光听名字就喜庆，可就在几年前，它还是藏在深山里的偏远山村，全村集体经济收入只有5000块钱，说空壳都不为过。而2025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80万。
1: 4年时间，从0.5万元到80万元，翻了160倍。高兴村是怎么做到的？关键一步是村里组建了一家特殊的公司——四方主体公司。这个说法听着挺绕口，其实不难懂。就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国有平台公司、社会企业这4家共同入股组建的一家联合运营公司。村集体出资源，村民出房屋和劳力，国企出资金和管理，社会企业出理念和渠道，四方拧成一股绳，一起做生意。
0: 这家四方公司连续3年营收保持了35%左右的增长，钱从哪儿挣来的？一句话来讲，就是盘活红色资源。高兴村是成都市唯一的红军长征纪念地，村里把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四川红军长征数字展示馆串成一条线，开发重走长征路研学课程。
1: 来了研学团队就得要吃饭，于是村里量身打造了红军餐厅，一次性能容纳1000人就餐，每年给村集体带来收益10多万元。饭吃了也得住宿吧，村里又组建了民宿联盟，目前已经有25家加入，一天能接待1300人，入住率稳定在60%以上。村民李强在红军餐厅上班2年了，他乐呵呵地说，既能在这里挣到钱，又能照顾家里面，很好。本地姑娘李美容返乡打造了以院落为文化的民宿，让游客来享受与大自然的拥抱，这几年来收入是比较可观的。
0: 来的人多了，村里顺势整了低海拔户外运动公园、徒步、桨板、山地越野车，多条赛事环线蜿蜒林间，成了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心头号。就这样，2025年高兴村全村接待游客22万人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3万元。
1: 高兴村的故事发生在成都，而在雅安营津另一个小山村走了一条更硬核的路，它就是万年村，大熊猫国家公园南入口的门户第一村。过去万年村靠木头、石头、水头这3头经济过日子，开矿的、伐木的、办小水电的，喧嚣一时。
0: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后，营津县48.7%的面积划入保护区，万年村距离核心区不过20多公里。今后的发展怎么办？村里的答案是人退猫进，由资源型产业经济向生态友好型经济的转型。
1: 2022年，全省首个原地共建共管事业单位在万年村成立，为雅安片区提供了882个公益岗位。一批伐木工人、采药人变成了护林员、巡护员。
0: 让路不是让出发展，村里算了一笔新账，全村竹木成林近10万亩，建成了500亩的标准化的方竹产业基地。通过村民入股加基地务工，村民变股民。2025年1月，首次分红41万元，笋干、泡笋销售额达到50多万元。
1: 更厉害的是文旅这篇大文章。围绕熊猫，村里拉来了总投资超1亿元的默默家园文旅综合体。这个默默就是熊猫古时候的名称。依托这一品牌，村里的默默走廊、默默空间、默默星球相继亮相。
0: 2022年9月，村集体投资360万元，建成了雅安首个村集体独资的熊猫养养民宿酒店。70家民宿提档升级，结成熊猫民宿联盟。从山养我到我养山，村委会副主任陶用虎干了30多年，眼睁睁看着3头经济退出了历史舞台。他感慨，人退猫进，产业得转，不能让后代吃不到饭。如今的万年村做到了。
1: 各位乡亲，高兴村和万年村，一个靠红色激活资源，一个靠绿

0: 色变现生态，路径不同，道理相通。这就是全会上讲的盘活农村资源资产，让资源要素活起来，让城乡要素流起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资源活了，集体经济壮了，咱们分红的腰包自然就鼓了。从0.5万元到80万元，高兴村能做到；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万年村能做到。咱们每一个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1: 听众朋友，现在呢，我就是在雅安市宁山区中峰镇的秦场村，大家可以听见耳边是风吹果树的沙沙声，空气中飘来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哇，真的，这股香气啊，好香啊，就是来自漫山遍野的佛手柑。以前提到秦场村，很多人印象里是大片的荒坡山地，土层薄，地力差，种普通的农作物，收成有限，不少坡地就这么闲置下来，守着一山的土地却难产出好的效益，这是过去村里的一道难题呀。
2: 大家好，我是中峰镇秦场村书记。我们村山多坡多，好多耕地不多，到处都是撂荒坡地，看着可惜，种粮食收益又上不去，我们到处跑到处看，就想找一个适合我们山地的产业，后来就把这目光放在了佛手柑身上。
1: 佛手柑当地人也叫佛手柑，外形呢如同张开的手掌，自带浓郁的清香。它不挑贫瘠的坡地，不占用优质良田，正好跟秦场村的地理条件合适，这村集体就牵头联合合作社，把零散的荒坡整合起来，建起了佛手柑的种植基地，种苗、技术、销路统一对接，把分散的农户聚拢在一起，抱团闯市场。走进果园，满眼青绿之间，一个个金黄翠绿的佛手柑挂在枝头，伸手轻捏果皮，淡淡的果香扑面而来。很多人只知道它造型好看，却不清楚它的用处。我们呢特意找到了村里专门负责种植的宋老板，他既是老板也是负责种植的人。
3: 佛手柑也叫佛手柑，是药师同源的特色果品，新鲜果形态独特，每一个样子都不一样，可以居家摆放观赏，果香能够清新室内空气，也可以把果实切成片晒干，又可以用来泡水煮茶，它香气清润，是我们老百姓日常康养的好食材。除了鲜果、干片，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做深加工，开发茶饮、香薰相关产品，一物多用，附加值也能提上来。
1: 听了宋老板的讲解，我们才明白，这满山的果子啊，不只是好看的景观，更是一身都是宝的乡土好物。产业好不好，老百姓的感受最实在。我们来听听村里的村民怎么说。
4: 以前这一山坡杂草丛生，一年到头也没什么收入，现在好了，基地建起来了，除草、修枝、采摘，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既然照顾家里老人娃娃，还能挣到工钱，荒地真的变成了金果。
1: 土地流转有租金，就近务工有工钱，村集体也有产业收益。秦场村的佛手柑不只是种出果子这么简单，

0: 们打算是从鲜果售卖到腐竹干干片加工，村里一步步拉长产业链，不再只局限于卖农产品，还在萌化农女体验。漫山遍野腐竹干果园未来可以成为乡村打卡地，吸引游客来感受山野果香，体验农事乐趣，把生态资源、特色物产转化成乡村发展的新活力。
1: 其实在雅安，像秦场村这样的村庄还有很多，很多乡村没有得天独厚的良田沃土，却拥有独一份的山水禀赋。不盲目跟风复制别的地方产业，而是沉下心读懂自己的土地，找准属于自己的一村一品。秦场村的故事就是把闲置荒坡盘活，把乡土特色做透，一株佛手柑，一头连着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一头连着村民实实在在的增收。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工程，就是立足本土，把小小的特色产业做深做实。一片山坡，一树金果，一方烟火，在大美雅安的乡野大地，许许多多这样的特色产业正在扎根生长。用乡土特色点亮乡村，用特色产业赋能振兴。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大美雅安乡村行一村一品系列，我是陈琳，我们下期再见。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攻灭袁绍。建安五年200，拥有黄河以北清、冀、幽、并四州的袁绍金毛南挥，欲图消灭以兖、豫二州为根据地的曹操势力。二月，袁绍亲自率军开进黄河边上的黎阳（今河南省浚县东北），派大将颜良率军渡过黄河，围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今河南省滑县东北）。刘延不敌，忙向曹操求救。四月，曹操北上官渡（今河南省中牟东北），集结军队援救刘延。当时在官渡的曹军不过3-4万人，要同援军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荀攸分析了敌我形势，向曹操献计说：现在敌众我寡，正面交锋恐怕很难得手，应该设法分散袁绍的兵力，然后各个击破。曹公不可暴露救援白马的意图，可以率领部分兵马直指延津（今河南省延津县北）黄河古渡口之一，沿途大张旗鼓，做出要强渡黄河攻击袁绍后方根据地的架势。袁绍担心河北老家有虞必然会分兵西援，阻止我军渡河。此时我军却掉头向东，用轻兵突袭白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则颜良可擒，白马之围可解。荀攸这个分散敌兵、声东击西的策略深得曹操赞同，于是召计而行。他亲自带领兵马向延津进发，一路上大造声势。袁绍闻报，果然以为曹军将渡黄河，抄袭河北老巢，忙分兵至延津堵截。曹操见袁绍中计，立即拨马东向，率精锐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白马。离白马只有10余里时，势孤而无备的颜良方才得知，慌忙仓促应战。曹操派张辽、关羽出战颜良，关羽一刀将其斩于阵前，主将一死，援军士卒大乱，溃不成军，白马之围遂解，刘延所部得救。曹操见白马难以固守，便率师他去。曹军沿黄河南岸西行，运输白马辎重的车辆缓缓后行。袁绍发现中计，气急败坏，引军渡过黄河，气势汹汹地追杀至延津以南。曹操兵马少，诸将见势十分惶恐，纷纷劝说曹操迅速回军，环保营寨。唯有荀攸力排众议，大声说道：如今正是擒贼破敌之时，为什么要离去？然后进献了破敌方略。曹操听了之后大喜，与荀攸相视而笑。这时袁绍的大将文丑赶到，曹操以辎重车辆为诱饵，引诱援军。援军果然中计，一哄而上，争抢曹军丢弃的辎重物资，阵势大乱。曹操率部族骑兵合击，冲入乱作一团的敌阵，大败援军，并于阵前斩大将文丑。曹操在白马、延津两地小胜袁绍，斩颜良、文丑两员大将，令援军上下颇为震恐。曹操主动引军退保官渡，袁绍也领兵逼近官渡，势在决一死战。两军各自做着战前的准备，要在这里一决雌雄。双方相持1个多月，未分高下。曹操的兵马少，且军粮将尽，但袁绍的补给粮草却源源不断地从黄河以北运来，战事旷日持久不下，显然对曹军不利。曹操向荀攸询问对策，荀攸认为破坏曹军的运粮通道，烧毁其军粮，是夺取胜利的关键所在。他派人侦查了援军的动向，获取可靠情报后，对曹操建议说：援军的运粮车队1-2天内就要到来，督运粮草的将领虽然勇猛，却自傲轻敌，如果派兵突袭，必可破其军。曹操问：谁可担当此重任？荀攸胸有成竹地推荐：徐晃可当此任。于是曹操派徐晃和史涣二将提点一支精兵，截击督运粮草的援军。援军对此毫无思想准备，无法抵抗，大败而去。徐晃将其丢弃的数千车粮草全部烧毁。10月， 袁绍的一位谋士许攸前来归降曹操，说袁绍又派淳于琼等率军万余押运大批军粮，将于近日到达乌巢，官渡东北约40里外，今河南省原阳县东北。负责押运的将领焦横士卒怠惰，乘机前往偷袭，定可大获成功，切断援军粮草运输，便如同釜底抽薪，使其军心大乱，不战而溃。但是曹操身边的人都怀疑许攸的话是否真实可信，担心上当受骗，反遭算计，只有荀攸和贾诩二人认为许攸的话属实，力劝曹操采纳他的建议。曹操同意，遂留荀攸和曹洪守卫官渡大营，自己亲自率领5000精骑连夜扑向乌巢。曹军犹如天降，淳于琼尚未明白过来怎么回事，便被斩于阵前，大批粮草被曹军悉数烧毁。袁绍得知曹操亲自领兵攻打乌巢的消息，却不派重兵增援，反而派张台、高览等人领兵进攻曹军官渡大营。张台劝袁绍应该派足够兵力救援淳于琼，说如果乌巢有失，曹营又攻不下，我军处境就异常险恶了。袁绍刚愎自用，根本不听张台的忠告，张台、高览二将只好领兵攻打官渡曹营。荀攸、曹洪对此早有准备，张台、高览猛攻不克，二将怕无功而返会被袁绍怪罪，性命难保，遂向曹军投降。曹洪疑其有诈，不敢接受。荀攸对曹洪说，张台实在是因为被袁绍猜忌，计谋不被采用，一怒之下前来投诚，将军还怀疑什么？原来荀攸早已把袁绍主要将领谋臣的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对袁氏集团的内部矛盾了如指掌，知己知彼，故而能准确判断张高二将投降是真。曹洪听了荀攸的分析，这才放心受降。袁绍见大势已去，遂弃营逃回河北，从此一蹶不振，实力大衰。袁绍羞恨交加，忧愤成疾，于建安7年2025年死去。官渡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曹操之所以在这次战役中大获全胜，荀攸的奇谋妙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袁绍死后，其幼子袁尚继承父位，而其长子袁谭四号车骑将军，屯兵黎阳，今河南省浚县，二人各立门户，互争高低，势力大衰。建安7年2029年，荀攸跟随曹操征讨袁谭、袁尚，曹军连连取胜，两袁则节节败退。建安8年2033年，曹军猛攻黎阳城，两袁被迫出战，被打得大败，

0: 只好连夜弃城逃走。四月，曹操率军追击两员至邺城下，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因城坚难攻，遂于五月还军。刘大将贾信屯守黎阳。八月，曹操以欲擒故纵的缓兵之计，暂时放弃了对北线两员的进攻，而做出南征荆州牧刘表的姿态，引兵驻军西平，今属河南省。袁氏两兄弟在曹操大军压境的危机之时，尚能暂消旧怨，合力抗曹。一旦曹军离邺城南下，二人马上为争夺冀州而发生内讧，以致兵戎相见。袁谭势穷力弱，在袁尚的不断猛攻之下，危在旦夕，只得派遣辛毗向曹操乞降，请求曹操出兵相助。曹操拿不定主意，召集部署商议此事。众人都认为刘表势力强大，应该及早平定。袁谭、袁尚是败军之将，不值得忧虑，独有荀攸持异议。他说，天下战事连年不断，正是英雄豪杰大显才能之时，刘表却长期坐保长江汉水之间无所作为，可见他并没有经略四方争霸天下的宏图大志。袁氏具有四州之地，拥有兵马十余万，袁绍苦心经营多年，平素以宽厚得人心，假若他的两个儿子能够和睦相处，共守父亲旧业，那么就能雄视一方，天下的战乱就难以平息了。如今兄弟两人却交恶内争，如果等一方吞并另一方，袁氏力量合而为一，专利对外，就更难以平定了。现在成其内乱而迅速平定二袁，则天下可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望将军三思。利用敌人的内乱以取胜，是历代军事谋略家十分重视的谋略思想。孙子就曾说过，乱而取之。荀攸根据对各派军事力量集团的历史和现状的分析，认为平定两袁应先于平定刘表，同时又提出了把握时机，利用其内乱的战术思想，精辟深刻，入木三分，表现出一个谋略家的远见卓识。曹操听了他的分析，连连称善，并说刘表是四手之贼也，宜为后图，谭尚狡猾，当乘其乱。于是曹操马上答应了袁谭的请求，立即从西平出兵北征，向袁尚发动攻击。曹操为了笼络袁谭，还与他结为儿女亲家。袁尚得知曹军北来，慌忙放弃对袁谭的包围，撤军返还邺城。建安九年2048月，曹军攻破邺城，袁尚远逃，后于建安十二年2007在辽东被杀。袁谭脱离危险后，乘机攻略地盘，背叛曹操，曹操择其赴约，与之决婚，并率军攻打。建安十年2005正月，袁谭在南皮（今天津市南皮县）被俘斩首，冀州平定。
1: 探索，
2: 分享，
1: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2: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3: 1047快乐生活家。
2: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需要孩子和家长共同努力。第一，认识和接受情感，正视情绪，鼓励孩子承认自己的感受，无论是悲伤、焦虑还是愤怒，都是正常的。情感表达，教孩子如何以适当的方式表达情感，可以通过写日记、艺术创作或与信任的人交谈来表达。第二，学习应对技巧，情绪调节技巧，教孩子深呼吸、冥想、正念等放松技巧，以帮助他们在情绪高涨时平静下来。积极的自我对话，鼓励孩子用积极的方式与自己对话，建立自信，避免负面自我评价。第三，寻求专业帮助，心理辅导，鼓励孩子寻找心理医生或辅导员的支持，专业人员可以提供有效的应对策略和治疗。参加支持小组，参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支持小组，分享经验并获得同龄人的支持。第四，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

维持规律的生活节奏，均衡饮食与运动，鼓励孩子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和适度的室外运动，以增强体力和情绪的稳定性。那么在帮助孩子的过程中，家长还要注意这几点。第一，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使他们无惧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同时积极倾听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不打断或评判，通过真诚的理解来沟通。第二，提供情感支持，时常表达对孩子的关爱和支持，能够增强孩子的自信与安全感，密切关注孩子的情绪和行为变化，及时的给予帮助。第三，教育与引导，父母呢，要持续学习有关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知识，从而更有效地帮助孩子以身作则，展示健康的情感应对方式，教给孩子面对压力和挑战的积极策略。第四，寻求外部帮助，孩子出现情绪障碍，在必要时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或咨询师，寻求专业的评估和治疗，千万不要讳疾忌医，与学校和老师积极合作，共同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制定适当的支持措施了。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今天的快乐生活家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

0: 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0: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1: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1: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0: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1: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1: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0: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1: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首公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0: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1: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首公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 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0: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

0: 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1: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0: 嗯，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1: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0: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四川省读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海拔4450米的信仰，在阿坝州红原县和黑水县之间有一座雪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这座雪山红军长征时称长板山、把塘梁子，藏语称亚克夏山，意为牦牛都无法通过的地方。山上冰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耀眼醒目；一会儿乌云遮天，冰雹骤至；一会儿又狂风乍起，冰崩雪塌，令人胆怯心寒，少有人攀爬。但是如此险恶的环境并未阻止物资匮乏、缺衣少食的红军前进的步伐。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铮铮的铁骨，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多次翻越亚克夏山。不少红军指战员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5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两河口出发，北越孟比大雪山，经卓克基、梭摩到达马塘一带。7月2日，由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30军各一部组成的北上先头部队翻越亚克夏山，这是红军第一次翻越这座雪山。7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翻越此山。9月下旬，已走出草地到达若尔盖巴西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4军、30军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由草地返回，再次翻越亚克夏山，并相继征战于大小金川流域。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分左中右三路北上，留住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红五军和31军91师以及妇女独立团1营、后方特务营

新省委的机关干部、部分地区武装，由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率领，自绥靖、从化等地出发，经马尔康、卓克基、梭摩、马塘，第四次翻越亚克夏山，于七月下旬进入黑水，经毛尔盖、年朵坝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第四次翻越雪山时，队伍中有了更多的女战士和机关干部，她们虽然身体相对柔弱，但意志却无比坚强。女战士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迈着坚定的步伐，与男战士一起并肩作战。在攀登的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女战士不小心扭伤了脚，疼痛难忍，他咬着牙不肯掉队。战友们想要背他上山，但他却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能行，为了革命的胜利，这点伤算不了什么。说完，他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走去。还有一位老战士，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如年轻战士们健壮，攀登中脸色苍白，不断地喘着粗气，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坚定和执着。战友们劝他休息一下或者留在后面，他却说：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队伍走。1952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西线部队进入亚克夏山。7月19日，解放军轻装师137团在亚克夏山垭口附近驻扎营地，发现了一排12具排列整齐的遗骨，头北脚南，间隔相等，骨骼上看不到断裂与枪伤的痕迹，而且从骨架旁还找到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认为这是长征时红军战士留下的。137团政委张子和141团团长唐成海、政委吴清卓研究判断，这12名战士是个建制班，是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亚克夏山时，夜宿雪山垭口，因缺氧窒息而牺牲的。当时张子政委立即决定收敛红军战士遗骨，就地以石砌木，用木立碑，碑上右面一行是1935年，中间一行是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左面一行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立，举行了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海拔4450米的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成为了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解放军在墓前做了黑水剿匪战役总攻前的政治动员，剿匪指战员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迅速取得了黑水战役的胜利，被蒋介石称为的陆上台湾迅速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前分崩瓦解。如今这座红军无名英雄烈士墓静静矗立在雪山上，仿佛诉说着红军先烈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和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站在海拔4450米的烈士墓前，远眺巍峨的雪山，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支队伍正在雪线上艰难而坚定地前进。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1: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

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啊，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啊。可惜再智能的 AI

0: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违法。假警服放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外出旅行都想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那么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够出片呢？通常呢，大家都喜欢在出发前去购置一些颜色鲜艳的、设计比较独特的衣服，但往往这一类衣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很难穿出去。所以呢，最近在网上啊，就流行了一个词儿，叫做次抛衣。次抛衣的流行也契合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呀，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了生产的标准。劣质的次抛衣暗藏了哪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又应该如何选购呢？声游天下，今天玉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些旅拍次抛衣，千万别乱买，很有可能会伤皮肤。浙江安吉一位市民周佳，他的网购订单里啊，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儿、30多块钱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次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去检索，也发现所谓次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非常新潮，配色又很多样，大多都是用于拍照打卡，而且呢，仅仅穿着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次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的质量那就是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次抛衣服饰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很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等问题，但往往呢，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一位消费者啊，就说衣服到手之后啊，感觉实物和图片的差距太大了，手感呢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一两次，所以呢没有追究。接着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啊，就发现次抛衣的产品参数里边，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都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也仅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江苏省一位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介绍，廉价次抛衣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问题。廉价的次抛衣的面料大多数是比较硬的，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胸腹以及大腿根部的皮肤容易受到刺激，受到刺激之后可能会

专家大多会标注仅穿一次九九新，这样一类转手售卖的刺袍衣的卫生隐患就更加显著了。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去彻底的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都是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的。这个标准对于甲醛、 pH 值、色牢度以及异味、可分解的芳香胺染料等等都设置了安全限值，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了不同的安全技术类别。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所以大家在购买服装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一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等等标识，一定是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应该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服至少都应该是 B 类。其实玉磊觉得呀，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去购买刺袍衣，买回家之后呢，拆完包装一定要去闻一闻衣服的气味，看一看它的质感，面料是否是粗糙的，线头是否是杂乱的。如果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我们也可以在里边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的隔一下，发现什么问题及时的与商家来协商处理。

0: 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二集。
2: 王二栓，你咋了？
3: 张老师，王二栓他吐了！
4: 吐了！
5: 张玉滚正在教学生们上课，王二栓忽然喊肚子疼，还呕吐，张玉滚急忙把他送到村卫生所。原来王二栓家离学校较远。他带了一口锅和一小袋面，中午找了几块土坯围成灶，煮了一锅面糊糊当午饭。面糊糊加生，引发了急性肠胃炎。经过治疗，王二栓恢复了正常，张玉滚的内心却久久不能平静。到了周末，他下山到城里找自己的对象玉莲。
2: 玉莲，
6: 哎，玉滚，你咋来了？龙校长不是说学校刚开学忙吗？
2: 再忙，我这滚子也得滚到你这纯洁的莲花旁，不是？
6: 切，你少贫嘴，说，有啥事儿？
2: 那我就直说了，学校家里远的学生，中午回不了家，就自己在学校做饭吃，孩子们小啊。不会做饭，学校的条件也简陋，做的饭不熟都吃出病了。
6: 那我去给孩子们做饭吧。
2: 哎呦，真是我的好玉莲呐！只是让你这高级地毯师舍去高薪跟我去山里，太委屈你了。
6: 那有啥呀，只要能跟你在一起，让干啥都行。
2: 玉莲，
6: 你啥也别说了，我这就收拾收拾，处理好这边事儿，跟你进山。
5: 在简陋的黑虎庙山村小学，张玉滚和玉莲喜结连理。
7: 是谁心走走山水

0: 来来来，孩子们，开饭了，开饭了！
1: 师娘，我们带来的米面和菜你都不收，我们咋好意思老吃你做的饭呢？
0: 你们尽管吃吧，只要啊不嫌弃我做的饭难吃就行。
2: 师娘做的饭最好吃了，我一顿都吃两大碗。师娘做的饭比我们家做的饭还好吃。
3: 哎，王二栓，大冬天你咋穿着凉鞋上学？
4: 师娘，王二栓爸妈都不在了，他跟着他爷爷生活，他爷爷身体不好，他没有棉靴。
5: 哦，你等一下啊，来，把凉鞋脱了，这是我的棉鞋，快穿上。
6: 张老师，我脚脏，不穿了，我不冷。
3: 看看，脚都冻肿了，还说不冷，听话，快，快穿上。
7: 谢谢张老师，谢谢师娘。

张玉衮做了一个调查，利用休息日和玉莲带着米面油到家庭困难的学生家里家访慰问。活动结束已是月上柳梢头，玉莲舒展了一下双臂，哼起了歌。

0: 唱的可太好听了，可惜只有我一个观众。
1: 观众多着呢，你看呐，青山明月小溪花草都是观众。

0: 这玉莲抱着孩子，一大早就坐着三轮车去城里买课本了，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为啥我的心跳得这么厉害？我的眼皮也突突的跳。
1: 张校长，
0: 娟子，
1: 张校长，去城里买教材的三轮车翻了，车上的人都被甩出来，你家妞妞她……
0: 妞妞怎么样了？
1: 妞妞的头撞在石头上，呼吸停止了。
0: 怪物，我想着家里没人，让你嫂子抱着去。她才9个月呀，他们在哪儿？
1: 就在学校那边的拐弯处。
2: 车祸过后，教育局领导想让张玉滚夫妇换个学校，夫妻二人坐在妞妞的坟前考虑再三，决定留下来。县委县政府以及村民们十分关心黑虎庙小学的发展，这天县委书记前来视察。

0: 艾书记，您看，这边是我们的教室，好，这边是我们的食堂。
1: 张校长，还有什么困难吗？
0: 艾书记，我们学校大部分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为了便于管理教育，我们在那边啊盖了一个铁皮房，冬天啊，孩子们住进去太冷了。我们想盖一个学生宿舍。
1: 啊，有空地方吗？
0: 教室的后面山坡上啊，有一大片的空地，我们做操场都用不完呢。
1: 嗯，过去看看。嗯，这地方不小嘛。我看呢，除了盖宿舍，还可以在那边盖座教师周转楼，这栽下梧桐树，才能引来金凤凰啊！
2: 好啊！
3: 哎，书记，张校长两口子啊，对我孙子比对他们自己的娃还亲。我孙子在学校啊，洗头、洗衣服，都是他们照顾的。他们忙。自己的娃儿躺在被窝里顾不上管，都是学生们下课呀主动跑去了。

0: 送的，我从来都没有买过呀。
1: 我们也是，
2: 俺们也是啊。
3: 张校长隔三差五就往俺家送米、送面、送油。俺孩子他们在城里打工，照应不到的，他们全部都做了。
4: 俺书记，盖宿舍、盖楼、活，我们全包了。
3: 对，全包了，全包了，
4: 全包了。
5: 在大家的努力下，漂亮的学生宿舍和教师周转楼很快建好了，陆陆续续有周边地市的优秀教师慕名而来。这一年，张玉衮也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舞台。张玉衮的感人事迹随着央视的宣传迅速在社会上传开，社会各界的爱心如潮水般涌来。在黑虎庙小学校园内，学雷锋先进事迹纪念馆和张玉衮先进事迹纪念馆同时建成。光荣榜上参观人员看到张玉衮的荣誉不断增加。

0: 人物，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道德模范，敬业奉献模范，
2: 最美奋斗者，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3: 参观学习人员络绎不绝，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也来到黑虎庙小学举办了一期特别节目，张玉衮和老师们也被央视请到直播间做专题访谈，乡亲们都为之振奋。
4: 咱玉衮啊，可是给咱山里人长脸了。
5: 可不是嘛，长脸了。
6: 真的，
4: 咱们家孙子啊，过去见人就害羞，现在啊，咱山里来参观的人多了，玩主动问好打招呼。记者问他话也不怵。
5: 可是啊，不怵啊，
6: 一点都不怵。
7: 张校长，我们学校和黑虎庙小学手拉手联谊演出，同学们都准备好了。
8: 好，开演。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二集。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

徐亚飞、丁白杰、浮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一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心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童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谣、郑一义、浮云熙。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孙太初先生是新中国云南文物考古学的重要奠基人，也是震惊世界的滇王之印的发掘者。作为云南第一代考古学家，先生筚路蓝缕，甘之如饴，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年届80岁高龄时，孙太初将生前创作的100余幅书画作品无偿捐赠给国家典籍机构。目前鸭池梦痕孙太初学术艺术成就回顾展正在云南省博物馆盛大展出。今天的节目为大家朗读文明街夜市孙太初鸭池梦痕节选。夜市上最多的是古董摊，这些古董商白天挎着一个箩筐走街串巷收购，夜晚到文明街摆地摊，昆明人称之为箩兜客。他们当中有鉴别能力的极少，大都是乱买乱卖。如古代书画，他们只知道周瑜里、钱锋、尹壮图、陈荣昌、袁家谷、李谷、庙家慧等云南名家。外省名气较大的如文征明、唐寅、王晕、刘墉、王文志等，虽然知道，但不能识别其作品真伪。至于比较冷僻的名家，如石溪、洪仁、金陵八家等，你若问他是何许人，则称目不能对。比起北京的古董商来，不是小巫见大巫了。他们卖书画掌握两条，一是名大价高，名小价低；二是不知名的则漫天喊价，还价即卖。因此往往也能从他们手上买到一点好东西。布振宇前辈曾在这里买获一本王铎草书诗册，莫属已有仲春书于金陵州中，正是易代之际所书，结体用笔盘结沉郁，可窥见此工当日心情。因款时都是草书，古董不懂辨认，只花了几块钱就买到手。抗日战争中期，我在一摊上看见一本密戏图，共8页，是用紫檀木薄板片为底，先刻出阴线人物图景，再用象牙丝镶嵌，线条细如毫发，流畅生动，人物体态丰盈，衣冠服饰及亭榭陈设亦如亭气象，堪称罕见之作。墨叶款属龙庆丁卯兰林洒刻制，不详为何人。此册虽画春意，但描绘手法较为含蓄，并且由于技艺极高，使人得到艺术享受。春意之作由来已久，明张丑清河书画坊著录《唐州坊

春宵觅戏图，虽然无从断定真伪，但以张丑的鉴赏能力，此卷为旧画大抵是可信的。据记载，仇英也画过这种玩意儿，汉唐人对此事并不隐晦，见诸刻画及文字者甚多。到了宋代，大约是因提倡理学的缘故，对男女床笫之欢遂讳莫如深了。此册因属罕见，古董以奇货自居，所价极昂，非我辈力所能制。后文被在昆开店的苏州人张涛清购去。我在《春城竹枝词》中有一首《集咏其事》，诗云：“轩炉定和古铜章，珍宴纷呈古董场，偶像冷摊窥宝集，春宵觅戏内家庄。”我父亲是一位晚清的幽贡，教育子女极严，终日板着一副面孔，动辄训人。我们弟兄平日都非常怕见他，不愿跟他在一块儿。唯独他逛古董摊时，我总喜欢跟着去。当他买着一件心爱的古董时，脸上也会露出一丝微笑，并对我讲解它的价值。此时我若趁机要求他给我买上一枚古钱，或是一只用银子镶的虎爪，他也会满足我的愿望。久而久之，我自己也养成了古董癖，常常把五点钱节省下来，一人去冷摊上搜寻小东西。一般小孩喜欢买玩具，我的小书箱中则多半是古钱、石章、小砚台之类，当然不会有什么真品，但自己却视为宝贝，不许别人翻动。有一次因放学后去逛古董店，回家很晚，被父亲知道了，大发脾气，将我小箱子里的东西全泼在地上，我失声大哭，到第二三天还伤心不已。恰逢外祖母来到我家，知道此事，说了我父亲几句，又安慰了我一番，才算了结。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某公司又在廉价了，去买了2两好茶叶，每两洋2角。开手泡了一壶，怕它冷得快，用棉袄包起来。却不料郑重其事地来喝的时候，味道竟和我一向喝着的粗茶差不多，颜色也很重浊。我知道这是自己错误了，喝好茶是要用盖碗的，于是用盖碗，果然泡了之后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确实好茶叶。但这是需在静坐无为的时候的。当我正写着吃觉的中途拉来一喝，那好味道竟又不知不觉地滑过去，像喝着粗茶一样。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轻浮，

不过，要想这轻浮，首先就需有功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由这一极琐屑的经验，我想，假使是一个使用筋力的工人，在喉干欲裂的时候，那么，即使给他龙井芽茶、朱兰熏片，恐怕他喝起来也未必觉得和热水有什么大区别吧。所谓秋思，其实也是这样的。骚人墨客会觉得什么悲哉秋之为气也，风雨阴晴都给他一种刺激，一方面也就是一种轻浮。但在老农却只知道每年的此季就要割稻而已。于是有人以为这种细腻锐敏的感觉当然不属于粗人，这是上等人的排号。然而我恐怕也正是这排号就要倒闭的先生。我们有痛觉，一方面是使我们受苦的，而一方面也使我们能够自卫。假如没有，则即使背上被人刺了一千刀，也将茫无知觉，直到血尽倒地，自己还不明白为什么倒地。但这痛觉如果细腻锐敏起来呢，则不但衣服上有一根小刺就觉得，连衣服上的接缝、线结、布毛都要觉得。倘不穿无缝天衣，他便要终日如芒刺在身，活不下去了。但假装锐敏的自然不在此里。感觉的细腻和锐敏，较之麻木，那当然算是进步的。然而以有助于生命的进化为限。如果不相干，甚而至于有爱，那就是进化中的病态，不久就要收梢。我们是将享清福、抱秋心的雅人和破衣粗食的粗人一比较，就明白究竟是谁活得下去。喝过茶，望着秋天，我于是想，不识好茶，没有秋思，倒也罢了。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外科检查，检查项目是肛门指检，稍后请您配合医生将裤子脱掉，医生会用手指来检查受检者的肛门内部。
2: 这哪行啊，这太难为情了，这何况不行，不查了。哎，
1: 您别激动啊，指检是外科体检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检查，我建议您先听听医生怎么说再做决定吧。
3: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医生，您的健康顾问。你看，就像老张一样，经常有人啊认为体检当中的外科检查根本不重要。很多人认为啊，你医生的人工操作哪有机器精准啊？其实呀，外科检查非常重要，它可以早期发现一些大的问题。你比如说淋巴结肿大、甲状腺肿大、前列腺肥大、乳腺增生等等。更重要的是，一些常见的恶性肿瘤呢，往往也可以通过外科体检来发现。你比如说乳腺癌、直肠癌等等。哎，对了，你可千万别看肛门指检简单啊，80%以上的直肠癌啊都可以通过肛门指检来发现。所以呢，外科体检的时候呢，您千万别不好意思。下面啊，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让人情绪复杂的肛门指检吧。在体检的外科诊室里啊，查体进行了一半的时候呢，医生很可能会突然说，来做个指检，有人可能就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呢按医生的要求摆好姿势。当真正检查的时候呢，哇，却被吓了一大跳，哇，就感觉哇好不可思议啊。还有人呢可能碍于面子干脆就拒绝了。但实际上在临床上呀，肛门指检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种检查手段，小到息肉、痔疮、高乳头瘤，大到癌症都能被它检查出来。你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直肠癌啊，肛门指检的检出率非常高，它甚至还能触碰到前列腺和子宫，可以辅助诊断那些器官的疾病。可以说啊，简简单的一个动作就能媲美上千块的仪器检查，对于我们体检的人来说何乐而不为呢？哦，
1: 那么您决定好了吗？要做指检吗？
2: 我做，这必须做，不做我可亏大了。哎，那除了这，咱这外科检查还能查些什么呀？
3: 另外还有一种依靠外科医生触诊来诊断的器官，那就是淋巴结。正常的淋巴结啊，它会藏在我们的皮肤下面，我们去触摸的时候呢是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的。但是呢，如果你有炎症、有结核，甚至呀有更严重的一些肿瘤转移，你比如说鼻咽癌、甲状腺癌、食管癌、肺癌等等，都是可以反映为淋巴结肿大的。那么在体检当中呢，外科医生啊通过触诊，也就是用手摸啊，就能发现这些疾病。另外呢，如果您在体检之外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感觉脖子呀、锁骨呀、腋下呀这些地方有鼓包，一定不要掉以轻心，要及时去做

0: 和警察。和淋巴结的表现症状类似的呀，还有甲状腺的很多相关疾病也会反映为甲状腺的肿大，在外科体检过程当中呢，也能发现端倪。还有经常伪装成胃病的胆囊炎、胆囊结石，通过外科检查呢，也可以进行初步的判断。如果有病症的线索呢，我们再进行进一步的超声检查即可确诊。另外还有两种在中老年人当中啊常常出现的病症，也就是骨质增生和椎间盘突出。那么通过外科检查呢，也可以提出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治疗意见。这两种疾病啊，往往因为疼痛、活动障碍等症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呢，中老年人啊，一定不要因为怕麻烦或觉得不重要就忽略了外科检查。在这儿我还要提醒大家的是，为了保证体检的结果的准确性，体检以前啊，我们需要咨询医生是否需要停药，是否需要禁饮食，不要随意的放弃检查项目，要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检查。而且我们要告诉医生我们最近的身体状况和以往的病史，一定要讲清楚，不要有遗漏，一定不要轻视体检的结果，因为疾病预防胜于治疗。
1: 嘿，这挺好，这外科体检看着挺简单，没想到查的还挺多，我觉得我没事儿可以多做做。
0: 那对于外科体检的频率呢，我的建议是20岁以上的人啊，每年一次。如果你有高血压啊、糖尿病啊、高血脂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啊，最好是半年一次。你了解了吗？我是李亮医生，关注乐龄体检室，我们一起走向健康生活。
2: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大家好，我是魏一诺，今年9岁，来自汉碑瓷器小学3年级1班。我的爱好可多了，运动、画画、旅游，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读书。我经常抱着一本书在沙发上啃，爸爸妈妈常说我是一个小书虫，因为我能把《红楼梦》读3-5遍还停不下来。
4: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3: 今天我要分享《红楼梦》中一个出场较少但却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家猜猜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秦可卿。秦可卿17岁，是秦家的养女，也是宁国府的少奶奶，负责宁国府日常家务管理，以温柔妥帖著称，深得贾府上上下下的喜欢。但是可卿却并不开心，唉，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她为什么会这样？我分析，可能与她的家世有关，致她性格敏感，自卑但温柔。秦可卿是宁国府的完美孙媳妇，长辈眼里行事温柔，妥帖周到，像班上那个永远得优秀班干部奖的同学。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班主任突然让你负责全校联欢会，要协调节目、安排座位、准备零食，是不是压力超大？而《红楼梦》里的可卿就经历过这样的崩溃时刻，不过她不是办联欢会，而是操办一场惊动整个贾府的豪华家宴——梅花宴。这次家宴与平常家宴不同，邀请贾母、王熙凤等大人物， 他表面轻松自信，可心里却像考试前夜翻来覆去背不熟课文。梅花宴要开始了，对可心来说，参加宴会的人不仅是他的长辈，也是他敬爱的人。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可，可心事无巨细，细节苛求完美，连褥子的颜色、茶水的温度、花瓶的形状都严格要求。最终家宴举行得很圆满，长辈们都夸赞他妥当仔细。通过这次梅花宴，展现了他极强的组织力，但可卿却因为过度操劳加重了病情。他的疲惫就像运动会拿冠军后发烧的运动员。如果穿越回去，你会对秦可卿说什么？我可能会对可卿说，你已经很棒了，不要强迫自己当完美主义者，健康和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我的故事分享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6: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5: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6: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7: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风雅东方节目。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型历史文化系列专题节目《中华文化探源》。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盛世大唐》第一集《建基立业》。
5: 这是一个励精图治的时代，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空前繁荣，名垂千古。这是一个兼容并蓄的时代，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的泱泱风范，一世深远。这是一个诗歌繁盛的时代，初唐四杰、大小李杜的佳品杰作流芳百世。这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歌舞书画、宗教科技的卓越建树彪炳千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盛世大唐》。第一集《建基立业》。
8: There was a country far off the sea.
9: 海外村。
8: On the land of the

0: 首先呢，咱们所看到就是当时唐代都城长安城的平面图。当时的长安城可以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都市，整个占地是83.1平方公里，是我们现在
1: 西安
0: 的7.5倍。
1: 陕西历史博物馆。
0: 三个板块嘛，
1: 随着讲解员的讲述，唐长安城的恢宏气象渐渐在人们的脑海中浮现出来。
0: 就是外郭城，官吏百姓居住，108坊和2个市组成，是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的。那它就将外郭城划东西两部分，东边有东市，西边有西市，人们进行国内外贸易交易的场所。唐代都城人口多少呢？达到上百万，而且5%外国人，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哈。
2: 唐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全唐诗》开篇第一首《唐太宗的帝京篇》，足以描绘这座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会的宏伟气魄。
3: 秦川雄地窄，函谷壮皇居，起殿千寻起，离宫百雉羽，连轰摇接汉，飞冠迥灵绪，云日隐层阙，烽烟出绮树。
1: 公元626年，李世民登上帝位，瓦岗军狼烟烽火的余温犹在，空气中还弥散着玄武门之变的血腥，历史几乎没有给这个在血与火的淬炼中成长的帝王喘息的机会。一个泱泱大国亟待他施展胆略和铁腕。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
4: 这个时候的历史总结，对于唐朝的统治者来讲，不是个历史学的问题，是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那么隋朝是怎么灭亡的呢？简单的说，隋朝就是因为富强而灭亡的。贞观十几年的时候，唐太宗跟大臣们讨论一个问题，特别可笑，讨论隋朝留下来的粮食还能吃多少年。有人说40年，有人说60年，你说隋朝多富有啊。可是那时候隋朝已经灭亡好多年了，这么富有这么强盛的一个朝代，他怎么就这么快的就嘎崩了呢？因为富强的不是社会，隋朝的问题就是两极分化过于严重，国富民穷，所以富强应该是人民国家强，这才安全。可是隋朝灭亡这件事，对唐朝来讲也是个重大问题，绝不能重蹈覆辙，这也是政治理性的一个表现。

0: 公元632年十一月的一天，李世民兴致勃勃地回到长安以西武功县的庆善宫，这里是他的出生地。不过此行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找儿时的回忆，而是要模仿汉高祖和光武帝回到故乡召集当地父老享宴的故事，在庆善宫设宴招待德高望重的父老。纵然是贵为天子，也免不了有一份荣归故里的情怀。在欢宴中，太宗创作了这首《宫城庆善乐》，来庆贺新王朝的伟大功绩。
1: 寿丘为旧迹，丰邑乃前迹，岳宇成累盛，悬壶意在字。若陵逢运改，提剑御匡时。指挥八荒定，怀柔万国矣。
2: 太宗诗中承继百王之末的崇高使命感与寻功利己的现实危机感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为我们展示出一位杰出帝王纷繁的内心世界。强国需要理想，更需要智慧。在前朝的基础上重建新的政权，最简单的选择就是不破不立。然而唐朝政权的建构并没有全盘否定隋朝的统治，孟宪实。
3: 所以回顾历史的话，我们就看到唐朝的

0: 虽略有所改，但基本上没有摒弃隋代模式。可以说，面对隋朝留下的政治遗产，唐朝并没有刻意的去破旧立新，而是兴利除弊。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的望岳诗写尽了泰山俯瞰天下的气韵与魂魄。毋庸置疑，唐代是中国古代历史群山中的太岳，文明星河中的北斗。也只有在这样伟大的时代，诗歌才会展现如此的胸怀与视野。尽管唐代离我们已经非常遥远，但是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盛唐的情节。唐代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让今天的我们有着如此多美好的遐想呢？
2: 唐朝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3: 唐朝啊，
4: 应该是一个很辉煌的时代吧。文化传得挺远的，就别人称我们为唐人嘛，影响力很深。
5: 我对于唐朝的印象呢，就是一个相当发达的国家，甚至很多日本的文化都是跟唐朝的文化有关系。
6: 女人都很丰满。
7: 在我的印象中就是盛唐啊，很繁华，然后武力强大，是中国文化的顶峰吧，可以这么讲。
0: 一组对香港青少年的随机采访，为我们粗略地勾勒出今人对唐代的印象。昌隆、丰满、繁荣的文化，华彩的艺术，几乎囊括了一个盛世具备的所有软实力。而这一切的基础是唐代经济的崛起。
1: 自孙吴、东晋等六朝发展的江南经济持续提升，已经显出超越黄河流域的趋势。唐朝开始的经济重心南移，使得国家的物质生产有了新的更为强劲的动力，以至于安史之乱之后，尽管北方战乱不休，但仍然可以依赖江南的经济而持续复苏，中国经济进入了更高的发展阶段。而沟通南北的正是隋唐大运河，这条贯通中国南北方主要经济区域的人工水道，曾经因为杨广的暴政而成为葬送隋朝的洪流，也因为唐朝适度合理的开发而成为财源滚滚的经济动脉。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研究员石永民：
8: 唐初一个呢是吸取了他的教训，就是劳民太甚，用民太贱，所以呢就是唐代的这个吸取了教训以后呢，在这个运河的管理上使用上花了很多功夫。唐代总理世民呢很注意啊与民休息，后来呢就是达到贞观之治了，国家很富强，这条河呢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沟通了南北，北方的先进的耕作技术与铁器铸造技术都能够传到南方，那么南方的丝绸啊、茶叶啊、特产呢也能够往京城送，整个天下的财富一半以上是通过这条河运过来的。江南、江浙、江淮啊、两广、湖广这些稻米呢源源不断的，国家有手头有粮，他就不慌，整个国家就富强起来了。有了粮食，你也可以开疆扩土啊，整个的这个国家治理啊、国家性工程啊都可以开展起来。到了一个地方，经常要住宿啊，要怎么怎么，一个地方就繁盛起来了，乘着运河而行。
0: 扬州博物馆讲解员在复原的唐代扬州夜市景观前，为我们描绘着扬州曾经的繁华。
9: 这个是仿唐桥街的夜景，做的是唐代夜市。因为当时全国都是要宵禁的，召开夜闭，商店统一开门，统一打烊，但是扬州经济好，所以打破了这个政策，有这种夜景了。也是因为全国只有扬州有这种夜市嘛，所以吸引了很多诗人过来和商人过来，商人过来扬州经济又更好了，诗人来的话扬州这个诗就多了。最有名的就是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交吹箫，还有春江花月夜。

0: 如果唐朝的诗人心中有一个城市魅力排行榜，扬州排在第一，也许是实至名归的。唐代是这座城市荣光的记忆，这是一座和着唐诗的平仄而气韵生动的城市，虽不是政治中心，却成为了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
1: 一座城市的兴衰有很多偶然性，但扬州在唐代走进黄金时代却有着某种必然。作为运河的交通枢纽，以扬州为代表的沿线城市逐渐崛起。在扬州南门遗址，扬州市文物考古所研究员薛炳宏为我们介绍了遗址下所隐藏的唐代扬州城经济繁荣的秘密。
2: 南门发现了，就确定了扬州这个城跟古人写的诗的呢是很对的，就是春风十里扬州路啊，它确实有十里。澳洲四桥就是这个南门遗址西边那个河道一直向北的一个主要的公河上面，总共有澳洲四处，南门就在这个河的东岸，东岸也是重要的一个繁华地段。这个呢就是一些诗里面说的一个呢春风十里扬州路，就这条路上都是个呢街市礼坊都很多的，都是很繁华的地方。因为在这个河的东岸，据我们一些考古还有寺，还有夜市，像那个古诗里面日桥灯火林荫暗，夜市它就是晚上都营业。扬州是个开放型的城市，就从这些东西都能看得出来。

0: 以铜为镜可以镇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以石为镜可以知兴替。
1: 这是京剧《贞观盛世》中的经典唱段，太宗与魏征二人一番推心置腹，唱出了唐朝的为政之道，明君贤臣堪称典范。

0: 太宗一朝，贤臣辈出，仕途坦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唐朝不断成熟的科举制度，为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提供了大量优秀的人才。科举制度产生于隋朝，发展于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延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人才选拔制度。唐朝的科举制度更加公平，让大量出身贫寒的士人也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阶层，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不仅如此，在香港树人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罗永生看来，科举还进一步削弱了魏晋以来士族门阀集团的势力，巩固了中央集权。
1: 李唐皇室他出身不是那个文化大族，其实社会上还有一些力量觉得李唐王室出身不太高贵，你只是政治上有话语权，我社会上还有别的价值观可以凌驾王权以上。可是李唐王室比较聪明，他紧紧地掌握了那个科举用人权，那么你是高门大族，你必须要跟那个统治者合作才有前途啊。所以科举这个很重要，他把读书人的那个前途的掌握在他们手中啊。我们现在的管理学来说，人事权是很重要。
2: 与清朝末年科举考试的积弊沉疴不同，唐代统治者很好地运用了这一工具，优秀人才因此能够崭露头角。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
3: 科举考试考什么呢？考诗歌的时候啊，他要规定韵脚的，规定一个韵，你按这个韵去押。因为中国方言太多了，所以这个很多当官的人到了地方跟地方老百姓对不了话，所以考诗歌对普通话的提高。但是考试比较活，还一般是考判，给你一个案子，把这案子描述一下，就是特复杂的那种案子，然后让你用你的专业知识、司法和道德水准去评判，就是考察你的实践能力。
0: 曾有学者论证中国的科举制对西方制度产生的重大影响，指出1570年至1870年间，在西方出版的涉及中国科举的文献超过百种。这些史料说明，英美等国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受到中国科举制的启示和影响。科举考试公平竞争、平等择优原则的合理性，近代欧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文官选用方法发展的内在要求，使得西方国家借鉴科举制度建立了现代文官制度。
2: 科举制有利于社会公平公正，也促进了社会稳定。以此为基础，唐朝的吏制也体现出了优越性。在那个空前开放包容的时代，世界文明的火炬再一次传递到了华夏大地。那时的中国更像是一块磁石，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来此逐梦。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藏的一对胡人利俑就反映了这样的历史现实。
4: 我们看他的五官，高鼻深目大胡子，两个人都是胡人的面貌特征，两个是一对唐代胡人在唐做官的实物资料，研究学者证明是五品以上的高官。那五品在唐代的级别就相当于今天的市长。那当时在大唐那样一个社会背景下，统治阶层他们觉得世界都是我大唐的，只要是有才华的人都可以来为我大唐服务。
2: 青藏公路，瑰丽壮美的景色难以驱赶长途跋涉的疲惫与寂寥。1300多年前，一个女子兼担着两个王朝和睦友善的托付，也是行进在这条充满艰险的长路上，为碧色的雪域高原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

0: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派江夏王礼部尚书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唐蕃和亲。从此200多年间，少有战事，两地使节频繁往来，终于在长安与拉萨之间踏出了一条3000多公里的唐蕃古道。
1: 位于拉萨市中心的大昭寺，供奉着当年文成公主从中原带来的释迦牟尼等身像，因而在藏传佛教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真实的历史融合了信仰与传说，揭示了汉藏文化交流的诸多往事。大昭寺解说员达瓦次仁：
2: 中藏干部当时他就了解到佛祖释迦牟尼十二岁的等身像在中国，直接提出要求，这个宝贝送给我肯定不送。然后他就千方百计迎娶了文成公主，公主嫁给的那个条件答应情况之后，他就给他们提出要求，这些佛像带过来，同时他也给他们答应一下修建这个寺庙。藏王他建立这大昭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佛法传播到藏区各地方。今天这个大昭寺的主供佛镇寺之宝还是文成公主从长安带进来的佛祖释迦牟尼十二岁的等身像。
0: 每天清晨，大昭寺门前都会聚集四面八方的信徒，当刻满六字真言的经筒徐徐转动起来，大昭寺门前的一座高大的石碑也笼罩在了袅袅香烟之中。在藏民的心目中，这块碑与庇佑众生的佛像一样，会带来安宁与祥和。
2: 唐蕃会盟碑，这个碑是当年唐朝也西安立的一个石碑，藏汉接壤立的一个碑，拉萨这边的就这个石碑。他这是世世代代和睦相处，不打仗，尊重辖地，就这种。
1: 唐太宗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从而开创了华夏各族和谐相处、长治久安的贞观盛世，被各少数民族尊为天可汗及天下共主，这是中原王朝在多民族融合中取得的伟大业绩。
0: 如同一个热情昂扬的青年，这样一个气魄雄浑的王朝纵横在自己日渐辽阔的版图上，一路高歌，海内存知己。然而他似乎并没有满足于此，当唐太宗不断地为新生王朝夯实基础的时候，帝国还在悄悄谱写着一曲气吞万里、俯仰四海的宏大乐章。这个乐章有一个更具国际视野的主题，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天涯若比邻。于是一个万国来朝的盛唐即将确起于世界的东方。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泡茶馆是连大学生特有的语言，本地原来似无此说法，本地人只说做茶馆，泡是北京话，其含义很难准确地解释清楚，勉强解释只能说是持续长久地沉浸其中，像泡泡菜似的泡在里面。北京的学生把北京的泡字带到了昆明，和现实结合起来呢，便创造出一个新的词汇，泡茶馆，即长时间地在茶馆里坐着。本地的坐茶馆也含有时间较长的意思，到茶馆里去首先是坐，其次才是喝茶。不过联大的学生在茶馆里坐的时间往往比本地人长得多，故谓之泡。我所说的茶馆是联大附近的茶馆，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出来有两条街，凤柱街和文林街，都不长，这两条街上至少有不下10家的茶馆。

从联大新校舍往东折向南，进一座砖砌的小牌楼式的街门，便是凤柱街。街角右手第一家便是一家茶馆，这是一家小茶馆，只有三张茶桌，而且大小不等，形状不一的茶具也是比较粗糙的，随意画了几笔兰花的盖碗。除了卖茶，檐下挂着大串大串的草鞋和地瓜，这也是卖的。张罗茶座的是一个女人，这女人长得很强壮，皮色也颇白净，她生了好些孩子，身边常有两个孩子围着她转，手里还抱着一个孩子。她经常敞着怀，一边奶着那个早该断奶的孩子，一边为客人冲茶。她的丈夫比她大得多，壮如猿猴，而目光锐利如鹰。她什么事情也不管，但是每天下午却捧着一个大碗喝牛奶，这种情况使我们颇为不解。这个白皙强壮的妇人，只凭一天卖几碗茶，卖一点草鞋地瓜，怎么能喂饱这么多张嘴，还能供应一个懒惰的丈夫每天喝牛奶呢？怪事儿，中国的妇女似乎有一种天授的惊人的耐力，多大的负担也压不垮。由这家往前走几步，斜对面曾经开过一家专门招来大学生的新式茶馆，这家茶馆的桌椅都是新打的，涂了黑漆，堂倌系着白围裙，卖茶用细白瓷壶，不用盖碗，除了清茶还卖沱茶、香片、龙井。本地茶客从门外过，伸头看一看这茶馆的局面，再看一看里面坐得满满的大学生，就会挪步另走一家了。再往前几步呢，路东是一个绍兴人开的茶馆，这位绍兴老板不知是怎么会跑到昆明来，又不知为什么在这一条小小的凤柱街上开了一个茶馆。他至今乡音未改，大概他有一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情绪，所以对待从外地来的联大学生异常的亲热。他这茶馆里除了卖清茶，还卖一点芙蓉糕、萨其马、月饼、桃酥，都装在一个玻璃匣子里。我们有时觉得肚子有点空缺，而又不到吃饭的时候，便到他这里一边喝茶一边吃两块点心。有一个善于吹口琴的姓王的同学，经常在绍兴人茶馆喝茶，他喝茶可以欠账。不但喝茶可以欠账，我们有时想看电影而没有钱，就由这一位口琴专家出面向绍兴老板借一点。绍兴老板每次都是欣然地打开钱柜，拿出我们需要的数目，我们于是欢欣鼓舞，兴高采烈，迈开大步直奔南屏电影院。折向前局街，街上有一家老式的茶馆，楼上楼下茶座不少。说这一家茶馆是老式，是因为茶馆备有烟筒可以租用，一段青竹旁安一个粗如小指半尺长的竹管，一头装一个带爪的莲蓬嘴，这便是烟筒。在莲蓬嘴里装上烟丝，点以纸媒，把整个嘴埋在桶口内，尽力猛吸，桶内的水咚咚作响，浓烟便直灌肺腑，顿时觉得浑身通泰。吸烟筒要有点功夫，不会吸的吸不出烟来。茶馆的烟筒比家里的粗得多，高齐桌面，吸完就靠在桌腿边。大学二年级那一年，我和两个外文系的同学经常一早就坐在这家茶馆靠窗的一张桌边，各自看各自的书，有时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语。我这时才开始写作，我的最初几篇小说即是在这家茶馆里写的。茶馆离翠湖很近，从翠湖吹来的风里时时带有水浮莲的气味。或问泡茶馆对于联大学生有什么影响，答曰：第一，可以养其浩然之气，联大的学生自然也是咸鱼不等，但是多数是比较正派的。那是一个污浊而混乱的时代。

0: 学生生活又穷困得近乎于潦倒，但是很多人却能够自诩清高，鄙视庸俗，并能够保持绿意葱茏的幽默感，用来对付恶浊和穷困，并不颓丧灰心。这跟泡茶馆是有一些关系的。第二，茶馆出人才，联大学生上茶馆并不是穷泡，除了瞎聊，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读书的。联大图书馆座位不多，宿舍里没有桌凳，看书多在茶馆里。联大同学上茶馆很少不夹着一本乃至几本书，不少人的论文读书报告都是在茶馆写的。有一年，一位姓石的讲师的哲学概论期中考试，我就是把考卷拿到茶馆里去打好了再交上去的。联大八年出了很多的人才，研究联大校史搞人才学，不能够不了解联大附近的茶馆啊。第三，泡茶馆可以接触社会，我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生活都生发兴趣，都想了解了解，跟泡茶馆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1: 探索，
2: 分享，
1: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2: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3: 104.7快乐生活家。
4: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青春期的叛逆、发脾气和情绪障碍，它是不是一回事呢？有人会问，医生，孩子十多岁这个年龄正是叛逆期，那所谓的发脾气、闹情绪就是情绪障碍吗？医生说，当然不是。孩子无理取闹和情绪突然变化，不一定代表他们患有情绪障碍，这可能只是成长过程中常见的情绪变化和行为波动，但如果这些行为频繁且严重影响到孩子的生活、学习及人际关系，可能就要重视了。那如何区别正常的情绪变化和情绪障碍？家长们可以从下面几点来看。第一，情绪变化的频率与持续性，短期与长期。如果孩子的情绪波动是偶尔发生的，比如应对特定的压力或不适应情况，这通常是正常的。如果情绪变化持续数周或数月，并且影响到了日常生活，就需要进一步的关注了。情绪的强度，注意情绪变化的强度。如果孩子的反应过于激烈，如频繁的哭泣、愤怒或绝望，频率也比较高，那家长就要警惕。第二，行为变化的影响，关联性。观察无理取闹行为是否与特定的情境或事件相关，比如学校压力、家庭变故等。如果没有这些外在因素，孩子仍然持续的闹情绪，就需要关注。日常功能，如果孩子开始退缩，不愿参加喜欢的活动，或者在课堂上表现不佳，这可能是情绪问题的迹象。第三，其他症状，如果还伴随身体上有持续的疲劳、头痛、胃痛等，以及睡眠和饮食有变化，排除生理性问题，则可能和情绪心理因素有关。不过，孩子到底是否是情绪障碍，还需要家长在发现问题后，积极与孩子沟通，到专业医疗机构进行评估了。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靖康之难后不久，偏居一隅的南宋王朝同金朝及其傀儡政权仍然征战不息，南宋的半壁江山已是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加上隋唐以来佛学的盛行，使得传统学说儒学受到极大挑战，于是一种新的理论体系理学应运而生。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要带大家认识南宋的理学大家张氏。他由蜀入湘，成为理学之湖湘学派的确立者，又沟通了湘蜀两地文化的联系，对宋代湖湘学派和蜀学贡献巨大。张氏，字敬夫，号南轩，南宋汉州绵竹人。按今天的话说，张氏是一个官二代，他的父亲张俊是北宋徽宗政和年间的进士，为官时间横跨北宋和南宋，历仕清宗、高宗、孝宗三朝。在任期间，张俊出将入相，力主抗金，组织北伐，被誉为中兴名相。后来由于遭秦桧排挤，张俊被贬谪湘粤二十余年，所以张氏虽然生于西蜀，却长于南楚。他六岁开始就随父亲张俊在湘粤等地的谪所居住，最后定居在潭州城南的庙高峰处。张俊将其私家花园命名为城南书院，并在此教导学生。张氏从小聪颖好学，父亲先是以家学在教他，然后教易学、易经，后来是儒家思想。十五岁时，张氏已经是远近闻名的饱学少年，张俊常命他在城南书院参与讲学。在张氏的一生中，除了家学的影响外，湖湘学派创始人胡鸿对他的影响也极为重要。绍兴三十一年，28岁的张氏遵从父命，去衡山拜胡鸿为师。胡鸿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儒学上的造诣十分受人推崇，被认为促开湖湘之血统。在这样的老师指导下，张氏受益匪浅，学业大进。只可惜拜师不到一年，胡鸿就去世了。此后张氏谨遵胡鸿的遗教，以老师为榜样，范之无身，在学术上深思明辨，精益求精，渐渐积实义理之所存，成为了湖湘理学的接班人。明清之际，重要的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肯定了张氏之学出自胡鸿，又超出胡鸿的事实。他说：“南轩之学得之五风，论其所造大药，比五风更纯粹，盖由其见处高，见履又实也。”张氏也因此和朱熹、吕祖谦一起被誉为东南三贤。南宋乾道元年，湖南安抚使刘珙重建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聘请张氏主持教室，从此教育变成了张氏一生中最主要的活动。在书院讲堂后面的墙壁上，至今镶嵌着张氏撰写的《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其中有一段话凝结着张氏为书院奠定的教学宗旨：起特使子群聚义谈，但为绝科利禄计乎？亦其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功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思民也。 张氏认为，书院不是为了科举利禄，也不是为了雕琢文辞，是要培养真正的人才，传道济民。在这种教育理念下，他相当注重学生的操行培养，主张将知行并发作为教学的重要原则。经过张氏的努力，岳麓书院不仅成为教学基地，也成为了思想重镇。这里培养的大批弟子，成为后来湖湘学派的中坚力量。南宋乾道三年，对张氏早有敬仰之心的朱熹，从福建武夷山专程造访岳麓书院，与张氏讨论中庸之意。这场学术对谈史称朱张会讲。当时各地学人闻风而至，岳麓书院人潮涌动。由于来的人太多，他们所骑的马匹竟然把山门前饮水池的水都喝干了。朱张会讲开了书院不同学派会讲的先河，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由蜀入湘的张氏成为理学之湖湘学派的确立者，同时张氏之学还回流四川，在蜀地产生了重要影响。据《宋元学案》记载，张氏的弟子中有名有姓的就有60多人，他们不限于湖湘一地，家乡四川也有不少学人慕名而来。当时的蜀中学者，比如宇文绍杰、陈盖、范仲甫等，从张氏的城南书院、岳麓书院受教后，返回蜀地讲学于成都两江之上，传播了张氏的理学思想。另外还有余刚俭、魏了翁等四川学者，则私书张氏，以求南宣之学为己任。南宣之教遂大行于蜀中。清代著名史学家全祖望指出，张氏的巴蜀后学不亚于其在湖湘的弟子。他说，宣公居长沙之二水，而蜀中反书，然自宇文挺陈、范文书、陈平甫传之入蜀，二江之讲舍不下长沙。黄坚山、杨浩斋、陈沧州抵住名额，蜀学之盛终出于宣公之序。通过这些蜀中弟子，张氏在湖南创造的学问得以传回四川，沟通了湘蜀两地学术联系，使湖湘文化和巴蜀文化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他们丰富的史学和理学思想也由此得到广泛传播。其实，张氏的人生并非仅限于学术教育领域，他还是一位有着强烈爱国情怀的官员。下一期节目，我们将走进他的政治生涯，了解他的另一段传奇。
0: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在南宋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许多士人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将个人命运与国家紧密相连。国难当头之时，张氏为我们诠释了什么叫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理学家张氏硬核的一面。张氏的父亲张俊也是文武双全，张俊是苏轼、程颐再传弟子， 儒学根底深厚，同时他还是有名的抗金将领。岳飞之孙，南宋文学家岳珂称张俊是初入将相，垂四十年，忠义勋名，为中兴第一。张氏继承了父亲的爱国爱民思想，早年便随父亲张俊参与抗金北伐，内赞密谋，外参庶务，甚至还在宋朝大后方抓捕过刺杀朝廷命官的金军细作。此外，张氏主教岳麓书院期间，也积极传播热爱国家、报效祖国的理想信念，许多学子受其影响，代表性人物便是抗金名将吴烈、赵方。即便后来张氏去世，他的影响力仍经久不衰。宋元学案、南轩学案就有记载，南轩先生岳麓之教深厚不衰，宋之王也岳麓精舍诸生诚诚共守，即成破死者无算。这充分体现了南轩之教的爱国主义传统。在张氏的一生中，曾为官十年之久。1170年，张氏应召入朝，他不讳现实，敢于揭露南宋社会的昏暗，敢于面对人民的疾苦，先后担任过延州知州、元州知州。南宋淳熙二年春天，43岁的张氏到桂林出任靖江知府，同时兼任广南西路安抚使，开启了他从政治国、传播理学的重要时期。广西地处边陲，土瘠民贫，经济落后，百姓生活困苦。张氏一到任就深入民间，遍访。

0: 所属地区了解到当地有不少落后的社会风俗，比如当地民众上仇杀争斗、边民掠夺的行为时有发生，百姓愚昧无知，生病了宁愿听信巫师装神弄鬼的邪说，也不愿寻医问药。当地的婚姻习俗也比较落后，主要目的是图取财物，更有一些不法之徒引诱他人妻室贩卖到别的地方。对于这些愚昧落后的风俗，张氏深感忧虑，他主张通过教化手段来达到社会治理的目的，即弘扬先贤正统文化，以儒家理学思想来改变地方落后风俗。于是张氏在桂林开展了一系列的文化宣传教育活动，以树立彰显儒家正统。此外，他还在当地大兴府学，传播理学思想，并先后为地方州府撰写了许多学记。张氏在广西任职仅有三年时间，但却为当地做了大量惠政安民的实事。他精简州兵，挑选各州聪明机灵的士兵加以训练，教以战法，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他整治治安，传令各西洞酋长头领小以大义，规劝他们消除积怨，和睦相处，不要相互劫掠仇杀生事。他加强边防，派兵严加把守，以备不测。他还减轻赋税，改革买马币政，便利边疆百姓。张氏所做的这一切，使这一时期广西民心稳定，社会安定，他也因此深受百姓拥护爱戴。南宋淳熙五年，张氏又调任江陵府。在江陵，张氏多次弹劾信仰首刘大辩，护士西赏，广招流民，而夺建户熟田以与之，请于朝以熟为荒，起受流民，要求朝廷论其罪，表现了他勇于从义的无私无畏精神。张氏对贪官污吏十分痛恨，在任京湖北路转运副使江陵府期间，竟一日去贪吏14人。南宋淳熙七年，忧患成疾的张氏卒于江陵府舍，时年48岁。临终时，他仍心系国家，亲手写了奏书劝导孝宗皇帝要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攻天下之理。闻听张氏去世的消息，各地的贤士大夫都自发地悼念他，江陵晋江百姓更是为之痛哭。好友朱熹也在悼念的文章中不住地感叹，失去了一位可以互相问学的挚友。嘉定年间，朝廷赐张氏谥号宣，后世尊称张宣公。南宋景定二年，宋理宗诏封张氏为华阳伯，并从祀孔子庙庭。我们四川在历史上只出了四位从祀孔庙的历史名人，张氏便是其中之一，可见他的地位和影响。
1: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2: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0: 他是公认的最强军师，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知。 他是超越时空的发明家。

牛流马就是出自他手。他是三国时期的劳动楷模，用一生践行了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就是一代名相诸葛亮。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为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公元181年出生于徐州琅琊郡阳都县。诸葛氏是琅琊的望族，诸葛亮的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期担任司隶校尉，而他的父亲诸葛珪则在东汉末年出任兖州泰山郡丞。诸葛亮年仅3岁时便失去了母亲张氏，8岁时父亲也撒手人寰，随后兄长诸葛瑾随继母远赴江东，后来成为了东吴的重臣，而诸葛亮则带着幼弟诸葛均跟随叔父诸葛玄一起寓居襄阳。公元197年，诸葛玄也病逝了，17岁的诸葛亮便带着弟弟迁到了南阳，在山间的一所草庐中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在草庐隐居的岁月里，诸葛亮白天躬耕龙母，辛勤劳作，夜晚则挑灯夜读，泛舟学海。他的阅读范围极为广泛，不仅研读儒家经典，更跨越至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等多个领域，对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的学说亦有着深入的研究。史书上说他读书是读观其大略，也就是看个大概，但他绝非是浅尝辄止不求甚解，而是能够迅速捕捉书中精髓，融会贯通百家之长，最后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闲暇之时，诸葛亮也喜欢拜会名士，广结良朋。他与襄阳的司马徽、庞德公、黄承彦等名士交情甚笃，更迎娶了黄承彦的女儿为妻，此女才情出众，与诸葛亮堪称佳偶。黄承彦与荆州刺史刘表是姻亲，借助这层关系，诸葛亮得以深入接触荆州的政界与军界，掌握了许多关于时局以及诸侯动向的宝贵情报。而这正是他虽躬耕龙母却洞悉天下大事的秘诀所在。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在南阳时经常把自己比作古代名相管仲与名将乐毅，对此邻居们都一笑了之，但他的好友徐庶和崔州平等人却对此深信不疑，认为他的才干绝不亚于管仲乐毅。后来正是因为徐庶的推荐，求贤若渴的刘备才三顾茅庐与诸葛亮谱写了一曲贤良君臣共治天下的千古佳话。公元207年，时年27岁的诸葛亮与47岁的刘备就天下大事进行了一番深谈。刘备向诸葛亮倾诉了自己壮志未酬的苦闷，并虚心求教时局对策，诸葛亮则为刘备献上了备受后世推崇的隆中对。他建议刘备先取荆州为基业，再图益州以扩张势力，同时安抚边夷，与孙权结盟，待时机成熟便可挥师北伐曹操，复兴汉室。刘备听后深受鼓舞，力邀诸葛亮出山担任自己的幕僚，而隆中对也成为此后数十年蜀汉的基本国策。公元207年11月，诸葛亮正式出山辅佐刘备，踏上了他的政治征途。
当时天下局势风云变幻，曹操挥师南下，意图吞并荆州。恰在此时，荆州之主刘表突然离世，他的儿子刘琮不战而降。刘备在樊城得知消息后，率领军民仓皇南逃，却遭曹军穷追不舍，情况危急。关键时刻，诸葛亮挺身而出，主动请缨前往东吴，向孙权求援。刘备对诸葛亮寄予厚望，将扭转乾坤的重任托付于他。当时孙权正拥兵柴桑，对战局的发展持观望态度。诸葛亮面见孙权后，以三寸不烂之舌分享了当时的形势。他指出，如今曹操已基本平定了北方，现在又南下攻占了荆州，天下英雄若单凭一己之力，难以与曹操抗衡。但若孙权能与刘备结盟，并派遣精兵强将与刘备共同作战，定能击败曹操。曹操一旦战败，必定退回北方，如此一来，荆州与东吴的势力将会大增，从而形成天下三分的局面。诸葛亮的分析透彻明了，孙权听后大受鼓舞，当即便决定联刘抗曹，并立刻派遣周瑜、程普、鲁肃等将领率领水军与诸葛亮一同前往会合刘备，共同抵御曹操。公元208年冬，曹操大军在赤壁遭遇了孙刘联军的火攻，损失惨重。正如诸葛亮所料，当赤壁的熊熊大火熄灭后，曹操引军北还，孙刘则各自夺取荆州的一部分，奠定了日后三国鼎立的基础，历史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而诸葛亮就此一役，也向刘备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政治家把控全局的能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公元211年，刘备与刘璋关系破裂，诸葛亮与张飞、赵云等将领一同入蜀，协助刘备围攻成都。公元214年，刘璋投降，刘备成功夺取益州，他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领，让他负责管理益州的政务，并署理左将军府事。自此之后，每当刘备外出征伐，诸葛亮便承担起镇守成都的重任，为刘备筹措军粮，调派兵将。公元221年6月，刘备在成都登基称帝，正式建立了蜀汉政权。作为刘备最信赖的臣子，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成为蜀汉名副其实的头号大臣。此后的13年里，诸葛亮在蜀中励精图治，推动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使得蜀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呈现出一派繁荣兴盛的景象。诸葛亮究竟为蜀中的发展做出了哪些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刘备亡故后，他又是如何辅佐幼主徐图大业的呢？下一期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将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自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

使蜀军元气大伤，刘备复兴汉室的宏愿似乎一夜之间变得遥不可及。在此沉重打击下，刘备忧愤交加，病入膏肓。临终之际，他将年幼的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这一幕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白帝城托孤。公元223年四月，刘备病逝，刘禅即位后立刻封诸葛亮为武乡侯，并任命他为益州牧，全权负责朝政。自此，举国重任全部落于诸葛亮一人肩上。面对先帝留下的动荡局势，诸葛亮迅速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以稳定蜀汉的经济与民生。他整顿吏治，修订法律，强化法治，同时命令各地加强防守，鼓励农耕，恢复生产。此外，他还派遣能言善辩的邓芝两次出使东吴，凭借刘孙联盟共抗曹魏的利害关系，成功说服孙权重建了联盟，为蜀汉赢得了宝贵的外部支持。在国内局势趋于稳定，外交关系也重新稳固之后，诸葛亮终于得以将注意力转向蜀汉内部长期存在的隐患——南中地区的叛乱。南中，这一涵盖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部的广袤区域，居住着众多少数民族，自古便是蜀地政权治理的难点。东汉末年，因腐败政权的过度剥削，南中地区民不聊生，反抗情绪高涨，加之地方豪强的煽动，叛乱频发。刘备在世时虽有所平息，但随着他的离世，叛乱再次风起云涌。公元225年春天，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誓要根除南中叛乱。为了消除南中少数民族的反叛心理，他采纳了马谡提出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兴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在南征过程中，诸葛亮曾七次擒获叛军首领孟获，又七次放他离开，最后孟获输得心服口服，说攻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这次南征不仅彻底平定了南中之乱，更为蜀汉带来了丰富的资源，为后续的北伐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民心基础。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驾崩，其子曹睿继位，魏国因此陷入了主幼国疑的困境。诸葛亮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有利时机，决定发起北伐。在此之前，他向后主刘禅呈上了那篇被后世广为传颂的《出师表》，他在《出师表》中阐明了北伐的原因：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同时也劝说刘禅要继承先帝遗志，广开言路，赏罚分明，清闲远佞，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出师表文辞恳切，情感真挚，充分展现了诸葛亮对先帝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以及他以身许国，誓要北定中原的坚定决心。公元228年，诸葛亮亲自率领蜀汉大军，旌旗招展，正式发起了第一次北伐。他亲自指挥大军直逼曹魏重地岐山，同时巧妙布局，派遣老将赵云、邓芝领兵从斜谷出发，佯攻梅城，旨在牵制曹魏兵力，为进攻曹魏的中心城市长安铺路。由于曹魏方面准备不足，蜀军迅速攻克岐山，并引发了天水、南安、安定等

军的叛乱，这些郡县纷纷响应蜀军，就连武将姜维也归降了诸葛亮。这一系列变故在曹魏朝野引起了巨大震动，面对蜀军的凌厉攻势，魏明帝曹睿迅速反应，命令大将军曹真率领150,000大军由长安出发，驰援梅城，同时派遣智勇双全的名将张合领50,000精兵昼夜兼程追击诸葛亮部队。曹睿本人更是亲临长安坐镇指挥，以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诸葛亮在历史上一向以知人善用著称，但在这一次他却错用了马谡。他派马谡担任先锋，负责抢占战略要地街亭，但马谡心高气傲，不仅违背了诸葛亮的战略部署，还拒不接受部将们的合理建议，坚持舍水上山，结果被魏国将领围困，断绝了水源，大败而归。街亭的失守使魏军得以迅速切入陇右地区，蜀军分散在陇右的侧翼完全暴露，陷入了极为不利的境地。此外，驻守上邽的魏将郭准也趁势出击，击败了蜀将高翔驻守的列柳城，与张合形成夹击之势。面对战局的急转直下，诸葛亮不得不忍痛放弃已经取得的战果，收缩兵力，撤出陇右地区。就这样，首次北伐以失败告终。从公元228年开始，诸葛亮为匡扶汉室，统一中原，先后兵出汉中，对曹魏发动了5次北伐战争。尽管蜀军在这些战役中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而曹魏也曾在诸葛亮第3次北伐结束后向蜀汉发动过反击战，但终因受蜀汉地形和气候影响而退军。公元234年春，诸葛亮倾全国之力，亲率100,000大军从斜谷口北上，直逼曹魏。魏军统帅司马懿早已严阵以待，于渭水之滨的五丈原上与汉军形成对峙。如同前几次交锋，司马懿再次采取了坚壁清野、固守不出的策略，任凭诸葛亮如何派人挑衅与辱骂，司马懿都坚决不战。汉魏两军在渭水之滨相持数月，诸葛亮终因操劳过度而病倒，且病情日渐恶化。诸葛亮重病的消息传到了成都后，刘禅立即派李福前去探望，并询问了此后的国家大计。李福问诸葛亮，百年之后谁可接任？诸葛亮答，蒋琬可任。李福又问，蒋琬之后呢？诸葛亮答，费祎可任。李福第3次提问后，诸葛亮便再也没有说话。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公元234年8月，这位三国时代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带着北伐中原、复兴汉室的魏晋之志，在五丈原溘然长逝，享年54岁。蜀汉军队遵照诸葛亮的遗嘱，密不发丧，缓缓退军。司马懿率军追击时，见蜀汉军帅旗依旧飘扬，已有伏兵，遂仓皇撤逃，就此留下了死诸葛吓走生仲达的传奇故事。大军返回成都后，刘禅追封诸葛亮为中武侯。尽管诸葛亮最终未能完成统一中原、匡扶汉室的宏愿，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却永载史册。

在他逝世后，无数文人墨客以诗文传颂其不朽功勋，万千百姓心怀感念，铭记他的深厚恩德，而遍布各地的文物古迹更是成为了对这位智者忠臣永恒记忆与崇高敬仰的见证。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城危急存亡之秋也。
2: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故事。三国志对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力不容奸，人怀自立，道不拾遗，强不凌弱，风化肃然，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幅政治清明、民风淳朴的蜀国图景。然而回溯至公元214年，刘备夺取益州之初，所面对的却是一个满目疮痍、秩序混乱的烂摊子。在过去的20多年里，刘焉与刘璋的统治下，蜀地豪门大族横行霸道，百姓苦不堪言，怨声四起。诸葛亮接管蜀汉政务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推行法治，以正纲纪，广开财路，招贤纳士，同时大力发展经济，这才逐步实现了蜀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力、蓄积饶的繁荣景象。诸葛亮刚刚入蜀时，益州骚乱，民心不稳，时任蜀郡太守的法正以汉高祖刘邦入关后宽简刑法赢得秦人感恩的历史为例，劝说诸葛亮放宽刑法以安定民心。对此，诸葛亮在《答法正书》中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治理乱世必须严刑峻法，恩威并重，方能革除时弊，重振朝纲。于是诸葛亮携手法正、刘巴、伊吉等贤能之士，共同制定了蜀汉的法律《蜀科》，旨在扭转益州法纪废弛、德政不彰、刑罚不严的局面。为了践行赏罚分明的原则，诸葛亮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公元228年，正值北伐的关键时期，他最倚重的谋士马谡因违背军令而面临极刑。极刑前，马谡对诸葛亮的知遇之恩深表感激，并将家人托付给他。这一幕令在场的百姓无不为之动容，群臣也纷纷为马谡求情。然而诸葛亮坚守原则，毅然处决了马谡。对于北伐的失利，他更是主动承担统帅之责，上书后主刘禅，自请按军法降职三等以作惩戒。这种严格的法治精神彻底颠覆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旧俗。通过厉行法治、赏罚严明，诸葛亮不仅有效遏制了蜀地豪族地主的胡作非为，也使得新生的蜀汉政权逐渐赢得了百姓的忠心拥戴。公元225年，随着南中之乱的平息，蜀汉政权迎来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诸葛亮抓住这一时机，全力推进内政改革。内政第一位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才，在人才选拔上，诸葛亮秉持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原则。

董和便是他身边的一个典型例子。他性格耿直，工作认真，富有远见，即便与诸葛亮意见相左，他也敢直言不讳，甚至激烈争论，直至达成共识。诸葛亮对董和的忠直极为赏识和尊重，成为丞相后，他更是通过发布羽群下教，倡导官员向董和学习。在用人方面，诸葛亮更是展现出非凡的胸襟和气度，他坚持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蒋琬、费祎、董允、张毅等蜀汉名臣均是在其任期内得以发掘并委以重任。在古代杰出政治家中，就选拔和培养德才兼备、清正廉洁的继承人而言，诸葛亮的成就无疑是独树一帜的。农业乃立国之本，而水利则是农业发展的命脉。早在战国时代，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就恩泽川西平原，使得成都平原从此水旱从人，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刘备入蜀后，诸葛亮意识到都江堰对于蜀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专门设置了堰官一职来管理都江堰，并为堰官配备了一支由1200人组成的专业队伍，负责都江堰的日常维护和定期修缮。这一举措不仅确保了都江堰的正常运行，更极大地推动了整个川西地区的农业繁荣与社会稳定。可以说，都江堰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李冰父子有开创之功，诸葛亮则有维护之功。巴蜀之地自古物产丰饶，其中井盐尤为珍贵。东汉末年，井盐生产管理陷于混乱，效率低下，诸葛亮洞察时弊，毅然推行食盐官卖政策，增加盐井数量，并着力改良生产技术，特别是大力推广活井煮盐法。活井即天然气井，就史料记载，巴蜀地区是中国最早发现并利用火井的地方，但在蜀汉之前，火井的潜力并未得到充分挖掘。诸葛亮入蜀后，对火井井口进行了改造，显著提升了煮盐效率，产盐量倍增，远超传统家火煮盐之法。时至今日，四川地区的盐井仍在沿用火井煮盐技术。在四川长宁、自贡等地，古盐井遗址随处可见，见证了诸葛亮治蜀期间盐井遍地开花的盛况。盐不仅成为蜀地的重要物产，盐税更成为蜀汉经济的重要支柱，后世因此还有蜀汉以盐立国的说法。除了盐以外，蜀地还有一种更为独特的物产，在诸葛亮的精心筹划下得到了长足发展，那就是蜀锦。公元228年，诸葛亮发布盐锦教，明确指出，今民贫国虚，绝敌之资唯养锦耳。他将蜀锦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物资的高度，大力倡导蜀地百姓植桑养蚕，以确保蜀锦生产有充足的原料供应。为了鼓励蜀地百姓农桑，诸葛亮甚至带头养蚕务桑，亲手在府邸周围种植了800株桑树，并设置锦官于成都，专门负责蜀锦的生产与管理工作，这也是成都别名锦官城的由来。在诸葛亮的精心治理下，蜀锦无论在生产规模上还是产量上，都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诸葛亮在蜀国不仅大力发展蜀锦产业，还非常重视蜀锦的对外贸易。
面对秦岭与大巴山的天然屏障，他果断决策，组织人力修复栈道，开山辟路，极大地改善了益州的交通状况，为蜀锦的外销铺平了道路。据史书记载，曹操家族三代人均对蜀锦情有独钟，曾屡次秘密派遣使者前往蜀国采购蜀锦，而孙权也常以蜀锦作为嘉奖，赐予麾下重臣。不仅如此，蜀锦还远销至巴基斯坦、印度、伊朗、中东及欧洲地区，成为诸葛亮实施闭关息农、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经济支柱。在推动经济繁荣的同时，诸葛亮深谙成由勤俭，败由奢的道理，身体力行地倡导勤俭节约，严厉抵制奢侈浪费之风。在他的影响下，蜀国官员普遍形成了崇尚节俭的良好风尚。通过实施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开源节流策略，诸葛亮成功地引领蜀国经济实现了复苏与发展。在他的治理下，蜀国正如左思在《蜀都赋》中所描绘的那样，家有岩泉之景，户有橘柚之园，呈现出一派富庶祥和、繁荣昌盛的景象。蜀相诸葛亮一生都在为匡扶汉室而努力，但实际上他所展现出的品质、遗留下的精神，早已远远超过匡扶汉室这一具体事业的价值。史学界曾经这样评价他：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能够为民众所做到的，诸葛亮几乎都做到了。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真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国零差评的旅游城市。50岁之前啊，你一定要去一次。首先说云南昆明。说起去云南玩，10个人里边有9个人都会先奔昆明。毕竟呢，这也算是云南的旅行大门，大家都叫昆明春城，以为这儿全年都像春天似的哈，温温柔柔。其实这也只是它的一个基本操作，真正让人上头的是，不管你啥时候来，它都能给你整点新鲜的。春天来昆明赏花，那就是常规项目了。但是教场中路的兰花营绝对能够让你挪不动脚，路两旁的花树开得热热闹闹，紫色的花瓣随着风飘摇，落在脖子上，落在肩膀上，连空气都裹着一股子浪漫劲儿。那要是冬天来呢，昆明街头就又换了模样，银桦树的叶子黄灿灿的，给冬天又添了一点暖色调。抬头说不一定还能撞见一束粉嘟嘟的冬樱，本来啊有点蔫的心情可能瞬间就亮堂了。昆明的好，不用跑老远去找景点，浪漫就藏在街头巷尾。爱花的可以直接冲到斗南花市，花不到100块钱吧，就能抱回一大捧鲜花，连头发丝儿都沾着天香的味道。那么对于喜欢安静的，你可以去滇池边坐坐，尤其是冬天，西伯利亚来的红嘴鸥会在湖面去盘旋，你举上一块面包，它们就敢凑到你的手边叼走，一点都不认身。逛完滇池，顺道去旁边的大观公园去溜溜，这儿呢是昆明人的私藏宝地，春天有郁金香，夏天有荷花，秋天满院子菊花，啥时候来啊，你都能撞见一院子的热闹。所以说啊，在昆明根本就不用去费劲的做攻略，随便的瞎溜达瞎逛逛，那种舒服劲儿就能让你不想走。再来说说咱们四川的攀枝花。攀枝花也是一个全年都很暖和的地方，咱们四川人啊，私下都叫它四川小三亚。这儿大部分呢都是蓝天白云，它不像其他的一些热门景点啊，人挤人，反倒是清静得很。你不要以为人少就没看头，攀枝花的美景你必须得亲自去了解，才知道这有多绝。想要找点野趣，那就去格萨拉的绿石林，整片石林盖着厚厚的绿苔藓，一脚踩进去就像是闯进了远古森林，鼻子里全是草木的清香味儿。如果是怕爬山累的，就去二滩国家森林公园，开阔的高山草甸顺着坡铺开来，牛羊在坡上慢悠悠地吃草，天空低的好像伸手就能摸到云。到了这儿，真的是什么烦恼都飘得没影了。到攀枝花来玩啊，你就像是去远方熟人的家里去串门，不用刻意的去安排，怎么舒服怎么来。最后再和您聊聊江西的婺源。说到国内什么时候去都合适，常年火的旅行地，那么婺源就绝对算一个了。春天的婺源是一片翻涌的金色花海，三月暖风一吹，江岭的万亩梯田就从山脚一直黄到山顶，粉墙瓦带的村子藏在雾里，马头墙在花海里若隐若现，到处都是透着劲儿的田园味儿。而夏天的婺源呢，被浓绿裹得严严实实的，就像是一块清凉的翡翠。没有了花海的热闹，山野呢是深浅不一的绿色，溪水顺着青石板路哗哗地流着，躲开人群你就能够独享这山里的安静。秋天的婺源就像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黄岭开始晒秋了，家家户户的晒匾里堆着红辣椒、黄玉米、金南瓜，跟古朴的马头墙配在一起，烟火气和山水味完美地凑到了一块儿。而到了冬天，它又变回了安静的水墨画，晨雾裹着古村，炊烟慢慢飘起来，街巷里没有了游人的喧闹，只剩下了老屋、暖阳和慢悠悠的烟火气，那这是最地道的徽州味儿了。跟着四季变，婺源从来都不缺美景，每一季都有它自己的温柔。
其实啊，今天分享的这些城市它能够火起来也真不是偶然，所以有机会的话一定要亲自去逛逛。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2: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3: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1: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4: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2: 好运时刻在线。

今天要讲一个美猴王大闹天宫的故事。冥司阎王和龙王先后都来找玉皇大帝，状告孙悟空大闹龙宫和地府。玉皇大帝正要派天兵天将到人间去收服孙悟空，这时太白金星走了出来，给玉帝出了个主意，说不如随便给他一个官职，把他困在天上。玉帝同意了，命文曲星写了一封诏书，叫太白金星请悟空上天。太白金星遵命来到花果山宣读圣旨，孙悟空听了十分高兴，就命令猴子们看家，自己跟着太白金星驾着云来到凌霄殿上。太白金星向玉帝行了个礼，说悟空来了。玉帝问谁是悟空，悟空听了既不行礼也不跪拜，随便答应了一声，我就是。其他神仙见悟空没有礼貌都非常生气，玉帝对悟空没有办法，听了武曲星君的建议，让悟空给玉帝看马。这个官职在天上是最小的，过了半个月悟空才知道，一气之下便拿出金箍棒杀出南天门，回到花果山自封齐天大圣，又做了一面大旗插在花果山上。玉帝听说孙悟空又回到花果山，马上命令托塔李天王和三太子哪吒带兵去捉拿悟空。没想到先锋官巨灵神和悟空没打几个回合，宣花府就成了两截。哪吒一见气得头发都竖了起来，大喊一声变成三头六臂，拿着六件兵器和悟空打了起来。悟空也不示弱，摇身一变也变成三头六臂，拿着三根金箍棒跟哪吒打了好长时间，仍然不分胜负。悟空偷偷拔下一根毫毛变成自己跟哪吒打，真身呢却绕到哪吒身后举起棒子就打。哪吒躲闪不及，被打中左臂，痛得也顾不上还手，转身就跑。玉帝听了这些十分生气，准备多派些兵将再去和孙悟空打。这时太白金星又出了个主意，不如封孙悟空一个有名无权的齐天大圣，什么事儿也不让他管，只把他留在天上，免得再派人去打伤了兵将。玉帝听了觉得有理，于是派太白金星去讲和。悟空听说后十分高兴，跟着太白金星又一次来到了天宫。玉帝马上让人在蟠桃园右侧为孙悟空修了一座齐天大圣府。孙悟空到底是个猴子，只知道名声好听，也不问有没有实权，整天和天神们以兄弟相称，在府内吃喝玩乐，今天东游游，明天西转转，自由自在。时间长了，玉帝怕悟空闲着没事添麻烦，就让他去管蟠桃园。这桃园前中后各有桃树1200棵，前面的树3000年结果成熟，吃了可以成仙；中间的树6000年结果成熟，吃了能够长生不老；后面的树9000年结果成熟，吃了以后可以跟日月同辉，天地齐寿。一天，他见园中的桃子大部分都熟了，就想尝个新鲜，便偷偷地跑进园子去，脱了衣服爬上大树，挑熟透的大桃吃了个饱。从此以后，每隔2-3天他就设法偷吃一次桃。每年一次的蟠桃会到了，一天七位仙女奉王母娘娘之命进园摘桃，恰巧这时孙悟空把桃吃饱了，感到有点困，就变成2寸来长的小人，在大树梢上找个凉快的地方睡着了。七位仙女见园中的熟桃不多，便四处寻找，找了好长一段。

时间，最后在一棵大树的树梢上发现了一个熟透的桃，就把树梢扯下来。没想到啊，悟空正好睡在这棵树上，被惊醒了，变回原来的样子。他拿出金箍棒叫了声，谁敢偷桃，吓得七位仙女一起跪下，说明了来这儿的原因。悟空问蟠桃会请了什么人，当他知道没有自己时十分生气，他就用定身法把七位仙女定住，然后驾着云来到瑶池。这时赴宴的众仙还没有到，只有佣人在摆设宴席。于是悟空拔了根毫毛变成瞌睡虫放到佣人脸上，这些人立刻呼呼大睡。他跳到桌上端起美酒开怀痛饮，他吃饱喝足才走出瑶池，迷迷糊糊地走到太上老君的兜率宫里，刚好宫里没有人，就把五个葫芦里的金丹全都倒出来吃了。吃完这才想到闯了大祸，可能保不住性命，于是又回到瑶池偷了几罐好酒回花果山去了。玉帝听到报告大发脾气，命令李天王和哪吒太子率领十万天兵天将布下18层天罗地网，一定要捉拿悟空回来。但是天兵天将都不是悟空的对手，一个个都败下来。于是观音菩萨就建议让灌江口的显圣二郎神到花果山来捉拿孙悟空。二郎神奉命带领梅山六兄弟点了一些精兵良将杀向花果山。他请李天王举着照妖镜站在空中对着悟空照，自己到水帘洞前挑战。悟空出洞迎战，与二郎神打得难分难解。梅山六兄弟见悟空这时顾不上他们，就乘机杀进了水帘洞。悟空见自己的老窝被破坏了，心里一慌，变成麻雀想跑。二郎神摇身变成了捉麻雀的鹰，扑扑翅膀就去啄麻雀。悟空急忙又变成一只大雌鸟冲向天空，二郎神急忙变成了一只大海鹤钻进云里去扑。悟空一见，嗖的一声飞到水里变成一条鱼。二郎神从照妖镜里看见悟空，就变成鱼鹰在水面上等着。悟空见了急忙变条水蛇窜到岸边，接着又变成花宝立在芦苇上。二郎神见他变得太低贱，也不去理他，变回原来的样子，取出弹弓朝着花宝就打，把悟空打得站立不稳。悟空趁机滚下山坡，变成一座土地庙。二郎神追过来，见有个旗杆立在庙的后面，就知道是悟空变的，拿起兵器就朝门砸过去。悟空见被看出来了，往上一跳，变回原样就跑。二郎神驾着云追了过去，两个人一边走一边打，又来到花果山跟前。各路的天兵神将一拥而上，把悟空团团围住。在南天门观战的太上老君趁机把金刚镯朝悟空扔过去，悟空被打中头部摔了一跤。二郎神的哮天犬跑上去咬住了悟空，其他天神则冲上去把悟空按住，用铁链穿住琵琶骨捆了回去。孙悟空被绑在斩妖台上，但不论用刀砍斧剁还是用雷打火烧，都不能伤他一根毫毛。太上老君启禀玉帝，把悟空放到八卦炉里熔炼，玉帝转奏。于是悟空被带到了兜率宫，众神仙把他推进八卦炉里，烧火的童子用扇子使劲的扇火，悟空在炉中跳来跳去，偶然中跳到了巽宫的位置，这里只有烟没有火，熏得很厉害，就弯下身子蹲在里面。49天过去了，太上老君下令打开炉门，悟空忽然听到炉顶有响声，抬头看见一道光，用力一跳，跳出炼丹炉，踢倒炉子，转身就跑。孙悟空不但没有被融化，反而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他从耳朵中掏出金箍棒，迎风一晃变成碗口那么粗。悟空抡起如意棒，一路指东打西，直打到凌霄殿上，大声叫喊着，皇帝轮流坐，玉帝老头，你快搬出去，把天宫让给我，要不我就给你点厉害看看。幸好有36员雷将、28座星宿赶来保护，玉帝才能脱身。玉帝立即派人去西天请如来佛祖，如来一听，带着阿傩、迦叶2位尊者来到凌霄殿外，命令停止打斗，叫悟空出来，看看他有什么本事。悟空怒气冲冲地看着如来，根本就不把如来放在眼里。如来佛祖伸开手掌说，

如果你有本领一筋斗翻出我的手掌，我就劝玉帝到西方去把位子让给你。悟空一听不知道事迹，心里还挺高兴，就把金箍棒放在耳朵里，轻轻一跳，站在如来佛的手心中，喊道：我去了。一个筋斗无影无踪，悟空驾着云飞一样的往前赶，忽然见前面有五根肉红色的柱子，想这肯定是天边了，柱子一定是撑天用的，这才停下来。他害怕回去见如来没有凭证，就拔下一根毫毛变成一支笔，在中间的一根柱子上写下齐天大圣到此一游这八个大字。写完收了毫毛，又跑到另一个柱子下撒了一泡猴尿，然后又架起筋斗云回到如来佛祖手掌里说：如果你说话算数，就快叫玉帝让位子吧。如来佛却说孙悟空根本没有离开他的掌心。悟空不服，要如来去看看他在天边留下的证据。如来佛不去，他让悟空看看他右手的中指，再闻闻大拇指根。悟空睁大火眼金睛，只见佛祖右手中指上有他写的那八个大字，大拇指丫里还有些猴尿的骚气。悟空吃惊地说：我不信，我一点也不信，我把字写在撑天的柱子上，怎么却在你手里？等我去看看再说。悟空转身就跑，如来佛眼疾手快，反手一扑，把悟空推出西天门外，又把手的五指分别化作金、木、水、火、土五座连山，给这座连山起名叫五行山，把悟空牢牢地压在山下。天上的各位神仙和阿傩迦叶一个个合掌称好。玉帝见如来佛祖镇压了孙悟空，心里十分高兴，立即传令设下安天大会感谢佛祖。不一会儿，各路神仙都被请来了，玉帝又命令打开太玄宫洞阳玉馆，请如来佛坐在七宝灵台上，各路神仙纷纷送来贺礼，如来佛命阿傩迦叶将礼物一一收下。就在众位神仙饮酒听歌的时候，巡查官回来报告，那个妖猴把头伸出来了。佛祖一听，就从袖子里取出一张帖子，上面写了几个大字，叫阿傩迦叶拿去贴在五行山顶的一块方石头上，那座山的缝立刻合住，孙悟空再也没有办法出来了。如来佛回西天时路过五行山，又发了慈悲心，叫来山神，让他和五方揭谛住在这座山上监押悟空，并对他们说，如果他饿了就给他吃些铁丸子，渴了就把融化的铜水给他喝，500年后他刑期满了，自然会有人来救他。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4: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实实，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该整了该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5: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4: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5: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4: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5: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3: 快点！
4: 好，等等我啊！
6: 请 A 3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
4: 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3: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4: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呐！
7: 哎呦，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3: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4: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

0: 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4: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3: 斗智斗勇、
4: 战斗、
3: 出生入死，
4: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5: 革命者。

0: 他不幸被捕，但从容应对。蒋介石知道他被捕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于是他立刻被残忍地杀害了。作为狱中难友们口中的老大哥，这位革命者到底是谁？
1: 1933年5月15日晚上，邓中夏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俊德里37号的赤色户籍总会办事，不料被一群法租界巡捕抓捕。抓到巡捕房后，开始呢，邓中夏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任凭敌人如何使用毒刑，邓中夏一口咬定自己叫失忆，只是去访友的。然而因为邓中夏在上大和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等活动中抛头露面太多，加上叛徒作证，9月5日他被关进牢房。知道自己身份已经暴露的邓中夏，在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时，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骨气。不错，我就是邓中夏，中共中央委员，曾任红二军团政委。你们还要问什么？这些够枪毙的条件了吗？还需要问什么？邓中夏把敌人的刑问变成了革命者对反革命者的质问。蒋介石得知中共高级领导人邓中夏被抓获，十分兴奋，命令将其押至南京。于是1933年9月6日深夜，邓中夏被秘密地通过火车押送到南京。敌人害怕出现什么意外，派了十几名武装宪兵把守在关押邓中夏的那节车厢，另外专门在邓中夏的手铐另一边铐上了沪东区的一位年轻共产党员做陪绑。

整节火车车厢封得严严实实，不透一丝缝隙，如临大敌。当押解的宪兵打起瞌睡时，坦然而没有睡意的邓中夏仍在亲切地向靠在同一副手铐上的青年党员说着革命道理。对有些人来说，死是非常可怕，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为什么而死，是不是死得其所，死得其实。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要准备随时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我这个人目标大，敌人绝不会放过，为党牺牲是光荣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牺牲一个邓中夏，就会有千百个邓中夏站起来。记住，革命终归是要胜利的，你还年轻，要学得坚强些，将来你出去后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对你的培养。和邓中夏靠在一起的年轻党员叫马乃松，他意识到邓中夏这是在抓紧分秒时间有意识地教育自己。马乃松被邓中夏的革命情操深深打动，从而也更加坚定了同敌人斗争到底的信心。到了南京之后，邓中夏被关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这个宪兵司令部拘留所位于秦淮河畔，分甲乙丙三所，政治犯基本上都关在甲所。此所监房如口井，四壁不透风，仅有门口一个小洞，供看守监视犯人所用。邓中夏被关进甲所第11号监房，他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十几个政治犯。一个犯人见新来的难友胸前挂着一个小牌，上写失忆及邓中夏，大吃一惊问：你真是邓中夏？是啊，在下就是邓中夏。邓中夏笑了笑回答。这位犯人接着问：哎呀，你在洪湖苏区领导革命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这个犯人叫郑绍文，也是共产党员。他十分警惕地悄悄地问：他们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邓中夏点头示意。郑绍文长叹一声说：唉，太可惜了。没想到邓中夏反而坦然地安慰道：没什么，革命者随时准备有一天要进这个地方的。郑绍文立即招呼全球市的犯人：来来来来来，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邓中夏同志。啊，你真是邓中夏？囚室内多数是共产党员，邓中夏这个名字他们是熟悉的。多数人不相信他们能够在这种地方见到党的一位重要人物，于是围了过来，左看右看，很是好奇。邓中夏和囚友们一一握手相识：是，我就是邓中夏。有人激动万分地握住邓中夏的手不放：真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啊。邓中夏笑了：在监狱见面，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光荣。他的话让所有人感到一阵温暖。从此之后，监狱们的难友们更加信任和尊敬邓中夏，老大哥的形象一直被许多革命者铭记于心，甚至连审讯他的那些人也对他是暗暗的敬佩，因为任何刑具在邓中夏身上都不能奏效。之后敌人就找来一个又一个出卖党的叛徒来感化和诱导，但所有计谋在邓中夏面前丝毫不起作用。有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又请了几位政府要人来劝说邓中夏，
并且以高官厚禄诱引他。邓中夏听后一阵冷笑，随后义正辞严地说：“我是革命者，早已把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你们那种只会吮吸人民血汗的官，是人干的吗？快把你们那套收起来，不许侮辱我。”说客中有人竟然这样说：“邓先生，我们知道你是共产党的前辈，可现在的中共高层都是那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他们处处打压像你们这样的共产党元老，我们都为你抱不平啊。中共越来越错，日暮途穷，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再为他们牺牲呢？”说客中有人使出这样的毒招，企图在邓中夏的伤疤上撒盐，可没想到邓中夏勃然大怒，他严肃而清楚地告诉这几个蒋介石派来的要员：“我要问问你们，一个还扬眉大疮到第三期，已经无药可救的人，是否有资格去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很有自信心，我们自己敢于揭发一切缺点和错误，也能克服一切缺点和错误。我们懂得错误叫住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你们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饶恕的罪恶，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和错误，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无计可施的敌人知道在邓中夏这样的共产党员身上找不到一根软骨头，监狱之中的邓中夏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领导者的责任。而正在江西剿共前线的蒋介石听完手下的汇报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因为他与邓中夏早年共过事，深知邓中夏的品性，于是他立即向南京的宪兵司令部司令古正伦发去一份密电，极刑枪决邓中夏。1933年9月13日，邓中夏被押至监狱的优待号牢房。邓中夏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他通过牢房内的地下组织写信说：“同志们，我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终的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9月21日凌晨，天未破晓，牢房号子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只听狱警大声喊着：“11号，邓中夏！”就义的时刻到了，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大义凛然地走出牢房，开始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他那雄壮和悲怆的口号一下震醒了整个监狱，难友们纷纷扑向铁窗，噙着热泪向他告别。几个凶残的狱警用力卡住邓中夏的脖子：“死到临头，脖子还这么硬啊！”他们企图让邓中夏低头和不能出声，邓中夏顽强挣扎，再度高昂起头颅，继续高呼着口号，直到囚车远去。雨花台下，一排罪恶的子弹射向了邓中夏的头部和身躯，烈士的鲜血顿时喷洒在青山坡上，著名的工运领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邓中夏就这样牺牲了，年仅39岁。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我愿做十八弯山路上的一轮明月，照亮孩子前进的道路。
1: 六尺扁担，一头担着信念，一头担着希望，担起弯弯的山路，担醒沉睡的大山，担亮自己的人生，也担起无数人的未来。张玉衮，一个时代的楷模，正从大山矗立，一种精神的乐章正从这里奏响。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一集。

0: 这是个煮鸡蛋，一会儿你带上路上吃。
1: 娘，咱家好不容易攒了这么几个鸡蛋，留着你们吃吧。
0: 咱这八里坡山路上八里下八里，弯弯曲曲又八里，去镇里啊得走一天嘞。
2: 把我的皮袄也带上吧，以后你就是先生了，冬天穿上皮袄，外面再罩个褂子，利利索索，教书方便，看着也体面。
3: 玉滚，玉滚！
1: 哎，龙校长！
2: 哦，是龙校长啊！
0: 龙校长，
2: 快进来，
0: 坐
2: 坐
0: 坐。
3: 不坐了，有个事儿了，我想跟玉滚商量一下。
1: 您是我的恩师，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就是了。
3: 咱学校啊，新分来的这个代课老师突然说来不了了，明儿孩子们呢、啊、就开学了，你说这可咋办呢？
2: 哟，那可是大事
0: 儿。哎呦，这娃们跑了一二十里路来上学，没老师可咋办呢？
3: 哎呀，是啊，我呢想让玉滚先去带几天课，我知道玉滚明儿啊就去镇中学报到上班了，玉滚要是同意的话，我就和教育局领导去说一说，让玉滚晚去几天，看看你们的意见，不行呢就算了，毕竟玉滚呢去镇中学也是大事了。
1: 龙校长，我答应。
3: 哎呀，太好了，我代表全校的学生感谢你啊。
1: 麻烦您去教育局的时候跟我对象玉莲说一声。
3: 好好好，玉莲那边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信捎到。那你们忙吧，哥，嫂，我走了啊，明早我在学校等你啊。
1: 龙校长，
0: 龙校长，
1: 慢走，
4: 走
0: 啊，慢走。玉滚呐、
1: 啊，娘。娘啊，
0: 这么大个事儿你咋一口就答应了？玉莲还在镇上等着商量你俩结婚的事呢呀。
1: 娘，您先消消气儿，您看没有龙校长就没有我的今天呢。
2: 是啊，咱山里玩读书不容易呀、啊、玉滚做得对。
1: 娘，我先去给我的旧课本找找，提前备备课。

0: 玉衮，你咋还没睡呢？
1: 娘，我睡不着啊。哎，您看，这些啊，是龙校长过去给我批改过的作业，我都留着呢。
0: 龙校长过去是你的老师，后来当校长了。村里人都说，他比当老师的时候还操心呢。
1: 是啊，娘，咱方圆这一带都是乡里乡亲的，这本来都是一家人，咱们这个大家庭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大家都连着心呐。
0: 哎呀，娘都知道，不说了，你早点睡吧。
1: 哎，娘。

0: 张玉衮一大早来到昔日自己读书的黑虎庙中心小学，眼前的学校比当年破了许多。他走进教室，阳光透过屋顶的破洞照在旧课桌上，留下了一桌的斑驳。
1: 得赶快把教室屋顶的破洞补一补，不然下雨天孩子们可就没法上课了。

0: 同学们好。
1: 坐下。
0: 今天我们开始上第一课，请一年级的同学把书翻到第一页，跟我一起学习汉语拼音。啊
2: 啊，
0: 我
2: 我
0: 好，请一年级的同学在作业本上将啊窝阿各抄写三行。下面请二年级的同学打开课本，跟我读我的祖国课文。我的祖国高山巍峨，

0: 同学们，现在我们开始上音乐课。咱们学校啊，没有风琴伴奏，我只能教大家清唱了。不过呀，我唱的也不好，大家可别笑啊。
1: 张老师，你唱吧，我们不笑。
2: 我们不笑，
3: 不笑，
4: 不笑，
5: 不笑。
6: 张老师，您唱什么我们都喜欢，您唱吧。
0: 那呀，我就教大家唱一首《山里的孩子心爱山》。

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6月召开的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这对于进一步引导全省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此，乡村好声音推出特别专栏，解读全会精神，聊聊会上的新鲜事儿。
1: 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饭碗。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赋粮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军强链、接二连三，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经营体系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省。
0: 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道路上，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一直跑在前头。不久前，永丰村党委书记李雪平站在田埂上，细数着村庄粮食增产变化。2025年，亩产稳定在800公斤，全年水稻总产量4800吨，较3年前增产24%。
1: 这份增量从哪里来呢？插秧不用弯腰，智能插秧机刷刷就能够排得整整齐齐，打药不用背桶，无人机嗡嗡飞一圈就完事儿了，侧身施肥设备按需给料，一点不浪费。还有那个数字永丰大屏，土壤干不干、苗子壮不壮一清二楚。用种粮大户王元威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前种地靠经验，现在种地靠数据。
0: 是啊，如今的永丰村4400亩高标准农田整齐划一，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青翠的秧苗一望无际，疾驰的动车组穿梭稻海，农业现代化与传统田园风光相融共生，好多人专门来拍照，咱种地也种出了网红景。
1: 再来说一说咱们的川字号产品哈、全会公报中提到，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深化农产品品牌建设，

0: 而在农业农村部此前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中，安岳柠檬就成功入选。
1: 安岳县的48万多亩柠檬树遍布浅丘与沟谷，全国每10个柠檬里有7个来自这儿，产品还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四川盆地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大家知道吗？不只是人怕热怕晒，地里的柠檬也需要防晒和补水。
0: 没错，柠檬怕热怎么办呢？树脂系统来帮忙，系统通过点、线、面3种方式采集数据。点是人工寻源记录，线是物联网传感器，摄像头、虫情测报、土壤伤情监测等设备24小时运转，面则是无人机每周一次的全员遥感寻源。这样一来，柠檬产业就实现了从一刀切到一树一策的精准管理转变，优质果的产出率也有了保障。
1: 说到科技，全会公报中还提到，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深入推进川种振兴，高水平发展天府良机，大力发展智慧农业。
0: 作为全省粮油种业创新的核心阵地，邛崃天府种业园构建了一河两区多基地的发展格局，成功培育了83个优良新品种。而在绵阳三台，四川首个生猪育种专属超算集群全天候运转，猪小云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了联网监测，我们吃的一盘盘回锅肉背后满满的都是三台经验。
1: 位于阿坝州的马尔康下凡基地则为全国下凡作物提供了加速器，越来越多的专家在这里扎根。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鑫在来马尔康考察之后，当即联合相关专家建立一个30亩的食用豆育种基地。他介绍说，现在全国有500份不同的豌豆、蚕豆育种材料在这里开展品种适应性试验，两种直接适配川西北的地形气候，落地即可推广。
0: 这些啊，都是四川农业现代化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已累计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1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数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二。从面朝黄土到面朝屏幕，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据种田，四川三农真正换了新。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牢记国之大者，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更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持续用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12届九四全会指出，要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建设人居环境舒适、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便利、田园风光秀美的现代化农村，创造优质生活空间，优化乡村功能和空间布局，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体提升乡村风貌。
1: 农业强了，农村更要美。我省明确提出，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如今的巴蜀大地上，一个个村庄正沿着不同路径上演精彩蝶变。

0: 眉山市青神县汉阳镇汉阳厂社区，一条曾经的灌排水沟经过美化改造后，成为小朋友们亲水嬉戏的好去处。废弃粮仓的粉墙黛瓦也变身成为民宿，周末还得提前订房。路边还有个没人看管的诚信小卖部，24小时敞着门，游客渴了拿瓶水，饿了抓包饼干，扫码就付钱，方便得很。汉阳镇党委书记李华英介绍说，这里离乐山大佛景区不到30公里，正好串起青神、古中岩、平羌小三峡、乐山大佛这条旅游专线。随着来青神看萤火虫越来越火，汉阳镇的人气也越来越旺。
1: 雅安市明山区齐龙村同样靠着高颜值出了圈儿。今年春天，茶山版的《千里江山图》刷屏全网，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纷纷来到这里，用镜头定格四川乡村的超安逸。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村里的民宿产业也发展起来，主理人都成为了新村民。来祁龙，入茶山，消费一段美好时光。如今千里江山 IP 红利已经沿着69公里茶旅融合经济带辐射明山区全域。
0: 和美乡村离不开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全会公报指出，做强现代化基础设施支撑，提升农村路网通行品质，强化农村水安全保障，优化农村能源供给，加强数字乡村建设。
1: 路通则财通，在绵阳市北川县石椅村，6.5米宽的双向车道蜿蜒而上，天然气、5G 网络也通进了农家，顺着公路满载游客的车来了，装满水果的车则去往各地。2025年，石椅村人均收入超过了10万元。拿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军的话来说，交通改善了，我们奔向好日子的路子也更宽了。
0: 眉山市丹陵县实施全域饮水项目及一系列改造提升工程，近9万农村群众和县城居民喝上了同一江水，实现了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丹陵县农村供水站站长李百梅说，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攻克，一户群众一户群众的落地是他们的工作常态。为分散居住的山区群众，供水成本较高，但这点经济小账远比不上民生大账。
1: 全会公报当中还提到，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可及性，推动农村教育优化提升，深化健康乡村建设，健全一老一小服务体系，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农村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阿坝州汶川县以网链共享计划为核心抓手，用数字化手段破解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难题。以往乡镇学生往县城挤的择校热现象已经逐渐降温，家长对家门口的学校认可度也越来越高。
1: 凉山州喜德县更贴心啊，当地启动了朝夕相伴幸福里服务站点提升改造项目建设，在光明镇农光村建了老幼共托综合体，同时解决一老一小两方面的问题。
0: 遂宁市则以种养循环项目为平台，打通养殖污染治理与耕地地力提升的通道，养殖场的粪污不再随便排放，而是通过管网浇到地里当肥料，变废为宝的同时还能节水。
1: 你看，教育、养老、治污，这每一项都与乡亲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就必须推动农村生活条件的现代化。去年我省启动实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百片引领、千村带动、万村补短工程，顺利完成推进21个先行片区、200个样板村、2000个补短村建设的目标任务。今年百千万工程接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正从点上开花走向面上铺展。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优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不管是春秋假还是寒暑假，许多家长会选择带着孩子出行。那么针对家长们关于铁路儿童优惠票，儿童是否能够单独乘火车出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服务等等问题，今天声优天下就来和您聊一聊中国铁路的专业解答。针对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票乘车是如何规定的？当前铁路部门的规定啊，是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就要购买全价车票了。每一名持票的成年旅客可以免费的携带一名未满6岁而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的时候，超过的人数就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免费乘车的儿童如果需要单独使用席位，也应该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和席别应当与同行的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那么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单独乘车吗？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了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需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验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应该随同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那么对于有旅客在购买了儿童优惠票之后又退掉了自己的车票，铁路部门对于这一现象是怎么看待的呢？在现实情况当中啊，存在着个别旅客先购买了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之后，在乘车之前又再退掉了自己的车票这样的情况。铁路现行购票规则呢，确实没有禁止这种操作。铁路部门对于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的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的家长之行的其他的成年亲友出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购买同车次车票的其他成年亲友带着孩子出行。铁路部门啊也提醒，家长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儿童旅客一定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防止旅途当中出现各类意外的情况，确保儿童旅客出行安全。那么铁路部门是否能够提供儿童托管服务呢？当前啊，铁路部门对于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验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的随访关照等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样一类的服务内容。那么对于铁路部门为什么不能够像民航那样提供列车儿童托管服务呢？铁路啊，它是一个大众化的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这样的模式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等一些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需要对全列所有的旅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看护、托管和全程监护等等个性化服务。

0: 铁路出行确实为我们假期出游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但是也希望各位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啊，在给孩子购票以及和孩子一同乘车出游的途中，一定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平安出游，快乐回家。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今天呢，我们非常的有幸邀请到了雅安仁康医院消化内科专家欧阳小波副主任医师。欧阳医生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已经40余年了，有着非常丰富的诊疗经验，所以今天把欧阳医生邀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在胃肠健康方面的相关知识。欧阳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
2: 就是我们了解到您从事这个消化内科的工作其实已经40多年了，从这个重庆医科大学毕业之后就来到了雅安，一直在一线去工作。那你对于我们本地的一些百姓，你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呢？
3: 作为一个资深的消化内科专家及胃肠专家，我感受到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还是消化不良，比如烧心、早饱、恶心、呕吐、反酸、嗳气等这类症状群，有器质性消化不良和功能消化不良之分。器质性就是比如胃炎、溃疡、肝胆胰疾病等引起的，功能性消化不良是心因性疾病，比如焦虑、抑郁等导致。那么这些症状作为病人来说，必须借助我们专科医生才能很好的为你解惑。
2: 就我们了解到的，您在这个胃肠镜诊治方面已经工作经验30多年了，对于我们雅安的本地百姓来说，其实他们还是有一定的恐惧心理在里面，不太敢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呢？
3: 可以。事实上，随着我们国家社会生活的进步，民众幸福感的增加，作为一个消化专科医生，他的手里或者叫技术，很大的程度上表现在胃肠镜的检查上。那么胃镜肠镜的检查，事实上对现代技术来说是一个很常规的普通技术，病人完全没得必要紧张。比如我们对早癌的筛查，那么肠癌它的癌前病变是肠息肉腺瘤，如果我们通过检查发现然后切除过后，事实上可以大大降低肠癌发病率。而胃癌它的癌前病变大多数是以萎缩为基础的，出现肠纤化生、出现不典型增生等癌前病变，即使才进展为早癌，这个过程有一个若干年的过程。如果我们进行了胃镜、肠镜的筛查，事实上也可以预防胃癌、肠癌的发生。而胃镜、肠镜的检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成熟的操作，而现在无痛胃镜的开展已经基本上病人没得任何不适感，只需要1-20分钟，病人醒过来过后，胃镜、肠镜就做完了，无特别不适，所以它应该是我们常规的一个检查。而胃肠镜的检查费用很低。
2: 根据您在雅安本地坐诊这么多年的一个工作经验来看，我们雅安本地的一些市民朋友们，他们在胃肠健康方面还有哪些存在的误区呢？
3: 还是找我们消化专科医生少了，我们消化专科医生可以给他提供建设性的准确的意见，我们能把握住哪些该他，比如40岁以上的病人，你无任何症状就该做胃镜、肠镜的筛查一次，这种情况下可以大大降低恶心病变的发病率。而我们消化道的症状，我们在胸腹，大家都晓得占胸腹体积1/4的器官是胃肠，而我们临床体检经常采查肝胆胰皮，做过心电图，查过肝功肾功，胃肠没查就说查完了，事实上误诊大大低，
2: 就还是有很多人忽略了胃肠方面的健康和健康，是不是？
3: 是知识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专科医生对病人的解惑就非常重要，事实上有些时候不一定开药， 但是通过你的知识，你跟病人解释了过后，那么病人就了解知道了，这也是我们的任务之一。
2: 那最后能不能够给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一些日常的胃肠疾病健康防范的一些小建议呢？
3: 第一个就是针对胃肠炎的高危，比如腹痛，只要吃素或者间歇大于一个月，一定要检查，这是第一。而高危症状、腹痛剧烈以及便血、消瘦这些症状，尽早找我们医生。但是往往出现这种症状，中老年人来说就有点偏晚，所以我们还是提倡40岁以上无症状人群的筛查非常重要。事实上，胃病永远我们强调无分治、无分防，病在你身上，病在你身上。你自己不吸烟，饮食生活规律清淡，那么你的胃病的发病率也要降低。
2: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感谢欧阳医生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出现无缘无故的便血、恶心、胃痛和消瘦这样的一些信号，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科学的就医。好了，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4: 104.7小传说，今天我们来摆一摆这样的一个神秘的事情啊，来先听一听这样的场景。在凌晨的时候，街道上是人车都比较少，但是出现了一辆轿车，长时间停在路口，但是不管是红灯绿灯它都不走，它也没熄火，但是就是纹丝不动。驾驶员呢是突发疾病还是另有隐情呢？哎，直到咱们的交警叔叔打开车门的那一刻，答案才揭晓。最近啊，雅安公安交管部门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哎，借此呢也是跟各位听友来分享，大家引以为戒。最近在凌晨的时候啊，在5:35，咱们雅安公安交管部门的民警在巡逻至这个禹城区草坝镇的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就发现了一辆形迹可疑的轿车。这个车呢又未熄火啊，还在砰砰砰砰砰砰啊，发动机在燃烧，车灯呢还是亮着，而驾驶员韩某某就瘫坐在驾驶座上毫无反应。
5: 我的天哪，
4: 民警拍了数分钟之后啊，哎，他才有了这个反应哈，才慢慢的勉强的恢复些许的意识。最开始啊，现场民警就觉得他是状态萎靡不振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突发急症，情况危急。而打开车门的那一刻啊，浓烈刺鼻的酒味就扑面而来了。嘿，你说这是不是答案就揭晓了？这个司机啊并不是突发急症，而是喝得不省人事。这种行为简直是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不负责任。面对这种情景，民警将驾驶员韩某某带到了安全地带，进行了醉驾酒驾的一个测试啊，那一吹呀，只见红灯闪烁呀。经过了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检测，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达到了212毫克，远远超过了酒驾的这个醉驾驾驶认定标准。韩某某的行为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随即呢，民警也把韩某某啊带到了医院进行提样。经过检验鉴定，他的血液里面的酒精含量高达了206.3毫克，也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经过民警的查证啊，韩某某也不是第一次因为酒驾被查。在前面的2021年的时候，他就因为这个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公安交管部门查处。韩某某还自称啊，因为离家不远啊，就侥幸开车上路，而途中的困意来了啊，真的是在这个红绿灯十字路口他就睡着了，索性就踩停车辆，随即就醉倒在方向盘上。对后续包括

消极的敲门在内的一切，他就浑然不知。那么目前呢，这个案件呢还是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方向盘承载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绝非儿戏。那句喝酒不开

0: 到这儿，咱们下期接着来聊。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秦朝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华冠，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秦始皇作为秦帝国的缔造者，废分封，设郡县，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开创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文明，因此留下了千古一帝的美誉。为了探究秦始皇千秋功业背后的历史深层原因，我们不得不放大历史视野，追溯一下在秦始皇之前他的先辈们的发展史。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秦始皇的祖辈们的积累与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必然联系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
2: 在秦始皇继位之前，有历史记载的秦国的先君一共是35位，35位国君，秦始皇是第36名，在他之前有35名。从秦庄公，秦庄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的年代记载的君王，从他这儿开始到秦王嬴政，也就到秦始皇继位，这个中间差不多将近600年。这段历史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是周，而这个周朝又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西周是从周武王灭商一直到周幽王被杀，这段历史叫西周。从平王东迁到秦国灭了东周，这个叫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西周建国初期，就会发现这个周武王建国以后封了很多诸侯，这些诸侯中间大部分是两类人，一部分是他的亲属，一部分是功臣，但是这里边找不到秦国。换句话说，西周初年分封诸侯的时候没有秦国，那个时候的秦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族群，没有被封。那么秦国到什么时候才逐步走上了一个崛起之路呢？这里边是到西周的第8位天子，西周一共是12位天子，到第8位天子叫周孝王。到周孝王时期，秦人这个部族的有一个首领叫非子，他做了一件周孝王非常赏识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替周孝王养马，而这个养马的养得非常好，马群繁殖得很茂盛，马匹长得膘肥体壮。周孝王很欣赏非子，所以周孝王就给了一个嘉奖，这个嘉奖就是按历史的记载叫序嬴氏祀，号曰秦嬴，就是正式把他封到秦这个地方。秦实际上是非子的封地，这个封地的位置大致上在今天甘肃的陇西，甘肃陇西这一带是秦国最早的封地。然后让他继承他的祖先的嬴姓，而且这一块地方就作为非子的菜邑。因为周朝最高的叫王，你像周武王、周文王、周平王叫王，那么王下面就是诸侯了，诸侯呢下面呢就是卿大夫，卿大夫下面就是士。到了卿大夫这一级的时候，有了自己的菜邑。

所以这个时候呢，妃子她所取得的实际上是一个卿大夫的这么一个职位。什么叫蔡邑呢？蔡邑啊，是古代的天子给诸侯封给他手下的卿和大夫的一块领地。这块领地是世袭的，可以父子相承的，因为那时候不是像我们今天那样的发工资，封了一个卿给大夫以后不是发工资，那怎么办呢？它是一种实物，我把这块地封给你，这块土地连人民都属于你，然后这块土地上打的东西都交给你，所以呢卿给大夫就吃这个这块地，因为吃的是这块地，也称之为食邑，食物的食邑。而这个蔡邑封给了妃子以后，这是一个标志，说明这个秦从这个一般的族群这个时候进到了卿大夫的这个阶层。这个卿大夫啊，比诸侯国要小，比这个诸侯要小，但是他毕竟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这是这个第一步。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周天子的地位啊在逐步的下降，西周的王制呢在走向衰落。这个过程很漫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三个周王应当负很大的责任。这三个周王，第一个就是周厉王，周厉王是西周十二代王的第十位。这个周厉王有两点失误，第一，他与民争利；第二，他压制言论。周厉王怎么与民争利呢？本来这些东西呢，像山林啊，像水面，是允许所有的人使用的。但是周厉王时期，他把它收归国有，特别是收归国有的话呢，直接伤害了一类人的利益。这一类人叫国人，这个国就是国都。什么叫国人呢？简单来说就是住在都城里的人。但是这个国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和国人相对的叫野人。国人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层次，国人他有一定的权利啊，比如说国人可以参加祭祀，国人可以从军，国人可以做基层官吏。周厉王的这个措施就直接导致国人和他的矛盾尖锐了。在这种情况下，国人意见很大，那么说周厉王的话的人也很多。周厉王就是采取了个高压政策，他派人监视国人，派了好多特工监视国人，只要谁向他报告说谁在背后议论他了，他就把这个人杀了。这样最后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国人莫敢言，道路已目。就国人在京城里边见面的时候不敢说话，只是使个眼色，这叫已目，就是光使个眼色不敢说话了，到了这个程度。而这是直接压制言论的一个结果。周厉王反倒很高兴，他给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说：“吾能米谤矣，乃不敢言。”这个米谤的米，就是我能够堵着国人说话了，他们不敢在背后说我的话了。这个谤，是今天我们说那个诽谤的谤，但这个谤在古代它不是诽谤的意思。什么叫谤呢？谤泛指在背后议论一个人，议论这个人好和议论这个人坏都叫谤，所以这个谤就是背后议论人。他说我现在能够米谤，就是阻止国人在背后议论我。这个大臣就告诉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说你堵老百姓的嘴就像堵住那个河水不让它流一样，你河水堵着不让流，时间长了这个水就会漫出来，
商人一定会非常多。所以这个水你只能疏导，千万不能堵。而你堵老百姓的嘴，你不让他说话，他的危害比那个堵河道那个水的危害还要大。但是周厉王听不进去，结果周厉王这种政治高压只实行了3年，出现国人暴动，这在周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国人暴动。国人一暴动，周厉王就逃了，从他的京城，当时叫镐京，也就是今天的西安，逃到治，治是今天山西的霍县，逃到治去了。你想想，国都里的国人暴动，天子逃亡，而且这一逃就是14年不敢回来。你想想这个周朝，周天子这个西周政权到厉王时代已经是天子威风扫地了。第二个导致西周政权衰落的来叫周宣王。宣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比较有名的，他执政的前期呢，革除了一些弊政，号称为宣王中兴，他一度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他后期办了个错事，这个错事就是他对这个戎族和南方的用兵连续作战失利。这个作战的失利的结果让周宣王丧失了大量的军队，这一个太关键了。因为这个西周初年天子封了这个很多诸侯，天子其实掌握的地方并不多，那么天子凭什么能够号令诸侯呢？就是天子掌握了大量的军队，他有军队。而周宣王时期呢，军队打败了，军队打垮了，所以从宣王开始，周王朝掌管，直接掌管的军队急剧的减少。这是宣王第二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宣王。第三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叫周幽王，这个人更有名啊，就是西周的最后一代国君的周幽王，他是导致西周直接灭亡的一个天子。那么这个周幽王在公元前771年遇到了一场灾难，这个时候呢就三股力量集合起来，一个是姓申的申侯，再一个是曾侯，申侯曾侯又联合了西戎，三股力量包围了镐京，包围了京城。然后周幽王就点燃焚火，古代的话呢，点这个焚火呢，它是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烽火台呢是隔一定的距离修一座，第一座点燃，第二座看见就继续点，然后迅速的传下去。因为当时没有手机嘛，他不可能打一个电话通知天下，发一个短信天下的诸侯就来了。他是把烽火台一点燃，那么天下的诸侯看见烽火点燃了，就知道京城有事了，就带着军队来救，这个叫秦王。但是这一次点燃烽火以后，大部分诸侯没有来，只来了少数的，所以这一仗周幽王打败了。打败的结果是幽王被杀，镐京被攻破，镐京的珍宝还有周幽王最喜爱的一个美女都被西戎抢走了。本来这个周天子是非常有权威的，天子一点烽火，诸侯是一定来救的。那么周幽王点燃烽火，为什么没有人来擒王？这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女，叫褒姒。褒姒是褒国献给周幽王的，周幽王很宠爱她，宠爱到什么程度呢？宠爱到废掉原来的王后和太子，
立了褒姒做王后，立了褒姒生的儿子做太子。这就是换了王后又换了太子，这么喜欢他。但是褒姒呢有一个毛病，特别严肃，不爱笑。周幽王还特别喜欢看他笑，他就是不笑，怎么逗他都不笑，这就没治了。后来呢就有大臣建议周幽王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把那个烽火台给点燃了。烽火台一点燃，那个天下的诸侯啊带着军队都马不停蹄地赶到京城，到了镐京一看没有敌人，这诸侯都傻到那儿了。褒姒看见来了这么多军队，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问这个幽王，幽王给他解释了一下，这烽火一点诸侯来救了，其实我就是逗他们玩的，是吧。这褒姒一听说，褒姒哈哈大笑，褒姒这一笑周幽王太乐了，好不容易逗褒姒笑了，那说这就是让褒姒笑的一种方法，那怎么办呢，咱们经常点啊，点，咱们隔两天点一次，点一次诸侯来一次，褒姒笑一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很像中国的一个民间故事，叫什么了，狼来了，狼来了，大家都知道狼来了故事。所以大臣呐、就向周幽王讲，这不行，这个烽火你看起来它是个小玩意儿，但它是救命的一个方法，你这么闹来闹去，隔三差五的你点一次，每一次人家来了都是无事儿，你就是博得美人一笑，那将来人家还来吗，人家不来了。但是周幽王听不进去，他照样点，不过越点来的越少，点到最后就来的就所剩无几了。也就在这个时候，被废的王后带着被废的太子回到他爹那儿去了。这个被废的王后可不是个一般的人，他的爹是个诸侯，叫申侯。说申侯看见自己的女儿被废了，申侯特别恼火，这个当爹的心情可以理解啊。这周幽王按说是他的女婿的，这么个闹法，申侯就恼了，申侯就联合了曾侯，又联合了西戎，然后一块儿进攻镐京，这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次周幽王真急了，狼真来了，怎么办呢，再点，大部分诸侯都不来了，只来了少数几个，所以幽王打败了，被杀了。在来的少数几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作战特别有力，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秦始皇之前35位秦国国君的第6位，也就是后来被封为诸侯的秦襄公。他来了，这秦襄公在众多诸侯不来听话，他来了，而且他打仗还打得特别勇敢。这下子这个周幽王是死了，他是不知道秦襄公来援助了，但是这个周幽王的儿子啊，周平王啊，他就是东周的第一代国君。他知道这个秦襄公来援助他了，秦襄公这一次秦王很了不得啊，很了不得，这是秦国在崛起之路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这个秦襄公这个秦王，至少说明秦襄公有2点，第一，他有政治眼光，他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机遇，再一个他有政治魄力，他敢于带兵来救，在别人都不来救他敢于带兵来救。这个秦襄公应当说是一个既有政治眼光又有政治魄力的国君，因为他知道要想得到封赏必须由周天子来封，所以别人不去救我去救，别人不来我来，别人不打我打，
他这一次

还很有利，周平王很高兴，对这个秦襄公做了两件事儿：第一，封侯。秦国这一次不再是卿大夫了，一下子从卿大夫封为侯，封成为正式的诸侯了。第二，封赏，赏了什么呢？赏他一大块地，这个地叫西戎之地，这块地包括现在的甘肃、陕西这一大片西戎之地，因为当时戎族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族群。这样，秦襄公的秦王得到两样礼物，一个是封侯，第二是赏地，这个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史书记载，襄公于是使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就秦襄公从此就建了一个国，秦国的建国是从襄公开始的。这个襄公立国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个界碑，就秦国这是第一次成为一个国了，而且给诸侯取得了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地位，这样就带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他有了一个政治名分，西周是一个非常重视政治名分的一个社会，你过去你的秦原来是没有名分的，后来孝王给了一个卿，到了这个平王这个时期才给了一个诸侯，就给了一个政治名分，有了这个政治名分，他可以和山东封的比较早的像齐国、晋国、燕国封得很早啊，西周一建国就封了，和这些国家可以平起平坐了，这是个政治名分。再一个，赏他一大块地，当然这个地是赏了，但这个地呢实际上被谁占着了？西戎占着了。这个周平王是把这一块自己也管不了也站不住的地赏给你了，周平王告诉秦襄公，这块地都封给你了，他不是住着有西戎吗？你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表面上看一纸空文没什么用啊，比如说这个房子分给你了，这房子还住了有一户人家了，那怎么办？你把他逼走，逼走了就是你的了。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天子无戏言呐、周天子这个地分给你了，那么下面那么你就尽管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你是合法的占有者了，等于说你拿到了一个房产证是吧，那个房子里尽管住的人还有人，但是你拿的是房产证啊，他住的房他没有房产证啊，那么我就可以把他赶走，赶走了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所以这一纸空文应当说对秦襄公作用很大，秦襄公拿了这个房产证光想把房子收回来，他就去打，给西戎打，一直到最后的战死没有把西戎之地夺过来。在秦襄公以后又有七代国君，秦国的七代国君，时间的跨度将近170年，无所事事，没有作为。那么经过这七代以后，到了第八代，就是襄公以后的第八代国君，叫秦穆公。秦穆公的时候把这块地给拿下来了，所以我们说叫襄公有其名，穆公得其实。襄公有了这个名，这个土地是我的了，穆公最后把它收回来了。那么秦襄公没有拿到的土地，秦穆公凭什么能拿到？因为秦穆公这个时间能拿到这块地得利于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叫鱿鱼，不是我们今天炒菜那个海参鱿鱼。鱿鱼他的祖籍是晋国人，后来逃到西戎，西戎的戎王很重用他，

后来的荣王就听说秦穆公是个很贤能的人，然后呢就派这个游鱼到秦穆公这儿来搞调研。这个秦穆公一听说游鱼来了，然后就盛情接待他，领着他看了两样东西，一个是那个巍峨壮丽的宫殿，再一个是宫殿中间价值连城的珍宝。相公这样做的话呢，领着游鱼看的目的其实就是两个字，夸父。你看我多富，我这么大的宫殿是吧，我这么多的财宝。结果游鱼看完以后说了四句话：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民闻之则苦民矣。话什么意思？说你这宫殿倒是很漂亮，要叫鬼来见也把鬼都累死了，要让老百姓来见，老百姓可惨了。由于参观完了没有夸宫殿多豪华多壮丽，反过来给秦穆公来了两句批评，秦穆公就傻了。秦穆公就感到很惊异呀，说我们这个中原这些华夏的族群呐、用礼仪用刑法来治理国家，结果国家还发生混乱啊！你们那个戎族，不开化的戎族，你们又没有礼仪又没有刑法，你们凭什么来治理呢？其实这个秦穆公夸的是秦国呢，他靠两样，一个是德治，第二是法治，我是靠德靠法来治理国家。由于一听就笑了，他说我们这个西戎啊不是这样治理的，我们西戎呢讲两条，就是君王对老百姓要讲德，老百姓对君王要讲忠，在上位者要讲德，在下位者要讲忠。这种治理方法叫一国之政由一身之治，说一个国家的治理就好像一个人在使唤他的四肢一样，非常自如。说我的国家比你那个治得好得多。秦穆公一听就知道由于太有才了，这么一个有本事的人在西戎是个麻烦。因为秦穆公有一个，他有一个理论，如果我的敌人那儿有一个特别有才的人，那一定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大麻烦。秦穆公就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这事儿怎么解决？这大臣就说了三个字，第一是送，第二是扣，第三是带。什么叫送呢？送美女啊。西戎国的这个戎王他没有看过中原的美女啊，给他送中原的美女，但是有一条，不是送资深美女啊，要送那些年轻的美女。第二扣，把鱿鱼扣下来不让他走，想办法扣着鱿鱼延缓他回国的日期。他回国一晚，那戎王对他会有怀疑的，军之间就会产生隔阂。第三是怎么办呢？带。那个西戎的戎王一旦喜欢这个美女的，当然这些美女不是过这个一般的美女啊，都是能歌善舞的，他整天喜欢这些歌女舞女的话，他就会对国政对国家大政啊倦怠了。就按这三条办。秦穆公一听好，一下子给这个戎王他选了啊，送去16个。这16个美女一送过去，戎王整天是在泡在那个歌吧里是吧，整天是泡吧了，这一下子国政全不管了。秦穆公等到戎王喜欢这些歌女的时候，才把误期的鱿鱼给送回去。鱿鱼回去一看，这不对头啊，戎王整天是和那个泡在女人堆里，所以鱿鱼就给戎王提意见，戎王不听。这个时候呢，秦穆公把鱿鱼送回去的时候一直在关注着他，他发现鱿鱼说话戎王不听，鱿鱼很郁闷，

0: 又悄悄地派人去劝这个鱿鱼。这鱿鱼在那儿待得很不得志，经过木工的使者的劝，最后鱿鱼做了一个决定，抛弃龙王，投奔木工。这鱿鱼最后就从西戎投奔到秦穆公手下来了。秦穆公得到鱿鱼，那是如鱼得水呀。史书记载是穆公以克礼礼之，问伐戎之行。秦穆公用代代贵宾那个礼，那个鲤鱼来接待鱿鱼，而且询问他，你在西戎待了那么长时间，你给我说说怎么样打败他。那鱿鱼太了解西戎了，他就把西戎的情况介绍。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秦始皇家族几十代人的努力和贡献，才造就了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局面。因此，当我们把这个功绩记在秦始皇头上的时候，还不能忽略在秦始皇以前他的先祖们所做出的工作。上一集讲到，在秦国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秦国的壮大，六国开始谋求合纵对付秦国，而这对于秦国就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为了免除威胁，秦惠文王重用张仪，还用连横的办法打破了六国合纵的联盟。秦惠文王在秦国崛起的道理上又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而在秦惠文王之后，秦国又出现了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他就是秦昭襄王。那么秦昭襄王的出现对于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六集昭王称霸。
0: 上一讲我们讲到秦惠文王，秦惠文王去世以后，他的太子继位，历史上称之为秦武王。这个秦武王在位时间非常短，他从继位到去世只有三年时间。他因为即位的时候就很年轻，死得又太快了，所以没有儿子。这样一来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他死以后谁继位就是问题了。所以很多人都在为这件事奔走。按照当时的制度的规定，秦武王死以后，由于他没有儿子，按说只能由他的弟弟们来继承王位。而秦武王的弟弟呢是一大群，这些弟弟们都是后宫的嫔妃，如果有儿子的都可以继位，所以这些嫔妃们都在拼命的活动。但是真正能决定这件事情的实际上只有三个人有决定权。一个就是秦惠文王的王后，这个时候是王太后了，秦惠文王的王后有决定权，他有一票。秦武王虽然死了，他的王后也有相当的发言权，这是第二票。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叫魏冉，他在秦代两朝的国君中间都做过官，有很大的决定权，所以他这一票非常关键。这样这件事情是由三票决定，结果是魏冉和这两个王后的意见不一致。这两个王后呢从来没有干预过政治，对政事，对朝中的政事没有决策力，没有影响力。魏然不同，他长期执掌国政，他很有权力，所以最后魏然就强行立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嬴

0: 做了继位的国君。而这个人就是后来我们要讲到的秦始皇的曾祖父。这个时候他在干什么呢？他是秦武王的弟弟们中间的一个，而这个时候他正在燕国做人质，做质子。但是魏然决定立他以后，就派使者到燕国去，燕国的国君呢也愿意送个人情，就把在燕国做人质的这个公子送回来，把嬴稷送回来，嬴稷就继承了王位。这个人就是在秦国历史上也是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秦昭襄王。这个人从当上这个国君到他去世，他当了56年，在位时间非常之长。那么一个在燕国做人质的公子为什么会被魏然立为太子呢？立为这个继位的国君呢？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这件事儿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是谁呢？是秦惠文王的一个嫔妃，叫芈八子。芈是姓，八子是他在后宫的一个官职。芈八子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宣太后。魏然和宣太后有一种关系，什么关系呢？就是宣太后是魏然的妹妹，魏然是宣太后同母异父的长兄。这等于是什么呢？兄妹联手了啊，兄妹联手。那么立其他的人对他妹妹都没有立，所以他就立了他妹妹的儿子。他妹妹的儿子现在正在燕国做那个质子，把他接回来立为了国君。所以这个昭襄王继位以后，魏然由于立昭襄王有功，就做了相国。魏然这个时候呢，他是昭襄王的舅舅，又是永历昭襄王最有决策力的人，所以昭襄王非常感激他，宣太后也很信任他。在昭襄王这一朝之中，在昭襄王这个一朝中，特别是昭襄王前期的36年之中，魏然曾经5次出任秦国的相国，就是做丞相，是很有权力的一个人。而且他帮助昭襄王打击6国，最后立功被封为穰侯，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非常有名的人物。
1: 在宣太后和魏然的运作下，原在燕国做人质的嬴稷即位了，他就是秦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秦昭襄王。从秦国后来发展的历史来看，秦昭襄王的即位加快了秦国统一6国的步伐，秦国的优势明显凸显出来。那么这位刚刚即位的昭襄王又是如何以一国之力抗衡其他6国的呢？
0: 但是昭襄王继位以后啊，他实际上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这是昭襄王面前放着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6国虽然弱，但是6国的总兵力、6国的总人口、6国土地的总面积都是秦国的数倍。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秦国怎么样灭掉6国就是一个大难题，就需要定下来一个方针，我怎么样把比我们的土地、军队、人口都要多的6国给灭掉。这个问题最后有一个人把它解决了，这一个人辅佐了昭襄王执政的后期。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叫范雎。 范雎，他是魏国人。范雎早年也曾经在列国中间游说，希望有一国君能够接受他的主张，但是没有成功。最后范雎没有办法，就回到魏国，想往魏王服务。但是为魏王服务呢，他又没有资金去运作这件事情，所以他最后就在魏王手下有一个中大夫叫徐嘉，在他的手下做了一个随从。后来有一次，这个魏王呢就派中大夫徐嘉出使齐国，叫范雎跟着去。结果到那儿去以后呢，到齐国待了几个月，齐国的国君不见这个使者，所以徐嘉弄得很狼狈，走吧没有完成君命，留吧又不知道什么时候齐王能召见他。就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他的随从范雎得到了齐王的一份重赏，给了他十斤黄金，还有一大批肉和酒。当然齐王送这个礼不是白送的，因为齐王知道范雎是个很有才能的人，他想拉拢范雎，让范雎呢弃魏投奔齐国，为齐国去服务。但是范雎知道他的主人来到这儿以后没有完成使命，自己如果私下接受了齐王的这些礼物的话很不妥当，他就没敢收。但这件事儿被中大夫徐嘉知道，徐嘉就告诉他，黄金退回去，肉和酒可以留下来。范雎也照办了，照办以后他们就一块儿回来了。回国以后，这个徐嘉就向当时魏国的丞相，这是魏国丞相叫魏齐，向魏齐报告说，范雎一定是出卖了我们魏国的军事机密，他要不出卖国家机密，齐王怎么会不见我反倒赏给他那么多礼物呢？这个魏齐一听啊，有道理啊，我们的大使去了他不见，大使的随从送了那么多礼，所以魏齐也没有调查，就下令把范雎抓过来打。这一顿臭打打得很凶，把范雎的肋骨打断了，范雎的牙齿打掉了，眼看着范雎就要被打死。范雎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再出一点声音的话就可能被打死了，所以范雎就咬紧牙关，打得再凶他一点声音也不吭，闭上眼睛咬紧牙关随你打。他是摆出一个什么姿态来？死了，我已经被打死了。结果这些打的人呢，看着打着范雎啊没反应了，开始他还叫，后来叫也不叫了，就以为他死了。然后这个魏国的国相啊，魏齐啊，就找人弄一个席子卷吧卷吧，把这个范雎送到，给他扔到厕所里去了。扔到厕所里以后，这个魏齐还不解恨，他让很多喝醉酒的客人到厕所里边对着范雎的那个所谓的尸体小便，让客人排着队去轮流在他身上这个撒尿羞辱他。结果范雎还是一动不动，大家都以为范雎死了，其实范雎没有死。等这些人撒完尿走了，范雎就给看守说了，他说，我希望你能放我一条生路，你要放了我，我将来一定会对你有重报。结果这个看守啊就动了慈悲之心，他就去给正在喝酒的国相魏齐说，他说厕所里那个人已经死了，在那儿放着也是放着，不如把他扔掉。这个魏齐呢，他喝酒喝醉了，他就随口答应说，行啊。然后这个

0: 警卫呢就把洗桶里卷的浑身是小便的这个范雎给拉走了，这样范雎就逃出来了。等到第二天魏七喝酒醒过来了，就觉得这范雎是真死了是假死了，赶快找人去看，结果死人不见了，到处搜索找不到。恰巧这时候呢，魏国有一个人，这个人非常好，好心，他就私下的找到了打成重伤的范雎，带着他把他藏起来帮他养伤。恰恰就在这个时候，秦国来了一位大使到魏国来出使的大使，然后这个收留范雎的这个魏国人就私下里给秦国的大使说，他说我有一个朋友非常有才，他很想见你，但是他有仇家，他白天不敢来。那么这个大使就说，那这样吧，你叫他晚上来见我。然后晚上这个人就领着范雎，这时候范雎已经改名了，不敢再叫范雎的名字，改名叫张禄，带着他去见了秦国的大使。这大使和这个伤还没有痊愈的张禄啊，谈了一番话，话没有谈完，这个大使就知道这个张禄绝对是一个高人，非常有才，他就想把他带到秦国去。他说你这样，他说你到城门外面等着我，我明天就辞行，我辞行完了以后我就捎着你走。第二天这个大使呢就向魏国辞行，辞行以后到城外拉着张禄就走了。结果走到湖县，也就今天河南的灵宝县，走到这儿以后呢，这个突然中间看着从西边来了一队人马，然后这个张禄，也就是原来的范雎，张禄就问这个秦国的大使说来的是谁。这个大使就告诉他，来的人就是穰侯魏冉，也就我们前面讲过了立昭襄王的魏冉，他说他来东边视察了。这时候这个张禄就说，他说我知道这个魏冉非常专权，很有势力，而且他很记恨六国来的人，他说我在躲。然后张禄呢就藏到车里边了，不敢出来。果然等了一会儿，魏冉的车来了，魏冉车队来以后，看见这个秦国的大使就问他说东边的情况怎么样。这个大使说东边没什么事儿。然后这个大使就问，这个魏冉呢就问他说，你从东边来是不是带的有六国的人呢？这个大使赶快否认，我没有，我什么也没带。其实这个时候的范雎啊，也就是张禄，他藏在这个车里面都听见了。然后魏冉带着车就向东了，等魏冉刚一走，这范雎一咕噜就爬起来了，告诉这个大使，他说魏冉刚才怀疑车里边有人，但是他忽略了，没有搜查，他等一会儿一定会重新回来搜查，赶快让我下来，免得他查就把我查出来了。然后这个大使把车停下来，范雎也就是张禄跳下来，一路狂奔，跑了十几里地。果然他刚跑了没多长时间，魏冉就派他的随从又骑马回来搜查这个车子，他范雎已经逃了，查了半天车子没有人，回去了。然后跑了十几里以后，这个范雎就在那等着大使的车子来了，继续拉着他到了秦国。这样范雎总算是从魏国死里逃生逃出来。
1: 范雎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谋略家，他早年在魏国期间不受重用，因为一次出使显示才华，受虚假妒忌而激进丧命，最后被迫逃到秦国。 那么逃到秦国的范雎能够在秦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吗？秦昭襄王会重用他吗？
0: 到了秦国以后，这个大使就向秦昭襄王汇报他出使魏国的情况，同时推荐了高人范雎。但这时候昭襄王听不进去，这时候昭襄王已经继位了36年，这36年他向南把楚国的国都都给占了，东边他打败了齐国，而且不断的对韩赵魏三国用兵，军事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昭襄王这时候已经不觉得自己再需要什么人才来帮助他了，所以这个大使给他说了坏话，他没有听啊，但是他也没有赶走这个范雎，还是让他留下来了。但留下来了是给了他一个很低的待遇，范雎没有退路，只好在秦国待下来了。这一待就是1年多，这1年多范雎的日子很不好过，待遇很差，住的宾馆很差，吃的饭也不好，这个秦昭襄王也不见他，也不用他，他就这么猫着等机会。结果等了1年多，叫他等到了一个机会。那么这个机会是个什么机会呢？因为在这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就秦国国相穰侯魏冉提出来了一个计划，要越过韩国和魏国去攻打齐国。因为齐国跟秦国之间隔了2个国家，一个是韩国，一个是魏国。魏冉提出来要越过韩魏攻打齐国，这个意见提出来了，昭襄王也同意了。但是魏冉的这个计划提出来以后，范雎觉得机会来了，因为他从这里看到了一种机会，他就给秦昭襄王写了一封奏章，要求见秦昭襄王。这封奏章写上去以后，秦昭襄王看了以后非常高兴，立即召见了范雎。这是一件很怪的事儿啊，他在那待了1年多，秦昭襄王都不见他，一封奏章上去马上就见他。为什么呢？因为范雎在这封信里边提到了几个问题。第一，他提出来食宝困难，你像和氏璧这样的宝物当时就不被楚王所承认，认识一个宝物还这么厉害，还这么困难，识别一个人才会更困难，所以识别人才非常困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不用不留，我来这这么长时间了，你也不用我，你既然不用我，你就不要再留我了。他提了第二点。第三点，这前两点可以说是铺垫啊，前两点是铺垫，第三点他提出来

0: 有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什么他不讲啊，他不讲。他在这两层不讲，这个第三个问题这个中间他说了一段非常有意味的话，他说给予之智者臣不敢载之欲书，一语无效请复复之。就我要说的话我不敢写在奏章里边，我只能当面讲给你听，假如我的话说的没有用你可以立即杀了我。最后这一点最重要，因为最后这一点讲的若明若暗，这个神龙见头不见尾，秦昭襄王感觉到这个范雎一定有什么重要的话，但是你读了他的奏章来又看不出来他到底要说什么，所以就下令用专车把范雎接进宫来要见范雎。
1: 范雎入秦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秦昭襄王一直没有召见范雎。当秦国丞相魏冉提出跨越韩魏去攻打齐国时，范雎认为时机已到，于是立刻向秦昭襄王上书。而在奏章中，范雎欲言又止，同时又坦言自己有治国的良策，这样使得秦昭襄王不得不召见他。可以说范雎费尽心机终于得到了秦昭襄王召见的机会。那么范雎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0: 结果到了接见这一天，范雎就来到秦国的皇宫，来到他的王宫。来到王宫以后，范雎呢就闷着头，他装作不认识路，就一个劲儿往里边闯，结果被卫兵给拦住了。这时候秦昭襄王已经出来了，卫兵拦着他说大王来了你怎么不回避呢？史书记载写了这么几句话，范雎谬谓曰：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啊。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说秦国哪里有王啊，我自知道秦国有太后有穰侯，不知道有王。这个话很明显是说给秦昭襄王听的。结果秦昭襄王过来看见范雎给那个警卫啊正在干架吵架，然后呢秦昭襄王就上来给他解了围，对范雎说我就早就向您请教了，不过了我一直没有腾出手来，现在腾出手来我想见你。然后这个昭襄王就把范雎领到王宫里面，两个人坐下以后，秦昭襄王就问说先生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吗？然后范雎就了两声没吭。两个人又在那坐，坐了一会儿，这秦昭襄王又问先生有什么话要教诲我吗？范雎又是了两声又不吭了。连问了三次，范雎是只一个字儿都不说。这秦昭襄王就急了啊，就急了，也很奇怪，说您写信想见我，真见到我，我问了你三次你一句话都不说，光跟他你肯定有什么话不敢说。然后范雎就说了，他说我是一个异乡之人呐，我是一个魏国人到秦国来，我和大王没有交情，而我讲的话呢又是涉及到大王和大王身边骨肉之亲的人，所以这个话我不敢轻易的讲。我这倒不是怕死，假如我的话说完了你把我杀了，第二天你照着我的话去做，我死而无憾。我害怕什么呢？我是为了秦国才说的话，我说完你把我杀了，杀了以后天下人都知道我范雎为秦国尽忠而被杀，以后没有人敢再到秦国来，这是我最担心的。这范雎挺会说话的。

但这个话一说，你就肯定说你不能杀我了啊。然后这个秦昭襄王说，你尽管直言，上至太后，下到大臣，你可以知无不言，言者无罪。范雎得到了这个保证以后，就说那行，既然如此的话，我就来讲。他说你看现在的秦国，国家非常富足，兵力非常强大，秦现在灭六国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一匹强壮的猎狗去追一个瘸腿的兔子，那不太容易了吗？但是你现在你做不到，问题就在于你的大臣，你的最重要的大臣，你的相国张侯谋私利，一下子把张侯谋私利的事点出来了。而且你大王也有错误。秦昭襄王听完以后非常震惊啊，就问他，那么张侯有什么错，我错在哪儿？范雎

0: 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
1: 扩大他的封地。所以张侯是有私心的，这不是你统一天下的正确的方针。你统一天下的方针不应当打远的，应当打你的近邻。这叫什么？这叫远交而近攻。远方的国家你要和他保持友好关系，离你越近的国家你越要打。你这样有个什么好处呢？你打下了一寸地，你可以并到秦国领土中间一寸；你打下了一尺地，可以并到秦国领土中间一尺地。打下来的都是你秦国的土地，你到齐国去打，打下来以后那块地是飞地，隔着韩魏并不到你秦国的版图中间来。所以张侯这个主意其实是他的私心。所以说你现在之所以不能够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关键你用人用的不对，你自己没有看准人。这番话一说，秦昭襄王如梦方醒，马上醒悟了，然后立即任命范雎做客卿。所谓客卿啊，也就是享受列卿待遇的高级参谋啊，就让他当列卿了，做了个高官。可以说范雎这次见秦昭襄王非常成功，一下子说动了秦昭襄王。为什么？范雎在秦国待了这么长时间，秦王都不见他，这次见了秦昭襄王，一番话就得到了秦昭襄王的信任和重用。为什么呢？第一，就是他利用了秦昭襄王和相国张侯之间的矛盾。本来秦昭襄王作为国君和张侯作为丞相，两个人之间有矛盾，这个矛盾是军权和相权的矛盾。经过范雎的一点透，秦昭襄王算是明白了一个道理，权要在自己手里，不能在自己的相国的手里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魏冉没有提得出来，范雎却提出来了一个由秦国统一天下的总方针，叫远交近攻。这个方针非常正确，秦昭襄王听说以后啊，不但重用了范雎，而且把太后权力给夺了，把宣太后的权力给夺了，把他两个舅舅，就是宣太后的哥哥和弟弟免了官，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封地去，把全部的权力收归于昭襄王自己的手中。这就是范雎提出了一个核心的观点，对内来说大大强化了秦昭襄王的中央集权，对外来说他提出来了一个消灭六国的总方针，远交近攻。这个远交近攻意义非常重大。远交近攻具体怎么操作呢？范雎也提出来了，他说你凭借着你秦国兵力的强大，首先要挟离秦国最近的韩国和魏国，这两个国家离秦国最近，先让这两个国家奉行一个亲秦的路线，等这两国奉行亲秦的路线以后，再利用韩魏去要挟楚国和赵国。如果秦国、魏国、韩国结成同盟，那么楚国跟赵国就会屈服，等楚国跟赵国都屈服了，最后你去胁迫齐国，齐国也会屈服，等这几国都屈服了，然后你再集中兵力攻打韩魏，特别是打魏国。所以这个远交近攻啊，它是一个在地缘政治基础之上的一个操作性非常强的一个统一中国的一个方针，这是他。

0: 很成功的一点。第二点呢，远交近攻呢，他把军事和外交手段结合起来了，利用秦国军事上的强大，然后打外交，把军事行动跟外交行动有机的结合起来。所以从范雎提出这个方针以后，秦昭襄王就按照这个路子走，使秦国统一天下的步伐大大加快。当秦昭襄王去世的时候，秦国对六国的优势更明显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大趋势更加不可逆转了。但是秦昭襄王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太能活了，他太能活了，做国君做了56年，那么对他的儿子们来说是非常难熬的56年啊。那么他在位的时间太长，导致他的长子，就是第一个太子敖死了，没活过他爹死了啊。那么继位的人是谁呢？继位的人还能够有所作为吗？我们下次再讲，谢谢。
1: 秦昭襄王去世后，他的儿子安国君继承王位。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排在中间。按照立嫡为长的原则，异人不可能被立为太子，但最终异人却意外地当上了太子，而这一切和一个人有关。那么这个人是谁？他是如何帮助异人当上太子的？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异人奇缘》。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重点四：因材施教。苏轼的祖父苏旭对苏焕、苏洵因材施教的故事常被后人津津乐道。苏焕聪颖好学，是个标准的读书苗子，苏旭对他是精心培养，教训甚严，终于在天圣二年1024年25岁的苏焕考取进士。苏洵从小游荡不学，到27岁依然学业事业无成，苏旭对他依然是纵而不问，坚信他总有一天是会要书要前程的。知子莫如父，苏旭对苏洵的自信来自他对苏洵的了解。苏洵对科考的声律俱斗之学极其厌烦，但颇有大志，且为人聪明，辩智过人。随着阅历的增加，他自会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在屡试不中之后，苏洵决意不再沿着老路走下去，决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一生未考中进士的苏洵，最终成为文章大家，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列。苏洵也感慨说：知我者为吾父与欧阳公也。苏洵对苏轼、苏辙的培育，显然也是传承了老一辈的因材施教、顺其天性的理念和方式。他曾作《明二子》说，依据两个儿子不同的性格和志趣，分别命名为轼、辙，体现了他因人而异、各安生理的差异性教育思想和方法。重点五：寓教于民。苏氏家族将对子孙的希望寄托于他们的名字中，苏氏的名字就是一典型。苏氏，字子瞻，氏本意是古代马车轿厢前端工人平椅的横木，瞻就是望的意思。苏洵是希望儿子能站高跳远，树立远大的志向，日后功成名就。同时，车轼突出在外面，故苏洵又说：是乎无惧汝之不外事也，告诫他此生要注意掩饰自己内心的情感和主张，为人处事宜内敛低调，不可锋芒毕露。纵观苏轼后来的人生际遇，是不是非常符合世字的含义呢？苏门的子孙姓名也不是随便取的，苏氏的子侄辈均以带走之旁的汉字命名，对孩子们寄予着能寻道即行的期望，而孙子辈则多以带竹字头的汉字命名，取其竹的结盖之意也。苏辙晚年作《六孙名字》说，以此说明他六个孙子的名与字的由来及其含义，借以勉励诸孙尽德修业。如苏云，字坚，云本指竹子的青

0: 金皮，也指竹子，其质地坚实，希望它能像竹子一般坚实，始终保持高尚节操。苏柱，字进，进而不止，虽山可成。为人为学要像筑山一样，只有不断积累一筐一筐土的微小之功，才能有所成就。这实际上是一种寓教于民、终身管用的家教方式。重点六，体验教子。苏轼12岁时，与小伙伴在家里面玩耍，得到了一块鱼形的石头，试着将其做砚台用，容易发墨，却无注水的地方。苏洵却说，此乃天砚，有砚之德而不足于形，并给苏轼说，是文字之祥也。砚是文房四宝之一，得天砚正是苏轼崛起文坛的祥瑞之兆，以此激励苏轼奋力向学，也让苏轼有了强烈使命感和远大抱负。对砚台形体之不足，苏洵说是重德不重形，引导苏轼以德立身。苏轼也延续父亲的做法，用体验的方法鼓励子侄学习上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长子苏迈将首次去地方上做官，临行前呢，苏轼赠别礼物是一方砚台，并为之作名曰，以此尽道常若渴，以此求尽常若惊，以此制裁常思语，以此书欲常思生。他告诫儿子，用这方砚台来学习圣贤之道时啊，须时常有如饥似渴之心，用来求取上进时，须时常初心令人惊奇，用来管理财务时，须时常想着给予他人，用来书写御送公文时，要常想着给人以生路。苏轼借一方砚台，从治学、仕进、治财及为政诸方面提醒儿子，时刻都要走人间正道。绍圣年间，苏轼贬谪岭南，临别前赠次子苏代也是一方砚台，并写下代砚名，告诉苏代，好的砚石生于沟壑深溪之中，得之不易，极为珍贵，以此激励苏代刻苦治学。一方砚台传承着苏氏家族读书治学的家风和为人处事的准则。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雨季虽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乐舞是三亚

仓颉造字。传说仓颉是皇帝的大臣，他生有四只眼睛，每只眼睛呢都两个瞳仁。一开始人们看到仓颉的样子都很惊奇，这和我们大家伙太不同了。可是等到后来仓颉创造了文字，人们都说仓颉之所以生下来就四目重瞳，那是因为上天派他来做这件大事情的，需要让他看得更多，看得更远。一开始皇帝分派仓颉去专门管理圈里牲口的数目，屯里粮食的多少，这点事儿难不倒仓颉。他这个人特别聪明，做事又尽心尽力，很快也就熟悉了他所管的那

0: 些牲口和粮食，心里都有了谱，难得出什么差错。可是难就难在日子一长，问题就来了。原来牲口和粮食越来越多，有的时候呢还在不断的变化，一会儿增加一会儿减少，那光凭脑子记呀，记不住啊。当时又没有文字，更没有纸和笔，怎么办呢？仓颉犯了难。仓颉就整日整夜的想办法，嘿，终于给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结绳记事。他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绳子表示各种不同的牲口啊粮食啊，用绳子打个结就代表每一样的数目，比如一头羊打一个结，两头羊打两个结。可是不久这个办法也不奏效了，因为增加的数目在绳子上你打一个结，这很便当啊，而减少这个数目的时候，你要在绳子上解开这个结，那可就太麻烦了。就这样，聪明的仓颉又想到了在绳子上啊挂上各式各样的贝壳来代替他所管的东西。你看，当牲口和粮食增加的时候就添上一个贝壳，减少的时候呢，嘿，就去掉一个贝壳。这个法子啊顶管用，一连用了好几年呢。仓颉把牲口粮食都管理得井井有条，皇帝看到仓颉这么能干，就把部落里的好多事儿通通的交给他啊，每年祭祀的次数，每回狩猎的分配，部落人丁的增减都叫仓颉管。这回仓颉又犯愁了，这么多事情啊，用打绳结挂贝壳的方法怎么能搞得清楚呢？一定要找到更好的法子才行。一天仓颉出去散步，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看到三个打猎的人正在争吵，仓颉就停下来细听究竟，想帮着大家劝解劝解。一个人说，
1: 往东走，那边有羚羊。
0: 另一个人说，不行不行，要往北，前面不远呢就可以追到一群鹿了。一个年龄稍大一点的人说，
2: 还是往西走吧，那边呢有两只老虎，不追就来不及了。
0: 仓颉走过去问，请问你们怎么知道东边有羚羊，北边有鹿群，西边有老虎呢？那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看脚印儿啊，地上有野兽的脚印儿。仓颉心中猛然一喜，对呀，既然一个脚印儿代表着一种野兽，那么我为什么不能用一种符号来表示我所管的东西呢？想到这儿，仓颉拔腿就往家里跑，开始细细的思考，用各种符号来代表各种事物，怎么做到。从此啊，仓颉每天留心观察，他看见了天上星宿分布的情况，地上山川脉络的样子，鸟兽鱼虫的足迹，草木器具的形状，他都一一的描摹绘写，造出了种种不同的符号。仓颉看到圆圆的太阳，就画出了日，看到弯弯的月亮呢，他就画出了月字，看到高高的大山，他就画出了山字，看到流动的河水，就画出了水字。仓颉定下了每一个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又把这些符号拼凑几段拿给人们看。经过他的解说，许多人也能够看明白了，这一串串符号说的都是什么了。有了这些符号，仓颉管起事情那就容易多了。皇帝知道之后大加赞赏，命令仓颉到各个部落去传授这种方法。渐渐的，这些符号的用法全都推广开了。就这样，从此以后，仓颉无论走到哪儿，无论看到什么，都会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字联系在一起。这天，仓颉来到了一座树林里，他走得太累了，就顺便在一棵大树下面坐着休息。别看他脚停下来了，脑子却没有停呢，他还在想着造字儿的事儿。他想，一棵树什么

来这个地方树很多呀，是不是应该画上两个木？对了，这就是林子。那么比这个林子更大的林子，那树木不是更多了吗？哎，那就画上三个木吧。那么这就是森字了。仓颉越来越有灵感了，想到自己在树下休息，是一个人靠着一棵树，于是呢就在木的旁边加上了一个人，这就是休息的休字。就这样，仓颉发现了创造文字的很多诀窍。不过仓颉一点都不松懈，他想啊画呀，每造一个字儿，总要将这个字的意思呀反反复复的推敲，还拿去征求别人的意见，大家都说好，这才定下来，然后再传到每一个部落去。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就是从那时演化而来的。传说仓颉造字成功之后，发生了一件怪事，在一个大白天，天上忽然下起了谷子雨，人们惊喜万分，都说啊是天上的神仙奖励仓颉的功德，这才有了这场神奇的雨。后来每年这个时候就成了人间的谷雨节气。仓颉被人们称为造字圣人，他创造了文字之后，人类开始由蛮荒岁月走向文明生活。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秋冬之交，一对马背上的匈奴人从蒙古高原一路南下，头曼，草原上兼具幸运与神性魅力的英雄，开始了一场冒险行动。在亚洲北部，东西走向的阴山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将大陆分割成截然不同的两种地貌。在这道巨大山系的北面，山势和缓倾向蒙古高原，这是个远离海洋的高海拔地区，夏季酷热，冬季严寒，而在阴山南坡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间的河套平原，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地貌。冬季阴山阻挡着西北方寒潮的南下，夏季源于太平洋的海洋暖湿气流，经过远距离漂移后，给这里带来数量不多却极其宝贵的降水。这里是湖泊众多、水草丰美的河套平原，既可以成为农耕民族开垦耕种的良田，也是游牧民族理想的冬季牧场。公元前三世纪，就在中国第一个帝国秦开始统一战争的时候，头曼出生在阴山脚下。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头曼带领的匈奴部族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占据了阴山至河套以北地带，东与东胡，南与秦，西与肉汁为邻。头曼成为第一位在中原历史记载中留下名字的游牧首领。匈奴单于头曼忙于在草原上开展征服行动的同一时间，在中原的黄河流域，一位对此后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公元前238年四月，21岁的秦王嬴政带上权力的王冠和宝剑。秦人从中国西部崛起，经过20几代人的苦心经营，在黄河流域建立自己的王朝。如今，在这位年轻的统治者指挥下，秦军越过无数试图阻止他们的长城，开始了征服天下的进程。此时，地球正经历一场异常的灾变气候。公元前230年，秦开始统一六国的战争。这一年，人民遭遇大饥荒。公元前224年，曾经阻挡过齐桓公的楚方城早已落入秦人之手，秦国发动的统一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大将军王翦带着60万秦军向楚国发起了进攻。第二年天大旱，直到6月和8月才下了一点雨。

游牧经济抗拒天灾的能力远不如农业经济。干旱和寒冷带来的生存压力迫使游牧人南下寻找生存的机会。

就在这场寒潮肆虐的日子里，匈奴单于头曼的马队不知何时从阴山脚下出发，穿过残破的北部长城，狂风般南下。河套平原的广阔土地成为游牧民的放牧之地。对于年轻的皇帝来说，列国长城既是昔日割据的痕迹，也是赢得天下的见证。公元前221年，38岁的秦王嬴政终于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一个年轻的崭新帝国登上了历史舞台。秦王嬴政改称始皇帝，希望帝国的基业能够世代永续。虽然六国已经灭亡，这位帝国的统治者知道挑战才刚刚开始。此时秦的天下未定，南方的土地依然在当地人的手中，而帝国内部六国的国土上叛乱四起。常年的战争和连年的天灾让新帝国的大部分土地一片凋敝。此时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希腊罗马农耕世界的北方，拥有游猎生活方式的部族成为罗马领土扩张的挡路石。希腊人和罗马人将他们统称为蛮族。当罗马共和国从意大利半岛上出发，开始争霸地中海的军事行动之时，在地球的另一端，中原的农耕文明与北部的游牧文明即将相遇。这是人类文明的帝国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地球的东西两端先后开始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军事工程——长城的建造。

公元前215年，在中国黄河流域的秦国都城，一支庞大的队伍正离开皇帝的宫殿，开始一场远行。马车中坐着的正是帝国的创建者秦始皇。这是一个有着奇特长相的统治者，传说他长着高鼻梁、长目，有着老鹰的胸脯、豺狼的声音。秦始皇庞大的巡游队伍从秦的都城咸阳出发，一路向东，经过魏、韩、赵、燕几国的故地，抵达渤海边的碣石。自从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下令拆除中原列国之间的长城，开始修建连通这些区域的道路系统。皇帝的这次远行有着貌似幼稚的目的，寻访居住在大海中的先人。44岁的始皇帝心里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自己的寿命和帝国的命运。如果那些入海寻访仙山的方式真的能带来不死药，那么皇帝将以无尽的寿命来统御永恒的帝国。

皇帝开始这场巡游的四年前，在遥远的南方，今天广西的岭南一带，秦王朝正在进行帝国内部最后一场统一战争。战争的艰难远远超出了统帅屠睢的想象，热带雨林瘴气弥漫，毒虫遍地，远征的秦军将士疲惫不堪，

在一次夜晚的偷袭中，统帅屠睢被杀。远征军的饥饿以及统帅屠睢的死亡，让秦始皇做了个决定，一项伟大的工程启动了。秦始皇的计划是在湘江和漓江之间修一条运河，打通南北两大水系，这样帝国的船队从巴蜀一带的粮仓出发，进入长江的支流湘江，再通过这条运河到达珠江的支流漓江，后勤物资就可以完全用水路送到战争前线。今天位于广西新安县境内的灵渠依然安静流淌，直到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灵渠上还航行着大量船只。如今航船虽然日渐稀少，但是运河水依然是两岸农田灌溉的保障。这条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在修建之后的两千多年一直造福着人类。灵渠修建的不久之后，大秦帝国拥有了西起高山、东到大海、南至南海的辽阔疆域。在帝国掌控的范围内，除了山区，几乎全部都是可以耕作的良田。秦始皇所统治的是一个真正的农业帝国。短短几年里，秦始皇已经在帝国内完成了一系列制度的改造，帝国内部实行统一的行政划分、文官制度、文字、度量衡以及道路运输系统。以农业为基础，秦始皇实现了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在秦帝国内部，人口密集，物产丰富，商贸兴盛。秦的都城咸阳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穿越帝国东部边境的巡游，显然是始皇帝对自己广阔领土的一次检阅。秦始皇决定沿着帝国的北方边境线返回咸阳。在秦始皇统一六国、设置郡县时，改造列国长城的工作就已经开始。六国之间的长城被一一拆除，就燕、赵、秦国面对北部草原的长城却被有意识地保留下来并加以修缮。公元前215年的那次东巡归途中，秦始皇看到的是刚刚修缮一新的北部长城。

回到都城咸阳后，秦始皇召见了一位访客。这位被称为卢生的旧燕国人被秦始皇派到海上去寻访仙人，他没有老的仙药，却写上了一本解读天机的图录，据说大秦帝国的命运就隐藏在其中。在书中，秦始皇看到了几个让他寝食不安的字：亡秦者胡也。秦始皇清醒地认识到，有着迥异经济生活方式的草原是一个不同于农业世界的危险边疆。在立国六年之后，拥有了强大经济实力的秦人决定重建北部边境秩序。

30万秦军开始了一场北方的远征。这支军队的统帅叫蒙恬，他出身于一个军事世家，祖父和父亲为秦国立下了赫赫战功。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中，蒙恬的军事才能得到始皇帝的认可，被任命为保护关中之地的最高长官。

将军蒙恬深知，这可能是他的军旅生涯中最艰难的一场战争。游牧部落居无定所，往来如风，是游击战的高手。这些散落草原深处的牧民，可以在瞬间集结成一支凶狠的军队，也可以在下一个瞬间消失在茫茫草原深处。100多年后的史学家司马迁记载，秦军只用了一年就打败了匈奴铁骑，占领了河套平原。秦军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转攻为守，就地组织防御。因远征拉长的后勤补给线，沉重的粮草和运输负担，制约了步兵为主的骑法。司马迁记载，从今天的山东黄县运送一担军粮到河套地区的邓口，运输队在路上要消耗192担。头曼单于带领匈奴人往北撤退了300千米，退到了阴山以北的大漠深处。农耕政权与游牧部族在河套以北的阴山山脉形成了新的均衡。就在战争结束时，将军蒙恬接到了始皇帝从都城咸阳发出的命令，在刚刚收复的河套平原北部继续建造绵延万里的长城。这道将要建造的长城与经过重新修缮的战国秦赵燕长城一起，将在秦帝国内部的农业世界与北部的游牧世界之间树立一道永恒的地理界限。秦始皇下令修筑万里长城的200年后，在英国的不列颠岛上，罗马皇帝哈德良下令修建长城，与秦始皇开始修筑万里长城的情形非常相似。当时罗马军队已经在与北部苏格兰高地原住民凯尔特人的战争中获得胜利，皇帝哈德良在巡视前线之后做出了修筑长城的决定。人们猜想，东方的秦始皇与200年后的罗马皇帝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无休止的军事进攻并不是有效的办法，完善的军事防御体系将带来长久的和平。蒙恬要面对的是一项规模空前的国家工程。除了利用战国时代修筑的秦赵燕国长城，蒙恬的主要工作是在阴山地区修建新的长城。其中第一个困难在于，如何在这茫茫群山中选择合适的地点来建造长城。对于这个艰难复杂的测绘过程，司马迁只留下了这样几个字：因地形，用险制塞。意思是，长城的走向根据地形而设计，在地势险要的地方建造关城来驻守部队。显然，2000多年前的秦人已经掌握了先进的大地测绘技术。根据实地测量，准确地按照一定比例将秦帝国北部的地形地貌缩小到一张小小的木板上，每一条河流的转弯，每一道山势的走向，每一个路口的方位，这一切都被标注出来。这样，大将军
蒙恬才能像一位能力超凡的规划师一样，将脑海中的那条起伏蜿蜒的长城刻在最正确的位置，并且在匈奴骑兵有可能出现的每一个需要据守的山口刻下关城、烽燧和要塞的标志。这幅木板上的地图是秦国一个县的地理图册。令人惊奇的是，其中的方位、距离、地势起伏、倾斜角度、河流道路的曲直，都与现代制图学原则相符。这是中国至今出土的最古老的地图，它所绘制的年代比蒙恬建造万里长城整整早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精确的测绘技术和精明的勘察设计，为将要建造的万里长城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设计草稿。此时，令大将军蒙恬头疼的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到哪里去寻找足够的人力来修建如此庞大的国家工程呢？蒙恬所拥有的最可靠队伍，显然是300,000刚刚击退匈奴的秦国将士。在秦国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发展出一支由国家指挥的军队。当秦国完成军事征服后，从事国家指派的工程任务就成为这些军人们最重要的工作。然而300,000将士对于5000多千米长的大工地来说，显然人手还远远不够。在秦代，百姓一旦触犯法律，大多数都被转换成劳役或罚金。交不起罚金的，就当作欠政府的债，最后也只有通过劳役偿还。修建工程的刑法有个专门的名称，叫惩戴。这些犯了罪的人成为帝国的统治者可以掌控的巨大劳动力资源。这些修筑长城的刑徒显然不可能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但是在后世的传说中，有一个叫万喜良的读书人，据说这是一位刚结婚的新郎。读书人万喜良来到北方长城工地的原因，也许与秦始皇时代的一项政治措施有关。就在统一六国之后不久，因为一些读书人引用古书颂扬六国以前的统治者，秦始皇决定烧毁不符合秦帝国统一理念的书籍。一些坚决不交出书籍的人因此获罪。也许正是因为窝藏了一些本在焚烧之列的书籍，书生万喜良只好用出卖劳力来赎罪。为了防止逃跑，万喜良被剃掉头发，并被施以墨刑，脸上用墨刺上了字。即使逃跑，只要被发现脸上的字，就会被再次逮回。秦长城大多修筑在陡峭的山崖石壁之上，紧靠深渊，工程的艰辛和危险程度不言而喻。万喜良的凄惨下落被后世当作秦始皇暴虐的证据，一再被人传唱。

千里寻夫的新婚妻子，让后世的故事讲述者把指责的目光投向了那位帝国的统治者。但是历史的真相往往有着与传说截然不同的面貌。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一段课文铭记一段历史，一首诗词传承一种精神。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我是小喜。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课文当中读过七律长征，诗句朗朗上口，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此刻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雨城四小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七律长征的朗诵，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去致敬峥嵘岁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七律长征这篇课文。

0: 《羁旅长征》这首诗歌，诗词很短，精神却很长。希望从这份课文当中能读懂长征的力量，能够陪伴每一位小朋友的成长。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2: 他种了30多年的花生，村民赵全英。
3: 你看这一窝，颗颗都是糖啊！
2: 一颗小花生如何成为镇中龙门重建后的金豆豆？龙门镇青龙场村戴书记说，我们走的就是一村一品的路子。各位听众朋友，请听大美雅安乡村行特别节目《龙门花生熟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主持人陈琳。今天我们不在直播间，而是站在雅安市庐山县龙门镇的一片花生地里。八月的龙门山色清翠，暑气里已经有了秋天的味道。我的脚下是松软的沙土地，身边是一排排刚拔出来的花生，藤蔓绿油油的，根系上挂满了白生生的花生果。耳边呢是乡亲们拔花生、摘花生的声音。
5: 你听这种声音，啪一下，花生就出来了。一年的雨水好，花生结的多。你看这一窝，起码15-20颗，个个都饱满的很。
4: 说话的是龙门镇青龙场村的罗大哥，他随手拎起一窝花生，抖了抖沙土，一颗颗花生像小铃铛一样挂在根上。罗大哥拨开一颗递给我：“
5: 你尝嘛，生吃都甜，脆的很。”
2: 确实啊，刚出土的花生带着一点沙土的潮气，放进嘴里清甜脆嫩，还有一股淡淡的坚果香，这就是龙门花生最本真的味道。龙门镇地处庐山县东北部，青衣江支流从山间流过，留下大片沙壤土，这里种花生有上百年的历史。2013年420庐山强烈地震，震中就在龙门，那时田地开裂，房屋倒塌，很多人担心这个受灾最重的地方还能不能缓过来。十多年过去了，眼前这片丰收的花生地给了我们答案。龙门镇青龙场村村委副书记戴荣：
3: 地震震垮了房子，震不垮龙门人的志气。我们村就在想，土地上种啥子最有出路，大家一伙计，还是花生。我们这里的沙土透气雨水，种出来的花生颗颗一饱回甜。后来镇上把花生确定为一村一品的主导产业，成立了合作社，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现在全镇花生种植面积稳定在1000亩左右，带动700多户农户。青龙场村种植面积达到600余亩，带动500多户农户，户均征收均超过了5000元。

0: 龙门花生这个牌子也越来越响。
1: 从分散种植到抱团发展，从提篮叫卖到品牌销售，龙门花生完成了一次产业转身。而在一村一品的道路上，光有好产品还不够，还得有好技术、好销路。村里负责种植的技术员王伟，
2: 我是我们村的技术员，都是他们给我取的，我就是种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经验多一点。我们推广花生和娃娃菜、萝卜换稻种，减少脱团病害，用有机肥、人工拔草、高绿色种子。今年虽然前期太阳有点大，但后期管理跟得上，花生还是比较饱满，品质比往年还要好些。
1: 说到花生的销路，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回到了家乡，用互联网助力花生销售。
3: 大家好，我叫王军，我以前在深圳打工，几年前回来做电商。我们龙门花生的品质很好，但以前销路窄，现在通过直播逐渐卖到了北京和上海。之前前一场直播两个小时卖了1000多单，你看我身后这些花生大部分都已经被预定了。
1: 一颗花生从土里拔出来到打包发往全国，可能就是2-3天的时间。互联网让这个川西小镇的花生插上了翅膀，飞到爱吃花生的人手里。
4: 我们从成都过来的，那个带孩子过来体验一下，孩子第一次知道这个花生是长在土里面的，还特别高兴。我们中午准备去农家乐吃一下那个花生炖猪脚，哎，听说是很好吃的。
1: 在龙门，花生的打开方式有很多，刚从土里拔出来可以生吃，煮一锅盐水花生是夏天最好的下酒菜，晒干了炒着吃，香脆化渣，还可以做成花生糖、花生酥。龙门人啊，把一颗花生吃出了百般花样，也种出了万千希望。
5: 站在田埂上，看着乡亲们弯腰拔花生，起身摘花生，我忽然想起了一句话，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从地震震中到产业新村，从一颗花生到一村一品，龙门人用10多年的时间把苦涩的日子种出了甜味。这甜是花生人的甜，更是奋斗出来的甜。
1: 听众朋友们，龙门花生的采摘还在继续，如果你也想闻一闻沙土的香，尝一尝刚出土的甜，不妨带上家人，在每年的8月到9月来庐山县龙门镇赴一场花生之约。摘完花生还可以去龙门溶洞探索地质，到维塔村看漏斗地貌，再吃一顿地道的花生宴。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看振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收听本期的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陈琳，我们下期再见。
6: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大家好，我是玉磊。不管是春秋假还是寒暑假，许多家长会选择带着孩子出行。那么针对家长们关于铁路儿童优惠票，儿童是否能够单独乘火车出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服务等等问题，今天声游天下就来和您聊一聊中国铁路的专业解答。针对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票乘车是如何规定的？当前铁路部门的规定是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就要购买全价车票了。每一名持票的成年旅客可以免费的携带一名未满6岁而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的时候，超过的人数就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

0: 免费乘车的儿童如果需要单独使用席位，也应该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和席别应当与同行的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那么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单独乘车吗？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了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需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验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应该随同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申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那么对于有旅客在购买了儿童优惠票之后又退掉了自己的车票，铁路部门对于这一现象是怎么看待的呢？在现实情况当中啊，存在着个别旅客先购买了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之后，在乘车之前又再退掉了自己的车票这样的情况。铁路现行购票规则呢，确实没有禁止这种操作。铁路部门对于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的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的家长之行的其他的成年亲友出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购买同车次车票的其他成年亲友带着孩子出行。铁路部门啊也提醒，家长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儿童旅客一定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防止旅途当中出现各类意外的情况，确保儿童旅客出行安全。那么铁路部门是否能够提供儿童托管服务呢？当前啊，铁路部门对于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验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的随访关照等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样一类的服务内容。那么对于铁路部门为什么不能够像民航那样提供列车儿童托管服务呢？铁路啊，它是一个大众化的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这样的模式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等一些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需要对全列所有的旅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看护托管和全程监护等等个性化服务。铁路出行确实为我们假期出游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但是也希望各位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啊，在给孩子购票以及和孩子一同乘车出游的途中，一定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平安出游，快乐回家。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最近啊，有一个男生每天躺着玩手机超过5小时无法走路的话题，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在浙江，一名男生高考结束之后呢，几乎全天在家玩手机，整日都瘫在沙发床上，因为右腿肿痛无法正常走路，最终啊被确诊为下肢深静脉血栓。长期久坐不动为何会导致血栓？血栓又有哪些信号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块儿聊一聊。其实不少的人认为啊，血栓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但其实并非如此。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的来说，就是血液在腿部深静脉内不正常的凝结形成血块，阻塞了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正常的情况下呢，腿部的静脉血液需要靠小腿肌肉的收缩挤压才能够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如果你长时间坐着躺着保持不

小腿肌就会罢工，血流速度就会变慢，血栓就非常容易形成了。一旦血栓发生脱落，可能随血流进入肺部，引发肺部的栓塞，导致呼吸困难，甚至严重可能会死亡。所以大家也一定要去了解血栓的预警信号。单侧大腿、小腿明显变粗，两条腿的一个粗细差距呢是肉眼可见的。第二点呢，就是单腿的酸胀、发沉、紧绷，按压小腿的时候呢有痛感，走路的时候呢疼痛感会加剧。第三点呢，就是一侧的皮肤发红，摸着温度会非常的高。那其实在人体血液当中啊，凝血和抗凝是两套系统，二者在正常的情况下呢，它是可以保持动态平衡的，确保血液在血管当中正常的去流通，一般情况下呢不会形成血栓，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说血流变缓、凝血因子病变、血管损伤等等，导致你凝血功能亢进或者是抗凝功能削弱时，才会打破这样的一种平衡，让我们的人体呢处于一种高凝状态。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人群呢尤其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确诊冠心病、心房颤动、颈动脉狭窄的患者、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的基础病患者、老年人、孕产妇、肥胖人群、长期吸烟者以及久坐不动的、缺乏锻炼或者是常出差需要长时间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人群，以及有特定家族病史人群，比如说有某些遗传性的血液疾病等等。还有呢，就是外伤手术之后卧床、使用特定药物或者是治疗手段这样的一些人群，比如说长期服用雌激素或者是化疗患者等等。那当然了，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想保护血管、防止血栓的形成呢，我们也要着手动起来，定期的活动，建议大家每坐一小时就起身活动5到10分钟，比如说简单的一个伸展运动或者是简单的走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一个勾绷脚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运动，让你的脚尖进行一个放松。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要注意初次训练呢可以减少一下次数，随后呢去逐渐的增加，每天抽出几分钟，办公追剧、在家休息的时候呢都能做。还有一个点呢，就是要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蔬果和粗粮，减少高脂肪、高糖分食物的摄入，有助于控制你的血脂水平，保护血管的健康。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好了，朋友们，现在你知道了吧？久坐不动那真的不太行。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0: 来。
1: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2: 贼道，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3: 我没得钱。
2: 没钱？搜他，把我按倒！
3: 不！
4: 李姐，就只有这滴点儿。
2: 这滴点儿？下次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然柯老师打你死。走。
5: 小美，你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6: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7: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6: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7: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6: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7: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9: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四川省读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海拔4450米的信仰，在阿坝州红原县和黑水县之间，有一座雪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这座雪山，红军长征时称长板山、把塘梁子，藏语称亚克夏山，意为牦牛都无法通过的地方。山上冰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耀眼醒目；一会儿乌云遮天，冰雹骤至；一会儿又狂风乍起，冰崩雪塌，令人胆怯心寒，少有人攀爬。但是，如此险恶的环境，并未阻止物资匮乏、缺衣少食的红军前进的步伐。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铮铮的铁骨，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多次翻越亚克夏山。不少红军指战员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5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两河口出发，北越孟比大雪山，经卓克基、梭摩到达马塘一带。7月2日，由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30军各一部组成的北上先头部队翻越亚克夏山，这是红军第一次翻越这座雪山。7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翻越此山。9月下旬，已走出草地到达若尔盖巴西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4军、30军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由草地返回，再次翻越亚克夏山，并相继征战于大小金川流域。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分左中右三路北上，留住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红五军和31军91师以及妇女独立团1营、后方特务营、大金省委的机关干部、部分地区武装，由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率领，自绥靖、重化等地出发，经马尔康、卓克基、梭摩、马塘，第4次翻越亚克夏山，于7月下旬进入黑水，经毛尔盖、年朵坝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第4次翻越雪山时，队伍中有了更多的女战士和机关干部，她们虽然身体相对柔弱，但意志却无比坚强。女战士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迈着坚定的步伐，与男战士一起并肩作战。在攀登的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女战士不小心扭伤了脚，疼痛难忍，她咬着牙不肯掉队。战友们想要背她上山，但她却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能行，为了革命的胜利，这点伤算不了什么。说完，他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走去。还有一位老战士，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如年轻战士们健壮，攀登中脸色苍白，不断地喘着粗气，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坚定和执着。战友们劝他休息一下，或者留在后面，他却说：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队伍走。1952年7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西线部队进入亚克夏山。7月19日，解放军轻装师137团在亚克夏山垭口附近驻扎营地，发现了一排12具排列整齐的遗骨，头北脚南，间隔相等，骨骼上看不到断裂与枪伤的痕迹，而且从骨架旁还找到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认为这是长征时红军战士留下的。137团政委张子和141团团长唐成海、政委吴清卓研究判断，这12名战士是个建制班，是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亚克夏山时，夜宿雪山垭口，因缺氧窒息而牺牲的。当时张子政委立即决定收敛红军战士遗骨，就地以石砌墓，用墓立碑，碑上右面一行是1935年，中间一行是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左面一行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立，举行了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海拔4450米的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成为了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解放军在墓前做了黑水剿匪战役总攻前的政治动员，剿匪指战员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迅速取得了黑水战役的胜利，被蒋介石称为的陆上台湾迅速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前分崩瓦解。如今这座红军无名英雄烈士墓静静矗立在雪山上，仿佛诉说着红军先烈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和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站在海拔4450米的烈士墓前，远眺巍峨的雪山，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支队伍正在雪线上艰难而坚定地前进。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6月召开的省委12届9次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这对于进一步引导全省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此，乡村好声音推出特别专栏，解读全会精神，聊聊会上的新鲜事儿。
1: 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饭碗。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赋粮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军强链、接二连三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经营体系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省。
0: 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的道路上，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一直跑在前头。不久前，永丰村党委书记李雪平站在田埂上，细数着村庄粮食增产变化。2025年，亩产稳定在800公斤，全年水稻总产量4800吨，较3年前增产24%。
1: 这份增量从哪里来呢？插秧不用弯腰，智能插秧机刷刷就能够排得整整齐齐。打药不用背桶，无人机嗡嗡飞一圈就完事儿了。侧身施肥设备按需给料，一点儿不浪费。还有那个数字永丰大屏，土壤干不干、苗子壮不壮一清二楚。用种粮大户王元威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前种地靠经验，现在种地靠数据。
0: 是啊，如今的永丰村4400亩高标准农田整齐划一，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青翠的秧苗一望无际，疾驰的动车组穿梭到海。农业现代化与传统田园风光相融共生，好多人专门来拍照，咱种地也种出了网红景。
1: 再来说一说咱们的川字号产品哈。全会公报中提到，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深化农产品品牌建设。而在农业农村部此前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中，安岳柠檬就成功入选。
0: 安岳县的48万多亩柠檬树遍布浅丘与沟谷，全国每10个柠檬里有7个来自这儿，产品还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四川盆地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大家知道吗？不只是人怕热怕晒，地里的柠檬也需要防晒和补水。
1: 没错，柠檬怕热怎么办呢？树质系统来帮忙，系统通过点、线、面3种方式采集数据。点是人工寻源记录，线是物联网传感器，摄像头、虫情测报、土壤伤情监测等设备24小时运转，面则是无人机每周一次的全员遥感寻源。这样一来，柠檬产业就实现了从一刀切到一树一测的精准管理转变，优质果的产出率也有了保障。
0: 说到科技，全会公报中还提到，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深入推进川种振兴，高水平发展天赋良机，大力发展智慧农业。
1: 作为全省粮油种业创新的核心阵地，邛崃天府种业园构建了一河两区多基地的发展格局，成功培育了83个优良新品种。而在绵阳三台，四川首个生猪育种专属超算集群全天候运转，猪小云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了联网监测，我们吃的一盘盘回锅肉背后满满的都是三台经验。
0: 位于阿坝州的马尔康下凡基地则为全国下凡作物提供了加速器，越来越多的专家在这里扎根。 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鑫在来马尔康考察之后，当即联合相关专家建立一个30亩的食用豆育种基地。他介绍说，现在全国有500份不同的豌豆、蚕豆育种材料在这里开展品种适应性试验，两种直接适配川西北的地形气候，落地即可推广。
1: 这些啊，都是四川农业现代化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已累计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1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数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二。从面朝黄土到面朝屏幕，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据种田，四川三农真正换了新。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牢记国之大者，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更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持续用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
1: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指出，要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建设人居环境舒适、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便利、田园风光秀美的现代化农村，创造优质生活空间，优化乡村功能和空间布局，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体提升乡村风貌。
1: 农业强了，农村更要美。我省明确提出，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如今的巴蜀大地上，一个个村庄正沿着不同路径上演精彩蝶变。
0: 在眉山市青神县汉阳镇汉阳厂社区，一条曾经的灌排水沟经过美化改造后，成为小朋友们亲水嬉戏的好去处。废弃粮仓的粉墙黛瓦也变身成为民宿，周末还得提前订房。路边还有个没人看管的诚信小卖部，24小时敞着门，游客渴了拿瓶水，饿了抓包饼干，扫码就付钱，方便得很。汉阳镇党委书记李华英介绍说，这里离乐山大佛景区不到30公里，正好串起青神、古中岩、平羌小三峡、乐山大佛这条旅游专线。随着来青神看萤火虫越来越火，汉阳镇的人气也越来越旺。
1: 雅安市明山区齐龙村同样靠着高颜值出了圈儿。今年春天，茶山版的《千里江山图》刷屏全网，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纷纷来到这里，用镜头定格四川乡村的超安逸。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村里的民宿产业也发展起来，主理人都成为了新村民。来齐龙，入茶山，消费一段美好时光。如今千里江山 IP 红利已经沿着69公里茶旅融合经济带辐射明山区全域。
0: 和美乡村离不开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全会公报指出，做强现代化基础设施支撑，提升农村路网通行品质，强权保障，优化农村能源供给，加强数字乡村建设。
1: 6.5 米宽的双向车道蜿蜒而上，天然气、5G 网络也通进了农家，顺着公路满载游客的车来了，装满水果的车则去往各地。2025年，石屿村人均收入超过了10万元。拿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军的话来说，交通改善了，我们奔向好日子的路子也更宽了。
0: 眉山市丹陵县实施全域饮水项目及一系列改造提升工程，近9万农村群众和县城居民喝上了同一江水，实现了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丹陵县农村供水站站长李百梅说，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攻克，一户群众一户群众的落地是他们的工作常态。为分散居住的山区群众供水成本较高，但这点经济小账远比不上民生大账。
1: 全会公报当中还提到，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可及性，推动农村教育优化提升，深化健康乡村建设，健全一老一小服务体系，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农村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阿坝州汶川县以网链共享计划为核心抓手，用数字化手段破解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难题。以往乡镇学生往县城挤的择校热现象已经逐渐降温，家长对家门口的学校认可度也越来越高。
1: 梁山州喜德县更贴心啊，当地启动了朝夕相伴幸福里服务站点提升改造项目建设，在光明镇农光村建了老幼共托综合体，同时解决一老一小两方面的问题。
0: 遂宁市则以种养循环项目为平台，打通养殖污染治理与耕地地理提升的通道，养殖场的粪污不再随便排放，而是通过管网浇到地里当肥料，

0: 为维保的同时还能节水。
1: 你看，教育、养老、治污，这每一项都与乡亲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就必须推动农村生活条件的现代化。去年，我省启动实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百片引领、千村带动、万村补短工程，顺利完成推进21个先行片区、200个样板村、2000个补短村建设的目标任务。今年百千万工程接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正从点上开花走向面上铺展。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用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4: 哎，美丽，你咋个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5: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要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4: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但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3: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儿，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6: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4: 对，合适的。
6: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5: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问。
6: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4: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3: 哎呀，我觉得打借条太生分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6: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5: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到时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了，是不是？
4: 美丽，对不起嘛，这次真的是我疏忽了哈，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不管咋样子，但5000我还是认的，剩下的5000我再想哈办法哈。或者我们查查通话记录，也许当时有录音嘞。
3: 哎呀，算了，小雅，我也是冲动了。钱的事情我们再好好捋一下子吧。张主任说的合适的，这次就当买个教训。哎呀，以后嘛，再好的朋友借过钱还是要落笔为安。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

0: 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7，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25，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 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

0: 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8: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0: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9: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10: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1: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

0: 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为期四个半月的东海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2: 物资我们因为所有病人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1: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3: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4: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5: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4: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6: 两省组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报备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规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7: 经过四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8: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0: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9: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9: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11: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 希望

0: 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3: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4: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5: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6: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5: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1: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2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

0: 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5.04%， 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1: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0: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3: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2: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3: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2: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高于7月的2.9%，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2.8%的预期。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界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今天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今天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

0: 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坚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以改革创新举措破解经济民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明确香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目标任务、策略重点和实现路径，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666列，发运集装箱5.46万标箱，同比增长9.18%。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首个实体落地项目，基地自正式运营以来，已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超8200列，发运集装箱超70万标箱。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于当天与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贤举行会谈，就俄日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交流。俄方指出，日本在军事化具有危险性，日方与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不断加强在俄罗斯远东边界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并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对俄罗斯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日方继续开展此类活动，俄罗斯将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6号报道，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当天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25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联合国难民署15号说，也门西部沿海地区迅速升级的敌对行动已导致该国境内超10万人流离失所，数千人被迫穿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体育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近日表示，今年啊，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为缓解儿科医疗资源紧张，推动服务下沉，按下加速键，也回应了万千家庭“孩子看病难、看病远”的民生诉求。患儿的病情变化快，表述能力弱，用药的剂量要求精细，同样门诊量背后呢

0: 是医护成倍的心力付出。所以啊，儿科服务扩容绝非增加网点那么简单。那比起硬件的快速铺开，人才缺口才是制约服务能力提升的核心堵点。全国儿科医师数量虽然从2015年的11万人增加到2024年的 20.58 万人，总量近乎翻倍，但却仍跟不上持续攀升的诊疗需求。培养周期长，学科地位弱，医院投入不足，从生源端埋下人才供给不足的伏笔。临床强度高，沟通成本大，薪酬待遇不匹配，更让儿科陷入招不来留不住的困境，基层的人才吸引力则更弱。破局的根本在于提升职业吸引力。国家已经出台人才培养、薪酬分配等倾斜政策，关键呢是让红利真正落地基层，同时依托医共体帮扶、远程会诊、专家下沉等机制，把优质的资源导流到基层，让网点不仅开得起来，更接得住，更看得好。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最受瞩目的新闻莫过于平陆运河通航的消息。一条大运河究竟能给西南内陆带来怎样的出海新机遇呢？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南入北部入安，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34.2公里建设历时4年多，20000多名建设者参与。今天这条从平塘江口直通北部安的水上大动脉终于正式打通。从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就可以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那么平陆运河上的货物从哪里来，又将为广西向海经济带来哪些新机遇？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孔颖从现场带回的观察。
1: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2: 对于西南腹地来说，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对比传统的路径，内河航程缩短了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到30%，每年能够为沿线的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1: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3: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这个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1: 这些签约客户只是一个开始。欧俊慧说，平陆运河带来的物流红利远不止西江沿线的企业，整个西南地区的广大企业由此也多了一条出海的通道，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
3: 啊。比如说像重庆啊，那么经广西的百色到了广西的南宁啊下水啊，那么再经平陆运河啊到北部湾出海，我们初步核算，那么大概的一个降本在15%到30%之间啊，根据不同的货种、不同的路径啊，会有一些差异。
1: 欧俊慧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3: 比如说，它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 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他的一定的疑虑。
1: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4: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厂，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1: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4: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的。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1: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红艳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4: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1: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地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5: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1: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欧俊慧说，
3: 那么我们的这个货会越来越多，那么货主啊选择这个运河啊也会越来越多啊，那么我们的生意啊，我们的这个发展啊应该也会越来越好。
1: 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6: 为了带动钦州这边的发展嘛，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2条航线，一条呢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0: 一条运河缩短的是航程，打开的是格局。从川渝云贵的大宗货物到东盟市场的化肥商品，平陆运河让西南内陆真正有了自己的出海口。物流成本降下来，产业布局活起来，沿线老百姓也能坐着船看风景。这条水上大动脉流的不仅是货，更是西南地区向海图强的信心和机遇。
7: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
8: 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9: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10: Thank you.

0: 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1: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2: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3: 山上住着豹猫，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2: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哎呀，
4: 谁知道水闸修不好吧，鱼回不来了。
5: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呀。
6: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7: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8: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3: 和花曼丽可以去海里生宝宝啦。
8: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1: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9: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4: 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6: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10: 这就是平路运河，
3: 它连着江，
11: 它连着海，
3: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爱吃榴莲喝咖啡吗？这些来自东盟的好物明天起又要齐聚南宁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明天起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恰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黄金水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今年展会有什么新看点？运河通航又给双方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介绍。
3: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长约6%，约3300家企业参展，增长约4%。展会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和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三个展区，包括天柱一号卫星在内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新技术亮相。东盟展区展品结构加速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文莱带来 AI 科技企业，柬埔寨邮电部、马来西亚科技部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起全家福。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

0: 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1: 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0: 据了解，本届东博会预计会期到会采购商约3.3万人，较上届增加约20%。展会创新采用 AI 加贸易配对邀商模式，目前已实现预配对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会期进行现场精准配对。值得一提的是，东博会召开前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由此我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将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新宁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崭新篇章。
1: 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的走进中国大市场。
0: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2025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今年1到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我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日表示，中国将持续依托东博会重要平台，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务实合作。
2: 我们愿与东盟方一道用足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功能，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地区稳定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同步于9月17号至18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与东博会联动发力，共绘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新蓝图。
3: 一边是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一边是迎来的第23届东博会，一个运货，一个搭台，搭配的恰到好处。西南的货物出海更近了，东盟的水果咖啡进来更方便了，两个大市场之间人员、商品、技术的往来正在变得越来越密。从 AI 大卖场到新兴科技展区，从数字经济到绿色低碳，东博会早就不只是买买买的展会，更是中国和东盟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大平台。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这条黄金通道和这块黄金平台双向奔赴，中国东盟合作的下一页值得期待。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终于等到开鱼时刻，四大海域全面解禁，百姓期待的海鲜丰收季来了。今天中午12点，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各地渔业执法等部门提前部署，强化协作，严格执法，全力织牢渔业安全生产防护网，为渔民丰收季保驾护航。开渔后，渔民们都做了哪些准备？海上作业安全又如何保障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13: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4: 物资我们渔翁水友兵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13: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为防范化解海上安全风险，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5: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6: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17: 休渔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6: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为全面开渔期间两地海洋渔业健康有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8: 两省组队累计出动11艘织网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港报备落实情况，众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19: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渔业执法人员将全力开展海上巡查与值守工作，持续保护黄海海洋生态资源。
20: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
21: 伴随着咸咸的海风而来的是悠长而久远的时光。久居香港。
22: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专题节目，我是陈琳。山水雅安，雨润千峰，沃土生佳名。在雅安众多风物特产之中，有一味茶香穿越2000载光阴，

0: 砍茶秘境。世人常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句流传千年的诗句道尽了蒙顶山茶至高无上的荣誉。蒙顶山是公认的世界茶文化发源地，早在西汉甘露年间，茶祖吴礼真在蒙顶山亲手栽植七株茶树，开创了全球人工种茶的先河。这七株古茶树所在的黄茶园也成为后世茶人溯源朝圣的圣地。自唐天宝元年起，蒙顶山茶正式列为皇家贡品，历经唐宋元明清1169年，贡茶历史从未间断，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格最高的贡茶。从千年贡茶到百姓清茶，从山野古茶到富民产业，蒙顶山茶沉淀的不仅仅是醇厚的茶香，更是藏着雅安人代代相传的制茶匠心与乡土情怀。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我们大家喝的蒙顶山茶，喝的不仅是山是水，温润而独特的自然气候，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蒙顶山的特色，第一是生态稀缺，蒙顶山终年四季云雾缭绕，茶树常年在漫射阳光下生长，芽头肥壮饱满，内含物质丰富，滋味鲜爽回甘，梨香浓郁，持久耐泡。第二是工艺讲究，尤其是我们的非遗代表作蒙顶甘露，延续千年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经过摊贩杀青、揉捻、竹形、烘焙、提香等多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我们结合蒙顶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千年的贡茶历史文化，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一起，茶园管理智慧化，开展车土配方、科学使用有机肥，以物力防治病虫害，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加工智能科技化，保证产品质量标准稳定，保留茶叶最本真的健康属性，做到纯美合一，好喝又好看，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喝得更舒心。
0: 一叶蒙顶茶，半部川茶发展史，历经千年沉淀，蒙顶山茶早已不是单纯的农产品，而是集茶祖文化、贡茶文化、茶骂文化、禅茶文化于一体的文化 IP。 曾经它沿着茶马古道走出深山，连通雪域，远传四方，如今这片万亩茶园依然生机盎然，成为雅安乡村最动人的绿色底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蒙顶山茶品牌价值稳居全国前列，蒙顶甘露更是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从皇家贡茶蜕变为大众好茶、产业好茶、文旅好茶，一片片鲜嫩的茶叶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产业，托起了名山茶乡的烟火名声，赋能雅安乡村高质量振兴。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现在变化太大了，以前都是散户种植，自己在家小作坊煮茶，产品质量口感参差不齐，缺乏标准化，现在是茶园标准化绿色管控，茶厂进入园区采用现代化智能设备规模化加工，通过新媒体宣传推动企业品牌化发展，家家户户种茶，家家户户靠茶致富，茶园就是我们的绿色青山，也是我们的金山银山。现在我们不仅传承传统制作技艺，还结合现代技术，提质生效，龙兴十八式茶技代代传承，

0: 茶文化、茶旅游、茶餐的深度融合，真正让千年蒙顶茶香成为我们雅安乡村的致富香、真心香。
1: 一山藏古韵，一茶润山河，两千栽种茶史，千年贡茶香。蒙顶山茶承载的是雅安山水的灵秀，代代匠人的坚守，更是大美雅安乡村的生机与希望。大美雅安乡村行，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本期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带大家读懂一叶好茶的千年传奇与时代新生。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
2: 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3: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日常生活当中对眼部的爱护呢是至关重要的。最近啊，有一个话题叫做本以为成年后长度数是一件非常小众的事情，但是呢在搜索之后啊，很多网友展开了讨论，发现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不禁就有人产生疑问了，不是说成年之后的度数就不会长了吗？其实啊，成年之后近视度数依然会长，尤其是现在的人啊，避免不了长时间对着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更会助力近视度数的一个上涨。所以平时还是要注意保护眼睛。如果你的近视度数长到600度以上，问题就不是看不清那么简单了，还会有其他的眼部疾病风险的提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一块来听一听四川大学华西第四人民医院教授陈玉川教授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示。
4: 高度近视眼啊，我们是指的是600度以上啊，就算高度近视眼。那么对于高度近视眼患者呢，除了配眼镜以外，还应该经常的、定期的检查我们的眼底，因为这个高度近视眼，尤其是它发展的比较快的话，这个眼轴它会变得很长，眼轴拉长了以后呢，视网膜会越拉变得越非薄，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容易发生视网膜变性、视网膜的蜕变。那么我们如果说忽略了这个问题，只是配眼镜的话，有可能随着近视的加重，比如我们视网膜周边，它可以发生一些视网膜的蜕变，比如格子样变性啊、双样变性等等哈。这些变性区域呢，时间久了就会有可能裂开，变成一个裂孔，导致视网膜脱力。那么在黄斑区呢也一样，因为眼轴的加长，我们视网膜呢被拉长，会发生很多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考虑到经常见。就是黄斑的病变，比如黄斑它拉长了视网膜变薄，变产生这种新生血管啊，就是高度近视眼之一就有一种是新生血管。那么新生血管破裂以后呢，它可以引起黄斑区的出血。那么即使新生血管本身，它也可导致这个整个黄斑视网膜的功能丧失。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要对高度近视眼来说，除了就是正常的观察它的屈光度的变化以外，那么要及时的检查视网膜，那么定期的看视网膜有没有病变。如果有，比如说周边视网膜的变性，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早一点给它做一个激光的光凝啊，把它封闭了以后呢，相对就比较安全。那么作为黄斑区的病变，那么如果说发生了黄斑的变性，新生血管长出来，那么要及时的进行我们抗新生血管的治疗，比如说抗 VGF 打针的治疗，那么防止它向进一步的这个严重阶段进化。那么到了后来呢，可能如果说不及时治疗的话，有可能导致视功能的严重丧失，所以这里需要我们高度近视眼患者要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同时呢，高度近视你还要除了视网膜的观察以外， 还应该看看，尤其是观察我们的眼压，很多高度近视眼伴随着开角型青光眼，这很容易被忽略，因为开角青光眼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眼压超效了，增高了，然后呢，视神经受压，慢慢的这个视野就缩窄，这个也是潜在的对我们视功能的威胁。所以说，对高度近视眼患者呢，我们希望就是要定期的，做眼压的检查、眼底的检查啊，这样能够保证我们在发生严重问题之前呢，得到及时的医学干预。
3: 朋友们，这下知道情况了吧？如果说你已经是高度近视家族当中的一员，那也不要慌张。但是呢，也一定要记得多做一件事儿，就是一年一次的眼底检查，它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眼部疾病发生的风险。通过定期眼底检查的方式，尽早发现可能发生的病变，便于医生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如果你的身边也有高度近视的朋友，不妨把这样的一些知识分享给他们。好了，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5: 铭记英雄初心。
3: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5: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6: 欢迎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长征路上烽火不息，无数惊心动魄的战斗铸就了不朽的红色丰碑。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课文是《飞夺泸定桥》，重温长征途中最激烈、最震撼人心的经典战役，感受红军战士无畏生死、奋勇冲锋的英雄气概。请听课文里的长征，《飞夺泸定桥》。
7: 爷爷告诉我，80多年前。红军来到雅安，面对湍急的大渡河，17名勇士划着小船，强渡安顺场。22名突击队员冒着枪林弹雨，飞夺泸定桥。他们的脚下，他们的身后，是万千百姓的希望。他们不是超人，却用血肉之躯为我们拼来了今天的和平。
6: 13根铁索凌空高悬，万千勇士浴血冲锋，飞夺泸定桥的壮举是长征精神最生动的写照。泸定桥纪念馆的讲解员曾说道，每一个党史故事的背后都是一座精神不朽的丰碑，而他对于飞夺泸定桥这篇课文有着自己的理解。
8: 唯有在讲解中深挖红军飞夺泸定桥英雄的壮举，把那种红军飞夺泸定桥的飞夺天险、敢于牺牲、坚定信仰的那种革命精神讲出来，使观众产生一定的共鸣，才能够让我们的红色精神指引人心。
6: 硝烟早已散尽，但精神代代相传。让我们致敬英雄，铭记历史，传承顽强拼搏的长征精神，砥砺前行，奋勇成长。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和您分享到的是飞夺泸定桥，下期节目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忆秦娥娄山关这篇文章，我们下期再会。
9: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10: 小传说
11: 104.7小传说，今天我们来摆一摆这样的一个神秘的事情啊，来先听一听这样的场景。在凌晨的时候，街道上是人车都比较少，但是出现了一辆轿车，长时间停在路口，但是不管是红灯绿灯他都不走，他也没熄火，但是就是纹丝不动。驾驶员呢是突发疾病还是另有隐情呢？哎， 直到咱们的交警叔叔打开车门的那一刻，答案才揭晓。最近啊，雅安公安交管部门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借此呢也是跟各位听友来分享，大家引以为戒。

0: 最近在凌晨的时候啊，在5:35，咱们雅安公安交管部门的民警在巡逻至这个禹城区草坝镇的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就发现了一辆形迹可疑的轿车。这个车呢又被熄火啊，还在砰砰砰砰砰砰啊，发动机在燃烧，车灯呢还是亮着。而驾驶员韩某某就瘫坐在驾驶座上毫无反应。
1: 我的天哪，
0: 民警拍了数分钟之后啊，哎，他才有了这个反应哈、啊、才慢慢的勉强的恢复些许的意识。最开始啊，现场民警就觉得他是状态萎靡不振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突发急症，情况危急。而打开车门的那一刻啊，浓烈刺鼻的酒味就扑面而来了。嘿，你说这是不是答案就揭晓了？这个司机啊并不是突发急症，而是喝得不省人事。这种行为简直是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不负责任。面对这种情景，民警将驾驶员韩某某带到了安全地带，进行了醉驾酒驾的一个测试啊。那一吹呀、啊、只见红灯闪烁呀。经过了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检测，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达到了212毫克，远远超过了酒驾的这个醉驾驾驶认定标准。韩某某的行为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随即呢，民警也把韩某某啊带到了医院进行提样。经过检验鉴定，他的血液里面的酒精含量高达了206.3毫克，也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经过民警的查证啊，韩某某也不是第一次因为酒驾被查哦。在前面的2021年的时候，他就因为这个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公安交管部门查处。韩某某还自称啊，因为离家不远啊，就侥幸开车上路，而途中的困意来了啊，真的是在这个红绿灯十字路口他就睡着了，索性就踩停车辆，随即就醉倒在方向盘上。对后续包括交警的敲门在内的一切，他就浑然不知。那么目前呢，这个案件呢还是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方向盘承载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绝非儿戏。那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仅仅是口号，更是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和生命底线。任何侥幸心理在事故面前都不堪一击。所以说在这里川哥提醒大家，驾驶员朋友们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别让杯中酒成为亲人泪呀。好的，今天的龙门阵就和大家摆到这儿，咱们下期接着来聊。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嗨，大家好，我是玉磊。在办公室坐久了，就想要约上朋友，或者自己单独一人出去走一走，放松放松。平时我们可能会见到很多人订了机酒火车，拉着行李说走就走，但是见不到的是旅途当中的各种意外与不必要的支出。尤其是在节假日人多的时候，做上一份详细的旅游攻略，免去不少麻烦的同时，也确保了旅行畅通不卡壳，保留中途变卦的随性与洒脱。那么废话不多说，今天的神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总结总结这个旅行的要素啊，主要分为以下三点：第一，时间；第二，地点；第三，就是物品。首先是时间，决定玩几天几夜。几天几夜不是随心所欲所定下来的，受限于往返目标城。

式的方式，比如说高铁、飞机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班次，也受限于你的假期长短。根据几天几夜，你才能够知道景点是否都能去得了，去不了的话是否需要取舍。这时候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是一个制约因素，有一些交通不便的景点，如果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要么去不了，要么所花的时间会超出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当然，预定住所的时候，你一定用得到几天几夜。再来说一说地点吧，国内还是国外，这决定你是否需要提前去注册当地的各种软件，准备翻译的工具、货币的折算、护照和签证的办理等等，以及各个地区的酒店预订平台。当然，如果是国内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但是也需要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和特色。比如说，很多朋友第一次来我们四川啊，不知道折耳根的存在，以至于浪费了一大桌的美食。还有就是确定地点的类型，你是选择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还是美食购物，而且去之前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避免去海南遇上台风，去重庆碰上高温暴晒这样一类尴尬的事情。最后再来说一说物品，去港澳或者去其他国家，检查你的港澳通行证、护照的有效时间、签证生效期，以及到各个国家的转换插头、便携的 WiFi 电话卡、常用的药品、日常的护肤与化妆品、换用的衣服、下海有下海的泳衣、登山有登山的装备。至于开销运算，在你打算要旅行的时候，金钱从来都不是值得考虑的因素，所以呢，我会放在最后去考虑。那么首先需要去思考你的目的，你此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要不辞辛劳去见识向往的事物，还是只想用轻松愉悦的身心填满这一段时间？同样是为了获得快乐，关注效率还是关注总量呢？会得到截然不同的旅行模式。所以明确你的旅行模式到底是社畜型还是……如果是社畜模式，那么就是以游览为主，应该要关注效率。如果一段路途能够给你带来巨大的快乐，比如说自驾海滨公路，也应该算作是目标地点而非中途。典型的中途应该是指那种大城市去挤地铁、热门景点进场排队这一类情况，所以中途快乐通常是负值。通常呢，选择社畜模式，你会愿意早起，在为数不多的时间当中尽可能的去完成对应的景区、美食等等的探索。那么对于退休模式呢，就是以放松为主，以快乐为主，将不快乐因素拉到最低。你会在旅途当中舍弃掉那些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去排队赶路的景点，会在完成了一天的游玩之后舒服地睡到自然醒。所以啊，在确定了旅行模式之后，就可以开始跟着玉磊一起来规划规划。第一，交通的选择，如何往返目标城市，在目标城市当中的交通工具，此行你准备玩几天几夜，确定好之后提前的预订车票，根据个人的喜好自行的选择方式。但是长途的话呢，还是首先推荐您选择飞机。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比如说像新疆呀、敦煌呀，首选当然是包车或者是租车。那么一些发达城市依靠地铁和滴滴就能够解决大部分的出行了。再来说到景区的分类，在网上你可以先了解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列出候选的景点，同时呢观察地图，把你选出的候选景点根据地理位置进行分组。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你可以在地图软件上把它们先逐个的搜出来，然后添加收藏，完了把地图一缩小，你可以看着满屏的小星星，你大概就知道怎么样去分组了，想去的直接打勾就可以了。我们就拿敦煌来举例吧，敦煌的景点很多啊，像什么玉门关、阳关、莫高窟，还有又见敦煌的演出、鸣沙山、月牙泉啊等等，还有一些雷音寺、敦煌博物馆、白马塔，还有西行佛洞啊等等等等，总之呢就是很多很多。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分组的情况，走东线你可以去莫高窟，然后去看又见敦煌的演出，在西线的话呢可以去玉门关、阳关、西行佛洞、雅丹魔鬼城啊等等，在城南线啊鸣沙山的月牙泉、雷音寺、敦煌盛典演出，在瓜州线呢可以去榆林窟、锁阳城，如果是在市区这一条线呢，我们去博物馆、去白马塔，以及去沙洲故城，还有丝路花语演出啊，这样的一个线路呢

分配的比较均匀了，基本上呢是一天一组，可以根据先前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取舍。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在你跨越比较远距离的游玩的时候，可以将酒店分开订，你就不用来回跋涉哈，可以节约很多的精力和车钱。经常旅行呢，你会发现像什么机票呀、车费真的才是最烧钱的地方，同时还可以方便你后续的行程规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确定好最终的景点之后，要查阅一下门票，看看是不是需要提前的进行预约哦。好了，最后该说预算了啊。个人认为，既然出去玩了，那就放开的玩，好不容易来一趟，对吧？遇到想玩的项目和物品，那就不要太看重钱这方面。特种兵士当然也是拿身体当做本钱的，不太建议这样。只要是按照自己的经济实力去消费，不要超预算太多，就不用放在心上。最后呢，行程是你自己决定的，旅途当中也应该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偶尔脱离计划也是可能会收获意外惊喜的哟。对了，旅行的时候不要忘记给家人或者朋友买一些礼物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谢谢大家热情的鼓励。哎，这相声啊，非常简单。
2: 是啊，
1: 两个人往这儿一站，
2: 对，
1: 就说起来了。
2: 哎，
1: 也不用什么道具
2: 啊，
1: 也不用什么布景，
2: 是
1: 啊，灯光一照，看清楚了模样，把嘴一带出来就全有了。
2: 废话
1: 啊，
2: 不带嘴怎么说呀？
1: 很简单，像这形式，您看。是俩人的，
2: 是啊，两个人对口相声吗？
1: 都是两个人的
2: 啊，是，
1: 一个是逗哏，
2: 哎，
1: 我们叫逗哏
2: 啊，
1: 一个叫捧哏
2: 啊，你就是逗哏的，我就是捧哏的，
1: 一个是甲方，一个是乙方
2: 啊，你是甲方，我是乙方，
1: 一个是主要的，
2: 哎，
1: 一个是次要的，
2: 对对这可不对的。
1: 啊，
2: 咱们两个人没有主次之分，啊，都是主要，没有次要，一个半斤一个八两，知道吗？
1: 什么一个半斤一八两啊？
2: 就说两个人呢，力量都一样，
1: 咱俩人站在这儿，力量都一样
2: 啊啊，
1: 那你怎么不站在这边来？上次评定这个级别的时候，你怎么三级，我怎么一级？
2: 你说这干什么呀？
1: 因为什么呀？这是啊？
2: 怎么？
1: 怎么不承认这种事实呢？逗哏的吗？这是主要的呀！你看站在桌子外头，全身都亮出来了。你看这捧哏呢，半个桌子挡着呢。嘴那儿打哆嗦，谁也看不出来。
2: 那我也太惨了，是不是？
1: 太惨了，事实是这样吗？
2: 哪呀？
1: 其实赵世忠演相声年头不少。
2: 哎，
1: 啊，
2: 是啊，
1: 学的时候，他的老师，也是认真的教，教了几年呢，就感觉到，这个人呢，差一点。你让他改行吧，对不起他。他不改行，让他站在这边，他腿老哆嗦，怎么办呢？得了，站桌子里头，跟人混混就得了。
2: 哦，
1: 所以这样他站桌子里头了。
2: 我就是那混饭吃的，是不是？
1: 是不是
2: 啊？啊，咱们是不是？
1: 但是甭谈这个了。现在你也不错了。啊。
2: 怎么了？
1: 站在桌子里头站了这么二三十年了吧，
2: 也算不错了
1: 啊。得了，咱们这档子事啊就不说了
2: 啊。
1: 咱们正式表演一段。
2: 干什么？
1: 啊？
2: 怎么了？
1: 别不说，你说呀，
2: 别不说呀。
1: 你看，你还要继续说下去吗？
2: 本来吧。
1: 啊，
2: 不，你那意思就是说我是就会捧哏，不会逗哏。是这意思不是？
1: 咱俩往那儿一站，我呀，应该说占99.87%的分量。
2: 那我呢？
1: 你除去点蒸馏水，没别的。
2: 好
1: 啊，
2: 你这话也太损了。
1: 什么损呢？你看这一出台，一报马季、赵世忠那仨字就轻轻的就过来，马季、赵世忠，大家就听见马季，哇！
2: 全淹见了，
1: 那看你看，大家、鼓掌，为谁鼓掌？
2: 给咱们俩鼓掌，
1: 给俩
2: 人，
1: 主要冲我这边鼓掌。
2: 可没我什么事，
1: 俩人往这一站，人大伙儿能看得出来。你看谁聪明，你看谁笨，看不出来是怎么着？
2: 这不在长相，
1: 不在长相。
2: 哎，
1: 反不管怎么说，
2: 啊，
1: 你呀、没在外头斗过哏。对不对啊？
2: 哦，你说这是
1: 你能量再大，你不站桌子里头吗？ 是不是
2: 啊？我明白了
1: 啊，
2: 你不就是说我没在桌子外边这儿逗过哏吗？
1: 啊，你没逗过哏呢？
2: 是
1: 啊，
2: 在新加坡这儿确实我没逗过哏。咱们临来新加坡之前，在北京民族宫礼堂演出那天，是不是我逗的哏呢？
3: 整了多少日子？
1: 对，我想起来了，
2: 有没有？
1: 你还记着这事儿呢？
2: 那还忘得了？
1: 那次逗哏
2: 啊，逗哏是不是我逗来的？
1: 记在家谱上了没有？
2: 啊，我往家谱记这干什么呀？
1: 对对对，他这么一提，我想起来了，临来的时候在民族宫，他逗一回哏。
2: 嘿，
1: 那天安排的也不是他逗哏，那天安排的正常的是我逗哏。那天观众特别踊跃，
2: 满座
1: 啊，来了很多人，有的站着的
2: 啊，有。
1: 他一看这是机会啊，他想出出这个风头，到后台就跟我商量：“马进，今儿个观众来不少啊，今儿我逗哏得了，我逗一回哏。”
2: 我不好拦着他，
1: 你要说逗哏，你就逗吧，你逗。上来真卖力气，
2: 嘿嘿，
1: 一个人站在那儿，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的，说了足有40多分钟。
2: 哎，
1: 说的这个嘴角流白沫子。难得的一点儿，一位笑的都没有
2: 啊，没一位笑的。
1: 你说这观众啊，哎呀，听着，哎呀。

0: 心里烦呐。你说走吧，不听吧，后边还有好节目呢。你说要听吧，实在听不下去了。后来观众啊也有办法，一个一个都上厕所了。他下台还吹牛呢，马季怎么样，我的相声虽然说的哎不可笑，我的相声他能让人上厕所。我是车前子是吧，他拿我当催尿的药材了，
1: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0: 多有这
1: 啊，
0: 您别看逗哏能耐没有
1: 啊，
0: 到后台喝谱大着呢。
1: 我有什么谱啊，
0: 吃头份喝头份，人家不留神抄人家的份儿。
1: 啊，抄过谁的份儿，
0: 谁的份儿得谁抄谁的，年轻人的喝都得过来。哎，给我沏碗茶来。
1: 那个赶紧送上碗茶来。
0: 对，给我买早点去。
1: 你看领导买早点去，
0: 他谱大着呢。这人有个外号，有个外号，
1: 我叫什么
0: 说没关系，说没关系，没关系。石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
1: 啊，
0: 他是一毛不拔，小气得很呐。他跟别人借钱从来不还，
1: 嗯，
0: 别人别借他的钱。上次我们那姜昆借了他1块钱，追人家一直追到马来西亚去，我够车钱吗？
1: 好
0: 啊，好。您呢？
1: 啊，
0: 这点事儿咱们以后再谈了。咱们别耽误大家时间，咱们说相声，好不好？说相声，
1: 说相声，
0: 说啊
1: 啊，还是说相声不是？
0: 啊啊，
1: 今儿个这么办得了
0: 啊，
1: 干脆今天我逗哏吧，我逗一回，今儿个我逗，在这儿
0: 干嘛？
1: 我逗
0: 干嘛呀？让各位再上厕所去。
1: 我今儿个要有一位上厕所的。当时我在这儿自杀。
0: 您这种话，这叫威胁别人
1: 啊
0: 啊！人家想上厕所也不敢去了。您不这样，不敢去，人怕您自杀的事儿啊
1: 啊！
0: 这叫什么话？这叫。啊，
1: 本来确实是这样。
0: 非逗哏吗？
1: 哎，我逗哏。
0: 你逗。
1: 还告诉你
0: 啊啊！
1: 我今天要逗不乐各位，我磕头拜你为师。
0: 行了，行了，
1: 好不好？
0: 就这样，你逗
1: 啊，我逗哏。
0: 谁给你捧哏
1: 啊？
0: 我找一个，找一个他们捧哏的。
1: 干嘛？
0: 怎么了？
1: 干什么呀？
0: 给你找一个好的捧哏的，咱们这儿有一个最佳捧哏。
1: 哦，不用，我不用，
0: 不用。
1: 谁站着给我捧都行，
0: 是吗？
1: 哎，
0: 我行不行？
1: 哈
0: 啊，
1: 甭说你了
0: 啊，
1: 就这边搁一电线杆子就行啊。
0: 我比这电线杆子，
1: 对，你比电线杆子还多俩耳朵呢，是不是？
0: 嗯，好，
1: 我不
0: 行，那我给你捧个。
1: 哎，
0: 行，请您
1: 来了，换
0: 上。哎，各位您看，这腿就哆嗦上了。
1: 我这样的吗？我放这儿，你站着给我捧啊，站着给我捧。今天我逗哏啊，
0: 逗哏了。
2: 背吧，背吧
1: 啊！干什么？
2: 朋友们，今天本来是我逗哏，我想让大家痛痛快快的笑一笑，可是今天老毛病又犯了，人雷锋那劲儿又来了。
0: 既然是这样呢，咱也别拦他高兴，让他逗哏，他说着说觉得可笑的地方，您各位稍微控制一点，别笑。
1: 谢谢大家。这是什么行为呀？
0: 来了，逗哏。辛苦您了。等一会儿啊
1: 啊，
0: 逗哏是逗哏
1: 啊啊，
0: 咱们说的这套话，不能低级庸俗，
1: 当然了，
0: 要健康，
1: 没错，
0: 好不好？
1: 啊，对，
0: 对，来，辛苦您呢，还有一条啊，说的时候不许打人，不许骂人，
1: 哎，对，
0: 语言要文明，
1: 那没错，
0: 好不好？

0: 风女
1: 啊，
0: 你有来言，我有去语。
1: 对对对，
0: 哎、
1: 对对对，
0: 那五根的
1: 啊，
0: 怎么样？
1: 嗯，
0: 经过您呢，还有一点啊，咱们说得用语言，不能出洋相给大家逗笑了。
1: 我知道，
0: 那没意思。
1: 啊、这是语言艺术嘛。
0: 另外
1: 啊，
0: 不许打人，不许骂人，
1: 哦、我
0: 记住了
1: 啊啊啊！对对对对。
0: 辛苦您呢，要是那个
1: 有话一块说好不好？
0: 我不张嘴，你也不愿意。
1: 行行行，你来吧，来吧，来。走人了。
0: 辛苦您呢。
1: 跟我说呢。
0: 废话，我不跟你说，我跟谁说呀？
1: 辛苦
0: 啊，
1: 辛苦的。
0: 昨天啊，我到您家了。
1: 到家，到家吧。
0: 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呐，
1: 打门打门吧嘞。
0: 这还没吃晚饭呢，是怎么的？从里头出了一个人，
1: 出人出人不喽？
0: 也不是外人，
1: 我们家没外国人，
0: 没啊。
1: 哎，这笑是冲我这笑的啊！
0: 啊，我知道，知道啊！哎，我不抢，我不抢，
1: 哎、
0: 我不抢，我抢这干什么？我。是你的太太，我大嫂子。
1: 嫂子，嫂子吗？
0: 问你啊，说你没在家。
1: 没在家，没在家，不对。
0: 那我可就走了。
1: 你走吧，
0: 走。
1: 走吧嘞。
0: 我可就走了。
1: 走就走呗。
0: 那你也走吧，哎哎，
1: 也走吧。怎么回事？
0: 这我是逗不乐了，这个。
1: 怎么回事？
0: 你干嘛？本来你站这干嘛呢？倒气儿呢，是吧？
2: 你说你没能耐不就完了吗？
0: 我怎么没能耐啊？我给你捧哏也这么捧吗？
2: 哎，你就这么捧、
0: 啊、
2: 还是你这套话我能把大家逗笑了。
0: 你
2: 哎，
0: 好、啊、瞧你的
2: 能耐在这儿了。
1: 就是 好, 好
2: 来吧。
1: 哎，行。哎，等一会儿
0: 啊
1: 对。谢谢大家的合作。取得初步的胜利。现在换过来该我逗哏了，可是还这套词儿啊，这套词儿并不可乐，那怎么办呢？您听着不可乐的时候，您就热烈的鼓掌，咱就把他给气了。
0: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这人要没皮没脸的，真没办法。
2: 那我们刚才怎么跟你托付来着？
0: 你是这么托付的吗？
1: 你甭管怎么着，你来吧，你来吧，
0: 瞧你的，
1: 这也
0: 还有多大能耐？
1: 是，
2: 辛苦您了，
1: 辛苦就辛苦呗。
0: 我也会这个。
2: 刚才我到您家了，
1: 大家就到家了。
2: 啪啪一打门呢，
0: 打门就打门吧。
2: 打里面出来个人，
1: 出来人就出来人吧，
2: 不是外人呐。
1: 我们家没外人，
2: 是我嫂子。
1: 这就是吧。
2: 说您没在家，
1: 没在家就没在家吧，
2: 我就走了，
1: 我就走了。
2: 出了胡同啊？
1: 不胡同，
2: 一拐弯，
1: 拐弯吧，
2: 碰见你爸爸了。
1: 碰见吧。
2: 你爸爸长得跟猪八戒似的。
1: 这是
2: 啊，
1: 行了，这个
0: 对
1: 了。
0: 诸位，跟您可不对呀、啊，这个。
2: 刚才我逗跟您不乐，他一逗您就乐了。
0: 他没比我多什么词儿啊？
2: 不就说出胡同了，拐弯碰见我爸爸了，我爸爸长得跟猪八戒。
1: 这毛病在这儿呢。
2: 嘿，马季，
0: 怎
2: 样？
0: 你逗得可真好。
2: 哎、
0: 刚才咱们可说好了，
2: 哎啊
0: 啊啊，不准打。

0: 人，不准骂人，说话要文明。
1: 啊啊啊！
0: 那么你说我爸爸长得跟猪八戒似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啊，对，我一时走嘴。
0: 什么？走嘴？咱不许打人呐！
1: 啊，我这叫走手。
0: 这跟谁都会斗啊！这媳妇呢？
2: 媳妇，媳妇吧。
0: 昨天我到您家了。
2: 到家，到家了。
0: 我啪啪一打门呢。
2: 咋的？
0: 从里头出了一人。
2: 出去吧。
0: 不是外人。
2: 没外人。
0: 是你太太，我大嫂子。
2: 是的。
0: 问你没在家吗？
2: 啊。
0: 我可就走了。
2: 走吧。
0: 啊，出胡同了。
2: 啊。
0: 拐了弯了。
2: 哦。
0: 我碰见你爸爸了。
2: 不能。
0: 嘿。怎么不能啊？
2: 不能。
0: 为什么不能？
2: 我爸爸死了。
0: 到我爸爸这跟猪八戒似的，到他爸爸这死了。
2: 你爸爸死了。
0: 我爸爸也死了，我忘了说了。
2: 换字，
0: 怎么又换回来了？
2: 死了
0: 谁不会说？我爸爸死了，忘说了。
2: 辛苦您了。
0: 死了
2: 他妹就死了。
0: 我爸爸死了，
2: 我向你道辛苦呢。
0: 我若死，啊、死早了这个。啊，行吧行吧。
2: 咱到您家了，
0: 大家到家，
2: 啪啪一打门，打里出来个人，不是外人，
0: 不是外人，
2: 是我大嫂子。说您没在家，我就走。
0: 走
2: 了胡同，碰你爸爸了。
0: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差点又滑过去。
2: 我爸爸也死了。
0: 哦，你爸爸也死了。
2: 哎，
0: 你爸爸还噎死了呢。
2: 啊，
0: 说话。我爸爸跟你爸爸一样也是死了。
2: 死了
0: 死了
2: 死了，我也碰着了。
0: 哎，啊，你碰见死人像话？
2: 我不是碰见死人，我碰的不是这个。
0: 哦，哪个？
2: 啊，
0: 哪个？这爸爸还有哪个？
2: 不是今年碰上的。
0: 那你是什么时候碰上的？
2: 去年碰上的。
0: 哦，你是去年碰上的。
2: 对对对。
0: 我爸爸死八年了。死八年了。去年你上哪儿碰去啊？
2: 死八年了。死八年我也碰上了。
0: 不像话。
2: 碰的不是你爸爸。
0: 那是谁呀？
2: 是你叔叔。
0: 我叔叔。
2: 对。
0: 哦，戴着小帽头
2: 啊，
0: 穿着蓝布大褂，
2: 对对对，
0: 拄着文明棍，两撇小胡子。没有。我爸爸没兄弟，没弟弟，我哪来的叔叔？而且还死八年了。你碰见谁了？
2: 碰见你。
0: 谁呀？
2: 碰见你大爷了。
0: 我大爷。
2: 对，
0: 我爸爸就哥一个，上不靠兄，下不靠弟，还死八年了。你说你碰上谁了？
2: 我碰见你。我碰见你姑父了。
0: 没有。
2: 你姨父？
0: 没有。
2: 你姐夫？
0: 没有。
2: 你舅父？
0: 没有。
2: 没姑。
0: 你干嘛？你找我们亲戚干什么呀？
2: 啊，
0: 跟你这么说吧，爸爸、大爷、叔、姑父、姨父、姐夫、妹夫、三亲六故、亲戚本家一概都死绝了。你碰见谁了？
2: 您别这像话不像话啊？
0: 像话。
2: 哦，你们家是房顶子开门六亲不认了。
0: 对，孤门孤户就我一人，
2: 像话吗？你没有这样的。我们说碰见了你，你得说碰见了，你得说有啊，对不对？
0: 有。
2: 那你这不是啊？没有，全没有啊？像话吗？我们这个逗哏的碰见你这样合作者，我们活得了活不了？啊？
0: 你说我们这捧哏的遇见你这么个逗哏的，我们活得了活不了啊？
2: 我们逗哏怎么了？怎么了？啊？
0: 我问着呢，上台跟我说的一子都不准。
2: 怎么
0: 啊？最后还我没逗过哏，我一逗哏，连诸位都上厕所了。
2: 这啊，那不开玩笑
0: 吗？这么玩笑的吗？
2: 你别你怎么着？我碰上你，你碰上谁？你
0: 有一个人。
2: 对对对，
0: 我给你个台阶
2: 啊！
0: 这回这么办吧
2: 啊！
0: 你说碰上谁？我说有就算完了。
2: 我碰上你弟弟了，有没有？
0: 哎，我还真有一个弟弟。
2: 完了吧？
0: 有弟弟。
2: 我
0: 啊，
2: 行了吧？
0: 啊，行了
2: 啊，得了，谢谢大家。
0: 哎、
2: 我啊、
0: 哎，
2: 我完成任务。
0: 哎，不行，不行
2: 啊，
0: 不行不行。
2: 怎么？
0: 完了，我还没完呢。
2: 怎么着？
0: 你既然说碰见我弟弟了
2: 啊，
0: 那你说说我弟弟什么模样？ 多高的身量，多大岁数，穿着什么，带着什么，你要都说对了，哎，就算你碰见了。
2: 哎，我碰得着，我就说得出来啊。
0: 好，那你说呀。
2: 那那你先问什么
0: 啊？你说说我兄弟长得是什么模样吧？
2: 长什么样子
0: 啊？对 对。
2: 你兄弟长什么样子？你兄弟长那个圆乎脸，这个
0: 圆乎脸，
2: 长乎脸，
0: 长
2: 这个长也这个长圆，
0: 那成鸭蛋了那个。
2: 对，长个鸭蛋脑袋。
0: 什么鸭蛋脑袋？难看不难看？我问他长得什么模样？
2: 什么模样？他长得白
0: 白，
2: 不但很白
0: 啊，
2: 这个黑呀、啊、也黑不了多少。
0: 嗯、
2: 他是有麻子，没长着。
0: 这不废话？
2: 不是，你弟弟他长、啊、他这个
0: 什么模样
2: 啊？他有脑袋呀、啊！
0: 废话，人们没有脑袋，
2: 是他在前面走，我在后边，我没看见他前边啊，
0: 我能说得出来吗？
2: 哦，
0: 这个模样你没看见？
2: 当然是了。
0: 哦，那你说他多高的身量？
2: 多高身量？三丈六。
0: 三丈六，
2: 在楼上头呢。
0: 我说地下
2: 一尺八。
0: 一尺八，
2: 蹲那儿上厕所。
0: 站起来，说他站着。
2: 站着他有劲儿，他那个
0: 到我哪儿了？
2: 他这，
0: 你说到
2: 啊？到他这个高度
0: 啊，
2: 高。
0: 动物园里就有这种东西。耍狗熊呢，
2: 我说多高，反正你弟弟他是一人来高。
0: 废话
2: 啊，
0: 什么不一人来高？
2: 还是的呀，
0: 还是的。啊，你说他穿的什么吧？
2: 穿的什么呀？
0: 穿什么？
2: 他穿的是这个什么？
0: 嗯，
2: 穿的是背心，
0: 穿背心。
2: 对，穿着 T 恤
0: 啊，
2: 外头套棉袄。
0: 那他穿的，
2: 穿着 T， 他是的。
0: 穿什
2: 么？你
0: 穿什么？
2: 他
0: 啊，
2: 哎呀，
0: 啊，穿什么？
2: 他没穿衣服。
0: 没穿衣服，大街上不让走。
2: 我在洗澡的地方碰见他的。
0: 嗯，哎呀，没腿跑浴室去了。
2: 嘿嘿嘿，怎么样？
0: 好了啊，
2: 哎
0: 啊，那你说他有多大岁数？
2: 多大岁数
0: 啊？
2: 七十八。
0: 哎，七十八。
2: 旁边那老头七十八。
0: 我问我弟弟，
2: 也就五六岁。
0: 五六，
2: 问问五六小孩五六岁。
0: 问他本人，
2: 本人也就七八，这个七八不要九，
0: 还天地跨虎头呢。
2: 啊，对，长虎头虎脑的，反正
0: 我问他岁数，
2: 岁数也就你、
0: 啊、
2: 你弟弟的岁数
0: 啊，
2: 他比你小啊。
0: 说明白
2: 还是的呀，
0: 比我大的那是我哥哥。
2: 哎，这就对了。
0: 对了，你呀
2: 啊
0: 别受罪了。
2: 怎么？
0: 我告诉你吧，
2: 啊，
0: 我有一个弟弟啊，你要看你看得见，你要碰啊可碰不见。
2: 不，我能看见我就碰得见呢。
0: 没那事。
2: 怎么？
0: 我弟弟啊，
2: 啊，
0: 今天刚十二天，他还没满月呢，你上哪儿碰去？
2: 我说你亲弟弟、哎、
0: 一母所生啊，
2: 那就不对了。
0: 怎么不对、
2: 啊、你让大伙想、
0: 嗯、
2: 你爸爸都死八年了，你弟弟才十二天呢、啊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文化益智类电视节目《唐诗风云会》座谈会今天在西安召开。《唐诗风云会》是陕西会主研发的大型文化益智类节目。
2: 2015年3月，内地一档以唐诗为主题的大型益智节目《唐诗风云会》火热开播。
3: 这是诗的王朝，这是诗的。
2: 这档以选手比赛形式邀观众一起品唐诗、忆唐人，煮酒论剑、诗梦大唐的节目一经推出，反响巨大。
4: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5: 来自大唐长安，长安是唐诗的家园。
6: 渡黄河，冰塞川，
7: 天子呼来不上船。
8: 穿花蛱蝶深深陷，
9: 轻舟已过万。
2: 在娱乐节目占据荧屏半壁江山的今天，一档传统文化节目何以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唐诗风云会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
10: 所以我就发现这个高手在民间，热爱在民间。因为我是研究唐诗的，那我肯定对唐诗感兴趣。但是我们接触的选手绝大部分他不是职业者，摆摊的民警啊，甚至是退休的大妈，但是对于唐诗的这种执着和热爱，那是超乎我的想象。唐诗呢，它有一个特点，总的来讲，唐诗的语言是比较简明的。它所使用的很多意象，都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传递给我们的意蕴却是非常深远的。所以，虽然隔了1000多年，但我们现在这些现代人、当代人读起来呢，就还感觉好像是昨天才写的，跟我们之间是没有隔阂的。
11: 中国是一个以诗为歌的国度，千百年来，一代代的诗歌佳作滋养了无数或欢愉或孤寂的灵魂，而中国的古典诗歌又以唐诗为最。北宋诗人王安石说：“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台湾学者蒋勋常常用花季来形容这个时期，他说，在这个朝代让我们感觉到生命的整个精神完全绽放开来，好像忽然之间全部的花都开了。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徐希平对诗歌为什么能在唐代繁盛做了这样的概括。
12: 外部的原因，首先他的那个国家非常

0: 另外还有他的科举制度也对唐诗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你在汉代也有很好像有些条件也相似，但是他那个时候他没有科举制度，文人他没有那种晋升之阶。
1: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科举进士的准确写照。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
2: 古代的考试制度很重要的，这西方人就不理解，这怎么可能呢？这写诗好不好，跟他当官理政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是不理解中国制度。中国制度是什么呀？就是你要证明你有一定的文化水准。考试考什么？不是考最高的，考最低的。你要达到这个最低标准。为什么要写诗啊？写诗要写什么？要考什么呀？你要懂得典故，要读书吧，要会押韵，很重要吧？会押韵。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科举考试是平民社会的特点。唐朝的时候，日本广泛全面地向中国学习，但有一条他没学，科举考试他没有学。其实是日本是贵族社会，社会贵族成员当国家的干部，成为国家的官员，没有门槛。
3: 用科举选拔国家官员，让平民有了实现抱负、改变命运的途径。由此可见，唐朝最高统治者对于科举的重视，因此唐朝诗人的社会地位极高。闻一多说，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讲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唐代诗歌随着时代的潮起潮落，云卷云舒，形成了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不同时期的风格特点。
1: 初唐，唐太宗立格浮华文风，提倡务实精神。在此背景下，四位俊朗的年轻人拉开了唐朝诗歌的大幕。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人称初唐四杰。
4: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
5: 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
1: 王勃26岁参加宴会时即兴写下的《滕王阁序》已是传颂千古的名篇。当王勃写道：“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宴会主人严某大为惊服，此乃天才，此句必将流传万代。以王勃为首的四杰在初唐诗坛的地位很重要，因四人均才高而位卑，所以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从他们开始，初唐的诗歌开始告别凄凉以来的绮丽余习，走向了清新典雅。更重要的是，在文学形式上，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那唐诗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格律？为什么会产生五言和七言，而不是其他的形式呢？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啸天：
0: 那《诗经》时代是四言，但是四言到唐代以后就没人写了，也就是说基本上到唐代定型的就是五言诗和七言诗，这两种诗成为主流的诗体，近代一直到现代这个趋势它没有改变过。五言这种形式它更加适合于汉语的文言的那种特点，就是它有两个字一顿，也可以一个字一顿，春眠不觉晓，床前明月光，它就是二二一，它是这个节奏。七言诗呢，它就是再多一个双音部，朝辞白帝彩云

0: 间，它有一个单音节的一个结尾，它不像那个就是说四言的全部是双音节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比较的单调一些。
1: 四节开风气先河，使初唐诗坛清新凌冽，生机勃勃。他们无法知道，在这之后即将到来的是怎样的一个文学巅峰，而他们为这个巅峰的到来做出过怎样重要的贡献。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
2: 初唐四杰的任务就是从一个诗人的角度来讲，他们所写的题材，他们所使用的体裁，他们对于五言律诗，当时他们还是着力五言律诗的这种锤炼，正在一步一步的推向什么呢？推向成熟。所以他们等于是为唐诗全面的走向成熟在奠定一个基础。
1: 唐朝建立不久，经济就从隋末的大破坏中恢复过来，并迅速得到发展，天宝年间上升到顶点。唐太宗贞观四年，唐王朝打败突厥，使得原属东突厥的各属国归属唐朝。他们推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唐朝遂取代势力强大的突厥而成为东亚盟主。国力的强大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盛唐诗人王湾有一首《次北固山下》，当时的宰相张悦称赞不已，将其中的一联抄在官署的墙上，作为诗歌的楷模。这一联正好恰当地形容那个时代：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盛世大唐》。

0: 迎各位来到我们江油的李白纪念馆。我们李白纪念馆呢，是为了纪念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而修建。而前方我们看到李白故里四个大字呢，是由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代伟人邓小平在1982年的时候所题写的这四个大字。
1: 位于四川江油的这片仿唐建筑群，是今天的人们与诗仙李白进行心灵对话的一处极好所在。开元18年，为了踏上仕途，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李白怀揣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的希望，来到了唐王朝的政治中心长安。这时候的唐朝处于开元盛世的图景，一片繁荣，李白也处于旭日东升的生命阶段。他豪放飘逸的个性促使他写下了《长相思》《将进酒》等浪漫主义巨作，为他赢得诗仙美誉。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余光中形容李白，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笑成剑气，袖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
2: 暮成雪，
1: 盛世大唐催生了以李白为首的众多诗人，又因诗人诗作众多，催生了诗歌流派的成熟。田园诗派起于陶渊明，发展于张悦、张九龄，直到盛唐的王维、孟浩然才真正开宗立派。四川大学文学院周啸天教授这样概括了田园诗派能在盛唐诞生的原因：
3: 国内生活比较和平，那么也有很多的文人，一个是为了读书，

0: 它必须就是说，到那个自然环境比较好的山林里边去，或者说到那个农村，有一些人是为了就是说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他要去追求隐居。所以说，那个文人跟农村跟田园，他也比较密切。
1: 盛唐社会的富庶繁荣，使很多士大夫文人有足够的闲暇寄情山水、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此时游隐入世是社会风尚，被视为终南捷径。再加上佛教的兴盛和禅宗的兴起，又为隐逸山林的文人提供了借山水悟道明志的思维方法和表现手段，因此田园诗大量产生。与田园诗派的惬意恬淡不同，边塞诗派以其大漠孤烟、黄河落日的辽阔豪迈，吟诵出唐人的气度胸襟、壮志豪情。边塞诗之所以繁荣，一是现实状况所致，二是从军赴边、建功立业是当时文人的时尚。正像杨炯所云，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周啸天教授也给出了这样的解读。
0: 到盛唐的时候啊，社会生活已经安定了100多年，文人基本上都有这样的阅历。一个就是说寻找发展机会嘛，边地需要人才嘛。另一个就是说，逛逛嘛，就是走万里路嘛，到边地去开阔了他们的眼界。还有唐代的国防力量比较的强大，所以当时的人他都有一种很强的一种自信心、自豪感，有一种从军光荣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时候他自然的就是说，大量的文士，他们都写这个题材，所以他最后形成一个大类。他就是大家因为写的人多了，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派。
1: 盛唐时期能跟李白齐名的另一位代表诗人，就是比李白年少11岁的知己，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出生于唐玄宗登基的712年，他见证了大唐开元盛世，又遭逢8年安史之乱。他的人生与唐朝由盛而衰的剧烈转折重重相叠。翻译家诗人图案是常州吟诵的传承人，平时他最喜欢吟诵的就是杜甫的《春望》。
2: 为什么喜欢杜甫呢？在小学里面就发生918事变，全面抗战爆发，那时候家乡被日本人侵占，所以说是家破人亡的。家破了，人这个亡字可以指逃亡的意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对杜甫的诗特别感到亲切，好像就在说我们自己要说的话。国破家在，争春草木深，何日忽即来，横遍鸟尽心。
3: 公元756年6月，叛军攻破潼关，大军压境，长安已完全失去最后一道屏障。与此同时，玄宗皇帝惊慌逃往西蜀成都。这一时期，杜甫最著名的诗篇莫过于《三吏三别》。
4: 千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甘云霄。
3: 诗中描述的兵荒马乱年代，官府征兵，亲人别离，共赴国难，共克时艰的惨烈民生，力透纸背，催人泪下。杜甫纪念馆副馆长王飞：
5: 能够成为诗圣，我感觉有2个原因，一个是他确实他的诗歌的艺术性达到一个集大成的这么一个成就，还有就是杜甫他的这种忧国忧民的这种情怀，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所以我们称之为杜甫精神。

0: 安史之乱给唐代的历史画了一条界限，给文学带来了前后不同的特色。大多文人转向了对国家命运、黎民百姓的关心，他们的诗作如长空伟翼、九天交影，铭记了一个时代的兴衰。而这个文学上的巅峰在杜甫去世后宣告结束。安史之乱使唐王朝由强转衰，社会内忧外患，中唐的诗人们对盛唐诗意做出全新的改变，具有了承前启后的意义。清代诗论家叶燮指出，中唐不只是唐诗之中，而且是百代之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
1: 中唐的特点跟盛唐不一样，盛唐不管像李白、杜甫、高适、岑参这些诗人写不同的题材，总的风格是昂扬向上的，是青春派的。而中唐的特点是什么呢？是非常多元化的风格，非常多元化的情怀，非常多元化的创作的这种题材和题材。换句话说，韩孟诗派、元白诗派、柳宗元、刘禹锡、李贺他们写的诗的风格各有各的特色。为什么呢？在盛唐这个伟大的诗歌的业绩面前，他们要求新求变，同时他们的社会生活也跟盛唐人有完全的不同。所以中唐的诗歌的总体的创作风格，我们可以概括就是多元化，风格的多元化，人生的经历的多元化，创造的多元化。
2: 此时硝烟已散，浊浪已平，诗人们开始反思，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家破人亡、白骨累累的浩劫？元稹、白居易就是其中的代表。元白提倡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主张文章何为实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用心题写实事，反对无病呻吟，也不以能否入乐作为衡量标准，因此形成了新乐府派。
0: 中唐诗歌在穆宗长庆年间开始逐渐衰落，这种衰势之象使世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从而也对晚唐诗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徐希平：
3: 晚唐的时代呢，整个的国力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国力我们都知道经历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宦官当权，后来还有农民起义，所以唐朝已经是江河日下。
0: 晚唐诗歌很少再现开阔而超越的精神气举和赋予理想气质的激情，更多的转向了对日常人情、男女情爱这些精神世界的一般内容的表现。诗歌常流露出浓郁的伤感情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起立深婉的艺术取向。徐希平：
3: 杜牧和李商隐骨子里边还是有前代的那种志向，想要那个反映现实，但是大势如此啊，环境压抑人才，所以他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是用一种咏史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那种志向和他的一种伤痛。屈原以来的那种香草美人以喻君子的手法，含蓄地表达自己的伤痛。梁启超说李商隐的诗很美，但一句我都读不懂。他晚唐诗他就衰讽的啊，一种悲剧的一种美。
4: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2: 登乐游原只有20个字，但一下就能让人感觉到岁月已经走到了晚唐。诗人好像走到庙里，抽了一支与他命运有关的签，签的第一句就是向晚。向晚就是已经快入夜了，

0: 安史之乱之后，唐代盛世的故事全部变成了流传在民间的传奇。李商隐笔下的繁华是对逝去繁华的追忆，他自己已然不在繁华中了。当李商隐、杜牧在90世纪50年代相继去世后，唐代就再没有出过大诗人了。从60年代起，农民暴动不断发生，80年代中期，以黄巢为首的农民大暴动平息后，唐王朝奄奄一息，只等着彻底崩溃。唐王朝这幢摩天大厦坍塌的前夕，诗人韦庄写过一首《台城》，来哀悼六朝的沦亡。
1: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2: 一个诗歌盛世时代画上了句号，但他创造的美却长久地留存下来。《全唐诗》收录49000多首诗作，作者达2800余人，而这远远不是唐诗的全部，却也足以让人叹为观止。学者余秋雨说，唐诗确实是一种大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一读，都能把心灵提升到清纯而又高迈的境界。回头一想，这种清纯高迈本来就属于自己，或属于祖先秘传，只不过平时被大量琐事掩埋着。这个自己看似俗物缠身，居然也能与高山共俯仰，与白云同翻卷，与沧海齐阴晴。唐诗在中国却成了非常普及的常态存在，我怎么也舍不得离开产生唐诗的土地，甚至愿意下辈子还投生中国。

在整个唐代，诗歌的发展一步不停滞，一步不重复，一路繁花，一路云泥。唐诗，诗中有画，诗中有情，诗中有史，诗中有魂。正是这个诗歌的巅峰已无法超越，紧随而来的宋人只能在词这种文学体裁上另起高度。法国当代著名汉学家戴密威用汉诗统称中国诗歌，他曾说，汉诗为中国文化之最高成就，或中国天才之最高表现。唐诗以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自始至终向历史散发着绵绵不绝的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江河文化。一、黄河文化。黄河是中国第二长河，世界第五长河，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脉，干流贯穿9个省自治区，包括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全长5464千米，流域面积75万多平方千米。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经过亘古不息的流淌，孕育出世界最古老、最灿烂的文明，形成中国历史上特有的黄河文化。黄河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山西省芮城县境内黄河东岸西侯渡遗址发现的180万年前远古人类用过的石器，我们可以相信，早在180万年以前，黄河流域便已有了人类。西侯渡出土了30余件石制品，是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发现的人类文化遗存中最早的代表。中国古代，无论是三皇五帝传说，还是夏商西周等朝代，都从黄河流域兴起，所以中华文明源于黄河流域。黄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或中国古代文化的摇篮。从公元前21世纪夏朝开始，迄今4000多年的历史中，历代王朝在黄河流域建都的时间延绵3000多年。中国历史上的7大古都在黄河流域和近邻地区的就有安阳、西安、洛阳、开封。作为商朝的国都，安阳当时属黄河流域，在那里

0: 存有大量的甲骨文，开创了中国文字记载的先河。西安，含咸阳，自西周、秦、汉至隋唐，先后有13个朝代在此建都，历史长达千年，是著名的古都。东周迁都洛阳以后，东汉、魏、隋、唐、后梁、后周等朝代都曾在洛阳建都，历史也有900多年。位于黄河南岸的开封，北宋王朝在此建都，先后历时200多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全国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发展最早的地区。公元前2000年左右，黄河流域内已出现青铜器，到商代，青铜冶炼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同时开始出现铁器冶炼，标志着生产力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都产生在黄河流域。从《诗经》到唐诗、宋词等大量文学经典，以及众多的文化经典，也大多产生在黄河流域。北宋以后，虽然全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向长江流域转移，但是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进程中，黄河流域及黄河下游平原地区仍处于重要地位。黄河流域悠久的历史以及它所形成的黄河文化，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十分珍贵的遗产。黄河文化不仅是中华文明宝库中的瑰宝，而且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黄河文化在辉煌之后，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特别是在当代，过去过度开发和自然地理等原因，导致黄河流域生态破坏比较严重，在全国的大江大河中，黄河的治理最难。黄河流域西北紧邻干旱的戈壁荒漠，流域内大部分地区也属干旱半干旱地区，北部有大片沙漠和风沙区，西部是高寒地带，中部是世界著名的黄土高原。干旱、风沙、水土流失灾害严重，生态环境脆弱，这严重阻碍了黄河流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影响到黄河文化的继续发展。当前治理和开发好黄河，是保证黄河流域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一件头等大事，是古老而灿烂的黄河文化重新获得生机和活力的前提条件。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长江文化，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民族先民的诞生地，它源远流长，与黄河一起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和文明的摇篮。我们所说的长江文化，就是指长江流域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长江是中国第一长河，也是世界第三长河，仅次于尼罗河与亚马孙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北面，格拉丹东雪山西南侧。长江主要流经青海、西藏、云南、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11个省市区，横跨中国的西南、华中、华东三大区域，最后在上海流入东海。长江全长6300千米，流域面积约为180万平方千米，占全国总面积的 18.75%， 这比黄河长近千公里，流域面积大100万平方千米左右。在如此广大的长江流域，历代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勤劳智慧逐

0: 渐创造出了一种特有的长江文化。过去一说中华文明的摇篮，人们只说黄河流域及其所形成的黄河文化，实际上长江文化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两条大河在中国文明史上应当相提并论，正如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孕育了巴比伦文明，印度河、恒河流域孕育了印度文明一样，长江和黄河一道共同孕育了中华文明。长江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1965年5月，在长江流域的云南省元谋县发现了元谋直立人化石。据科学家测定，元谋直立人生活距今约170万年，这是目前中国境内已知最早的古人类。元谋直立人比黄河流域发现的北京直立人化石早约100万年。此外，从已发掘的文化遗址看，黄河流域最早的是仰韶文化，距今约5000到7000年。与此相对应，长江流域则有河姆渡文化，距今约5300到7000年。由此可见，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黄河文化逐渐发展兴盛起来，一度成为中国的主导文化，而长江文化则长期处于边缘化的地位。魏晋南北朝以后，长江文化逐渐兴起，并最终取得与黄河文化同等重要的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自然灾害和频繁的战乱，黄河流域的人民被迫向长江流域迁移。隋唐时期，长江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经济发展很快，安史之乱之后，北方人到南方避乱，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人口大迁移，使南方人口迅速增加。今天的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四川都出现了许多新的移民居住点。宋元明时期，北方人口第三次大规模向南迁移，长江流域中下游的城镇几乎无镇没有北方人前来定居。经过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黄河文化逐渐融入长江文化中，促进了长江文化的飞速发展。南方恬静的乡村给北方来的学者增添了赋诗作文的灵气，同时北方的建筑样式、雕饰图案都得以在南方传播。经过融合改造后的长江文化对中国文化发挥着重要的贡献和影响，长江流域的南京和杭州便都曾是古代中国的首都，长江文化也一度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与黄河流域相比，长江流域在近代的社会转型中显得更有生机。如果说黄河流域是传统型、政治型的区域，那么长江流域则是活跃型、商业型的区域。长江流域的东南地区便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起源地，其中上海更是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长江文化在近代以来越来越充满着活力和生机，最终使得这一流域能以占全国1/5的土地养活近1/3的人口，创造了1/2的工农业产值。长江文化在现代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长江文化已成为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尤其是20世纪末在湖北举行的首届长江文化暨楚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和2003年10月在四川召开的三星堆文化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随着长江文化研究文库的推出，长江文化会越来越引起世人的瞩目。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人工河道，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并且使用至今，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京杭大运河是中国仅次于长江的第二条黄金水道，它的长度是苏伊士运河的9倍多，巴拿马运河的22倍多。京杭大运河南起杭州，北到北京，途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两市，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约1794千米。2014年，京杭大运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京杭大运河从公元前486年开凿，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大运河开凿于春秋时期，完成于隋朝，繁荣于唐宋。至元代，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明清两代，京杭大运河成为南北水运干线。1911年，京浦铁路全线通车后，京杭大运河以及沿线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运河进行了大规模整修，使其重新发挥航运、灌溉、防洪和排涝等多种作用。2002年，原本只负责通航的京杭大运河被纳入了南水北调三线工程之一，成为中国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重要环节和通道。长江下游的水通过它得以送到北部缺水的山东和河北等地。在2500多年的沧桑变迁中，纵横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对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都曾起到过巨大的作用。历朝统治者利用大运河独特的地理位置、优越的经济条件和人文环境，沟通大江南北，因此大运河成了维系中央集权和中国统一局面的纽带。大运河贯通以后，漕运始终是维系历代中央政权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古代社会经济重心南移后，出现了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分离的状况，漕运对于各王朝的政治军事意义更加突出。朝廷年复一年地进行着南粮北运，漕粮几乎供应京城所有居住人员的日常食粮，并极大地支撑着整个中央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与此同时，漕粮成为支撑王朝军事体系的重要物质力量，历代分布各地庞大地方驻军、漫长边境线上的防御与进攻、四方征讨的各种战事，许多都是漕运作为强大物质后盾的。大运河的开通改变了中国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一个南北东西全方位的大水网，这直接带动了运河沿岸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崛起。隋唐以后，大运河的贯通直接加强了南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交流，拓展了农作物品种的相互移植与栽培，促进了各地区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使运河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因运河而兴起的商业城市创造了独特的运河商业文明。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马可·波罗沿京杭大运河南行，辗转于苏杭，最终抵达福建泉州。运河沿岸每一个城镇都能从他的游记中找到赞美。苏州号称天下第一码头，航运最忙，杭州最繁华，商人如此之多和如此之富，难以言语形容。通州是全国物资流通枢纽和最大的中心集散地，元明清三朝首都北京则被誉为从大运河上飘来的城市。 大运河不仅促进了运河周边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带动大半个中国纵向与横向的文化交流，加快了中华文化的演进与融合。这种演进与融合，从生产力到生产方式，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其痕迹随处可见。

0: 运河对于中华文化的广博、厚重、包容、共融、共通等特性的形成与发展，对于中国广大地区在习俗、习惯、信仰、价值观等方面的趋同与保护，都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京杭大运河工程的修建和维护，有许多技术走在世界的前列，用22头牛作为生产。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沸水泡茶，艳艳的茶香满口，香味扑鼻。一杯茶喝着喝着就淡了，哪怕它是好茶。世间的好多人和事也有茶淡，一杯茶被时光的水续着便淡了。归有光的向己宣志写他住过的南阁子，说从前叔伯们未分家，庭院南北是相通的，连成一个大院，里面住着一大家子，其乐融融。中途变故，后来物是人非，原先的那些快乐记忆氛围，甚至那些柴门的鸡飞犬吠，都随风而散。原先的一杯家族绿茶的味道也就淡了。人散了，事就淡了，人淡，一切归于平淡，茶味全无。外祖母在世时，乡下亲戚常到城里走动，亲戚登门泡茶吃酒，在城里小住几日，聊家长里短，嘘寒问暖。外祖母去世后20多年间，亲戚来城里走动少了，好多人也已不在，外祖母老家亲戚的这杯茶也就淡了。茶淡有中国画式的情境，一杯新泡的茶，新茶将杯子撑得满满的，呷几口添水，意境就淡了，如水墨散去。爱恨情仇有茶淡，刚开始浓烈，渐渐就淡了。性格脾气也有茶淡的时候，认识的一个人年轻时刚烈，喜与人打斗，至老尽独自坐在墙旮旯晒太阳，已找不到从前的印痕。人散后，一弯新月如钩，似茶淡。两个朋友渐渐疏远，如茶淡。说话说到茶已淡，已没有儒雅的君子之范，破坏了喝茶的氛围意境。一场花事一场淡，春天是一场盛大花事，所有的花都开了，开得妖娆，开得浓烈，开到暮春就淡了。所以正如《荆楚岁时说》里所说，24番花信封始于梅花，终于恋花。恋花是淡香，一夜风雨，花落一地，香气如茶，渐渐淡去。吃过的苦，受过的累，曾经的得志与失意，迷茫与困惑，回首过往，已如茶淡。所以范仲淹登岳阳楼记中说，他偶尔想起这些时，宠辱皆忘。日子往事如茶一样随水淡去，还有什么拿不起放不下？烟消云散，诸多人与事本来如此。好茶越泡越淡，但再怎么淡的茶也有隐隐茶味，不是一杯白开水。浓是一种稠厚，淡是一种意境，大味之道是淡。明代陆毅人在《归乡》诗中说，自己辞官回家，坐在老屋，生一团忽明忽暗的炭火，煮水烹茶，四周寂静，耳闻村巷里熟悉的乡音，看天边月光摇曳，茶淡火稀，人寂静，心如止水。世上的许多事刚开始印象强烈， 渐渐的就远了，甚至忘记。茶淡了。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这首歌曲名叫《长门赋》，是2001年由香港导演关锦鹏担纲艺术总监的电视剧《大汉天子》的插曲。追溯历史长河，由西汉大词赋家司马相如创作的汉赋名篇《长门赋》，原文却并非如此。作为汉代重要文学样式赋的代表作之一，《长门赋》托景写情，以一个受到冷遇的嫔妃口吻，表达了女性被遗弃后苦闷和抑郁的心境。
1: 忽起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替物绝而无见兮，魂望望若有无。众鸡鸣而愁与兮，岂是月之金光。
2: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陈。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样式，它一方面渊源于荀子的赋，受到楚辞的烂漫和战国的自肆之风极大影响；另一方面，汉代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也为汉赋的兴起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此外，统治者对赋的喜爱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争相迎合，以写赋为能事。那么，汉赋在中华文学中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
3: 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它有着那个时代的真，也有那个时代的伪，它是那个时代精神的表现。不能说今天看到他们对汉帝国的赞美，我们觉得汉帝国办不了他们所赞美的那些事，你就认为是假的。但是当时人是这样想的，而且它是中国文学从先秦放下来以后，从诗经到楚辞到战国策士那些语言，一种铺张扬丽的文风，这种空间的很扩大的这种气象啊。所以这个作品呢，就是那个时代的独特的展现。就说它的文献价值，侦查那段的精神流向的话，你不通过他们，你就没法诊脉。在某些方面，汉大夫提出了一种宏大的、一种充实的艺术风范。我们在今天偶尔也使用一些那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2: 汉赋的新兴时期，当属汉初60余年，自汉高祖、惠帝、文帝至景帝。这一时期赋体文学在创作上还大体延续了楚辞的风貌，以骚体赋为主流，在相对缓慢的发展进程中逐渐显现向散体大赋的过渡与分流。贾谊的《吊屈原赋》便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品，是骚体抒情的重要展现。
1: 功成嘉惠兮，四醉长沙；策闻屈原兮，自沉汨罗；皂唾相留兮，尽吊先生；早逝往极兮，乃陨绝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
0: 贾谊在这篇赋中表达的是对屈原遭遇的深切悼惜，其实也隐含了对自身处境的感伤。因为两人经历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作者难免将自己心中的愤懑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忧思融汇在一起，以表达对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这种状况的极大不满。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这样写道：假声扶香，发愤吊屈，体同而适和，辞清而礼哀，盖首出之作也。现代古文史专家马基高在他的著作《赋史》中这样评述：《吊屈原赋》在体制上虽上乘九章，但前一段连用许多排比句，第二段多用反诘句和感叹句， 形成一种铺张扬厉的风格，同他的铭文《过秦论》相似，具有战国纵横家说辞那种雄辩的余风。前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王世平：
4: 汉文化既不像原来的秦文化那么样的暴烈，也不像原来的楚文化那么散漫，就是说该严肃的时候要严肃，该散漫的时候要散漫，该想象力丰富的要想象力丰富。汉代的文学呢，它从一开始起站的

0: 昭帝至宣帝，跨度90余年。这一时期，汉王朝政权巩固，国力强大，皇权至高无上，因此思想观念、文化内涵也多趋向于此类内容的弘扬传颂。这一时期的统治集团已不再以省俭为本，而是好大喜功，耽于声色享乐。这种风气一方面对附体文学的创作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统治阶级对附体文学的偏爱，也促使汉赋在这一时期得到蓬勃发展。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记述，西汉目录学家刘向在汉成帝时经过审核筛选，论而录制的61位有主名的附家和930篇附作统计，这一时期占据绝大多数。此时的赋又以梅城七发所代表的散体大赋为主流，并将其发展到定型的极致。
1: 龙门之童，高百尺而无知，终欲结之伦君，根扶疏以分离。上有千仞之峰，下临百丈之溪，湍流素波，又淡淡之，其根半死半生。
2: 梅城写的这篇七发是一篇讽喻性的赋作，这篇作品中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克前去探望，通过互相问答铺叙为七大段文字。吴克认为楚太子的病因在于贪欲过度，享乐无时，于是分别描述音乐、饮食、乘车、游宴、田猎、观涛等6件事的乐趣，一步步诱导太子改变生活方式，最后要向太子引荐方术之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太子乃豁然而悟。作为汉代文学的研究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为我们这样解读汉大赋的开端之作《七发》。
3: 的确，从文章写作讲，《七发》是提供了一种非常像汉大赋的某一种铺张扬丽的、呈现才学的艺术上的一种东西。它是沿着战国策士游说人，讲这个技巧，讲这种煽动性，但是它也带有汉代色彩吧。七嘛，它要从7个方面或者8个方面，后来七体成为一个独特的文类。像嵇康他们、曹植他们都写这种东西，就是从7个方面来谈问题、讨论问题。哎，最终实际上是思想病、思想解决。他实际上太子就生活太奢侈了。你说游猎，他不腻烦；说音乐，他也腻烦；说吃，他也腻烦。哎，最后谈谈思想吧，他也谈到了孔孟老庄等等这些人道。哎，太子的病汗就出来了。像这种对话问题方式比较深刻地影响了汉赋作者在才学方面、在语言表现方面，但是七发缺绝见，跟汉大赋秉承了儒家精神。比如说对有些像司马相如写大人赋，就是敲打这个求贤行为，像写上林子虚啊，也是通过这种描写夸张，实际上暗含着这种东西不对，这就是儒家我们刚才说的绝见的原则。整个汉大赋的这种启示是，作为一个儒臣，你怎么去向帝王表现你的批评，你不能直说，因为君臣关系要照顾，你要你自己的安全要照顾，他的体面要照顾。所以汉大赋是在这样一种基本思考下，他形成他文体的那种曲中奏雅、劝白讽夷的矛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云两汉》第4集《复兴永志》。

0: 这首歌是流行音乐人周华健与知名作家张大春共同创作的，名为《离别赋》。歌词以赋之名，如泣如诉地描绘不舍情意，宛若散文般悠扬。而这种写作方式可以上溯到汉代。
1: 汉赋

0: 从形式上看，或可认为这种文学题材长于铺彩痴文，从内容上说，它更侧重体物写志，大致可归纳为渲染宫殿城市，描写帝王游猎，叙述旅行经历，抒发不遇之情，杂谈禽兽草木等。作为汉代文学的重要样式，汉赋的创作形式内容演变与时代的变迁有着鲜明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进行评价，从某种意义而言也并不为过。杨雄的《竹贫赋》便是其中范例。
1: 杨子遁居，离俗独处，左邻崇山，右接旷野，林园起而中贫且聚，李博义弊，相与群聚，惆怅失志，忽贫于雨，汝在六极，投弃荒峡。
2: 《竹贫赋》是西汉末年汉赋的代表作品之一，是别具一格的小赋。作者在这篇作品中发泄了他在贫困生活中的牢骚，多用四字句，笔调诙谐，却蕴含着一股深沉不平之气，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颇为深刻的渊源。
0: 西汉后期近60年间，国力日颓，王朝日衰，汉赋也开始经历鼎盛期后的一次重要转变。曾作为汉赋主体的散体大赋，经过100多年的岁月洗礼，随着王朝的衰颓，呈现出创作的疲态。这一时期的汉王朝，既难觅可被称颂的功勋大业，在尚德的弘扬宣传上又鲜有建树，加上汉赋本身庞大臃肿的体量结构，以及被大量使用的奇词僻字，都成为其作为文学样式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而重在抒情言志的骚体赋，则在自身变革中顽强地表现出继续发展的态势。
2: 汉赋家杨雄的代表作《甘泉》《河东》等作品都千古留名，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这恰恰与时代的脉搏产生同样的律动。此外，在艺术造诣上，杨雄与司马相如不相伯仲，后世常以杨马并称。
0: 本来在汉光武帝建武时期，散体大赋已然衰歇，骚体赋活跃发展，但到了汉明帝永平年间时，天下安平，百姓殷富，牛羊披野，一派繁荣局面。当时的社会状况反馈到当时文学主要样式赋的创作中，就使得一个时期之内，散体大赋却犹如回光返照，再度复燃。但毕竟时过境迁，免不了旧瓶装新酒的不相称，这时的散体大赋整体上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华。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的文学经典皆可溯源至此，足见这一时期在文学星空中也曾绽放过炫目的焰火。

0: 左思的三都赋与东汉末期张衡所著的二京赋并称为京都大赋，都曾受到东汉初期班固两都赋的影响。在两都赋中有这样的描写：
1: 傲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事，国家之遗美，不可缺也。臣妾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郡城隍起院囿，以备制度。
0: 作为东汉初期的重要代表作品，两都赋这篇大赋分西都赋、东都赋两篇。西都赋由假想人物西都宾叙述长安形势险要、物产富庶、宫廷华丽等情况，以暗示建都长安的优越性。东都赋则由另一假想人物东都主人对东汉建都洛阳后的各种政治措施进行美化和歌颂，暗示洛阳当日的盛况已远远超过了西汉国都长安。班固两都赋在体力和手法上模仿司马相如，是西汉大赋的延续，但他把描写对象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杨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
2: 公元八十八年，由于汉章帝驾崩，宦官干政，东汉王朝进入了由盛入衰的后期。这样的时代环境使正直的文学家，无论是抒下情而通讽喻，还是宣上德而进忠孝，都随时面临受排挤、迫害甚至杀戮的危险。他们经常陷于忧思感愤之中，迫使他们在作品里强烈地注入自己的情绪和思索。由于其他文学形式的变革演变，文苑已经不再是赋体一统天下的局面，赋的创作因此也受到深刻的影响，促使其革故更新，从热衷于脱离实际的句式征才、淡化主观情志的抒发，转变为灵动自由、短小精悍，在对客观事物的生动描绘中抒情述志的新体制。这一时期恰恰是汉赋完成了自身转化、获得新生的重要时期，张衡堪称这一时期词赋作者的杰出代表。
1: 游都邑以咏酒，吴明略以佐食，图林川以献鱼，四合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绝疑，量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息，超尘埃以遐世，与世事乎长辞。
0: 这篇归田赋实现了汉赋主体从铺彩痴文、红眼巨齿、重体物而烟情志，向清新爽利、短小精炼、情境相生的转变，掀开了抒情小赋的创作时代。在张衡的赋作中，较全面地继承了前代赋家的赋心与表现手法。后世有人评述说，张衡大赋则远绍司马相如、子虚，进取班固两都；骚赋则上追屈原、离骚，下宗班固、幽通；七体则不梅城、七发；文赋则承袭东方朔、达克难。所列举虽皆属模拟，成就又有高下之分，但也都确实不同程度地显现出了艺术上的创意。
2: 汉赋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随着社会的变革，汉赋由极盛而转向衰土。西晋的智愚批评说，今之赋以世行

0: 为本，以议政为柱，指的就是汉代兴起的大赋；而假象过大，则语类相远；变言过理，则语义相失。这类对汉赋某些根本缺陷所做的批评，也点明了汉赋衰落的要害。
1: 尽管如今谈及汉赋恍如隔世，但它却仍然拥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汉赋中劝慰讽谏的内容虽然委婉，却是纳言献策方式的历史呈现。纵然汉赋炫博要奇，堆砌辞藻，但在丰富文学词汇、锤炼词句等方面都取得可观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在语言词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上，从汉赋得到众多启发。
0: 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词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先秦时代的《诗经》《楚辞》开始，经过西汉以来词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如今虽然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仅存200余篇，但其序韵韶光仍旧闪耀于中国文学长河，异彩流光。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果你们家的孩子正在遭遇青春期的情绪障碍该怎么办呢？家里有孩子的人都知道，一进入初中高中，家长们呢就再不敢像之前那样在孩子面前大大咧咧的想说啥就说啥了。有家长会觉得我们家孩子的脾气太怪了，稍微多说一句就要毛，动不动就冲进屋把门一摔。还有家长说，是啊，以前回来叽叽喳喳的孩子，现在关到屋里面待一天都不说话，就像空气一样。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大家，12到18岁的青少年，尤其在进入青春期后，情绪变化和行为波动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这种情绪的变化过于反常，持续时间较长，家长们就要注意和警惕了。谨防是青少年情绪障碍，要是不及时识别和调整，很容易发展为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详细科普一下青少年情绪障碍。首先给大家来说一个案例，读高中的李同学成绩一向优异，但自从进入高二以来，学习节奏加快，父母忙于工作，缺少沟通，他也有了一些变化，情绪常常低落，感到悲伤无助，甚至有时会流泪，不再参加以前喜欢的足球活动，与朋友的聚会也变得敷衍，学习成绩下降，无法集中注意力，课堂上常常发呆，常感到疲惫，晚上却很难入睡。老师发现了李同学的异常后呢，建议父母带他去看心理医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咨询，小李逐渐地学习到情绪管理的技巧，并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兴趣，一切又回到了正轨。还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性格开朗的小王是一名初中生，但自从初三一次模拟考试后，他的表现远低于预期，这让他非常的紧张。小王的父母发现，自此之后呢，小王的心理和身体上都有了一些变化，对即将到来的考试产生强烈的担忧，情绪时常低落，

考试前夜经常出现心悸、出汗、手脚发抖等生理症状，逐渐不愿意与同学和朋友交流，甚至拒绝参加课堂讨论、发言。这样的变化与之前开朗的性格迥然不同。起初呢，家长也是认为孩子只是短时间的变化，应该会自己调节过来。但过了一段时间，并不见好转。父母呢，决定带他去医院。在专业医生的建议下，小王接受了认知行为疗法，并学习了一些放松技巧。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小王的焦虑症状明显减轻。这些呢，就是孩子们突然变化的脾气和性格，都是青少年情绪障碍的表现。由于大家对于他还不够了解，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孩子出现学习成绩下降，跟家人或同学出现明显的冲突行为才引起重视。那么关于青少年情绪障碍，青少年情绪障碍是指在青少年时期出现的影响情感、行为和心理健康的各种障碍。这些障碍呢，通常会影响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学习和人际关系。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和生理发展的关键阶段，情绪障碍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早期识别和干预至关重要。从上面的案例当中就能看出，青少年情绪障碍是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类型也比较多，主要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不过家长们也不用太过担心，只要通过早期识别、专业治疗和家庭支持，多数可以学会有效的管理情绪，走向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再来了解青少年情绪障碍的主要表现。第一，抑郁，持续的悲伤或空虚感，失去兴趣或快乐，以前喜欢的东西或活动突然不喜欢了，精力不足，容易疲倦，睡眠问题，如失眠或嗜睡，自我贬低，感到无助、无用，思维缓慢或决策困难，严重的甚至出现自杀念头或行为。第二，焦虑，持续的过度担忧，难以控制，身体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出汗等症状，对特定社交情况或公共场合的强烈恐惧，难以集中注意力或心不在焉，逃避某些情境或活动。第三，双向情感障碍，狂躁期，情绪极度高涨，过度活跃，充满自信，抑郁期，情绪极度低落，感到绝望，缺乏动力，精力过度或极度衰竭的周期性变化。第四，适应障碍，情绪上显著不适应，通常与特定的生活事件相关，表现为焦虑、抑郁或行为问题，难以应对所经历的压力源，比如害怕考试、害怕上学、害怕去人多的地方等。第五，强迫症状，持续的强迫思维，比如害怕污染、害怕不整齐等，反复进行某种强迫行为，比如洗手、检查门窗等，这些思维和行为已经干扰到正常的生活，导致情感困扰。第六，学习成绩下降，容易与人发生冲突。有人会问，医生，我怎么觉得这些就是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的症状呢？其实情绪障碍的这些显性症状早期更多只是情绪问题，如果能够早识别，越早干预和调节，孩子就可能尽早解决这些情绪问题，避免以后发展成为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精神疾病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秦朝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化身，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秦始皇作为秦帝国的缔造者，废分封，设郡县，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开创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文明，因此留下了千古一帝的美誉。为了探究秦始皇千秋功业背后的历史深层原因，我们不得不放大历史视野，追溯一下在秦始皇之前他的先辈们的发展史。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秦始皇的祖辈们的积累与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必然联系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
1: 在秦始皇继位之前，有历史记载的秦国的先君一共是35位，35位国君，秦始皇是第36名，在他之前有35名。从秦庄公，秦庄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的年代记载的君王，从他这儿开始到秦王嬴政，也就到秦始皇继位，这个中间差不多将近600年。这段历史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是周，而这个周朝又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西周是从周武王灭商一直到周幽王被杀，这段历史叫西周。从平王东迁到秦国灭了东周，这个叫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西周建国初期，就会发现这个周武王建国以后封了很多诸侯，这些诸侯中间大部分是两类人，一部分是他的亲属，一部分是功臣，但是这里边找不到秦国。换句话说，西周初

年分封诸侯的时候没有秦国，那个时候的秦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族群，没有被封。那么秦国到什么时候才逐步走上了一个崛起之路呢？这里边是到西周的第八位天子，西周一共是十二位天子，到第八位天子叫周孝王。到周孝王时期，秦人这个部族的有一个首领叫非子，他做了一件周孝王非常赏识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替周孝王养马，而这个养马的养得非常好，马群繁殖得很茂盛，马匹长得膘肥体壮。周孝王很欣赏非子，所以周孝王就给了一个嘉奖，这个嘉奖就是按历史的记载叫续营氏祀，号曰秦营，就是正式把他封到秦这个地方。秦实际上是非子的封地，这个封地的位置大致上在今天甘肃的陇西，甘肃陇西这一带是秦国最早的封地。然后让他继承他的祖先的嬴姓，而且这一块地方就作为非子的菜邑。因为周朝最高的叫王，你像周武王、周文王、周平王叫王，那么王下面就是诸侯了，诸侯了下面呢就是卿大夫，卿大夫下面就是士。到了卿大夫这一级的时候，有了自己的菜邑，所以这个时候呢，非子他所取得的实际上是一个卿大夫的这么一个职务。什么叫菜邑呢？菜邑啊，是古代的天子给诸侯封给他手下的卿和大夫的一块领地。这块领地是世袭的，可以父子相承的。因为那时候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发工资，封了一个卿给大夫以后不是发工资，那怎么办呢？它是一种实物，我把这块地封给你，这块土地连人民都属于你，然后这块土地上打的东西都交给你。所以呢，卿给大夫就吃这个这块地，因为吃的是这块地，也称之为食邑，食物的食，食邑。而这个菜邑封给了非子以后，这是一个标志，说明这个秦从这个一般的族群这个时候进到了卿大夫的这个阶层。这个卿大夫啊，比诸侯国要小，比这个诸侯要小，但是他毕竟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这是这个第一步。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周天子的地位啊在逐步的下降，西周的王制呢在走向衰落。这个过程很漫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三个周王应当负很大的责任。这三个周王，第一个就是周厉王，周厉王是西周十二代王的第十位。这个周厉王有两点失误，第一，他与民争利，第二，他压制言论。周厉王怎么与民争利呢？本来这些东西呢，像山林啊，像水面，是允许所有的人使用的。但是周厉王时期，他把它收归国有，特别是收归国有的话呢，直接伤害了一类人的利益。这一类人叫国人，这个国就是国都。什么叫国人呢？简单来说就是住在都城里的人。但是这个国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和国人相对的叫野人。国人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层次，国人他有一定的权利啊，比如说国人可以参加祭祀，国人可以从军，国人可以做基层官吏。周厉王的这个措施就直接导致国人和他的矛盾尖锐了。在这种情况下，国人意见很大，那么说周厉王的话的人也很多，周厉王就是

采取了个高压政策，他派人监视国人，派了好多特工监视国人，只要谁向他报告说谁在背后议论他了，他就把这个人杀了。这样最后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国人莫敢言，道路已目。这国人在京城里边见面的时候不敢说话，只是使个眼色，这叫以目，就是光使个眼色不敢说话了，到了这个程度。而这是直接压制言论的一个结果。周厉王反倒很高兴，他给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说，吾能米谤矣，乃不敢言。这个米谤的米，就是我能够堵着国人说话了，他们不敢在背后说我的话了。这个谤是今天我们说那个诽谤的谤，但这个谤在古代它不是诽谤的意思。什么叫谤呢？谤泛指在背后议论一个人，议论这个人好和议论这个人坏都叫谤，所以这个谤就是背后，背后议论人。他说我现在能够米谤，就是阻止国人在背后议论我。这个大臣就告诉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说你堵住老百姓的嘴就像堵住那个河水不让它流一样，你河水堵着不让流，时间长了这个水就会漫出来，伤人一定会非常多。所以这个水你只能疏导，千万不能堵。而你堵老百姓的嘴，你不让他说话，他的危害比那个堵河道那个水的危害还要大。但是周厉王听不进去，结果周厉王这种政治高压只实行了3年，出现国人暴动。这在周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国人暴动，国人一暴动，周厉王就逃了，从他的京城，当时叫镐京，也就是今天的西安，逃到治，治是今天山西的霍县，逃到治去了。你想想，国都里的国人暴动，天子逃亡，而且这一逃就是14年不敢回来。你想想这个周朝，周天子这个西周政权到厉王时代已经是天子威风扫地了。第二个导致西周政权衰落的呢，叫周宣王。宣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比较有名的，他执政的前期呢，革除了一些弊政，号称为宣王中兴，还一度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他后期办了个错事，这个错事就是他对这个戎族和南方的用兵连续作战失利。这个作战的失利的结果让周宣王丧失了大量的军队，这一个太关键了。因为这个西周初年天子封了这个很多诸侯，天子其实掌握的地方并不多，那么天子凭什么能够号令诸侯呢？就天子掌握了大量的军队，他有军队。而周宣王时期呢，军队打败了，军队打垮了，所以从宣王开始，周王朝掌管，直接掌管的军队急剧的减少。这是宣王第二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宣王。第三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叫周幽王，这个人更有名啊，就是西周的最后一代国君的周幽王，他是导致西周直接灭亡的一个天子。那么这个周幽王在公元前771年遇到了一场灾难，这个时候呢就三股力量集合起来，一个是姓申的申侯，再一个是曾侯，
申侯、曾侯又联合了西戎，三股力量包围了镐京，包围了京城，然后周幽王就点燃焚火。古代的话呢，点这个焚火呢，它是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焚火台呢是隔一定的距离修一座，第一座点燃，第二座看见就继续点，然后迅速的传下去。因为当时没有手机嘛，他不可能打一个电话通知天下，发一个短信天下的诸侯就来了。他是把焚火台一点燃，那么天下的诸侯看见焚火点燃了，就知道京城有事了，就带着军队来救，这个叫秦王。但是这一次点燃焚火以后，大部分诸侯没有来，只来了少数的，所以这一仗周幽王打败了。打败的结果是幽王被杀，镐京被攻破，镐京的珍宝还有周幽王最喜爱的一个美女都被西戎抢走了。本来这个周天子是非常有权威的，天子一点焚火，诸侯是一定来救的。那么周幽王点燃焚火，为什么没有人来擒王？这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女，叫褒姒。褒姒是褒国献给周幽王的，周幽王很宠爱她，宠爱到什么程度呢？宠爱到废掉原来的王后和太子，立了褒姒做王后，立了褒姒生的儿子做太子。这就是换了王后又换了太子，这么喜欢他。但是褒姒呢有一个毛病，特别严肃，不爱笑。周幽王还特别喜欢看他笑，他就是不笑，怎么逗他都不笑，这就没治了。后来呢就有大臣建议周幽王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把那个烽火台给点燃了。烽火台一点燃，那个天下的诸侯啊，带着军队都马不停蹄地赶到京城。到了镐京一看，没有敌人，这诸侯都傻到那儿了。褒姒看见来了这么多军队，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问这个幽王。幽王给他解释了一下，这烽火一点，诸侯来救了，其实我就是逗他们玩的，是吧？这褒姒一听说，褒姒哈哈大笑。褒姒这一笑，周幽王太乐了，好不容易逗褒姒笑了，那说这就是让褒姒笑的一种方法，那怎么办呢？咱们经常点啊，点，咱们隔两天点一次，点一次诸侯来一次，褒姒笑一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周幽王焚火戏诸侯，这很像中国的一个民间故事，叫什么了？狼来了，狼来了，大家都知道狼来了故事。所以大臣呐，就向周幽王讲，这不行，这个烽火你看起来它是个小玩意儿，但它是救命的一个方法。你这么闹来闹去，隔三差五的你点一次，每一次人家来了都是无事儿，你就是博得美人一笑，那将来人家还来吗？人家不来了。但是周幽王听不进去，他照样点，不过越点来的越少，点到最后就来的就所剩无几了。啊，也就在这个时候，被废的王后带着被废的太子回到他爹那儿去了。这个被废的王后可不是个一般的人，他的爹是个诸侯，叫申侯。说申侯看见自己的女儿被废了，申侯特别恼火，这个当爹的心情可以理解啊。这周幽王按说是他的女婿的，这么个闹法，申侯就恼了。申侯就联合了曾侯，又联合了西戎，然后一块儿进攻镐京，这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次周幽王真急了，狼真来了，怎么办呢？再点，大部分诸侯都不来了，只来了少数几个。

这幽王打败了，被杀了。在来的少数几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作战特别有力，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秦始皇之前35位秦国国君的第6位，也就是后来被封为诸侯的秦襄公。他来了。这秦襄公在众多诸侯不来听话，他来了，而且他打仗还打得特别勇敢。这一下子这个周幽王是死了，他是不知道秦襄公来援助了，但是这个周幽王的儿子啊，周平王啊，他就是东周的第一代国君。他知道这个秦襄公来援助他了。秦襄公这一次秦王很了不得啊，很了不得，这是秦国在崛起之路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这个秦襄公这个秦王，至少说明秦襄公有2点。第一，他有政治眼光，他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机遇；再一个，他有政治魄力，他敢于带兵来救，在别人都不来救，他敢于带兵来救。这个秦襄公应当说是一个既有政治眼光又有政治魄力的国君，因为他知道要想得到封赏必须由周天子来封，所以别人不去救我去救，别人不来我来，别人不打我打。他这一次打得还很有力，周平王很高兴，对这个秦襄公做了2件事。第一，封侯。秦国这一次不再是卿大夫了，一下子从卿大夫封为侯，封成为正式的诸侯了。第二，封赏。赏的什么呢？赏他一大块地，这个地叫西戎之地，这块地包括现在的甘肃陕西这一大片西戎之地。因为当时戎族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族群。这样秦襄公的秦王得到2样礼物，一个是封侯，第二是赏地。这个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史书记载，襄公于是使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就秦襄公从此就建了一个国，秦国的建国是从襄公开始的。这个襄公立国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个界碑，就秦国这是第一次成为一个国了，而且给诸侯取得了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地位。这样就带来2方面的作用。第一，他有了一个政治名分，西周是一个非常重视政治名分的一个社会。你过去你的秦原来是没有名分的，后来孝王给了一个卿，到了这个平王这个时期才给了一个诸侯，就给了一个政治名分。有了这个政治名分，他可以和山东封的比较早的像齐国、晋国、燕国封的很早啊，西周一建国就封了，和这些国家可以平起平坐了，这是个政治名分。再一个，赏他一大块地，当然这个地是赏了，但这个地呢实际上被谁占着了？西戎占着了。这个周平王是把这一块自己也管不了也占不住的地赏给你了。周平王告诉秦襄公，这块就都封给你了，他不是住了有西戎吗？你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表面上看一纸空文没什么用啊，比如说这个房子分给你了，这房子还住了有一户人家了，那怎么办？你把他逼走了就是你的了。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天子无戏言呐，周天子这个地分给你了，那么下面

那么你就尽管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你是合法的占有者了，等于说你拿到了一个房产证，是吧？那个房子里尽管住的人还有人，但是你拿的是房产证啊，他住的房他没有房产证啊，那么我就可以把他赶走，赶走了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所以这一纸空文应当说对秦襄公作用很大。秦襄公拿了这个房产证，光想把房子收回来，他就去打，给西戎打，一直到最后的战死，没有把西戎之地夺过来。在秦襄公以后，又有七代国君，秦国的七代国君，时间的跨度将近170年，无所事事，没有作为。那么经过这七代以后，到了第八代，就是襄公以后的第八代国君，叫秦穆公。秦穆公的时候把这块地给拿下来了。所以我们说叫襄公有其名，穆公得其实。襄公有了这个名，这个土地是我的了，穆公最后把它收回来了。那么秦襄公没有拿到的土地，秦穆公凭什么能拿到？因为秦穆公这个时间能拿到这块地，得利于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叫鱿鱼，不是我们今天炒菜那个海参鱿鱼。鱿鱼他的祖籍是晋国人，后来逃到西戎，西戎的戎王很重用他。后来的戎王就听说秦穆公是个很贤能的人，然后呢就派这个鱿鱼到秦穆公那儿来搞调研。这个秦穆公一听说鱿鱼来了，然后就盛情接待他，领着他看了两样东西，一个是那个巍峨壮丽的宫殿，再一个是宫殿中间价值连城的珍宝。襄公这样做的话呢，领着鱿鱼看的目的其实就是两个字，夸富。你看我多富，我这么大的宫殿，是吧？我这么多的财宝。结果鱿鱼看完以后说了四句话：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民闻之则苦民矣。话什么意思啊？说你的宫殿倒是很漂亮，要叫鬼来见也把鬼都累死，要让老百姓来见，那老百姓可惨了。鱿鱼参观完了，没有夸宫殿多豪华多壮丽，反过来给秦穆公来了两句批评。秦穆公就傻了，秦穆公就感到很惊异啊，说我们这个中原这些华夏的族群啊，用礼仪用刑法来治理国家，结果国家还发生混乱啊！你们那个戎族，不开化的戎族，你们又没有礼仪又没有刑法，你们凭什么来治理了？其实这个秦穆公夸的是秦国呢，他靠两样，一个是德治，第二是法治，我是靠德靠法来治理国家。鱿鱼一听就笑了，他说我们这个西戎啊不是这样治理的，我们西戎呢讲两条，就是君王对老百姓要讲德，老百姓对君王要讲忠，在上位者要讲德，在下位者要讲忠。这种治理方法叫一国之政由一身之治，说一个国家的治理就好像一个人在使唤他的四肢一样，非常自如。说我的国家比你那个治得好得多。秦穆公一听就知道鱿鱼太有才了，这么一个有本事的人在西戎是个麻烦。因为秦穆公有一个理论，如果我的敌人那儿有一个特别有才的人，那一定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大麻烦。秦穆公就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这事儿怎么解决？这大臣就说了三个字，第一是送，第二是扣，

0: 第三是带。什么叫送来？送美女啊。西戎国的这个戎王他没有看过中原的美女啊，给他送中原的美女，但是有一条，不是送资深美女啊，要送那些年轻的美女。第二，扣，把鱿鱼扣下来，不让他走，想办法扣着鱿鱼，延缓他回国的日期。他回国一晚，那戎王对他会有怀疑的，君之间就会产生隔阂。第三怎么办呢？带。那个西戎的戎王一旦喜欢这个美女的，当然这些美女不是过这个一般的美女啊，都是能歌善舞的，他整天喜欢这些歌女舞女的话，他就会对国政对国家大政啊倦怠了，就按照三条办。秦穆公一听好，一下子给这个戎王他选了啊，送去16个。这16个美女一送过去，戎王整天是在泡在那个歌吧里，是吧，整天是泡吧了，这一下子国政全不管了。秦穆公等到戎王喜欢这些歌女的时候，才把误期的鱿鱼给送回去。鱿鱼回去一看，这不对头啊，戎王整天是和那个泡在女人堆里，所以鱿鱼就给戎王提意见，戎王不听。这个时候呢，秦穆公把鱿鱼送回去的时候一直在关注着他，他发现鱿鱼说话戎王不听，鱿鱼很郁闷，他就悄悄地派人去劝这个鱿鱼。这鱿鱼在那儿待得很不得志，经过穆公的使者的劝，
1: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2: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3: 他是公认的最强军师，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知。他是超越时空的发明家，木牛流马就是出自他手。他是三国时期的劳动楷模，用一生践行了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就是一代名相诸葛亮。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为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公元181年出生于徐州琅琊郡阳都县。诸葛氏是琅琊的望族，诸葛亮的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期担任司隶校尉，而他的父亲诸葛珪则在东汉末年出任兖州泰山郡丞。诸葛亮年仅3岁时便失去了母亲张氏，8岁时父亲也撒手人寰，随后兄长诸葛瑾随继母远赴江东，后来成为了东吴的重臣，而诸葛亮则带着幼弟诸葛均跟随叔父诸葛玄一起寓居襄阳。公元197年，诸葛玄也病逝了，17岁的诸葛亮便带着弟弟迁到了南阳，在山间的一所草庐中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在草庐隐居的岁月里，诸葛亮白天躬耕龙母，辛勤劳作，夜晚则挑灯夜读，泛舟学海。他的阅读范围极为广泛，不仅研读儒家经典，更跨越至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等多个领域，对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的学说亦有着深入的研究。史书上说，他读

堪称佳偶。黄承彦与荆州刺史刘表是姻亲，借助这层关系，诸葛亮得以深入接触荆州的政界与军界，掌握了许多关于时局以及诸侯动向的宝贵情报。而这正是他虽躬耕龙母，却洞悉天下大事的秘诀所在。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在南阳时，经常把自己比作古代名相管仲与名将乐毅，对此邻居们都一笑了之，但他的好友徐庶和崔州平等人却对此深信不疑，认为他的才干绝不亚于管仲乐毅。后来正是因为徐庶的推荐，求贤若渴的刘备才三顾茅庐与诸葛亮谱写了一曲贤良君臣共治天下的千古佳话。公元207年，时年27岁的诸葛亮与47岁的刘备就天下大事进行了一番深谈。刘备向诸葛亮倾诉了自己壮志未酬的苦闷，并虚心求教时局对策，诸葛亮则为刘备献上了备受后世推崇的隆中对。他建议刘备先取荆州为基业，再图益州以扩张势力，同时安抚边夷，与孙权结盟，待时机成熟便可挥师北伐曹操，复兴汉室。刘备听后深受鼓舞，力邀诸葛亮出山担任自己的幕僚，而隆中对也成为此后数十年蜀汉的基本国策。公元207年11月，诸葛亮正式出山辅佐刘备，踏上了他的政治征途。当时天下局势风云变幻，曹操挥师南下，意图吞并荆州。恰在此时，荆州之主刘表突然离世，他的儿子刘琮不战而降。刘备在樊城得知消息后，率领军民仓皇南逃，却遭曹军穷追不舍，情况危急。关键时刻，诸葛亮挺身而出，主动请缨前往东吴向孙权求援。刘备对诸葛亮寄予厚望，将扭转乾坤的重任托付于他。当时孙权正拥兵柴桑，对战局的发展持观望态度。诸葛亮面见孙权后，以三寸不烂之舌分享了当时的形势。他指出，如今曹操已基本平定了北方，现在又南下攻占了荆州，天下英雄若单凭一己之力，难以与曹操抗衡。但若孙权能与刘备结盟，并派遣精兵强将与刘备共同作战，定能击败曹操。曹操一旦战败，必定退回北方，如此一来，荆州与东吴的势力将会大增，从而形成天下三分的局面。诸葛亮的分析透彻明了，孙权听后大受鼓舞，当即便决定联刘抗曹，并立刻派遣周瑜、程普、鲁肃等将领率领水军与诸葛亮一同前往会合刘备，共同抵御曹操。公元208年冬，曹操大军在赤壁遭遇了孙刘联军的火攻，损失惨重。正如诸葛亮所料，当赤壁的熊熊大火熄灭后，曹操引军北还，孙刘则各自夺取荆州的一部分，奠定了日后三国鼎立的基础，历史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而诸葛亮就此一役，也向刘备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政治家把控全局的能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公元211年，刘备与刘璋关系破裂，诸葛亮与张飞、赵云等将领一同入蜀，协助刘备围攻成都。公元214年，刘璋投降，刘备成功夺取益州，他任命诸葛亮为

军师将领，让他负责管理益州的政务，并署理左将军府事。自此之后，每当刘备外出征伐，诸葛亮便承担起镇守成都的重任，为刘备筹措军粮，调派兵将。公元221年6月，刘备在成都登基称帝，正式建立了蜀汉政权。作为刘备最信赖的臣子，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成为蜀汉名副其实的头号大臣。此后的13年里，诸葛亮在蜀中励精图治，推动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使得蜀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呈现出一派繁荣兴盛的景象。诸葛亮究竟为蜀中的发展做出了哪些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刘备亡故后，他又是如何辅佐幼主徐图大业的呢？下一期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将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自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需先帝以驱驰。
2: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故事。公元221年，刘备亲率数万大军东征孙权，双方在夷陵展开激战，相持不下。次年战局急转直下，刘备被陆逊大败，不得不撤退至白帝城的永安宫。夷陵之战的惨败使蜀军元气大伤，刘备复兴汉室的宏愿似乎一夜之间变得遥不可及。在此沉重打击下，刘备忧愤交加，病入膏肓。临终之际，他将年幼的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这一幕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白帝城托孤。公元223年4月，刘备病逝，刘禅即位后立刻封诸葛亮为武乡侯，并任命他为益州牧，全权负责朝政。自此举国重任全部落于诸葛亮一人肩上。面对先帝留下的动荡局势，诸葛亮迅速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以稳定蜀汉的经济与民生。他整顿吏治，修订法律，强化法治，同时命令各地加强防守，鼓励农耕，恢复生产。此外，他还派遣能言善辩的邓芝两次出使东吴，凭借刘孙联盟共抗曹魏的利害关系，成功说服孙权重建了联盟，为蜀汉赢得了宝贵的外部支持。在国内局势趋于稳定，外交关系也重新稳固之后，诸葛亮终于得以将注意力转向蜀汉内部长期存在的隐患——南中地区的叛乱。南中，这一涵盖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部的广袤区域，居住着众多少数民族，自古便是蜀地政权治理的难点。东汉末年，因腐败政权的过度剥削，南中地区民不聊生，反抗情绪高涨，加之地方豪强的煽动，叛乱频发。刘备在世时虽有所平息，但随着他的离世，叛乱

再次风起云涌。公元225年春天，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誓要根除南中叛乱。为了消除南中少数民族的反叛心理，他采纳了马谡提出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兴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在南征过程中，诸葛亮曾七次擒获叛军首领孟获，又七次放他离开。最后孟获输得心服口服，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这次南征不仅彻底平定了南中之乱，更为蜀汉带来了丰富的资源，为后续的北伐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民心基础。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驾崩，其子曹睿继位，魏国因此陷入了主幼国疑的困境。诸葛亮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有利时机，决定发起北伐。在此之前，他向后主刘禅呈上了那篇被后世广为传颂的《出师表》，他在《出师表》中阐明了北伐的原因：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同时也劝说刘禅要继承先帝遗志，广开言路，赏罚分明，清闲远宁，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出师表文辞恳切，情感真挚，充分展现了诸葛亮对先帝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以及他以身许国，誓要北定中原的坚定决心。公元228年，诸葛亮亲自率领蜀汉大军，旌旗招展，正式发起了第一次北伐。他亲自指挥大军直逼曹魏重地岐山，同时巧妙布局，派遣老将赵云、邓芝领兵从斜谷出发，佯攻梅城，旨在牵制曹魏兵力，为进攻曹魏的中心城市长安铺路。由于曹魏方面准备不足，蜀军迅速攻克岐山，并引发了天水、南安、安定等郡的叛乱。这些郡县纷纷响应蜀军，就连武将姜维也归降了诸葛亮。这一系列变故在曹魏朝野引起了巨大震动。面对蜀军的凌厉攻势，魏明帝曹睿迅速反应，命令大将军曹真率领150,000大军由长安出发，驰援梅城，同时派遣智勇双全的名将张合领50,000精兵昼夜兼程追击诸葛亮部队。曹睿本人更是亲临长安坐镇指挥，以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诸葛亮在历史上一向以知人善用著称，但在这一次他却错用了马谡。他派马谡担任先锋，负责抢占战略要地街亭，但马谡心高气傲，不仅违背了诸葛亮的战略部署，还拒不接受部将们的合理建议，坚持舍水上山，结果被魏国将领围困，断绝了水源，大败而归。街亭的失守使魏军得以迅速切入陇右地区，蜀军分散在陇右的侧翼完全暴露，陷入了极为不利的境地。此外，驻守上邽的魏将郭准也趁势出击，击败了蜀将高翔驻守的列柳城，与张合形成夹击之势。面对战局的急转直下，诸葛亮不得不忍痛放弃已经取得的战果，收缩兵力，撤出陇右地区。就这样，首次北伐以失败告终。从公元228年开始，诸葛亮为匡扶汉室、统一中原，先后兵出汉中，对曹魏发动了5次北伐战争。尽管蜀军在这些战役中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取得

的决定性胜利。而曹魏也曾在诸葛亮第三次北伐结束后向蜀汉发动过反击战，但终因受蜀汉地形和气候影响而退军。公元234年春，诸葛亮倾全国之力，亲率10万大军从斜谷口北上，直逼曹魏。魏军统帅司马懿早已严阵以待，于渭水之滨的五丈原上与汉军形成对峙。如同前几次交锋，司马懿再次采取了坚壁清野、固守不出的策略，任凭诸葛亮如何派人挑衅与辱骂，司马懿都坚决不战。汉魏两军在渭水之滨相持数月，诸葛亮终因操劳过度而病倒，且病情日渐恶化。诸葛亮重病的消息传到了成都后，刘禅立即派李福前去探望，并询问了此后的国家大计。李福问诸葛亮，百年之后谁可接任？诸葛亮答，蒋琬可任。李福又问，蒋琬之后呢？诸葛亮答，费祎可任。李福第三次提问后，诸葛亮便再也没有说话。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公元234年八月，这位三国时代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带着北伐中原、复兴汉室的魏晋之志，在五丈原溘然长逝，享年54岁。蜀汉军队遵照诸葛亮的遗嘱，密不发丧，缓缓退军。司马懿率军追击时，见蜀汉军帅旗依旧飘扬，已有伏兵，遂仓皇撤逃，就此留下了死诸葛吓走生仲达的传奇故事。大军返回成都后，刘禅追封诸葛亮为中武侯。尽管诸葛亮最终未能完成统一中原、匡复汉室的宏愿，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却永载史册。在他逝世后，无数文人墨客以诗文传颂其不朽功勋，万千百姓心怀感念，铭记他的深厚恩德，而遍布各地的文物古迹更是成为了对这位智者、忠臣永恒记忆与崇高敬意。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城危急存亡之秋也。
2: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故事。三国志对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力不容奸，仁怀自立，道不拾遗，强不凌弱，风化肃然，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幅政治清明、民风淳朴的蜀国图景。然而回溯至公元214年，刘备夺取益州之初所面对的却是一个满目疮痍、秩序混乱的烂摊子。在过去的20多年里，刘焉与刘璋的统治下，蜀地豪门大族横行霸道，百姓苦不堪言，怨声四起。诸葛亮接管蜀汉政务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推行法治，以正纲纪，广开财路，招贤纳士，同时大力发展经济，这才逐步实现了蜀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力、蓄积饶的繁荣景象。诸葛亮刚刚入蜀时，益州骚乱，民心不稳，时任蜀郡太守的法正以汉高祖刘邦入关后宽简刑法赢得秦人感恩的历史为例，劝说诸葛亮放宽刑法以安定民心。对此，诸葛亮在《答法正书》中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治理乱世必须严刑峻法，恩威并重，方能革除时弊，重振朝纲。于是诸葛亮携手法正、刘巴、伊吉等贤能之士，共同制定了蜀汉的法律《蜀科》，旨在扭转益州法纪废弛、德政不彰、刑罚不严的局面。为了践行赏罚分明的原则，诸葛亮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公元228年，正值北伐的关键时期，他最倚重的谋士马谡因违背军令而面临极刑。极刑前，马谡对诸葛亮的知遇之恩深表感激，并将家人托付给他。这一幕令在场的百姓无不为之动容，群臣也纷纷为马谡求情。然而诸葛亮坚守原则，毅然处决了马谡。对于北伐的失利，他更是主动承担统帅之责，上书后主刘禅，自行按军法降职三等以作惩戒。这种严格的法治精神彻底颠覆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旧俗。通过厉行法治、赏罚严明，诸葛亮不仅有效遏制了蜀地豪族地主的胡作非为，也使得新生的蜀汉政权逐渐赢得了百姓的忠心拥戴。公元225年，随着南中之乱的平息，蜀汉政权迎来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诸葛亮抓住这一时机，全力推进内政改革。内政第一位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才，在人才选拔上，诸葛亮秉持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原则。董和便是他身边的一个典型例子，他性格耿直，工作认真，富有远见，即便与诸葛亮意见相左，他也敢直言不讳，甚至激烈争论，直至达成共识。诸葛亮对董和的忠直极为赏识和尊重，成为丞相后，他更是通过发布羽群下教，倡导官员向董和学习。在用人方面，诸葛亮更是展现出非凡的胸襟和气度，他坚持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 蒋琬、费祎、董允、张毅等蜀汉名臣均是在其任期内得以发掘并委以重任。在古代杰出政治家中，就选拔和培养德才兼备、清正廉洁的继承人而言，诸葛亮的成就无疑是独树一帜的。农业乃立国之本，而水利则是农业发展的命脉。早在战国时代，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就恩泽川西平原，使得成都平原从此水旱从人，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刘备入蜀后，诸葛亮意识到都江堰对于蜀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专门设置了堰官一职来管理都江堰，并为堰官配备了一支由1200人组成的专业队伍，负责都江堰的日常维护和定期修缮。这一举措不仅确保了都江堰的正常运行，更极大地推动了整个川西地区的农业繁荣与社会稳定。可以说，都江堰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李冰父子有开创之功，诸葛亮则有维护之功。巴蜀之地自古物产丰饶，其中井盐尤为珍贵。东汉末年，井盐生产管理陷于混乱，效率低下。诸葛亮洞察时弊，毅然推行食盐官卖政策，增加盐井数量，并着力改良生产技术，特别是大力推广活井煮盐法。活井即天然气井，就史料记载，巴蜀地区是中国最早发现并利用火井的地方，但在蜀汉之前，火井的潜力并未得到充分挖掘。诸葛亮入蜀后，对火井井口进行了改造，显著提升了煮盐效率，产盐量倍增，远超传统家火煮盐之法。时至今日，四川地区的盐井仍在沿用火井煮盐技术。在四川长宁、自贡等地，古盐井遗址随处可见，见证了诸葛亮治蜀期间盐井遍地开花的盛况。盐不仅成为蜀地的重要物产，盐税更成为蜀汉经济的重要支柱，后世因此还有蜀汉以盐立国的说法。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4: 岳母是三亚
0: 给孩子的中国记忆。
5: 雷祖养蚕。今天呀，我们要向大家介绍中国最早的职业女性之一，传说中的中国纺织业开创者雷祖。相传古西陵国有一座大山叫雷村山，山腰有一个大坪，这里有很多错落有致的小房屋，雷祖呢就出生在这里。雷祖小的时候，人们还不会织布纺衣，那么他们穿什么呢？树叶还有兽皮，夏天穿树叶，冬天穿兽皮，打猎的时候特别的不方便。大家心里着急，可是也想不出法子来，不穿树叶和兽皮穿什么呢？雷祖这个小姑娘自小就聪明美丽，村里的人们都很喜爱她的。随着雷祖渐渐长大，她的父母也渐渐老了，雷祖不愿意让父母再出去打猎觅食，就自己每天到山上去采野果，回来供养二老。一天，雷祖出去找吃的， 他发现雷村山上长着很多桑树，桑树上长了好多绿色的桑果，他心里很高兴，就摘下了一颗尝尝。呦，却是酸的，一点儿都不好吃。雷祖叹了口气，只好把这桑果丢了，去采别的果子。过了一些日子，雷祖又去看那些桑果，这一回他发现这些果子全都变黑了。雷祖心里就嘀咕了呀，别的果子呢是越长越红，怎么桑果是越长越黑？这能不能吃啊？这一天雷祖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什么好吃的，他又渴又饿，累得跑不动了。雷祖坐在一棵桑树下，心里泛起愁来。哎呀，爹爹妈妈还在家里等着呢，这什么吃的也没有，可怎么办呀？雷祖想着想着，不觉就掉下眼泪来。就在这时，几个桑果偏偏掉在了他的眼前。又饿又渴的雷祖发现果子掉下来，也不管能不能吃了，捡起一颗就放在了嘴里。嘿，这回这个果子啊是又香又甜，比那些红果还要好吃呢。雷祖高兴极了，顾不得自己还饿着肚子，一下就摘了很多很多的桑果，

0: 带回家给爹爹和妈妈填肚子当晚饭。从那以后，雷祖每天都要出去采摘桑果，时间长了，他发现爹爹妈妈吃了这些桑果之后，精气神儿倒更好了。而且你知道吗？更奇怪的是，他看见桑树上有虫子在吃桑叶儿。这小虫啊，慢慢的长大，到后来呢，竟然吐出了一根丝，而且这根丝是越吐越长，越吐越长。雷祖就很好奇呀，他用手一拉，哎，这丝还挺结实的，不像是蜘蛛丝那么容易断。雷祖心里一动，这丝这么结实，可以做什么用呢？他一时也没有想出来这丝能有什么用处，就采了桑果回家去了。夜里，雷祖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个美丽的女神飘飘然来到了他的面前，笑着对他说：雷祖，那桑树上的虫是天虫啊，那是上天赐给人间的礼物。天虫吐出来的丝可以织锦做成衣服，这衣服穿在身上就可以保暖御寒了。雷祖不知道怎么织锦，怎样制衣，就向神仙一一的请教。神仙啊，就教他怎么抽丝，怎样织锦。雷祖听得明明白白，嘿，却又好像糊里糊涂的。醒来之后，雷祖赶紧来到桑林，他细细的观察那叫做天虫的虫。看了几天，雷祖发现天虫吃了桑叶会越长越胖，于是呢，他找了很多白白胖胖的小虫，又摘了很多的桑叶，把它们带回了家。他先在一个大大的笸箩里铺上了一层厚厚的桑叶，然后把虫放进去。一片沙沙的声音当中，桑叶吃完了，雷祖就又铺上了一层，虫又沙沙沙地吃了起来。他发现啊，每过几天，那虫就睡去醒来，然后脱去全身的老皮，哦，这叫蜕皮，沙沙沙地接着吃起桑叶。就这样，吃了睡，睡了吃，经过了四个大觉，蜕了四次皮，那虫一次比一次长得白，长得胖，胖到什么样了呢？胖到全身都变得透明了，接着就吐丝结茧。然后呢，雷祖就按照梦里神仙姐姐教给他的法子，把茧煮成了丝，用小木棍缠了很多很多闪光发亮的丝坨坨。他又按照梦中织锦机的图样，用树枝绑了圆车，用搓成的丝当成了弦，接着弄一根端木当车心，连在架上拉出了很多的线，再将拉出来的线以十字形编成了很多小方块，小方块连成了大方块，然后将大方块披在父母的身上。这就是人间第一件用丝织成的衣服啊，衣服真好呀，穿在身上又漂亮又轻巧又暖和，干活还很方便，雷祖的父母非常非常喜欢。细心的雷祖还发现呢，天虫的蛹会变成蛾子，蛾子又生下很多小虫子儿。天气冷了，雷祖把虫子儿保存起来，经常观察它们的变化。春天又来了，雷祖将虫子拿出来，放在父亲用竹子编成的一个浅浅的像大圆盘一样的筐里。天气渐渐的暖了，这些虫子儿很快就变成了小虫子。他把这些小虫子放在家里，每天采桑喂养，等虫长大了再抽丝织衣。很快，全村的人都知道了， 大家纷纷来找雷祖学习养天虫。有一天，西陵国的国君出行到了垒村山，见到这里的人呐，穿着又好看又轻软的衣裳，觉得奇怪，就仔细地询问起来。人们呢，就把雷祖养天虫的事告诉了他。国君听到这里，赶紧召见雷祖，并请他给老百姓们传授饲养天虫的技术。国君还封天虫为蚕。嘿，我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你们看看“蚕”这个字，不就是上天下虫吗？西陵国的国君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栽种桑树，饲养蚕虫。雷祖呢，他就耐心地给老百姓传授自己的养蚕技术。老百姓穿上了丝织的衣服，这日子啊过得更好了。雷祖心里真高兴啊，他想，这天虫是上天所赐啊。这一年，统管天下的皇帝打败了蚩尤，路经西陵国，西陵国的国君以礼相迎。皇帝入境之后，他看见西陵国的普通老百姓，那穿戴特别特别的得体，没有人穿树叶披兽皮，他觉得很惊讶。于是他就向西陵国君打听，这才知道雷祖之一的事儿。皇帝非常想见雷祖，就带着随从来到了雷村山。他来到了村子里，看到了聪明美丽的雷祖正在采桑养蚕，不禁就喜欢上了这个姑娘。他过去详细地问问雷祖，你是如何养蚕的呀？你是怎么想到要制作美丽的衣裳啊？还告诉雷祖，他说，我们那里的人呐，还过着冬天穿兽皮，夏天遮树叶的日子呢。皇帝表达了对雷祖的爱慕之情，他恳请雷祖跟他一起回去造福一方百姓。雷祖也很敬佩这位年轻的首领，就答应了皇帝的请求。皇帝亲自将雷祖接到了宫里，封雷祖为妃，号召天下的老百姓都来种桑养蚕。雷祖非常能干，他一边教人们养蚕，一边不断地观察思考，总结出了一套喂蚕、缫丝、织帛的经验。从此，人们既会做衣裳，又会做冕，也就是头上戴的礼帽，还能够做鞋呢，从上到下都装束起来了。老百姓改变了穿树叶、披兽皮的习惯，过起了男耕女织、安乐平和的生活。人们感念雷祖的恩德，尊称他为先蚕神。因为雷祖最早用蚕丝织布，后来的机房织绸的师傅啊，又尊称他为机神娘娘。
1: 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0: 他不幸被捕，但从容应对。蒋介石知道他被捕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于是他立刻被残忍地杀害了。作为狱中难友们口中的老大哥，这位革命者到底是谁？
1: 1933年5月15日晚上，邓中夏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俊德里37号的赤色户籍总会办事，不料被一群法租界巡捕抓捕。抓到巡捕房后，开始呢，邓中夏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任凭敌人如何使用毒刑，邓中夏一口咬定自己叫失忆，只是去访友的。然而因为邓中夏在上大和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等活动中抛头露面太多，加上叛徒作证，9月5日他被关进牢房。知道自己身份已经暴露的邓中夏，在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时，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骨气。不错，我就是邓中夏，中共中央委员，曾任红二军团政委。你们还要问什么？这些够枪毙的条件了吗？还需要问什么？邓中夏把敌人的刑问变成了

革命者对反革命者的质问。蒋介石得知中共高级领导人邓中夏被抓获，十分兴奋，命令将其押至南京。于是1933年9月6日深夜，邓中夏被秘密地通过火车押送到南京。敌人害怕出现什么意外，派了十几名武装宪兵把守在关押邓中夏的那节车厢，另外专门在邓中夏的手铐另一边铐上了沪东区的一位年轻共产党员做陪绑。整节火车车厢封得严严实实，不透一丝缝隙，如临大敌。当押解的宪兵打起瞌睡时，坦然而没有睡意的邓中夏仍在亲切地向靠在同一副手铐上的青年党员说着革命道理。对有些人来说，死是非常可怕，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为什么而死，是不是死得其所，死得其实。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要准备随时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我这个人目标大，敌人绝不会放过，为党牺牲是光荣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牺牲一个邓中夏，就会有千百个邓中夏站起来。记住，革命终归是要胜利的，你还年轻，要学得坚强些，将来你出去后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对你的培养。和邓中夏靠在一起的年轻党员叫马乃松，他意识到邓中夏这是在抓紧分秒时间有意识地教育自己。马乃松被邓中夏的革命情操深深打动，从而也更加坚定了同敌人斗争到底的信心。到了南京之后，邓中夏被关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这个宪兵司令部拘留所位于秦淮河畔，分甲乙丙三所，政治犯基本上都关在甲所。此所监房如口井，四壁不透风，仅有门口一个小洞，供看守监视犯人所用。邓中夏被关进甲所第11号监房，他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十几个政治犯。一个犯人见新来的难友胸前挂着一个小牌，上写失忆及邓中夏，大吃一惊问：你真是邓中夏？是啊，在下就是邓中夏。邓中夏笑了笑回答。这位犯人接着问：哎呀，你在洪湖苏区领导革命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这个犯人叫郑绍文，也是共产党员。他十分警惕地悄悄地问：他们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邓中夏点头示意。郑绍文长叹一声说：唉，太可惜了。没想到邓中夏反而坦然地安慰道：没什么，革命者随时准备有一天要进这个地方的。郑绍文立即招呼全囚室的犯人：来来来来来，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邓中夏同志。啊，你真是邓中夏？囚室内多数是共产党员，邓中夏这个名字他们是熟悉的。多数人不相信他们能够在这种地方见到党的一位重要人物，于是围了过来，左看右看，很是好奇。邓中夏和囚友们一一握手相识。是，我就是邓中夏。有人激动万分地握住邓中夏的手不放。真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啊。邓中夏笑了：在监狱见面，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光荣。他的话让所有人感到一阵温暖。从此之后，监狱们的难友们
更加信任。

0: 任何尊敬邓中夏，老大哥的形象一直被许多革命者铭记于心，甚至连审讯他的那些人也对他是暗暗的敬佩，因为任何刑具在邓中夏身上都不能奏效。之后敌人就找来一个又一个出卖党的叛徒来感化和诱导，但所有计谋在邓中夏面前丝毫不起作用。有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又请了几位政府要人来劝说邓中夏，并且以高官厚禄诱引他。邓中夏听后一阵冷笑，随后义正辞严地说：我是革命者，早已把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你们那种只会吮吸人民血汗的官是人干的吗？快把你们那套收起来，不许侮辱我。说客中有人竟然这样说：邓先生，我们知道你是共产党的前辈，可现在的中共高层都是那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他们处处打压像你们这样的共产党元老，我们都为你抱不平啊。中共越来越错，日暮途穷，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再为他们牺牲呢？说客中有人使出这样的毒招，企图在邓中夏的伤疤上撒盐，可没想到邓中夏勃然大怒，他严肃而清楚地告诉这几个蒋介石派来的要员：我要问问你们，一个还扬眉大疮到第三期已经无药可救的人，是否有资格去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很有自信心，我们自己敢于揭发一切缺点和错误，也能克服一切缺点和错误。我们懂得错误叫住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你们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饶恕的罪恶，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和错误，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无计可施的敌人知道在邓中夏这样的共产党员身上找不到一根软骨头，监狱之中的邓中夏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领导者的责任。而正在江西剿共前线的蒋介石听完手下的汇报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因为他与邓中夏早年共过事，深知邓中夏的品性，于是他立即向南京的宪兵司令部司令古正伦发去一份密电，急行枪决邓中夏。1933年9月13日，邓中夏被押至监狱的优待号牢房。邓中夏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他通过牢房内的地下组织写信说：同志们，我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终的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9月21日凌晨，天未破晓，牢房号子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只听狱警大声喊着：11号，邓中夏。就义的时刻到了，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大义凛然地走出牢房，开始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他那雄壮和悲怆的口号一下震醒了整个监狱，难友们纷纷扑向铁窗，噙着热泪向他告别。几个凶残的狱警用力卡住邓中夏的脖子：死到临头脖子还这么硬啊。他们企图让邓中夏低头和不能出声，邓中夏顽强挣扎，再度高昂起头颅，继续高呼着口号，直到囚车远去。雨花台下， 一排罪恶的子弹射向了邓中夏的头部和身躯，烈士的鲜血顿时喷洒在青山坡上，著名的工运领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邓中夏就这样牺牲了，年仅39岁。
1: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攻灭袁绍。建安五年200，拥有黄河以北清、冀、幽、并四州的袁绍精毛南挥，欲图消灭以兖、豫二州为根据地的曹操势力。二月，袁绍亲自率军开进黄河边上的黎阳（今河南省浚县东北），派大将颜良率军渡过黄河，围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今河南省滑县东北）。刘延不敌，忙向曹操求救。四月，曹操北上官渡（今河南省中牟东北），集结军队援救刘延。当时在官渡的曹军不过3-4万人，要同援军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则颜良可擒，白马之围可解。荀攸这个分散敌兵、声东击西的策略深得曹操赞同，于是召计而行。他亲自带领兵马向延津进发，一路上大造声势。袁绍闻报，果然以为曹军将渡黄河，抄袭河北老巢，忙分兵至延津堵截。曹操见袁绍中计，立即拨马东向，率精锐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白马。离白马只有十余里时，势孤而无备的颜良方才得知，慌忙仓促应战。曹操派张辽、关羽出战颜良，关羽一刀将其斩于阵前，主将一死，援军士卒大乱，溃不成军，白马之围遂解，刘演所部得救。曹操见白马难以固守，便率师他去。曹军沿黄河南岸西行，运输白马辎重的车辆缓缓后行。袁绍发现中计，气急败坏，引军渡过黄河，气势汹汹地追杀至延津以南。曹操兵马少，诸将见势十分惶恐，纷纷劝说曹操迅速回军，环保营寨。唯有荀攸力排众议，大声说道，如今正是擒贼破敌之时，为什么要离去？然后进献了破敌方略。曹操听了之后大喜，与荀攸相视而笑。这时袁绍的大将文丑赶到，曹操以辎重车辆为诱饵，引诱援军，援军果然中计，一哄而上，争抢曹军丢弃的辎重物资，阵势大乱。曹操率部族骑兵合击，冲入乱作一团的敌阵，大败援军，并于阵前斩大将文丑。曹操在白马、延津两地小胜袁绍，斩颜良、文丑两员大将，令援军上下颇为震恐。曹操主动引军退保官渡，袁绍也领兵逼近官渡，势在决一死战。两军各自做着战前的准备，要在这里一决雌雄。双方相持一个多月，未分高下。曹操的兵马少，且军粮将尽，但袁绍的补给粮草却源源不断地从黄河以北运来，战事旷日持久不下，显然对曹军不利。曹操向荀攸询问对策，荀攸认为破坏曹军的运粮通道，烧毁其军粮，是夺取胜利的关键所在。他派人侦查了援军的动向，获取可靠情报后，对曹操建议说，援军的运粮车队一两天内就要到来，督运粮草的将领虽然勇猛，却自傲轻敌，如果派兵突袭，必可破其军。曹操问，谁可担当此重任？荀攸胸有成竹地推荐，徐晃可当此任。于是曹操派徐晃和史涣二将提点一支精兵，截击督运粮草的援军。援军对此毫无思想准备，无法抵抗，大败而去。徐晃将其丢弃的数千车粮草全部烧毁。十月，袁绍的一位谋士许攸前来归降曹操，说袁绍又派淳于琼等率军万余押运大批军粮，将于近日到达乌巢，官渡东北约40里外，今河南省原阳县东北。负责押运的将领焦横士卒怠惰，乘机前往偷袭，定可大获成功，切断援军粮草运输，便如同釜底抽薪，使其军心大乱，不战而溃。但是曹操身边的人都怀疑许攸的话是否真实可信，担心上当受骗，反遭算计。只有荀攸和贾诩二人认为许攸的话属实，力劝曹操采纳他的建议。曹操同意，遂留荀攸和曹洪守卫官渡大营，自己亲自率领5000精骑连夜扑向乌巢。曹军犹如天降，淳于琼尚未明白过来怎么回事，便被斩于阵前，大批粮草被曹军悉数烧毁。袁绍得知曹操亲自领兵攻打乌巢的消息，却不派重兵增援，反而派张台、高览等人领兵进攻曹军官渡大营。张台劝袁绍应该派足够兵力救援淳于琼，说如果乌巢有失，曹营又攻不下，我军处境就异常险恶了。袁绍刚愎自用，根本不听张台的忠告。张台、高览二将只好领兵攻打官渡曹营。荀攸、曹洪对此早有准备，张台、高览猛攻不克，二将怕无功而返会被袁绍怪罪，性命难保，遂向曹军投降。曹洪疑其有诈，不敢接受，

0: 荀攸对曹洪说，章台实在是因为被袁绍猜忌，计谋不被采用，一怒之下前来投诚，将军还怀疑什么？原来荀攸早已把袁绍主要将领谋臣的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对袁氏集团的内部矛盾了如指掌，知己知彼，故而能准确判断张高二将投降是真。曹洪听了荀攸的分析，这才放心受降。袁绍见大势已去，遂弃营逃回河北，从此一蹶不振，实力大衰。袁绍羞恨交加，忧愤成疾，于建安七年2025年死去。官渡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曹操之所以在这次战役中大获全胜，荀攸的奇谋妙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袁绍死后，其幼子袁尚继承父位，而其长子袁谭四号车骑将军屯兵黎阳，今河南省浚县，二人各立门户，互争高低，势力大衰。建安七年2029年，荀攸跟随曹操征讨袁谭、袁尚，曹军连连取胜，两袁则节节败退。建安八年2033年，曹军猛攻黎阳城，两袁被迫出战，被打得大败，只好连夜弃城逃走。四月，曹操率军追击两袁至邺城下，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因城坚难攻，遂于五月还军，留大将贾信屯守黎阳。八月，曹操以欲擒故纵的缓兵之计，暂时放弃了对北线两袁的进攻，而做出南征荆州牧刘表的姿态，引兵驻军西平，今属河南省。袁氏两兄弟在曹操大军压境的危机之时，尚能暂消旧怨，合力抗曹。一旦曹军离邺城南下，二人马上为争夺冀州而发生内讧，以致兵戎相见。袁谭势穷力弱，在袁尚的不断猛攻之下，危在旦夕，只得派遣辛毗向曹操乞降，请求曹操出兵相助。曹操拿不定主意，召集部署商议此事。众人都认为刘表势力强大，应该及早平定。袁谭、袁尚是败军之将，不值得忧虑，独有荀攸持异议。他说，天下战事连年不断，正是英雄豪杰大显才能之时，刘表却长期坐保长江汉水之间无所作为，可见他并没有经略四方争霸天下的宏图大志。袁氏具有四州之地，拥有兵马十余万，袁绍苦心经营多年，平素以宽厚得人心，假若他的两个儿子能够和睦相处，共守父亲旧业，那么就能雄势一方，天下的战乱就难以平息了。如今兄弟两人却交恶内争，如果等一方吞并另一方，袁氏力量合而为一，专利对外，就更难以平定了。现在成其内乱而迅速平定二袁，则天下可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望将军三思。利用敌人的内乱以取胜，是历代军事谋略家十分重视的谋略思想。孙子就曾说过，乱而取之。荀攸根据对各派军事力量集团的历史和现状的分析，认为平定两袁应先于平定刘表，同时又提出了把握时机，利用其内乱的战术思想，精辟深刻，入木三分，表现出一个谋略家的远见卓识。曹操听了他的分析，连连称善，并说刘表是四手之贼也，宜为后图，谭尚狡猾，当乘其乱。于是曹操马上答应了袁谭的请求，立即从西平出兵北征，向袁尚发动攻击。曹操为了笼络袁谭，还与他结为儿女亲家。袁尚得知曹军北来，慌忙放弃对袁谭的包围，撤军返还邺城。建安九年2048年，曹军攻破邺城，袁尚远逃，后于建安十二年2070在辽东被杀。袁谭脱离危险后，乘机攻略地盘，背叛曹操，曹操择其赴约，与之决婚，并率军攻打。建安十年2050正月，袁谭在南皮（今天津市南皮县）被俘斩首，冀州平定。
1: 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有女莫嫁向阳郎，吃的稀饭浪打浪。大家好，我是德阳市明山路小学少先队员左明瑜。这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流传在广汉的一首儿歌。爷爷告诉我，当时大家伙儿辛苦耕作一年，却吃不上一顿饱饭，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那时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制度调动不了干活的积极性，粮食产量一直很低。在当时的广汉县委推动下，

0: 一场农业包产、工业包产、公社不再干预的改革在向阳拉开大幕，奖惩分明的激励机制下，从1976年到1979年，向阳公社发展很快，乡亲们不再饿肚子，公社存款增加到了21万元。这时，一个大计划即将在向阳人民公社实施。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钟太银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妻子，他同时也做了一个重要决定。
1: 老钟，怎么是你？
2: 啊，爸爸，爸爸！
3: 明明乖，来，爸爸抱抱。回来了，这都有2个多月没见明明了，又长高了。哎，对了，其他几个孩子呢？
1: 你还好意思说，都放我妈家带着呢。这么长时间不着家，你最近都在忙什么呢？每次去公社找你都见不着人。
3: 哎，还真是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我怎么开口呢？
1: 两口子有啥不好开口的？说吧。
3: 再过几天，我们就把公社的牌子摘了，把乡政府的牌子挂上。
1: 摘牌子？你们想清楚了？
3: 你看，咱这几年搞公社不干预之后，乡里变化多大。所以啊，牌子得摘，制度得变。至于后果嘛，不管是免职回家种地，我都认。
1: 老钟，你们可得想清楚了，这么干上面怪下来怎么办？我和四个孩子怎么办？
3: 要不咱先把婚离了吧，孩子跟着你。
1: 老钟，你说你
2: 不要不要，爸爸妈妈不离婚，不离婚。
3: 明明乖，明明乖，不哭不哭啊。
0: 通过3年的改革，钟太银心里很清楚，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但擅自摘牌始终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了保护家里人，他甚至做出了与妻子离婚的决定。1980年9月的一天，已经悬挂多年的向阳人民公社牌子被悄悄取下，转而挂上崭新的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一摘一挂看似简单，但就在几天后，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让当时的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陷入紧张和焦虑中。
4: 喂，
5: 你这边是不是四川广汉？
4: 是，你哪位啊？
5: 我们是全国人大法工委，你们是不是有个向阳公社？
4: 是有一个向阳公社。
5: 他们是不是把公社牌子换了？
4: 是。
5: 哪个叫你们换的？
4: 撤社建乡，这是县里决定的，省上也是知晓的。欢迎法工委的各位领导来咱们广汉视察指导工作。书记，完了，这下麻烦惹大了。
6: 不要慌乱，咱们做的这是好事，大不了就是把以前的牌子挂上去就是了。
4: 您会不会有麻烦呢？
6: 没关系，老钟的想法我一直是支持的，至于我本人嘛，早就做好了接受一切处分的心理准备。
0: 随后，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家民政部派出工作组来到广汉。
5: 常书记，你们这酒厂搞得很不错呀。
6: 是啊，我给各位领导介绍一下，我们从去年开始就把公社酒厂改成承包经营，每年包干上交50000元给公社，一切生产经营都交给厂长负责，公社就不再干预了。只要企业能够实现超产，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就会得到相应的奖励，反之就会受惩罚。
5: 刚才咱们考察的砖瓦厂、电杆厂、油厂都是这个模式吗？
6: 都是这个模式。现在咱们公社社员的存款已经从3年前的4万块钱增加到21万了，有些冒尖户连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

0: 机都用上了。来，老周，你们公司的情况你最清楚，你也给领导们说说。
1: 好，各位领导，现在咱们公社社员的积极性高得很，搞农业的搞农业，搞工业的搞工业，搞商业的搞商业，比起吃大锅饭那会儿强多了。
0: 所以说，从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再深一步发展，公社和大队的管理法办法就失灵了，必须往政经分开发展。
1: 经济用经济的办法来管，行政用行政的办法来管。常书记，是你说的这个道理。
0: 所以撤社改乡，我们觉得是势在必行，各位领导认为呢？
2: 工作组在广汉考察了半个月，临走时对常光南书记说，你们把公社牌子换成乡政府牌子是对的。随后全国各地党政领导纷至沓来考察学习咱们向阳的改革经验。1982年12月，修改后的宪法规定，乡、民族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区域，乡镇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至此，实行了近27年的人民公制度不复存在，向阳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
3: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家播讲。
6: 黄昏，狄仁杰、马蓉两匹马沿着一条与金华江平行的官道积极驱驰，夕阳如火，热风追随，两人衣袍早就湿作一片，粘贴在背脊上，十分的狼狈。驰骋了一整天了，都觉得口唇焦热，困倦异常。
7: 老爷，前面隐约的灯火闪出啊，恐怕有事阵，我们且去投宿，明日再行吧。
6: 马蓉说道。狄仁杰点了点头，前面国有市镇，必是金山部无疑，离金华城尚有60里呢。官道西边出现一座小庙，山门内外香客拥簇，一派烟烛，老高的耸起一幢草草扎就的纸木牌楼，牌楼下奇经林立，名气堆积，四周团团的悬挂着白纸鬼灯，早点亮了。供案上一盘盘，一叠叠的各种水果，蜜脯糕饼。狄仁杰叹着说：“祭鬼终末三日，竟是这般的隆重啊！”原来，民间7月15开始祭鬼。等到30日才终止，这临末的3天尤其是高潮啊，十分的热闹，百姓都看作年节，虽不甚敬诚，却供祀的有声有色，极富场面。马蓉轻勒马的缰绳，看得正有趣，迎面又见耸立一幢石头大牌坊挡着路口，重歇山岩，双狮拱卫，12根石柱虽经风雨波石，仍然挺拔硬朗。牌额上书着“金山乐苑”4个大字。狄仁杰说道：“果然是金山部了。这乐苑大有名声啊，那里多是花街柳巷，处处调脂弄粉，户户品竹谈丝，别说这里是婺州风流人物常来的地方，占了绝大的风光啊，便是杭、台、温各处州县的公子王孙、官绅商贾，都会来这里图欢销魂，认作是知醉金迷地，温柔富贵乡啊。”
7: 马蓉啧舌说道：“哎呀，原来这么热闹啊，老爷何不今夜便去乐苑内投宿呢，观玩一遍呢。”
6: 狄仁杰点点头笑着，随策马穿过大牌坊，跨过一座小小的拱桥，进金山乐苑。
2: 鬼节最后3天，阴魂索命，

0: 在金山乐院，狄仁杰偶遇花魁娘子秋月，导致他决心勘察三桩人命案。狄仁杰最终从调查一系列人物复杂的感情纠葛入手，发现事情真相令人吃惊。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马蓉又说道：“哎，老爷，我见这桥上刻着‘异魂桥’三个字，越发的动心了呀。那桥下溪水都荡漾着胭脂金粉呢。”乐院内，红灯处处，香风吹拂，绿树阴里，绣阁朱楼比比皆是，隐隐传来动听的乐声。穿过赵公庙，前行没多几步，向北转折，便看见一家大客店。彩布招帘上绣着“永乐客店”四个大字，门口灯火一片，进进出出，人如流水。两人下来坐骑，去客店外一株古柳边系好了，弹了弹衣冠，便进去永乐客店。胖胖的店掌柜正站在门口，端着个铜水烟筒，十分悠闲地与客人寒暄搭话。狄仁杰上前鞠躬行礼，意欲投宿。掌柜见是客商穿扮，忙堆起笑脸作揖：“
1: 不瞒客官，小店住客已满，没有房间了。这半个月来天天如此啊，还望两位到别处旅店问问。”
0: 马蓉性急，忙说：“哎，掌柜的，房金再高我们也认，只需要一间让我主人住下便行。你看这么晚了，在哪里去找什么旅店呢？就算找着了，保不定也住满了。”掌柜的去账台上抬出了登记簿册，翻了翻，面有难色。这时花白胡子的账房凑上来：“掌柜的，哎，让这位客官住红格子如何呀？”胖掌柜皱起眉头：“
1: 红格子嘛，故是本店上流的客房，今夜也正空着，只是房金昂贵外，还有许多不便呢。”
0: 马蓉说道：“哎，即是贵店上流客房，有何不便呢？租给我们就是了。”掌柜的说：“
1: 这红格子一例只住一位客官，女眷不限，你两个也不方便呢。”“
0: 哎，我早就说了，安排了主人便行，我可以另投他处，胡乱找个小客栈将就一夜。”狄仁杰说道：“我们明日一早便登城赶路，只此一宵，权且将就吧。”那胖掌柜还在犹豫，难色未退，花白胡子账房赶紧拿了笔砚，叫填写登记。狄仁杰年笔蘸墨添了七月念八：“狄仁杰濮阳县令，由京师来赴任所，随从干办马蓉登记向阁目。”掌柜的一看，心中一惊：“
1: 原来是濮阳正堂县令，屈尊驾到，小店蓬荜生辉，荣幸之至。只是刚才说了，这红格子有些不稳便。”
0: 狄仁杰笑道：“既无人居住，何必空着不赚钱呢？一例交纳房金，掌柜的不必再说了。”花白胡子账房拿着一盏灯笼，引着狄仁杰、马蓉两人曲折地进去殿后花园，一路花木扶疏，榛果排列，洒扫的

0: 十分干净，客人来来往往，也都是衣冠楚楚，随处可听到歌舞吹弹、袅袅的声音。不一会儿，便见一幢玲珑的小阁楼，里里外外木了红漆，光亮照人。哎，这里便是今夜狄县令下榻的红格子，后面呢是一座大花园，四面不与其他楼舍相连，十分的幽静啊。这红格子平日呢也是专门迎候达官贵人的，租与狄县令正合适，正合适。只是……狄仁杰问道。
1: 只是什么呀？
0: 哦，账房捻了捻汗下花白胡须，只是太幽静了，恐也不便，欲有缓急，叫人不应。
2: 狄仁杰笑道：“如此清风明月之夜，一人须独自歇息，无故叫人做什么呀？”
0: 老账房频频点头，再不作声。上去五六级白玉石阶，推开红格子的雕龙门，高持灯笼，引着狄仁杰、马蓉进来阁中。阁中装饰的富贵堂皇，门窗桌椅暗几屏风，皆仿古制。东面壁上挂下几幼金碧山水，西面门外是一方小小的露台。露台三面绿荫覆盖，紫藤缠绕，露台下花木丛簇，密集集，碧绿绿，正是大花园的一角。远处一幢高额的大酒楼，灯火辉煌，正传出断断续续的丝竹歌乐。老账房又开了口：“这格子里外一抹的木红，原先有匾额书作红门阁，我们都叫做红格子，不知狄县令您满意吗？全且委屈一宿，这是外厅，卧房在里边。”说着从怀里摸出一柄钥匙去开门锁。狄仁杰惊异：“
1: 这一室之内的卧房何须装锁呀？”
0: 老账房答非所问：“这锁内装双簧，里外能开，钥匙呢自古只有一柄，交给客官自己拿着。”
2: 狄仁杰略一皱眉。这时卧房门打开，房内同样也全木了红漆，还铺了红地毯，灯笼照耀下红光闪烁，正合着窗外射来最末一孤晚霞，景象动人。
0: 狄仁杰见室内一张古床，做工很是考究，窗角栏杆沉思不染，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老账房见狄仁杰满意，才觉得放心：“
3: 狄县令请自问便，我去唤侍女送茶上来，不知狄大人晚膳去花园酒楼，还是在房中侍候啊？”“
1: 我身子困乏，不想再出去了，你唤仆役将晚膳送来房中。”“马蓉，你呢？”
4: 马蓉说道：“哦，我上街上吃去，这么热闹，刚好溜达溜达嘛。我们的马还在外头呢。”
0: 老账房笑道：“
3: 这事儿尽管放心，我这就叫人去把马牵进马厩里喂敷料。”
0: 说罢佝偻着身子告辞了。
2: 狄仁杰问道：“
1: 马蓉啊，你今夜要住在哪里啊？”
0: 马蓉笑着：“
3: 哎呀，狄大人还是不了解小人呐。这偌大一个金山乐苑，花花世界，还怕没个宿业之处？老爷放心，今儿就当给我放假了。”“
1: 我只是不放心你身上两颗金锭，你京师的二叔劳苦一生，无儿无女， 将一身积蓄赠送给你，可不是让你酒色逍遥的。
3: 老爷，这两颗金锭当然要留作老实的生计呀、啊。造一堂屋，买一条船，我怎么会不知珍惜呢？这手头上还有二两碎银子，今夜花销足足有余。
1: 狄仁杰取笑道：“哼，小心被歹人诈取，被偷儿窃取，被女人哄去。记住啊，明天一早便来这里找我，赶去金华城里吃午膳。我还要拜访同年聊友罗应元县令呢。”
3: 侍女拖着木盘送来一盅香茶，
1: 狄仁杰吩咐搁在窗台的圆茶几上。
3: 侍女退下后，狄仁杰独自在露台上慢慢喝着。
1: 夜风如丝，微微凉人，他伸了伸僵直的双腿，十分的舒适，心想饮完香茶就去客店汤池沐浴，再美美的吃一顿猪肉菜饭，便上床睡觉。突然他觉得有一团黑影在监视着他，渐渐的逼近身边，他猛地跳起，环视四周，露台上并无异象，门里外厅也没见有人。他趴上墙头窗户窥探卧房，也没见什么奇怪的踪迹，心中生疑，怕是幻觉，又拨开紫藤跳出露台的玉石栏杆，在树丛深处搜索了一阵。这时周围一丝风也没了，灌木丛外歌弹吹唱之声清晰可闻。狄仁杰再跳进露台，猛见紫藤架一串串花朵背后闪出一角洁白的裙衫，一个绝色的女子亭亭玉立地在露台的圆脊边，裙下故意间露出窄窄的金莲。狄仁杰起初还以为是侍女送来晚膳，待定睛一看才觉得诧异，那女子非但没有脱木盘，而是摇着一柄象牙细骨檀香扇，肌肤似雪，脸衬朝霞，满头珠翠，艳光四照。那女子轻移莲步，停停袅袅走上前几步，一对妖夜的眼睛上下打量着狄仁杰。狄仁杰大声问道：“你是谁？怎么无端闯来这里？”“
3: 哼哼，闯来这里，哈哈，这里几时成了阁下的私宅呀？”
1: 女子浪虐笑道，红唇里露出洁白的玉齿，妖媚动人。狄仁杰怒道：“今夜我租下这红格子，小姐素昧平生，如何擅自进来这露台？”女子咯咯又笑，眼中闪出目空一切的光芒：“
3: 原来如此啊，阁下初来乍到的，恐怕还没听说过我的名字吧？”“
1: 敢问姑娘芳名？”“
3: 我就是这乐院的花魁娘子秋月。”
1: 狄仁杰听说她是乐院的花魁娘子，心中也生敬意，风流班头，圣地名花，举足轻重啊。转念笑着说：“秋月小姐恐怕这里已偷看半天了吧？”
3: 秋月嗔道：“阁下这是什么话呀？我秋月一向不偷看别人，阁下恐也不是子建、潘安一类的人物，这乐院里行走偷看我的男子倒是不少呢。”
1: 狄仁杰捻须微笑：“秋月小姐天仙般人物，西王母瑶台下凡的，容光四射，惹动人目，吃男子偷看也是常理。我只是说，适才在露台饮茶时，感觉有人。”

0: 暗中窥视，心中蹊跷，故而随意问问，小姐不必原想。狄仁杰也觉得有趣，眼前竟是个自命不凡的女子。秋月笑声突然停止，露台外的树丛中传出一丝轻微的沙哑的笑声，这笑声很快又在红格子的卧房窗户下响起了。秋月迈步上前，想要从窗口向卧房内看一眼，虚过一口气来，又伸出白白嫩嫩的一只手，回头拖了一把花藤小椅靠圆茶几坐下，一面扯开檀香扇，细看了尖尖的玉葱般的手指，才慢慢地摇动。花园那头大酒楼正笑语飞升，浪虐一片，楼下好像在班戏演乐，喝彩欢呼一阵接一阵。狄仁杰正色说道：秋月小姐见谅，我明日一早便要赶路，折回金华城回濮阳，恕不奉陪了。说罢抽身欲回进厅里，秋月鼻孔里哼了一声：
1: 哼，阁下且慢逐客，实不相瞒，今夜有一个痴心郎白鹤楼为我排宴，不一会儿便要我去私底亲迎呢，故而想在此地消磨一会儿。这半日不知阁下姓名，听你这言语气度，八成是个做官的吧。

爷是否真的有孤魂野鬼找替身？那神秘的花魁娘子又是何人？狄仁杰这一夜是否过得安稳？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

0: 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是。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嘉播讲。
6: 父母官，天子臣，朱笔直，乌纱针，冰心一片凤日月，铁面千古惊鬼神。这首诗说的是大唐的名臣狄仁杰为官清正，仁慈爱民，义断曲直。大家都知道狄仁杰是唐朝著名的宰相，他治理朝政的时候啊，那真是日理万机，海内皆流传其芳名，身为一代名相，流芳千古。其实狄仁杰早年官吏生涯呀，更是十分的精彩呀。历史记载，狄仁杰高宗宜凤年间为大理寺的丞相，一年内啊，办案无数，从没有冤诉者。一时之间呢，朝野传为美谈，被称为神探狄仁杰，办案如神呢。在担任县、州衙役工作期间，勘破疑案无数啊，其中许多曲折离奇、诡异骇人。咱们这部书啊，说的是大唐高宗皇帝永徽年间

愚人节由京师外放登州蓬莱县任县令时候发生的惊险的故事。县令神秘被害，国库钱财被盗，狄仁杰走马上任，过树林英雄投靠。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暮春三月，阴雨绵绵，一连十几天呢，不见有太阳出来。在长安东门外五里地的悲欢亭，有许多人在亭中饮酒。这时呢，亭外的桃花、杏花纷纷被风吹落，狼藉一片。一条曲折的石子路，铺满了被风吹落的残枝，这景象不由得使人增添了几分伤感。其中有一个人说：“哎，狄大人呐，这次去登州蓬莱县任县令，可要万分小心呐。”原来这些人呐，是狄仁杰朝中的同年僚友，大家吃酒践行，约莫有一个时辰。这时亭外的雨渐渐的小了，只是还有丝丝的凉风，偶尔夹杂着几滴雨珠。来送行的官员纷纷告辞退席，狄仁杰一一鞠躬称谢，并不伤感。马车在远处的一株松树下等候着，大家都走了，亭内就只剩下三个人，一个是梁体仁，一个是侯军，都是刑部官员，与狄仁杰有着莫逆之交。狄仁杰官为大理寺的丞相，与刑部的官员过往甚密，虽然啊，官职有所差异，但是所办理的公事内容却有些雷同。两个部门呢，又时常的为办案互通案情，遇到有什么疑难的地方，也常在一起切磋分析，所以呢，最为投机。这梁侯二人对狄仁杰自荐外放深感惋惜啊，想到临走时啊，还想再劝劝他，劝他回心转意，仍在京师上任。狄年兄，哎，怎么会做出这种决定呢？小弟们还是有些不解。这京师啊，嗨，就好比是月亮，天下的州牧郡县不过是众星一般啊，那众星参月，这狄年兄怎么会放弃这么好的官位呢？难道真的不在乎京师的繁华富裕？跑到别处去受苦？侯军点点头，附和着说：“就是啊，年兄在大理寺时啊，一年间办案17000呐，从来没有诉冤者，没一个人喊冤的，都知道您神机妙算，办案如神，天下闻名啊。正是上升的好时候，锦绣前程可等着你呢。你却选了蓬莱去海边啊，吹海风，跑那儿去当县令，有什么出息啊？就好像，哎，看见没？那亭外的吹散的落叶呀，陷在了泥土中，污了色泽芬芳，好不叫人怜惜呀。”狄仁杰抚须微笑着：“你我都是少年得意之人，又长期在京师当刑官，审理公案，扬善除恶，固然长安而鸟瞰天下，风云叱咤，前程远大呀。只是我生性好动而不好静，
耐不住寂寞，最喜欢热闹。近年来，长安在我们的治理下，算是国泰民安。你想想看，我们多久没有办案了呢？可是，每每阅读地方送上来的文案卷宗，只恨自己没有用武之地一显身手啊。我此去蓬莱县担任县令，不正合了我的心意吗？留在这里束手束脚能有什么意思啊？我们为人父母官的，为的是为百姓多办事，而不是过什么安逸日子，如井中之蛙，那样真好啊。梁体仁大不以为然。嗨，刑部、大理寺，莫非没有你用武之地，不能任你发挥，反倒是绑住了你的手脚？读些卷宗，阅读些文案，就是没有趣味了？嗨，狄大人，不是为帝的劝你啊，跑那儿去吹海风，嗨，苦着呢。你想想看，而且啊，你还说没有大案。哼哼，前几日有消息称，户部的杜之郎中王元德私窃了库银3000两潜逃啊。啊，身为朝廷命官，竟还做这种仓中之鼠，盗取国家库银。你想想看，这算是惊天大案了。刑部这两天已发出了海捕文书，天下州县稽查访拿，户部尚书侯年伯日日来刑部催问着信息呀、啊、这眼前一桩巨案，不正是你大展身手的时候吗？侯军喝了一口冷酒，接上了话头。狄大哥，这王元德之案非同小可呀。虽说眼下没有半点线索，但想来天网恢恢，罪犯终有伏法之日，怎么能纵容这窃取国家银库之人逍遥法外呀？梁体仁又说道，侯君贤弟啊，乃侯年伯之亲侄子，就等着抓王元德呢，也解了侯年伯心中的一块石头嘛。再说蓬莱元县令被杀之事，刑部堂官亲自去勘察，都没有结果呀。年兄，你如今贸然接受了这官印，有言之，此案情背后水有多深呢？上一任县令被杀了，你还没事人似的跑那儿去担任县令啊？你现在是身陷漩涡之中啊，退身不得，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呀、啊。狄仁杰笑着说，哈哈哈哈，哎，好了好了，你两位啊，不必过虑，那蓬莱县究竟是海鱼一曲，弹丸之地，像这种小案我都勘破不了。王在大理寺办案多年呢。梁体仁小声地说道，知道吗，刑部的汪堂官呢、啊、从蓬莱带回的卷宗档案中，最要紧的几封信函竟然不翼而飞了。年兄，你还不明白，那背后必定有惊人的内幕啊。嗯，年兄，你丢了前程是小，只怕还有不测之祸呀。侯军也跟着说，大哥，今日咱们再好好想想啊，现在退步还不算晚。你就说看没看见这下雨的天儿啊，你身骨疼痛，旧病复犯，
身子不适，走不了了。你向吏部递上一个辞呈，10天之内，吏部必然会。

狄仁杰听罢，心中十分的感激，朋友的真挚之情、肺腑之言，令他非常的感动。但是狄仁杰焉是池中之物啊，他一心要报效朝廷，飞龙在天之心坚不可改。他慢慢地喝了一口酒，正色说道，这蓬莱县呐，是我真正踏上仕途的起步，也是我报效朝廷的开始。我狄仁杰，过往的一切都不算，打今天起，我狄仁杰要尽我所能，在蓬莱大展身手。哎，两位年弟啊，为兄我此念已定，你们两位也不必再劝了。有道是人各有志，即便从此陷入泥潭，身有不测，我也绝无反悔之心的。侯军叹道，嗨，大哥呀，怕是效命不成，空折了前程啊，徒生伤悲呀。狄仁杰抬头望了望天色，此时春云舒卷，断雨零星，笼罩在远处树林间的阴霾被微风渐渐地吹散，馨香四起，天光大开，周围深绿浅翠平添了一重声色，桃杏舒展，粉面扑人，断续的可听到林间的鸟雀鸣啼之声。狄仁杰掸了掸衣袖，哎，好了，这酒喝的也差不多了，我该启程了，多劳两位远送。狄仁杰站起，鞠躬拜辞，双手挽着梁、侯二人的衣袖，久久哽咽不语。梁、侯二人也只是叹息连连，拱手还礼，随狄仁杰出了悲欢亭，向马车慢慢地走去。话说狄仁杰乘坐着马车，四蹄飞奔，黄土飞扬，出潼关，过黄河，沿着一条横贯中原的古老官道，慢慢向东而行。狄仁杰与老家人洪亮小行夜宿，不知不觉已经走过了七天。这一日已到了兖州地界，傍午时分，马车驶入了一座小树林，四面只见古木参天，枝叶茂盛，遮住了天日，形势看起来十分的狰狞险恶。老家人洪亮就说道，老爷，你看你啊，不肯答应沿途的官驿派兵护送，这江湖都说呀，啊，要命的小树林多吓人呐，可是你呢，不叫人护送咱们，哎呀，执意的不惊动地方，悄悄来到蓬莱县呐。狄仁杰看出洪亮的心思，就找个话题让他忘了眼前的恐惧。洪亮啊，我已细细批阅王县令被害一案的卷宗，大致明白了这案子的始末。奇怪的是，那卷宗里死者的信函如何会在刑部当馆不翼而飞呢？你要知道啊，那信笺是从王县令的书斋里搜去的，是勘破此案的至关重要的物证啊。汪唐官带来京师后就存封起来，存入了当馆，没几日竟失窃了，这真是怪事啊。洪亮点点头，是啊，老爷，汪唐官在蓬莱只待了三天，也很令人起疑啊。

如此杀害朝廷命官的大案，如何没查出半点眉目便匆匆地返京交差呢？果然一提到案情，洪亮便沉迷其中，忘乎所以。狄仁杰又说，我外放蓬莱县的披牒一下来，便去刑部拜会了汪堂官，谁知道刑部说汪堂官已去泉州查办一桩什么案子了，他移交过来的那宗卷牒只牵压了他的印玺，便披衣挂悬放在那儿不办了。看来欲勘破此案，我们只能从头做起啊。洪亮刚想问什么，猛听得一车外一声吆喝，马夫勒定了马，车轮不动了。什么事？狄仁杰跟洪亮就见眼前有两条持刀的汉子。此山是我开，此路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哼哼，过路的客官不要惊怕，我两人这几日手头太紧，给几两银子就放你们过去。这马车前站着两个虎背熊腰的大汉，一副绿林响马的装扮，手中各拿一柄明晃晃的大阔刀。狄仁杰坐在马车上有些生气，哼，这响晴薄日，朗朗乾坤啊，大白天的就有贼人出来劫道，我这刚到蓬莱县上任呢，此地风气怎能如此的差呢？哼，留下买路财。说着他抽出了腰间的羽龙宝剑。哪里来的野夫逆贼，胆敢拦住官家的一车勒索钱财？其中的一个大汉上前说道，看你们啊行囊单薄，想来也不是什么贪官富商，所以呢我们哥俩只要几两银子来喝酒，要是银子舍不得给，这样吧，那就将你手中那柄宝剑压了，也算凑合，我们哥俩拿着你的剑去当铺啊换点酒钱。狄仁杰骂道，哼，你们两个鼠辈山贼还敢口出狂言消遣于我，这样赢得了我，这剑便送与你们换酒吃，赢不了，对不起，缺胳膊少腿可别叫冤枉。

县令神秘被害，国库钱财被盗，狄仁杰走马上任，过树林英雄投靠。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1: 由孙红家播讲。
2: 说着，狄仁杰窜下了马车，两个大汉听了不由得

0: 挥起大刀向狄仁杰就砍过来。狄仁杰剑法精神，先迈一个破绽，退了一步，带两个大汉扑上前来，猛转身回刺，先将一条大汉的刀击飞了。另一个大汉不甘示弱，一面挺身掩护同伴，一面举刀挥向狄仁杰。只三个回合，狄仁杰剑光一闪，正削去那大汉的一缕头发。两个大汉惊慌不已，心想：哎呦，这家伙武功竟然如此的高吗？转头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大哥风琴扯货，说着向林中就跑去。这时候洪亮才从车厢里爬出来：
1: 嘿，你们两个别跑，还有我呢。哼，
0: 却见狄仁杰呵呵大笑，收了宝剑，慢慢捋着胡须望着他们逃跑的方向。这时洪亮也站到了狄仁杰身旁：
1: 老爷没事吧？
0: 只见那两个大汉跑了没多远，停住了，又转过身来拱手说道：
2: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请您留下名字，好叫我们识羞耻，日后有了相遇之时，不敢造次。
0: 洪亮笑道：
1: 哼哼哼哼，你们快逃命吧，这位是新任蓬莱县的县令狄仁杰，狄大人。
0: 县令神秘被害，国库钱财被盗，狄仁杰走马上任，过树林英雄投靠。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这位是新任蓬莱县的县令狄仁杰，狄大人，不砍了你们两个鼠辈，算你们造化啦。两个大汉有些吃惊，心想：这新来的县令狄老爷，怎么为官之人功夫竟会如此的高呢？两个大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竟然叩地一拜，然后转身逃入了山林。黄昏时分，狄仁杰的马车驶进了兖州城，先去州治行司办签了过境的文牒，随即去了官驿安顿住下。狄仁杰、洪亮匆匆吃了晚饭，沐浴后便坐在房中品茶闲谈，两个人研究起发生的案件，以及前日里户部的杜之郎中王元德私窃银库3000两潜逃的案子。这个时候突然一阵敲门声，洪亮打开了房门，进来两个高头大汉，不是别人呢，正是白天里在林子里要抢劫的那两条大汉。狄仁杰看了看他们，笑了笑，喝了口茶，原来又是你们一对绿林兄弟。嘿，我这里啊，倒正有几两3岁的银子，拿去喝酒吧，就算是我交纳的买路钱。两个大汉羞愧不已，更觉得惭愧，双双跪拜在地。
3: 狄大人。
0: 哦，你们这是？
3: 狄大人，白天里多有得罪，今日我兄弟正是专程向狄老爷请罪的。
0: 原来呀，这两个大汉，一个叫做乔泰，一个叫做马荣。马荣呢，比乔泰小1岁，两个人很早便相识了，结为兄弟。这俩人呢，都是贫苦出身。当年呢，因为镇上有一个官兵啊，当街调戏一个良家妇女，

0: 这兄弟二人看不过去，便出手相救，结果呢，嗨，手下没轻没重，就把人给打死了。从此只能逃到江湖上做那没本钱的营生。这二人就把自己的过往向狄仁杰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狄大人，我兄弟如今迷途知返，只想投奔一个贤良清廉的官员，效命左右，权宜糊口。狄仁杰也十分欣赏这两个人臂力过人，而且有些武艺，又言辞挺拔，气格豪爽，识义理，怀羞耻，日后时常开导训教，正是衙门有用的人才呀。哈哈哈，你们二人起来吧。随即答应了收留乔太、马荣两人，暂以亲随干办，置备行装，一同奔赴蓬莱县，在衙门里当差。两个人听了大喜过望，禁不住的呜咽出声，哽咽了半晌。狄仁杰好言安慰了一番，劝勉他们一心一意辅助衙司，他日戴罪立功，报效国家，做一个有用的栋梁之才。狄仁杰又吩咐摆了一桌酒席，各自斟满了酒，务必饮尽。四个人坐在一起，狄仁杰又各自为乔太、马荣倒了两杯酒。此刻我去蓬莱县任命，前路凶险，前程未知啊。狄仁杰吩咐今夜不醉不归。乔太、马荣又各自斟满了酒，说道，狄大人，您对我兄弟有如再造父母，有恩于我，我们兄弟发誓永远忠于职守，服从狄公。说罢便一饮而尽，结果真的当夜喝了一个不醉不归啊。他们两人想归也归不了了，喝的是酩酊大醉，狄仁杰便安排留宿在官驿里。第三天的日落时分，狄仁杰一行到了蓬莱县城。这一路上几个人也是有说有笑，乔太、马荣向狄仁杰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出身，二人也是久仰狄仁杰的大名，知道断案如神，公正严明。这到了蓬莱县，蓬莱县濒临海湾，距离这城乡啊约有九里内河流出海口处，有着著名的蓬莱要塞炮台。要塞隶属平海军，负责保卫海疆，管理外国通商，设官征税，稽查违禁品等一应事务。蓬莱县衙的职司则在倾诉城乡，宣导德化，攻克农桑，什么事儿呢都管理一点，老百姓有个家长里短，农务上有些什么问题都负责处理，受理民事案件，督查钱谷兵赋等等。与炮台驻守的镇军礼仪周至，所以一向是相安无事。狄仁杰一行进了西门，一路慢慢逛来，细细的观察，见着市集上虽不是很热闹，但也店铺相连，秩序井然，街上的行人不多，而水手、船匠、和尚却不少，时常能遇到三三两两的香客，大多是经商贩货的，还能看见很多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更有很多皮肤黝黑的、袒胸露背、被称为昆仑奴的黑人，唯有那东洋来的，面貌与大唐国人并无异样，只是服饰装扮不同， 而且呢，来到大堂一酒，说着一口流利的官话，和颜悦色，彬彬有礼。东阳来的人呢，最能与我大唐臣民和睦相处，极少有犯事儿的。绕过孔庙的高墙，路过了船铺、金银首饰铺，便来到了县衙的八字大门。一扇澄亮铜钉大门，血红色的栏杆映对着雪白的重檐照壁，十分的耀目。栏杆内右手一张大鼓，左边一面铜锣，大门外站立着两个有些疲惫的值班衙役。洪亮上前递过大红印玺的吏部牒文，传命县城出来迎摆新任的县令。这官兵一听是新任的县令徒步驾到了，吓得先跪下了，磕了几个头，不敢接碑文，掉头便跑向了衙厅去报信了。不一会儿，从衙厅内蹒跚跑出了一个须眉皆白的年老官吏，抢步到狄仁杰面前，那头就拜，喘气说道：下官唐真祥，位居县衙主簿，前任王县令不幸遇害后，衙门一日的日常事务皆由下官占理，专门等候新县令上任。洪亮递上吏部的牒文，唐主簿接过看完以后，又屈身拜祭：狄老爷驾到，下官疏于迎拜，万望恕罪，只因没接到州府的通报，老爷又没派人先行传达，所以才淡迈失职，容下官日后勤勉补赎。狄仁杰笑道：
1: 呵，起来吧，唐主簿并无过错，我这次来呀，也没派人来随行，只是自己沿途也想考察一下本地的民情。这样吧，明日啊，衙里所有的人参见本官。
0: 堂主不遵命，一面引着狄仁杰走入内衙的书斋坐定，吩咐厨房准备午膳。洪亮带着四名衙役搬动行李，乔太马荣则跟随去厨房里帮忙了。狄仁杰坐定，对着堂主不说道：
1: 对了，明日可传命城乡四个区的区长来这里见我，我有话要问。
0: 话说呀，这蓬莱县皆是规划，是分几个区的，每个区呢都有每个区管事儿的人。这堂主簿说道：
2: 老爷，本县有五个区，河东湾已设了第五个区了，又称番人里，那里的管事的呢是个高丽人，为人品行不错呀，老百姓也十分的崇敬。
0: 堂主簿看了狄仁杰一眼，又说：
2: 狄老爷尽管放心，明日衙门一应公事，我理当办得有条不紊。老爷一路车马劳顿，一会儿用过晚膳，便去歇息吧。
0: 狄仁杰满意的点了点头。
2: 堂主簿犹豫了一下，才又开了口：不过老爷的宅邸一时恐有不便呢。这王县令在时，刚将内宅修饰过一遍，又刷了一层新漆，可是呢，王县令猝然遇害，刑部尚未结案，他的行囊物品虽然吧不是很多，但却还放在房中，没法搬出去。我已与他在京师的胞弟写了两封信了，催他赶快来蓬莱收拾遗物，可是至今音讯全无啊。王县令早年丧偶，也无子嗣，他这一死可真是，哎，孤魂。

0: 野鬼喽。
1: 狄仁杰问道，刑部汪堂官来这里查办案子时住在何处啊？堂主不回答。
2: 哦，汪老爷来这里时那天晚上住在了王县令的房间里，第二日便在内衙草草安顿了一个床铺，再也不去那里住了，没到三天呢，便匆匆地回了京师。
1: 狄仁杰不觉得有些疑惑，堂主不可知道其中的缘故啊？唐真祥四面看了一眼，小声地说道，
2: 王县令的房间呐，夜里边闹鬼。
1: 狄仁杰惊问，哎，这话怎么说呀？
2: 下官哪里敢瞒老爷呀，正是王县令的阴魂不散呐，时时的在他宅院周围游荡。那天晚上汪堂官撞了个正着啊，吓得半死，再也不敢去住了。哎呀，这事儿想来不假呀，下官也亲眼见过两回，那鬼魂模样与王县令生前无异呀，只是不说话，恍惚的飘来飘去，还故意躲着人呢，好像有很多屈冤未伸呢，故此冤魂凝结不散，不像王县令生前还一团和气。唉，如今想来呀，哎呀，好瘆人呐。哎呀，狄老爷呀，你可要存个戒心呐，在这书宅里先将就几天吧，等他那兄弟来这里拿过他的遗物，取了东西，我觉得烧点纸就没事了，到那时候再搬进去。实在不行，可以请附近庙里的老僧人前来做法，驱除一下不干净的东西啊。
1: 狄仁杰沉默不语，默然地抚摸着额下的胡须。这时乔太马荣进来禀告，
3: 大人，晚膳已备齐了，请狄老爷与堂主簿外厅复习。
4: 哦，好吧，我们先去吃饭吧。
1: 狄仁杰对着杨主簿说道。几个人奔赴了大厅，晚饭虽然是丰盛，狄仁杰洪亮却没有吃多少，倒是乔太马荣两人大块吃肉，大杯喝酒，放开肚子饱餐了一顿。晚饭过后，唐真祥便告辞了，自己去街市布置明日全衙人员参见的事。当天晚上，洪亮便服侍狄仁杰在内衙书斋歇息了，乔太马荣则去耳乡衙舍安顿入睡。第二天一早，狄仁杰坐衙升堂，三通古壁，堂主簿已领全体衙员、六曹专司、典狱、校尉等等的跪在大堂下参见，总共四十来人，一时上下肃静，鸦雀无声。堂主簿一一报了全数衙员的姓名、籍贯、年龄，衙员们又向狄仁杰一一讲述了各自的职司及俸禄数目。狄仁杰照例的勉励一番，
4: 我今天算是第一日上任蓬莱县，这蓬莱县呢，历来是我大唐之要塞，此地民风淳朴，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啊，虽然前任县令被害，但我狄仁杰一定会为他伸冤的， 而且

我昨夜连夜看了官书文件，在我上任后还有很多的事要更张改革，众位与在下在这里镇守一方，请各位牢记一下新定的衙司条例。

居然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

0: 样的皇陵，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说着，乔太马荣拿了很多的竹简，颁发给众人。狄仁杰接着说：“以后呢，无论巨细，一定要熟记此条例。官员犯禁为例，玩忽职守的，一定严惩不贷；克恭职守，荣立功勋的，必然有奖赏。”在这儿我宣布一下，任命洪亮为录事参军，协理衙门日常公务。乔太马荣呢，为衙司的缉捕，督领全县军丁武艺，协助地方平安，收捕盗贼，缉拿逃犯，都由这二人统领。随后剩下的事儿都一一的落实，命唐真祥仍领主簿，掌管全县的行政，分判种曹。县学春秋祭典则由狄仁杰亲领，每个月去县学讲授一次诗书儒典，堂下四十来人全都耳目一新呐、个个敬畏。底下有人小声的嘀咕：“哎，二哥，这次这狄大人上任好像不一般呐。”“可不是嘛，你没听说过狄大人的威名吗？那在长安大理寺那真是断案如神呐。如今来到咱们这儿是咱们兄弟的福分。还是啊，以后可跟着狄大人好好干吧。”众人都知道新县令不同凡响，谁敢不卖力气呢？每个人都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散衙后，狄仁杰留下唐真祥和县城五个坊区的管理人，有话吩咐。狄仁杰先问了五个坊区的民情商务、官司诉讼的详情，又嘱咐他们各自维护好坊区的平安，遇到强盗、劫匪和人命凶案，立即要报告衙门，不许怠慢延误。又特意向河东区的那个高丽人说明朝廷开禁通商之国策，各国商贾侨客只要遵守我大唐的明文法令，利益都会受到保护。然而凡涉及违法走私、贩运金银等触目国家海禁条例的，也会追究不贷。高丽人知道狄仁杰的威名，立刻点头附和：“放心，思密达，我们一定会遵照大唐的法令，思密达，我们是好人，思密达。”这五个人告辞，

0: 元杰把堂主簿叫到内衙的书房。刚才点卯时为何不见陆氏的范钟啊？我从这花名册上看见到过这个名字。堂主簿回答，
1: 哎，老爷，这个范先生啊，月初去登州府城探视其高堂，按道是昨天应该一早便回到蓬莱休假了。可是呢，昨天午后老爷来到时，我便派人去西门外他田庄问候。范钟回蓬莱，照例都是在他的田庄居住一两天，带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回到县里。他的佃户说，范钟昨天早上才赶到了田庄，匆匆吃了一顿午饭便赶来县城了，只不知为何到现在还没有来到衙门呢？范先生可是个拘谨老成、一板一眼的人，从来没耽误过职守啊。
0: 狄仁杰点点头，转过话题。堂主簿，详细的讲讲王县令遇害的经过吧。本官今日到蓬莱，第一件事就是要勘破此案，捉拿真凶。深宅巨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堂主簿慢慢地喝了口茶，才开口说道：
1: 王县令虽然已50开外的年纪，却仍是风度翩翩，气宇不凡呐。哎呀，衙里上下没有人不敬爱他的，这蓬莱的百姓也都仰作父母，十分的畏服啊。
0: 狄仁杰说道：这个我已略有所闻，如今你就说说他当时遇害的情景。堂主簿低下了头，缓缓地叹了口气。
1: 哎呀，算来王县令遇害也将近一个月了。记得那一日枣芽眼看就要升堂了，王县令还没有起身，房门还锁着，没有一点动静。我敲了敲他卧房的门，也不见回答，心中不由起疑，急命衙役将房门撞开，就看见王县令已经倒闭在房中，早已没了脉息呀。仵作沈陀说，王县令约摸死在了半夜，查验后才知道是茶盅、茶壶全都有剧毒。
0: 狄仁杰沉吟着说，王县令是中毒死的，这点我已经知道了，案件的卷宗我也看过。当时你见到房中有什么可疑之处？堂主簿回答，
1: 下官最觉得触目的便是那茶炉上的紫铜锅和尸身旁的茶壶、茶盅。王县令一向是用那口紫铜锅来煮茶的，水煮沸了才冲入茶壶，茶壶里先放了茶叶，泡开了才斟在茶盅里慢慢的喝。当时紫铜锅已经洗刷干净，茶炉也早已熄灭，茶叶也检验了并没有毒药，所以下官疑心是有人在王县令茶壶里投了毒。
0: 那么王县令煮茶用的水是谁提入房中的？狄仁杰又问。
1: 正是王县令自己打的水，他每天一早啊便到井边去打一桶水，先备下当天煮茶的水，枣芽升堂前

0: 就已经喝过早茶了。王县令对于这喝茶之道嘛，最有讲究了，也最存细心。从茶炉生火，提水倒入紫铜炉，到茶壶泡开，斟入茶中，事事都亲力亲为，而且呢，一板一眼，从不许下人插手。吃起茶来，他独自个儿自斟自饮，也是有他独个的雅趣，乐在其中，旁若无人呐。衙门里上下都见惯了，谁也不去拜他的兴，也从没人敢要他的茶喝。哎呀，谁又想到到头来竟还是死在这喝茶里呀。哎呀，那么刑部的汪堂官来蓬莱时如何查办这个案子的？王老爷到这里第一天晚上便遇见了王县令的鬼魂，吓得神志无主，胡乱问了些案情本末，牵化了官谍，便匆匆地回去京师交差了。临行前又在王县令的内宅房中和书房里细细地搜查了一遍，将他所有的信件和笔录文字全都带走了，运去了京师的刑部要细查。狄仁杰点头说道，他牵化的卷宗我已经阅读了，真所谓是敷衍了事，潦草之极啊。那些要紧的信件和笔录运到刑部后又无缘无故丢失了，堂官本人又匆匆地去了南方，扔下了一个无头案让我们来查办。好了，此刻你先回去将王县令被害的前后情形仔细地想一遍，有什么可疑之处就来告诉我。
1: 是大人。
0: 堂主簿答应着退出了。狄仁杰又叫乔太马荣进来书房，命他二人乔装一番，去城里的茶楼、酒肆、赌场、妓馆各处去走走，务必将这蓬莱县三教九流的各种情况了如指掌，以便因势利导，去邪扶正。乔太马荣高高兴兴地领命而去。天刚入黑，狄仁杰便悄悄拿了一支蜡烛盏，独自摸向王县令的房间。他的宅院与内衙书房正隔了一个花园，花园内怪石耸立，碧水连连，月光下一派寂静。狄仁杰沿着腕子回廊刚走到宅底的粉墙下，就见那怪石后古柳下的太湖石后闪出一个人来，正与狄仁杰撞了个满怀。狄仁杰大吃一惊，忙要用烛盏照着，不料蜡烛却已被熄灭了。恍惚里，狄仁杰只记得那个人穿着一件浅灰色的长袍，灰白的头发盘了起来，左鬓上似乎有铜钱大小的一块斑迹。你是谁？狄仁杰大吼一声，那个人并不答言，转头便跑，不一会儿便消失在太湖石后。狄仁杰连忙追去，沿着太湖石后寻索了半天，并没有看到那人的踪影，心中觉得奇怪，莫非正是遇上了王县令的鬼魂？狄仁杰三步并作两步，急忙走到堂主簿的衙舍。堂主簿，刚才我在王县令的宅外撞见了一个人，那个人见我并不言语，一瞬间便没了踪影。唐真祥脸色惨变，
1: 那个人可是穿着浅灰长袍，没戴帽冠。
0: 狄仁杰惶恐地点了点头，
1: 他的左脸上可有一块黑斑迹？
0: 唐真祥越说表情越恐怖。

0: 额上沁出了汗珠。典杰顿时醒悟，发呆地说，难道是……汤真祥几乎要哭了出来，
1: 他正是袁司的王县令王立德呀，昨日我便说他阴魂不散，今天狄老爷你就撞上他了，那是鬼。
0: 这时衙院里大风呼起，木叶乱响，隐隐地听到门阁的开合之声。莫非这衙门里真的有鬼？王立德死不瞑目，其阴魂也竟然夜夜的游荡，难道要找人伸冤吗？狄仁杰虽然同孔子一样，对鬼神持有一个存而不论的态度，但每逢真遇了鬼神，却不是敬而远之，反是疑而近之，逐其而寻之，务必要探明虚实，追出个真相来。其中往往偏偏又是人在捣鬼，从来没真正撞上一个鬼。此番他听了堂主簿的言语，心之有意，又引起了他的疑心。堂主簿，此刻我就去王县令的宅邸查看一番，想来王县令的鬼魂知道我要为他伸冤报仇，我想一定不会加害于我。汤真祥忙摇着手，
1: 老爷，怎么能冒这等的风险呢？倘若真的有个闪失，如何是好啊？
0: 狄仁杰笑道，你就留在这里，将王县令宅府的钥匙交给我，倘若我半个时辰还不出来，就传红参军率领众衙役赶来接我。狄仁杰去外厅取过一个大灯笼，将灯笼内的蜡烛点着了，便径自向王县令的宅地走去。月色低沉，一片寂静，只有草丛传出来的喧闹声。狄仁杰壮着胆，大步流星地直扑向后宅园门，摸着了挂锁，就从袖中取出钥匙，打开了锁，推门而进。穿过小小的庭院，就是王县令的内宅，房门并没有锁。狄仁杰轻轻推开，高擎着灯笼进入房中。房间里很是宽敞，靠墙堆了几个箱子和一堆扎得严实的旧行囊。狄仁杰正要走进去细看那箱子，却突然见墙上闪过一个高大的人影。他心中蓦地一惊，忙窜到一边去细心的观察，见那黑影也躲闪了。狄仁杰再站定时，黑影又迎面升起，狄仁杰这才知道原来是自己的身影，不觉得哑然失笑。狄仁杰见西墙上有一道门，上面插着两个盖有官衙大印的封皮，那门后就是王立德遇害的卧房了。狄仁杰撕了封皮，推门而入，果然卧房最觉触目的正是紫檀木柜上那一个茶炉和茶炉旁的那口铜锅。狄仁杰拉开木柜的门，见里面整齐地放着一柄紫砂茶壶和四个茶盅，茶炉、铜锅、茶壶、茶盅都是古香古色的，并非通常厨房里的不入流的俗物。狄仁杰心里不由暗暗欣赏，这一面一轴中堂金碧山水，两边一对名人的调屏，下手一个大书案，书案左侧支着一张十分简陋的床榻，右手

一个大书架，整齐堆着许多纸张。狄仁杰拉开书案的抽屉看了看，里面全是空的。王堂官已将王立德所有的信件全都搜索一空。狄仁杰只觉得枉然，思索着王堂官此举的目的，一面随手翻看书架上的书，却又多是佛道的经典和星象、医卦、炼丹、符石的书。他心中有些烦闷，又放在一边。这时，红参军领着两个衙役提着两盏大灯笼急匆匆地进来房中。原来他听堂主不说狄仁杰独自来到这里，又知道这宅院有鬼，放心不下，就叫了两名衙役匆忙地赶来接应。洪亮啊，你来得正好，你将这书架上的书全都清理一遍，能看到什么纸片信件最好。狄仁杰说完，就细细观察墙上挂着的那两幅中堂画轴和两边的条屏。这时他眼光扫到了房梁上，

深宅巨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闯林，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1: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3: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4: 由孙红家播讲。
5: 他眼光扫到了房梁上，原来这房中的房梁虽说是积满灰尘，而且有许多老鼠刻的洞，但是新刷的油漆却是熠熠有彩。红参军递过一本小小的卷面簿册给狄仁杰。老爷，这簿册内似乎有王县令的字迹，只是潦草凌乱，我老眼昏花，看不真切。狄仁杰接过一番，见是一串串数字，每串数字边上还注明年月日期。仔细看去，最早的日期恰是一个月前。洪亮啊，这簿册是哪里找到的？老爷，这簿册夹在一青紫皮的书画中，我打开书函时便掉了出来，我看见上面有字迹，想来是有用的。这上面的数字虽与日期一时之间弄不明白其中有什么奥妙吧，但总是王立德的亲笔，想来会有用处的。我看见日期最早的又是一个月前，恐怕是他死前最后的手迹啊，与他的死因向来大有关联。你先小心地存放好了，带回去细细研究。是，老爷。傍晚时分，街上的小店都纷纷地上门，而酒楼茶馆正是生意兴隆之时。乔太马荣乔装李帆离开了衙门，兴冲冲地走上街来，只想挑一个小酒店吃些海货风味，便各处转转。两人绕到市里热闹的地方，却见店铺都关了门，正觉得扫兴呢，突然间

0: 见到大街的一角有一个小酒店，还长着灯，青布招帘上绣着酒未摘三个大字。两人大喜，一头闯进了殿堂。店掌柜的在抹桌子，锅灶已经歇火，正要打烊，那店掌柜的见到乔太马蓉模样凶神恶煞一般，心里有些胆怯，陪起笑脸来致歉。
1: 两位大爷见谅，小店呢炉灶刚歇火，这里正要上门了。
0: 马蓉正觉得饥肠辘辘，听来已是没有酒菜，心里老大不高兴，粗声地说道，
1: 酒菜我们也不要了，有什么可以先填饱肚子的？
0: 店掌柜陪笑，
1: 只有几张冷馅饼喽，却是猪肉馅的，两位大爷不嫌弃， 我就白送给你们吧。
0: 说着回转到厨房里，拖出一个红漆木盘来。乔太马蓉接过木盘，见盘内果然有四张馅饼，忙拿几张往嘴里送，嚼起来倒也酥松香脆，只是凉了点儿，也顾不得许多了，说了声多谢，一面嚼着一面走出了店门。这城乡夜色笼罩在一重浓雾之中，乔太马蓉慢慢地向前走着，七拐八转之后，突然见房舍渐渐地深邃幽浮，而且花园的篱笆固定，又听到远处哗哗的水声，好像有河流穿过。两人交换眼色，继续向前走去，果然前面不远处耸着两座弯弓形的石桥，像一壶霓虹挂在朦胧的月色中。乔太马蓉上桥面，正要向桥下细看，突然见远处一顶凉轿沿着河岸慢慢地抬过来，轿中盘腿坐着一个大汉，两人心中诧异，不由站立观看，可恨的是雾非常的大，看不真切，只隐约听到四个轿夫喘着粗气赶路的声音。突然那凉轿停了下来，四个轿夫各抽出轿杠，猛向轿中坐的那个大汉当头打去。乔太失声大叫，马蓉弟快去救人，这偏僻之地恐怕有杀人的阴谋。四个轿夫听见有人声，慌忙又抬起轿来向河岸翻到，只听扑通一声，有人落在水里。乔太马蓉两人沿着桥向河岸急急地奔去，那四个轿夫抬空了空轿，一溜烟儿的没了踪影。河岸上大雾弥漫，五步开外便看不清雾状了。乔太马蓉跑了半天，哪里还有轿夫的影子呢？两人于是又急急忙忙沿着河岸寻找着，一面侧耳倾听溺水者呼救的声音。谁知道四月夜色荒冷，一片寂静，不仅听不到呼救声，连落水处的河岸都分辨不出了。河水悠悠，天籁静寂，仿佛不曾有过刚才那幕触目惊心的事情。乔太马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怪自己粗心大意，怕耽误了大事。两人沿着河又慢慢地寻找了半天，一无所获，只能败兴而回，走到一条僻静的路上向街市走去。深宅巨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这时夜色渐深，可是大街上却人来人往，行人渐多，而且还有穿扮奇异的香客也各自摆下了货摊儿。
1: 火餐边往往起展五彩

玻璃灯，光明通亮，晃人眼目。横街转角上有一家大酒店还开着，招牌上挂起了陶朱居三个金字，生意像是非常兴隆。两人进去看了一下价单，

0: 兄弟，陪小弟喝两盅吧。乔太皱着眉，客官素昧平生，怎么会找我们呀？马蓉有些贪嘴，又见那个吃客瘦骨嶙峋的，一副斯文相，想到是没什么恶意，笑嘻嘻地说：哈哈，我们两个又不是没银子，自己不会吃，难道要陪你吃？那个吃客正色地说道：哎，兄弟，这话就有些见外了，在下的意思是两位同席同餐，酒足饭饱后共赏着春江花月，岂非风流儒雅赏心乐事啊，哪敢轻看了两位大爷呢？在下今夜呀，手上有点钱，分了些红利，想着与几个解趣的朋友聚一聚，吐吐心曲，天南地北的海侃一番。两位兄弟如果不嫌弃，过来我桌上，咱们大家交个朋友，这酒钱我给了，哪里还要你们掏腰包呢？这江湖上行走，第一要紧的便是朋友大义呀。马蓉咧嘴大笑，这番话正中他的心意，又说得体面，随即说道：行过春风便知下雨啊，好吧，今日你破费了，明日我哥俩请你。一面扯着乔太的衣服，随着那个吃客步入了席间，在桌旁坐定。两人坐下后，就见这桌上的酒菜十分的丰富，而且刚才那个年轻人还未曾动过筷，看似像是专门等候朋友的。果然，那个年轻人说话了：近日我原本邀请了一位同行来这里小酌两杯呀，看来他是爽约了。来来，我们吃吧，今夜务必尽醉而归。小二，
1: 来喽，
0: 再添些酒菜来。
1: 哎，好嘞。
0: 乔太紧皱着双眉，心中老大疙瘩解不开，又经不起马蓉一意的行事，便将就着坐下了。只等他们两人先动着筷子，一面又细细观看那吃客的相貌，揣测他的身份。那吃客虽50里外的年纪，却是须眉星白，一团的志气，两条细眉似乎蕴藏着无穷的智慧，一双眸子乌珠水晶，界限分明，十分的传神。鄙人名唤叫卜凯，是河西船业主叶守本的经纪人，掌管船务、金银账目，还有器械采办、匠役的薪水啊、发放等等。得闲的时候也作诗，所以爱吃酒赏景。我呢，不是以文会友，有时也会以义会友、以利会友。两位兄弟日子长了，自然知道在下的品性，虽不敢称是豁达放荡嘛，但是绝不是拘泥小节之人。这番别致的自曝，果然让乔太、马蓉两人的心中不那么起疑了。席间顿时活动起来，马蓉只顾挑好吃的往嘴里送，酒也喝得多了，不知不觉10来盅下肚，乔太也有3分醉意。卜凯身子飘飘然，突然说道：两位虽如此装扮，在下猜来恐怕是衙门里做工的吧，衙门里当差的吧。乔太暗吃一惊：卜先生，此话从何说起呀？卜凯笑着说：哈哈，新任县令狄仁杰昨日才上任，就差遣两位来街市转悠，暗中勘察，令人佩服啊。你两位要是真的没有营生的痞子闲汉，能像这般的逍遥自在？乔太顿时心中诧异，暗佩服此人的观察力。马蓉抢着说：卜先生只猜到了一半，我这里索性问一声， 先生酒在蓬莱。

0: 对这里一定了如指掌喽。那么前任县令王老爷先生可曾打过交道吗？卜凯一愣，哦，兄弟，你说的是那个王立德王县令吗？哎，他不是早死了吗？不然你们狄老爷如何来接任呢？马蓉说道，死自然是死了，但死得不明白，内中还有蹊跷啊。乔泰一眼示意马蓉，马蓉顿悟，忙改口说道，卜先生，何不说说王老爷活着时的情景啊？比如说他对下属官员怎么样啊？卜凯又笑着说，哦，在下对衙门里的事儿一向不是很留意，改日我见到与王老爷熟悉的人一定引荐你们，你们自个儿去盘问那才好啊。两位兄弟也莫见笑，在下心上只是诗酒女子，离了诗酒还有女人，哼哼哼哼，便不知道有什么乐趣喽。所以别人骂我是老奴狂态，我也不生气。马蓉拍手说道，卜先生好有趣啊，我们只是诗不会做，也不屑于做，那酒与女子却也是十分的喜欢。卜凯小声地说，今夜随即跟我去开个眼界如何呀？这勾当我可算是轻车熟路哦。马蓉见乔泰也无相聚之意，狄老爷不正是命他两人到各处的茶楼、酒肆、妓馆、赌场去转转吗？随一手拉起了卜凯，催他引路。三人出了陶朱居，卜凯撩起长袍，领着乔泰、马蓉穿街拐巷，转弯抹角来到一个小小的水码头，码头边停泊着一叶的小舟，卜凯跳下了小船，乔泰、马蓉虽有狐疑，也只好跟着上了小舟。只见卜凯与那船夫耳语几句，小船便滑动向江心荡漾而去。乔泰小声地问，卜先生要将我们带到哪里去啊？卜凯咯咯地笑了，还没问你们两位的大名呢，你们看见远处水面上挂起一串串的彩灯那条大船吗？不瞒二位，那是一条花艇，纸醉金迷之地，海上温柔之乡啊。马蓉远远看去，果见一条大船披灯挂彩，十分的华丽。卜先生，我呢叫马蓉，这位是乔泰哥，我俩是蒙过世的弟兄，看中的就是个义气两字，如今在衙门里的狄老爷手下当差，卜先生还算是有义气，不妨今后我们便交个朋友，有什么事大家也可以帮衬一下。卜凯点头微笑，心中三分敬佩马蓉豪爽的气格。不一会儿，小船靠了那花艇的船尾，三人移身跳上了花船，迎面就看见一个珠光宝气的胖妇人上前施礼，
1: 卜相公见礼啦！哎呦，什么风吹到这里呀？帆都不挂一片，不叫老娘先知道个信儿啊！临时抱佛脚，茶水都来不及备呢。
0: 又见卜凯带了两个客人，心中十分的欢喜，忙将他三人引入礼仓，吩咐侍女上茶食果品。卜凯说道，
2: 哎，金昌来过没有啊？
0: 老鸨子答道，
1: 哎呦，他没来，不知又去哪儿厮混了，别管他了，来，今日老娘怎可拜你们的兴啊。
0: 说着一拍手，一个獐头鼠目的人领进了两位花枝招展的姑娘，浓妆艳抹，满头的珠翠在彩灯下显得十分的夺目。老鸨子说道，
1: 哎，怎么少人呢？玉珠呢？他为什么没来应酬啊？
0: 只见那下人答道，

0: 就来了，还在换衣裳呢，一边还抽抽泣泣，哭个不停。正说话间，又走进来一个年轻姑娘，面貌较好，只是头发不整，面带泪痕，并没有擦脂抹粉。老鸨子怒道：
1: 哼，不识抬举的小蹄子，装你娘的幌子啊，委屈你了是不是啊？和谁怄气呢？补大相公多大的面子啊，哪一番亏待你了？嗯，给你的钱还少吗？你还在这装模作样的，不懂规矩。
0: 那女人并不答言，走来卜凯面前那个万福，便坐到旁边不再出声了。卜凯笑了笑说道：玉珠小姐，今夜你侍候这位相公，正是个年轻的军官，远比我卜某人善解人意啊。说着自己拉了一个姑娘走了，马蓉也携了另一个姑娘的手，谢过老鸨子出了舱门。乔太呆愣地过来搀扶玉珠的手，谢了一声，也转入后舱，各自吃酒取乐去了。乔太进了后舱，见玉珠仍然哭丧着脸，正要找话去安慰几句，那老鸨子一阵风似的走了进来，又骂道：
1: 哼，你这没廉耻的东西，倒还在这装正经的。我把你当观音，每天好酒好肉的供着你，你这小婊子还在这装模作样的，真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了？
0: 乔太说道：哎，太太息怒吧，玉珠姑娘并无过错，再说我倒正喜欢她这模样呢。这老鸨子恨恨地走了出去，又回头说道：
1: 你再不打起精神笑起脸来，小心我扒了你的皮。

深宅巨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王林，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1: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3: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4: 由孙红家播讲。
5: 笨赏，刚才那个下人又进了舱里说道：相公，月亮正中天，上船头去赏玩一会儿吧。乔台问玉珠愿意上船去赏月吗？玉珠说道：奴家身子不适，不去看了，你自个儿去看吧。乔太也不勉强，便自己走出了后舱，爬上木梯，上了船面。郭建、卜凯、马蓉和那两位小姐早已坐在船头了。中天一轮皓月，浑圆如玉盘，挂在翠色苍穹上，星辉流荡，万里婵娟。乔太举头青天明月，正忘乎所以时，突然听到远远有呜咽之声，似从水面上飘来，断断续续，听不真切。卜凯惊道：哎，听来好像是玉珠的声音啊，你俩快下船去看看。乔太猛悟，急忙回头跳下木梯，直跑到后舱，马蓉也跟着下了船。两人推开了后舱门，见玉珠双手被绑，一个黝黑的大汉正在凶狠地用藤条抽他，他哭得几乎晕厥过去，发出一声低微的呻吟声。乔太大怒，

0: 冲进去，一脚就将那黑大汉踢翻在地，抢过藤条，没命似的抽起那黑大汉来。那黑大汉抱头在地上乱滚，
1: 饶命饶命！
0: 老鸨子赶到后舱，后面跟定着四五条大汉，见此情形不由得大怒，叫道：
2: 嘿，来人，抓了这两个无赖！
0: 马蓉手持一根烧火棍，厉声地说道：谁敢上来动爷们一根毫毛，我先打断他一排肋骨，再敲碎他的狗头。众人见乔太马蓉两个金刚铁塔般的身材，怒目圆睁，凶相毕露，一个个吓得往后缩，哪里还敢上前来。卜凯排开了众人，拱手说道：
3: 大家莫伤了和气嘛，这两位爷是衙门里的军官，你们哪里是对手呢？还不过去行个礼，算是和解，彼此留个情分，来日方长嘛。
0: 老鸨一听是衙门里的军官，才知道厉害，忙堆起笑脸上前向乔太马蓉两人纳头便拜，又亲手去解了玉珠的绑绳。反斥责起地上爬起的那个黑大汉，马蓉大声地说：
4: 今日这事儿不深究了，各自散了吧，我们也要回衙门了。日后谁再敢欺负着玉珠姑娘，叫我抓到衙门里，定不轻饶。
0: 玉珠收了眼泪，双眼放出异样的光彩，心中暗暗佩服，脸上不由升起红霞。见他颤巍巍地走到乔太马蓉身旁，道了个万福，又自责说道：
5: 这事也怪家奴不是，伤了和气，两位老爷空闲的时候还望常来我们这船上走动，奴家在这里赔礼了。
0: 乔太扶着玉珠回到后舱他的房中，玉珠深情地望着乔太一眼：
5: 你们两人真的是衙门里的捕快？
0: 乔太笑道：
3: 这个你还不信吗？
0: 随即从腰胯里取出一个盖了朱红官印的信符，交给了玉珠。玉珠仔细看了官印，好像是认的，连忙合了舱门，去一边的箱子里拿出一个紫绫面的包袱，双手交给了乔太：
5: 这包袱是王县令王老爷交给我收存的。
6: 深宅巨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5: 他说日后他离任时可交给新来的县令老爷，奴家也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事，只是藏在这儿。今日你们两位既是新任老爷的手下，就麻烦你们回去交给新来的老爷。我玉珠也脱卸了一个重担呢，谁料到王老爷竟是遭人暗算了。
0: 乔太惊愕，接过了紫绫面的包袱，慌忙地藏入了袍袖里。两人默契，他小心地回到了船头。老鸨子见了他们，又上前连连谢罪，含笑安慰了玉珠几句，便率领众家仆将乔太马蓉送回小舟，卜凯则留在船上等他的朋友金昌。
7: 乔太马蓉回到了县衙，见书房里还亮着灯火，就进去禀报狄仁杰正与洪参军在议论王县令的案情。见他们两人进来书宅，事已做了，说道：
8: 刚才我与洪亮检查了王立德遇害的房间，哎，这一时还猜不出那毒药是如何下到茶壶里去的。洪亮曾疑心那茶炉既是靠了一扇窗户，会不会有人从窗外捅破窗纸，用麦秆将毒药吹进烧茶的紫铜炉中。然而这窗外有厚厚的窗板盖子，有正顶在花园的假山石后。

0: 没法子打开，而且从那里积尘的尘土看来，至少有半年一年没有打开过那窗户了。如今只需要将投毒的行动查清，王县令被害眼，可望是水落石出啊。哎，你们两人今夜有何见闻啊？快快讲出来。马荣先将他们在河边看见四个轿夫谋害轿中人，又投尸河中的事有枝有叶的详详细细地讲述了一遍，只恨当时雾太大，没能逮住那伙歹徒，连面目也没有看真切。狄仁杰惊道：哦，莫非又是一桩人命案？你们两日明日一早再去那河边附近仔细地打听，若是河里捞起尸首，便是确凿的人命案啊。洪亮，你明天也要注意，但凡听得有人来衙门里报有人失踪的，不要轻易地放过，可带着报案的人去辨认。乔太接着又将他们在陶朱居遇上卜凯以及那花船如何搭救玉珠的一番事情一五一十地禀报了。说罢便从袍中将那个紫绫面的包袱递给了狄仁杰。大人您看，玉珠姑娘千叮咛万嘱咐啊，这个包袱是前任王县令交给他嘱咐收藏的，而且说要留给下一任的县太爷。玉珠知道了我与马荣的身份后，便将这包袱托交给我们，希望老爷您查收。狄仁杰心中怪异，一面小心打开包袱，包袱内原来是一个黑漆的木盒，木盒盖上镶嵌着珠宝，十分的考究。奇怪的是，当中还有两条金闪闪的细竹节，打开盒盖，里面却是空的。这盒里所藏被人偷了吗？乔太，那玉珠说起过盒中原藏有何物吗？
1: 哦，玉珠姑娘说她也不明白其中的缘由，但是呢，我知道玉珠是在一次县衙试应宫宴时认识了王县令，王县令十分的赏识她，百般抬举吧，又将这木盒交给她保存，言语间仿佛是预知自己会有不测呀，预先将这木盒托付给她藏起来，交给以后上任的人看，这中间想必是有深意啊。如今这盒中的东西被人偷了，料想那玉珠是不知情的，因为我见到她的箱子上并没有上锁，舱门也是随时可以开着的，谁都可以进出，这时间长了哪能藏得稳妥呀。狄仁杰捻着胡须半晌不言，马荣说道：这木盒如此的精巧细密，莫非前任王县令留下了许多金银珠宝赠给了玉珠，谁知玉珠粗心从没有打开看，反倒便宜了那个小偷了。洪亮摇着头：
0: 不，看着木盒形制大小深浅，里边收藏的想来是书信笔简之类的，或是官衙文牒，未必会是金银珠宝啊。
2: 乔太说道：
1: 听玉珠的口气，这木盒所藏必是十分的机密啊，事关重大，王县令担忧县衙不严密啊，所以想出这一招来，留个后手，所谓草蛇灰线，一旦自己遇害之后可以告诉后来的县令破案线索，只可惜这机密已被人偷去，等哪天我再去花亭遇到了玉珠，一定要仔细地盘问一下，或许可以追出木盒的原委来呀。
0: 狄仁杰点头表示赞许，才说道：这木盒暂且由洪亮收了，有木盒总比没有的好，其中原委待日后空闲时我们再行细议。 今夜我想偷偷到东门外白云寺走一趟，听说王立德的棺木还放在白云寺的后殿内。洪亮说道，白云寺在东门外河湾口佛指山下，我们此去千万不可惊动寺僧。后殿的围墙有着一个山坡，山坡上一片茂密的野树林，很是隐蔽，我们可以放船渡河过去，从那围墙进到寺里，正是后殿，省去了许多的枝节。老爷最憎恨的便是官府里的刑事公案被和尚阻挠，必没有什么好处啊。说话间，四个人乔装打扮一番，趁着月色悄悄地开了后衙的角门，溜出了衙府，直奔河岸口，向老船工租了一条小船，马荣把定双桨，向对岸划去。他在江淮的水乡泽国长大，水性十分的好，摆弄起这条船如同玩弄刀枪棍棒一样，十分的应手。狄仁杰将地图摊在双膝前，指定方向，小船很快就划到了东门外河湾口对面小山岗上，找了一处隐秘的地方将船停好，四人跳上了岸，翻过岗脊，便到了白云寺后的那片山坡了。山坡上野树林果然是十分的茂密，狄仁杰大喜，四个人很快的穿下山坡，潜到白云寺后墙下，墙约莫五六尺高，两人一叠便可以翻越。乔泰蹲下，马荣跳到他的背脊上，两手抓定墙头，一耸身便翻到墙里，凌空跳下。墙里正好是一片矮草丛，十分的松软。洪亮跳下墙时，马荣里面双手托定，狄仁杰骑在墙头，伸手敬乔泰，乔泰一伸手搭上了狄仁杰的手腕，飞腾而下。不一刻，四个人便入了白云寺的后殿。后殿内原先供有伽蓝神，因为是暂放着棺木，所以一向无人看守，十分的荒凉。殿正中一盏长明灯高高的升龛，积满了蜘蛛网，长久没有上过香火，供案上下都是蝙蝠屎、野猫尿。大殿前一横排十来口漆黑的大棺材，有的已经腐朽，棺盖破裂，景象十分的阴森可怕。狄仁杰摸出火石，点亮一只小蜡烛，抬头一一辨认棺木上的描金字迹，他终于在第四口棺材前停下了。棺盖上只草草加了六颗长钉，狄仁杰命马荣、乔泰起了长钉，将棺盖搬下。大人，这看着情况好像有点阴森森的呀，不会有什么僵尸吧？乔泰、马荣虽是英雄豪壮，武艺过人，却十分惧怕神鬼，又相信灵魂作祟之说，平日见了腐尸棺材都躲得远远的，近日看到这情形着实有点胆寒，好在狄仁杰、洪亮都在身旁，所以稍微有了些勇气。两人撬开了棺盖，用双手托定，轻轻放到地下，棺盖内一股腥恶的尸臭，夹杂着石灰的气味，令人作呕。两人掩鼻而退，不敢向棺材里多看一眼。狄仁杰举着蜡烛向棺内一照，不觉得倒抽了口凉气。棺材内躺着的王立德果然与他在后衙内遇到的鬼魂一个模样，头上无冠带，花白的头发披散在消瘦的面颊上，尤其令人触目的是死者的右脸上正有一块铜钱大小的黑斑迹。宅邸花园中遇见的果然是王立德的阴魂啊，往堂棺

0: 堂主簿日前所见想来也不假呀。狄仁杰突然觉得头晕目眩，心中觉得有一丝恐惧，忙吹熄了蜡烛，吩咐乔太马荣先将棺材盖好了，重新钉合。四人离开了白云寺后殿，重新翻出围墙，顺着原路回到山脚下，寻找到那条藏好的小船，解开缆绳，仓皇地返回了蓬莱市里。第二天一早升堂，下人来报堂主簿告假了，又说范忠至今没有来衙门里签到，想来是人还没有回到蓬莱。狄仁杰答知道了，问堂下可有人鸣冤投诉，正要退堂，突然话音没落，一个50岁光景的人一瘸一拐，双手各持着一根细竹杖，走上堂来，费力地双膝跪地。狄仁杰见那人相貌堂堂，一是考究，猜想是这里的乡绅之流。
1: 小民顾梦平叩见青天大老爷。
0: 狄仁杰知道来的顾梦平是蓬莱的大船主，与叶守本两个人合称是船舶营造业的翘楚，在蓬莱有百年工业世家之称。这两日狄仁杰已细细将蓬莱的户册，尤其是上流的乡宦士绅工商业主的花名册档案看得非常的熟悉了。顾先生亲来衙门有何禀报啊？狄仁杰和蔼地问道。
1: 见您曹氏回娘家去了，可是很久还不见回来呀，小民怕生出意外，所以冒昧地来衙门申报，祈求大人协助小民寻找啊。
0: 狄仁杰恍悟，想起马荣昨日禀报之事。顾梦平，夫人可是坐轿子去的？狄仁杰忙问。
1: 哦，不是，贱内坐的是一匹马，并没有乘轿。
0: 顾梦平不明白狄仁杰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狄仁杰点了点头，才说道，好吧，那么你先将前后始末详细的说一遍。
1: 顾梦平禀道，哦，见那娘家不远，正在西门外的石碑村，岳丈便是县学的博士曹鹤仙先生。见内去了以后，理应是本月14日离家回城来，可是直到昨夜还没有见他回来，小民不由得心焦啊，便派我的经纪人金昌去他西门外曹家打听，小民那岳丈却说见内正是14日离家回府的，他的胞弟曹文还将他送到了大路口的官道上，那官道直通县城的西门呢。

魂野鬼，寺庙后殿中的棺材腐尸，这一切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亡灵。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1: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3: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4: 由孙红嘉播讲。
5: 顾梦萍抹了抹汗，继续说道：“金昌回来时，又在那官道上。”

0: 上下询问了很多人，却没有一个说见着有单身骑马的妇人。小民年过半百啊，膝下无子，与曹氏新婚尚没有半个月，还望老爷慈悲为怀，招贴布告，全力寻找，以解小民之急啊。说着恭敬呈上了守折，上面说明曹氏穿着打扮以及坐骑马脸的左边有一块白斑。狄仁杰接过守折仔细看了，问道，夫人回城里时身上可携带着有金银珠宝什么值钱的东西吗？
1: 听老岳丈说，见内离家时并没有携带金银，只是手上挽着一个竹篮，篮内装的应该是些糕饼之类的。
0: 顾梦平哭丧着脸，狄仁杰沉吟半晌才说道，好吧，你先下堂去，将那个金昌叫上了衙门问话，本县得到夫人的信息就会派人通报，顾先生尽可放心。
2: 顾梦平叩头谢恩，退下堂去。狄仁杰一拍惊堂木，吩咐退堂。狄仁杰刚走到二衙里厅，就有下人来报，
1: 大人，传业主叶守本求见老爷。
0: 狄仁杰转脸对洪参军说道，金昌来时将他的回话全都记录备案，我去见叶守本，马上就会回来。叶守本已在外厅拦下等候，狄仁杰将迎出来，见到叶守本相貌伟岸，体魄壮硕，心中先三分欢喜，问道，不知叶先生有何事禀告啊，快进来堂厅叙话。说着带着叶守本进了厅堂，分宾主落座，下人敬上茶来。叶守本慌忙地说道，
2: 小民只因经营船舶建造，所以常在河湾海口间行动，近日来见到方客的货船深夜凌晨来往频繁啊，与往昔大不一样，有时船舶虽然挂着番邦旗号，船桅边则站的是我大唐人，在下就起了疑心，所以冒昧来衙门提醒老爷一声，唯恐有违禁私运下海的勾当啊。
0: 狄仁杰默然，心中犯疑，这海口查禁照例是炮台军阵的事，他不便越阻，但事关国家海防禁令，朝廷有明典，身为朝廷官员岂可坐视不闻呢？所以决定造访炮台镇将方明廉，通报此事，又命叶守本务必查访明白，拿获真凭实据，官衙便可说话。叶守本谢过，正要告辞，狄仁杰突然想到早间曹氏的事，顺便就问，叶先生可知道顾梦平的夫人曹氏之事啊？刚才他还来早衙申报说，曹氏前日在西门外走失了，至今没有获得音信。叶守本默然地说道，
2: 小民不知，恕小民直说吧，他们两个本不该攀配的。
0: 狄仁杰忙道，哎，这话怎讲啊，听顾梦平说他们结婚还没有满半个月啊。
2: 哦，老爷既然问了，小民也就直说了，
0: 曹鹤伯与小民也算是深交了，我们两人都接力排佛，最记恨那不耕而食不知而衣的僧尼了，像些寄生虫一样。那顾先生却是白云寺最大的施主，平日里敬香礼佛也非常的虔诚，与那里的主持曹先生过去，哼，也是有不干净的事情啊。可是三个月前顾梦平发妻仙逝，曹先生却答应将女儿曹英许配给他，那曹英小姐才19岁啊，而顾梦平却都已年过40了，小民为之惋叹，原以为曹先生会将曹英小姐

0: 许配给我那犬子的。如此婚配本有蹊跷，想来那曹英小姐哪里会心甘情愿呢？
1: 深宅巨人，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狄仁杰频频点头，又问道：听说你的经纪人卜凯是个放浪形骸的白发狂童，这话可当真呢？叶守本笑着说：哈哈，老爷出道，莫非已经认识他了？他平生最爱两件事，一个是酒，一个是诗，时常烂醉如泥，口中还狂放作歌。他那个人呢，花街柳巷跟自己家似的，那么大人了，不知廉耻，也不管别人说什么，倒有几分怪癖呢。狄仁杰惊道：如此奇怪的人，先生又为何抬举重用啊？叶守本又笑着说：哦，本来也奇怪，这卜凯虽然如此的放浪不羁，却是一个理财的圣手啊，就算喝得酩酊大醉，只要是盘账合数，从来没有半点差错，但凡是财务的事儿啊，一经他的手，嘿，都是井井有条啊，清楚明白，有时他还一手拿着酒盅，一手打着算盘呢，十分的有趣啊。借故了他，嗨，胜似20个账房老先生啊，所以我就随他去荒唐放纵，不去管束。我这船屋业务啊，他非但不耽误半点儿，不亏分文，却大有蒸蒸日上之势，正赖了他的本事呢。小民心中12分敬佩啊，老爷千万不可小瞧了他哟。狄仁杰听了这一番言语，心中不免几分诧异。这个卜凯绝对是个非凡的人物，他如此故作狂态，一定是别有所图啊，日后要留心此人的消息，暗里窥察。叶守本见狄仁杰的神色，又接着说：哦，不过他也有两件事我看不顺眼。一来他也好佛，时常去白云寺与那里的和尚们厮混；二来嘛，他与顾梦平的经纪人金昌十分的投契，两个多有酒色来往。当然金昌远不是卜凯的对手，所以顾梦平对卜凯也记恨得牙痒痒，总疑心是卜凯从金昌嘴里套出了许多的机密去。狄仁杰说道：这个人倒也有趣，那日叫他来衙门走一趟，我这里正有一本没有来头的账册，像天书画符一般，没法弄明白，还想请卜凯来辨认一番。哦，这个好说，明天我就叫卜凯来衙门见老爷，想来弄明白那账册没什么难的。叶守本起身告辞，狄仁杰送到外厅门首，正遇到乔太马荣进来。乔太说道：我们今日一早就顺着昨夜的原路去那河岸边了，沿途询问了很多街坊人家，并不知有人坐轿落水之事，找了那里的负责人一问，也没有听说有浮尸发现，莫非死尸沉了河底？我与马荣下河去摸了半天，嗨，也是一无所获，如今想来恐怕是我们昨夜眼花了，再说哎，雾太大了。狄仁杰点头：好了，我们快去内衙吧，那个叫金昌的人正在那里等着我呢。说着引了乔太马荣转去内衙书斋，一路上又将顾梦平的妻子曹氏走失之事简略地告诉了他们。洪参军见狄仁杰进来，忙将金昌引荐。金昌

三十上下的年纪，眉清目秀，仪态大方。金昌的母亲是藩商的女儿，她从小又在藩人里，所以能通晓藩语，说些高丽话。顾梦平的船舶生意做到了西洋、南洋，许多与藩客们的商务来往全依仗了金昌这个翻译。这时洪参军已将他的回话全都记录在一个簿册里。狄仁杰草草地翻阅了几页，低头沉思半晌，突然问道：洪参军，街里的范忠可是14日离开他的田庄回蓬莱的？洪参军答道：正是，老爷。范忠的佃户说，范忠14日午饭后带了仆人吴山离了田庄回到城里。狄仁杰说道：范忠田庄与曹鹤仙两家为邻，范忠与曹英小姐会不会在官道口相逢呢？他又扭头问着金昌：金先生，你可知道他们两人曾相识吗？金昌犹豫一下说道：他们两人是不是相识，小人不敢妄自下断言，但是呢，范忠的田庄与曹家既然是邻居，想来曹太太做姑娘时必是见过范相公的。狄仁杰满意的点了点头，示意金昌可以回去了，他的话留下来慢慢分析。金昌走后，马蓉抢说道：这曹小姐想必是跟着范忠私奔了吧？这俩人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又是在同一天失踪的。曹小姐嫁给了顾梦平，绝对不是心甘情愿的，所以呢，借此机会脱身而去。洪参军摇头：他们两人大白天的就会私奔了，岂不是招人耳目吗？官道上兵丁来往，怎么能没有发现的？而且官道上下的人家都问了个遍了，谁也没见着他们的影子。再说还有一个叫吴山的仆从跟着呢，如何瞒得过呀？乔太低头看了半天的地图才说道：这官道岔口处有条小路啊，路边松林间有座荒废的古庙，曹氏和范忠都在这一带消失踪影，会不会与这古庙有些关联啊？狄仁杰喜道：乔太之言大有道理啊，我们这就去范忠的田庄，曹鹤仙的家里去问一问，顺便去那古庙查看一番。

出了城西门没五里地，便看到一片亮丽的春光，那真是繁花生树，鸟叫啼鸣，麦田如茵，小溪荡漾，农夫们正在田里忙碌着，官道上下并没有一个闲人。狄仁杰率领四名衙役从官道上飞驰而过，没过半个时辰便到了范中的田庄。田庄外有一幢茅屋，狄仁杰下令命四个人在路口待命，他带了洪亮、乔泰、马荣三个人去那茅屋敲门，敲了半天也没人答应，马荣索性一脚踢开了柴门，屋里堆起高高的柴火，搁放着一排农具，并不见有人。马荣正要把门关好时，狄仁杰从柴火边上拾起了一条香罗手帕，手帕上绣的花卉十分的精致，这恐怕不是农家村妇所有的物品啊。狄仁杰自言自语，一面小心地放在衣袖里。四个人沿脚下一条弯弯曲曲的泥路进入了田庄。田头一个村妇神色慌张地望着这些衙门里的老

0: 爷，花布头巾立刻遮住了脸。农舍里的佃户老远看到衙门里来人，慌忙撇下手中正在磨拭的镰刀，迎上前来。洪亮说道：
1: 这位是新任县令狄老爷，有话问你，你叫什么名啊？
0: 那佃户小声地回答：
2: 小人叫裴九，是范二爷家的佃客，看守这一片田庄，按时纳租。那边的姑娘是小人的女儿，名叫淑娘，在家烧汤煮饭，料理家务。
0: 狄仁杰说道：你一个人种这么多田地，忙得过来吗？
2: 哦，农忙时也请个帮手帮工，平日里呢，都是小人一个人耕种的。
0: 洪亮问道：
1: 你的东家范忠是哪一天来田庄的？他哪一天离开的？
0: 裴九说道：
2: 哦，我东家范二爷14日一早就来到这里，当日午后便离去了。这事儿小人记得很清楚，街里已有人来问过了，小人也是照实说的。
0: 说完他低下眼皮不吭一声。狄仁杰见他神色不安，眸子发毛，厉声说道：抬头看着本官，我再问你一句，那妇人可是也走了？裴九大惊失色：
2: 那妇人小人可没见着那妇人呢。
0: 哼，再不实说，押去县里，有你好受的。裴九叩头倒地，泪流满面的哀声说道：
2: 小人哪敢欺瞒老爷啊，小人实在是没见着那妇人呐。
0: 那妇人怎么样了？
2: 他被杀了。
0: 裴九终于吐了实情，又哭着：
2: 老爷高高在上，这事儿可不是小人干的呀。
0: 狄仁杰暗自吃惊：你莫要惊慌，这妇人是如何被人杀害的，你且将这事情的详细经过一一道来，不得有半点隐瞒。裴九哽咽了半晌，才定了定神说道：
2: 那日范二爷没走多长时间，他的仆人吴山牵了3匹马又回来田庄，说是范二爷要与太太在田庄里歇业。小人心中犯疑，如何他怎么又冒出个太太来？可是我也不敢问呢，只害怕范二爷催租，哪敢不答应啊，忙将东家的房间打扫了，铺了条新洗的被褥床单，又安顿了吴山，牵过3匹马去喂了个饱，然后自己回去睡觉了。半夜突然听到有马嘶声，我不放心，提了灯笼去马厩里一照，果然那3匹马不见了。我赶紧去叫吴山，谁知道吴山已经不在了，被褥上有热气呢。我抬头看见东家卧房还亮着灯，就想去报告，急行到卧房窗前，却见窗栏大开，范二爷与一个妇人正在床上睡熟了。我再仔细看，那床上地上全是血呀，床脚边竟然放的是一把小人平时割麦子的镰刀，刀刃上也是血迹斑斑。小人一时吓破了胆，心想必定是吴山这王八蛋盗马杀人劫去钱财呀。记得吴山牵马来的时候，马背上还有一个朱漆的小皮箱，那是东家平日收账时用的，如今也被吴山那厮盗窃去了。
0: 狄仁杰四人竖直了耳朵，一个个瞠目结舌，屏住了呼吸。
2: 小人怕被冤枉为谋财害命，又不识字，哪敢去衙门投状啊。

与寺院里腐烂的尸体有什么关系？失踪的人又去了哪里？死去的县令是否成了阴间的鬼魂？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要！大谁伺候？是。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1: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2: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3: 由孙红家播讲。
4: 千不该万不该啊，糊涂油蒙了心，做了一桩蠢事啊。小人从仓库里找了一辆小车，推到了窗下，自个儿爬进窗去，将两具尸体抱了出来，放倒在小车上，偷偷再去田庄外的桑田里，慌忙中却忘了带铲子，没办法挖穴埋葬，只能将两具尸体胡乱藏到丛林深处，心想等明天一早带齐了工具再去埋葬。但是等我第二天一早带了铲子赶到桑园时，那两具尸身竟不见了。我在那丛林深处找了半天，只看到了几滴血迹，心中大惊啊，必是有人发现了尸身，抬去衙门报官了。我就赶回家中，匆匆将东家房间洗扫一遍，见到有血迹的东西全都藏到了谷仓的地窖里，又吩咐小女叔娘，如果有官府来人问起，一旦推说就说不知道，只称是范二爷主仆两人早已回城里了。老爷，小人所言句句事实啊，万望老爷深情开恩，饶过小人糊涂这一回呀、啊！等捉拿了那吴山，小人过失也洗刷得清了。
5: 狄仁杰长长吁了口气，才说道：“裴九，你此刻就带我们去那桑园查看一下。”裴九又连连叩了几个响头，才从地上爬起来，抹了一把鼻涕，引狄仁杰去桑园。狄仁杰突然想到什么，又问：“裴九，你可记得吴山牵来的三匹马中，有没有一匹马的左面上有一块白斑，十分的显目啊？”“
4: 有，有，那匹马，身形矮小，好像是一匹善马。小人记得，额面上有一块白斑，十分的显目。”
5: 狄仁杰点点头，示意裴九快走。桑园在田庄的西边，连着石碑村。裴九指着一处低矮的树丛说道：“
4: 小人将那两具尸身就抛在那下面。”
5: 狄仁杰俯身细细地查看那树丛，又抓起几片枝叶来，枝叶上果然皆有几点乌黑的血迹，便命乔太、马荣两个人在四周搜索，寻找可疑的松土。没一会儿，乔太来报，桑园中央有一片新土，上面并无杂草树木，恐怕是歹人埋尸之处啊。狄仁杰赶到，仔细查看了，把铁锹交到了裴九的手里：“你来挖。”裴九接过铁锹，狠命地向那片新土翻掘起来。不一会儿，便看见浅坑里有着一具男尸。乔太、马荣忙将尸身拽出来，一看却是一个剃了金光葫芦的老人，只穿着内裤。洪亮仔细看了一下那尸身，只见额上有个香洞，

说道：“原来是一个和尚。”再往下挖，狄仁杰大声命令，裴九向掌心吐了口口水，抡起家伙又使劲地刨几下，不一会儿又叫道：“这是范爷的尸身了。”

0: 不已，如何又突然冒出一个和尚的尸身呢？更令他诧异的还是那妇人的尸身始终没见着，土坑已经挖了五六尺深了，下面已碰上了坚硬的石头。裴九狐疑满腹，转过身来，哭丧着脸，怔怔地望着狄仁杰。裴九，你从实招来，你将范太太的尸身藏匿到哪里去了？
1: 老爷，小人实在没藏匿那妇人呐，更没见过这和尚，这事有蹊跷啊，小人也觉得怪异，如何那妇人变做了和尚？
0: 红参军小声地说，老爷，我见那和尚身上并无血迹刀痕，这事儿还得回去慢慢的推查呀。狄仁杰又问了裴九，你见着的那范太太是什么模样？裴九叩头说道，
1: 回老爷问话，小人并没见着范太太的相貌，早先也没有听说有个范太太，就在半夜的时候发现她被杀死时又是一脸的血，所以……
0: 狄仁杰命马荣速去路口叫来衙役，将这两具尸体搬去衙役仵作检验。乔泰留此等候，等会儿齐了一齐押着裴九回去。他此时此刻同洪亮去查看杀人现场，并审问裴九的女儿淑娘。深宅巨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狄仁杰刚走出桑园，远远看见一个美髯老者站在土丘上向这边看望。回进田庄，狄仁杰命洪亮去将淑娘找来，自己径自去范中的卧房查看。卧房并不大，简朴无事，几样家具都是手工打制的旧款式，木料也是田庄现成的。狄仁杰细细查看起那张大床，沿床的木架下有一道深刻的刀痕，地下还散了好几片木屑，隐隐还可以看见几星血迹。突然他发现靠窗的地下有一柄粗陋的骨质木梳，狄仁杰尸身抬起来，小心放进了衣袖。红参军叫淑娘来到卧房的门口，狄仁杰走了出去，细看一眼淑娘问道，你看见范二爷的太太了吗？
2: 看见了。
0: 淑娘回话倒也干净，不卑不亢。他没与你讲几句话吗？狄仁杰还是和颜悦色。
2: 看都没看奴家一眼，坐在那里如泥塑木雕一般。
0: 我再问你，你们田庄那头的曹先生你可曾见过呀？
2: 见过。
0: 他的女儿曹小姐见过没有？名字叫做曹英。
2: 没见过，听说曹先生是有个女儿，脾气很好，他还有一个儿子，倒是见过的，隔着田缸远远看见的。
0: 狄仁杰点头，淑娘，此刻你就陪我去那头曹先生家里，曹家出来后随我们去衙役住几日，这里出了人命案子，只能委屈你们父女俩先在县衙里耽搁几日了。曹家宅院在石碑村的东头，与范家田庄相邻，两下鸡犬相闻，炊烟互招，但是老死不相往来，难怪淑娘没见过曹英。淑娘引路到了曹家宅院的大门口，狄仁杰吩咐洪亮与淑娘就在大门口等候，他独个去见曹鹤仙。曹鹤仙闻童子报，说是县令老爷狄仁杰驱车过访，

0: 急忙正了衣冠迎出院来。狄仁杰一见，果然正是刚才站在桑园土丘上的那个美髯老者。一番客气过后，曹鹤仙带着狄仁杰来到竹楼小轩续座。狄仁杰发现这竹楼的窗户可以俯瞰官道小路边的那座古庙，可见古庙四周一片苍翠的树林，远远看清一截残破的红墙和翘起的檐角。这时童子恭敬地敬茶，狄仁杰喝了口，只觉得香气清人，不觉精神一爽。狄老爷亲顾寒宅，不知有何垂教啊？曹鹤仙慢慢捻着额下的阴须。
1: 哦，
0: 曹先生是现学的博士，本官下车一时，理应拜结斯文，前来拜教啊。狄仁杰不免先来客套几句，曹鹤仙微微一笑。
2: 老朽教授过几个生徒，也只是取以自乐，消于晚景啊。孔子先师不是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乃君子之大乐也啊。
0: 狄仁杰又说道，听说曹先生排佛甚厉，聚眼着实，本官十分的钦佩。
2: 哪里哪里，老朽只是讨厌那般和尚形貌丑恶，心术不正而已。释迦摩尼的正经佛法老朽读得不多，不敢妄自诋讳。
0: 狄仁杰笑道，
2: 哼，难怪曹先生将爱女许配给顾梦萍了。
0: 今日本官来宅上，只想问一问曹英小姐究竟出了什么事。曹鹤仙愣了半晌，才叹了口气来，
2: 哎呀，小女糊涂一世，自作自受，汪老爷更不要提及她了。她的婚配全是两个媒婆串通做成的，老朽一向不问家事，如今也不想为这种事徒资烦恼，自败清心呐。
0: 狄仁杰又问，曹英小姐认识衙里的陆氏范忠吗？
2: 老爷，我怎么会知道这个呢？也许是见过面的，老朽与范家从无来往。
0: 狄仁杰正色说道，
2: 明日早衙升堂，本官将审理曹英小姐失踪一事，你可来衙里听审，我这里告辞了。
0: 狄仁杰出了曹家的院子，与洪亮叔娘会合，正要回衙，突然见到一个美少年迎上前来，那头便拜，小生曹文拜见大老爷。狄仁杰心想，曹鹤仙的儿子不知道有什么事情禀报。
3: 老爷，我姐姐究竟出了什么事啊？听说她至今仍没有找到。
0: 狄仁杰长叹一声，
2: 哎，曹公子啊，你姐姐这一失踪，你想来心怀愧疚吧？
0: 曹文点点头，
3: 哎，那日没送她进城里，固然是小生的疏忽，不过最感愧疚的应该是家父，正是他做的主，我姐姐才嫁给了那个姓顾的，便如同跳入了火坑一般呢。姐姐归来的时候，脸上从来没有露过一丝的笑容。
0: 狄仁杰从衣袖中取出那方香罗手帕，
2: 这手帕可是你姐姐平日配用之物啊。
0: 曹文无奈地笑了笑，
3: 这个小生可不知道了，小生从来没有留意过这种东西啊。
2: 那么县衙里的那个范忠常来你家吗？

0: 我记得来过一回，我很喜欢他。范二爷人物轩昂，和蔼可亲。小生最讨厌的则是那个姓唐的糟酸老头，同是衙门里做工的，行为处事就都不一样。狄仁杰扬了扬马鞭，好了，我此刻就立即回衙门，一旦知道你姐姐的信息，便派人传告于你。回到县衙，狄仁杰命红参军将淑娘好生看管，等候开审。乔太马荣见狄仁杰回来，忙上前禀道，我们在谷仓里找到了血衣和镰刀，那妇人的衣裙与顾梦平申报时正好相符，刚才已差遣了一个翻译去白云寺报信，叫他们来辨认那和尚的尸身，此刻仵作沈陀正在偏厅验尸呢。对了，裴九已经押到了大牢里关押了。狄仁杰满意的点了点头，此刻我就签署一道命令，于各处稽查那个杀人劫货的吴山，他倘若要拖出手中的那三匹马，便会被抓住了。城里城外几个马市都严密监视，那匹额头有白斑的善马最容易被人认出。正说话间，沈陀来到内衙报告验尸的结果。禀大人，范中确实被镰刀砍断喉咙毙命，那和尚身上却并无一处伤痕，也无血迹，也没有见到有毒死的症状。哦，对了，白云寺的绘本刚来认过尸，说这和尚正是他们庙里的香火僧，名唤智海。他见了死尸，唾了一口，骂了一声，便愤愤地告辞了，拔脚就走了。小医一时也拦他不住，所以不能及时禀报。依小医判断来看，这智海应该是正常的病故，或许是受了惊吓，只犯心病，终致猝死。狄仁杰接过验尸的格目，细看一遍，加冕了沈陀几句，沈陀告辞而退。狄仁杰说道，裴九虽不是杀人主凶，但藏匿尸身，隐情不报，也属有罪，且先在大牢里关押几天，此刻即将裴淑娘带来。红参军出去将淑娘带进内衙，淑娘，本官再问你，你以前曾见过范中的太太吗？淑娘摇了摇头。那你当日服侍时，如何知晓那妇人就是范太太呢？那女人虽范二爷同来又同睡，不是范太太又是谁呢？狄仁杰沉思不语，正想着别的途径问话，突然见到淑娘发间插着一柄骨质的头梳，正与她在范中卧房中捡到的一模一样。于是从袖中抽出了那柄头梳，在手中把玩。淑娘，这柄头梳是你的吧？淑娘一见，一对水灵的眸子顿时发出光来。哎，是的，是的，老爷。哎，果真又弄到一柄。
1: 谁果真又弄到一柄？淑娘，你这头梳是谁给你的？
0: 狄仁杰紧紧追问。淑娘愣了半晌，才觉得失言，涨红了脸，不肯作声。
1: 淑娘，你不必害怕，这件事讲明白了，就可以同你爹回田庄去了，讲不明白，恐怕还要与你爹一同坐大牢呢。
0: 淑娘究竟是村姑，哪知深浅呢？听了狄仁杰此言，心头一喜，随即说道，
2: 送这头书给我的是父亲雇的帮工，名叫阿广，他说奴家长得一头好发，配上这头书更好看了。
1: 这阿广向你求婚了？
0: 淑娘害羞地点了点头。
2: 都提起过两回了，奴家只是不

他没田地房宅，又没牲口，我跟了他如何生计呢？可是阿广一昧地缠住奴家，说尽甜言蜜语，我不理他，他夜间在偷偷摸摸地到我房里来。阿广说奴家不该嫁他，他也不计较，只要与他常来往，可又说要是奴家变了心与别人相好，他便割了奴家的脖子，不肯轻饶。

寺院里腐烂的尸体有什么关系？失踪的人又去了哪里？死去的县令是否成了阴间的鬼魂？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1: 由孙红家播讲。
2: 那么这柄头书又是如何一回事啊？
3: 哦，一次阿广说是他得到了点钱，要替奴家办一件礼物，问我喜欢什么，奴家什么都不要，只想这同样的头书再来一柄，想不到阿广有心，果然去弄了一柄来。
2: 好了，你先退下吧，先暂且在衙里安顿几日。来人啊，带他出去。狄仁杰命淑娘退下，差人打点了暂住在后衙西院安顿下，等这里破了案，再送他们妇女回去。洪参军将淑娘带下去后，狄仁杰命马荣传来衙里的几名捕快，问道：你们可知道这阿广是何等人物啊？平日品行如何？其中一个捕快答道：
3: 哦，这阿广啊，行迹小的知道，他住在西门外的小菩提寺，是那里的一个泼皮闲汉，偷盗嫖赌无一不是啊，农忙时也去人家当帮工。
2: 狄仁杰频频点头，抚须说道：这案子大概也清楚了，范中与曹氏必是这阿广所杀。范中的仆人吴山首先发现了，他一来聚祸，二来贪财，所以盗用了范中的钱箱，并牵了三匹马潜逃了。你们此刻马上行动，务必缉拿阿广、吴山两人归案。
3: 马荣率领众衙役出去时，正遇到洪参军回来，便将狄仁杰这一判断告诉了他。洪参军不是很明白，进来书房便问狄仁杰：
4: 老爷，刚才判断阿广杀人，吴山劫道，我不是很明白，还望老爷指教。
3: 狄仁杰笑道：哼，那吴山要杀死范中，何须回到蓬莱才动手啊？登州一路来回有的是作案的机会，这一路他都没有动手，岂可能回到田庄徒生杀机呢？这是其一。二来嘛，吴山是城里人，不惯使用镰刀，故而我判断的是阿广犯的案。吴山半夜起偶见主人被杀，他又聚祸又贪财，便盗了钱箱马匹而逃走了。
4: 那么阿广为什么要杀死范中呢？这两人风马牛毫不相干呢。
3: 这全是阴差阳错所致，阿广弄到那柄头书，当夜便来田庄找淑娘，欲献殷勤，又偷窥到非礼之想，当他走过范中卧房窗下时，见房中有灯火，黑暗里又见一男一女睡坐一床，他疑心那女的便是淑娘，往昔他两人偷情正是在这房中，见到此状怒从心起，便去棚篱下抄起柄镰刀跳窗而入。他走到床头，对准那男女脖子一人一刀，又跳窗而逃，那柄头书正是在他跳入或跳出窗户时所跌在地上的。至于他事后是否知道杀错了人，就不得而知了。
4: 洪参军连连点头：范中的尸首找到了，曹氏的尸首又怎么变成了智海和尚呢？这一点我最是不解。
3: 狄仁杰说道：从曹氏失踪的日子、时辰及坐骑的那匹善马来判断，
4: 那女子当时曹氏无疑。我头里拜见曹鹤仙时，却对他的麻木不仁感到奇怪，故而又不敢断定曹英真的死了。何况又没见到尸首，我总疑心曹鹤仙指导他女儿的下落。这样来看，被杀女子或又不可能是曹英了。裴九照例是认识曹英的，但那夜他见了如此的血案，也早吓得魂飞魄散，怎可能定下心来细细窥视那妇人的脸面呢？何况那时那妇人满面是血。洪亮啊，说实话吧，我对此也一直心中存疑呀。洪参军常态一声皱起双眉，一味地摇头。洪亮，你也莫着急，我此刻亲去白云寺走一趟，查明那个智海究竟是什么人。智海的去脉弄清楚了，想来他的尸身与曹英尸身之间的秘密也可以迎刃而解了。我已命马荣、乔泰率众捕快去访拿吴山与阿广，你顺便告诉一声乔泰，西门外那个小菩提寺尤其要严加搜索，想来那妇人的尸身还没有偷运出蓬莱呢。神秘的古庙与寺院里腐烂的尸体有什么关系？失踪的人又去了哪里？死去的县令是否成了阴间的鬼魂？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午饭后，狄仁杰吩咐备轿去白云寺。白云寺在县城东门外佛指山下，山门两边各有一道清溪流出，如梁龙吐水，清洗佛指，真是佛光宝地。寺内有众僧人百余人，住持圆觉法师传为真佛降世，所以香火十分的兴盛。圆觉法师自己去佛指山半腰的一个小小的石洞里居住，学那面壁的达摩祖师修养真性，很少下山，寺内大小事务都推给那慧本和尚主持。狄仁杰进山门下轿来，早有人报告慧本。慧本持着禅杖，身披袈裟，在天王殿前恭候。礼仪寒暄过后，慧本迎着狄仁杰入西殿，方丈坐西，小沙尼献茶退下。狄仁杰随意问候了白云寺的历常事务，又赞美白云寺行事格局

绘本笑着说：狄老爷有所未知，碧寺枕水依山，占尽地脉之力，寺后山里有着有名的佛指泉，常年奔玉清珠，如同秦明，到铜龛下分作两股山泉，如剪开燕尾，抱合寺院，分流出山。相传300年前，开山祖师夜过此山，梦儿见我佛并卧于佛指之上，醒来就在山前建寺，又亲铸一尊6尺高的无量寿铜佛，迎上山腰石龛，是即铜佛龛，此山又得名为佛指山。凡来碧寺进香许愿的，无不去山腰铜佛龛瞻仰礼拜呀。狄仁杰笑道：本官空闲时正要来瞻拜那尊铜佛呢，也好开个眼界。绘本大喜说道：狄老爷凑巧了，贫僧还有一件大喜事相告呢。佛门弟子顾梦平，也就是碧寺最大的施主，已许愿独自捐财仿建一尊相同的无量寿铜佛，拟送到东都洛阳白马寺大雄殿，7749个日夜刚铸成，已用黄陵宝盖装饰了，等明日半夜子时3刻举行庆典，并由100人护持启程运往东都。狄老爷如果赏光，务必来寺里亲持典礼，也是碧寺无上的荣耀啊。狄仁杰答应着才转了正题：慧本法师，本官来这里还有一事相问，今日是你去衙门里辨认智海的尸身吗？回老爷问：正是贫僧去认的尸，智海如何跑到桑园里去，贫僧实在猜不出来呀，恐怕是被歹人胁逼而去，又被人害了。狄仁杰说道：智海确有被歹人伏逼的可能，歹人们是看中了他一身袈裟有用处，因为挖出尸身时他只穿了内衣，智海受辱惊吓便丧了性命。本官听说这智海在寺中是个香火僧，不知他每日的功课如何呀，有何不端的行迹，或是与他人结过什么仇吗？绘本说道：哦，智海因年事已高，寺里并不派给他多少差事，每日里也只是上香点烛2件要紧的事，难得也差他出寺去收租木化什么的，平日里也没见有什么劣迹，恐怕不至于有什么仇家吧。刚才法师说不知智海为什么去那桑园，本官猜来智海会不会是去附近的小菩提寺或是曹鹤仙家呢？歹人或正与这2处有些关系。狄仁杰试探一面观察绘本的脸色，绘本略以犹豫，却苦笑着说：呵呵，这个贫僧怎敢妄议呢，何况小菩提寺早已荒废，他去做什么呀？曹博士是儒派中人，更与碧寺不相干。狄仁杰听了知道一时也问不出什么详情，心中略略盘算，便拱手告辞，绘本一直送到了山门口。狄仁杰上轿吩咐径直去顾梦平的船屋。顾梦平听闻狄仁杰来访，忙不迭拄了拐杖前来迎候。

狄老爷望驾降临，小民礼数简乎，还望恕罪啊。想来一定是剑内的事有了眉目啊。顾梦平望着狄仁杰，一心等着狄仁杰能说出什么好事来。狄仁杰却指着他的拄拐杖说道，别人拄杖拄一只，顾先生则拄一双，却是别致啊。顾梦平说道，哦，老爷不知，那年呢，正在这里修一条货船的龙骨，不提防，一只只骨散了损头，正打在小民腿上啊，断了骨头，如今勉强结合，离开这两只拄拐杖，便如同木偶一般站不起来喽。啊，红参军将剑内的事转告给小人了。小民羞惭难言呐，往后真不知如何做人，一张老脸没地儿放喽。顾先生啊，本官来这里正要告诉你，范中田庄被杀的妇人究竟是谁，并没有查明。顾梦平打听，狄老爷此话当真？被杀的淫妇果不是剑内曹氏？其实老爷又何必相瞒呢，真是曹氏我也不足惜了。妇人犯淫该吃一刀，侮辱门户倒也死了干净啊。说着不由得无言出声。狄仁杰从袖中抽出那方罗帕，顾先生可认得这手帕？顾梦平点头说道，这正是剑内配用之物，老爷何处得到的？这罗帕是本官在范中田庄外捡到的，看来令夫人确实到过范中的田庄，如今保不定还在那一带呢，只是不知死活，会不会就在那座荒败的小菩提寺中呢？倘若是活着，也许是被人拐了劫持着，是死了也许正埋在那里呢。顾梦平被狄仁杰这一番话说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弄得神魂颠倒。狄仁杰长长地叹了口气，顾先生可知道那小菩提寺内的情形吗？听说那寺原来是隶属白云寺管辖的，如今说是荒废了，会不会还与白云寺有瓜葛呢？倘真如此，志海半夜死在桑园那一带便不足一怪了，本官也想亲自去勘察一番。顾梦平摇着手，小民虽诚心礼佛，却从未去过小菩提寺，也是听说荒废了，佛像都拆毁空，还时常闹孤魂野鬼，一片的荒败，与白云寺久无瓜葛，小民奉劝老爷断了这念头吧。狄仁杰不语，掐指一算，正是时间，主意打定了，便拱手告辞。临了又说道，哎，闻听顾先生捐钱铸成了一尊铜佛，要运去东都白马寺，慧本和尚告诉本官，明夜子时三刻庙中隆重庆典，要本官亲临主持，我已答应了。说完命轿夫重新抬轿回白云寺。白云寺的看门小和尚见狄仁杰大轿又抬回山门，十分的惊讶，忙迎上前，双手合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小声问道，狄老爷刚才去了，怎么又回来了？此刻大殿正做佛事呢，慧本师父恐怕脱不了身呢。狄仁杰说道，本官自己先去后殿随便看看，等候慧本法师。小和尚哪里敢阻拦呢，狄仁杰吩咐轿夫在山门外等候，自己独

0: 自进去寺里，大雄殿内果然正在礼佛唱诵，香烟缭绕，一片钟磬木鱼之声。百来和尚穿着袈裟，颜色排列十分的整齐，绘本端正地立在释迦佛前，闭目合十。一个年轻的和尚手持法器，在供台边上比比划划地演绎程式。绘本悄悄绕到两边的禅堂，仔细查看，又走到殿后高台下，见殿门紧闭，台壁上生着荒草，十分的荒凉，显然是很久没有人打理了。正要回来时，却见旁边有一个葫芦形的门洞，狄仁杰好奇，又往里走进去。里面堂屋深邃，似是别有洞天。狄仁杰壮着胆子，又向深处摸索，穿过了几处厅堂，突然见到一个宽敞的庭院内耸立着一座冶炼炉，炉内虽已熄火，但仍是热焰蒸腾。几个火工的和尚正坐在炉边闲聊着，见狄仁杰走来，慌忙躲闪四散。狄仁杰顿时想起庙内住铜佛的事，所以也不答言，返回了去。刚走到葫芦形的门洞时，迎面正遇到一个扫地的和尚。那和尚打量狄仁杰一番，开口说道：
1: 大施主可是要去铜佛龛？出那西门往北走50来步，折入一条石阶山道，上去就是了。

结伴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嘉播讲。
7: 狄仁杰谢过，心想此时不妨就去看看那闻名遐迩的铜佛龛，于是便遵和尚所讲，出了西殿的边门，正是寺外，又向北走了几十步，果然见到一条石阶山道。这一条羊肠小道两边长满了野草，没有十来节便见到一道清澈的洞水缓缓流来，与山道并行而下，走了几百米的石阶，就看见了铜佛龛了。铜佛龛前有一个断崖，下临深渊，紫烟升腾，深不见底。断崖两边的峭壁上架起石梁沟通，狄仁杰抽步正要踏上那石梁，突然听到几羽山鸟在石梁下怪叫着。狄仁杰低头一看脚下的深谷，不禁胆战心惊，突然又见到石梁边倒卧着一株新折断的古松树，边上又有许多的碎石和枝屑，正要细看，石梁的一端已滑出了崖外，虚搁在一段朽木上，人只要一踏上这石梁，顿会坠入深渊。狄仁杰猛然醒悟，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有人在这里暗中做了手脚，正想要断送他的性命。狄仁杰办案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

且说乔太马荣两个人骑马出了西门，沿着官道奔往小菩提寺。他们不带人跟随，怕人多势众，容易打草惊蛇，犯耽误了侦查。小菩提寺山门紧闭，庙墙塌毁了好几处，他俩远远在株杨柳下系好了马，步行到庙前，又顺着墙根绕着寺庙侦查了一番，最后才跳墙而入。庙里果然一派荒败的景象，残壁下瓦烁比比，杂草丛生，断壁残垣隐没在草丛中，到处可见狐狸的行迹。大殿内神厨供坛空无一物，积了三寸厚的尘土，一尊折了足的香炉歪倒在大殿的中央。马荣抬起一片断瓦向大殿内扔去，惊飞几只乌鸦。乔太说道，我们分左右两廊进去，后殿会合，遇到有动静打一个呼上。马荣点了点头，便从左边的悬廊向后殿摸去，半天没见一个人影，正觉得踌躇，突然看见一偏殿门内有着炭火还没有烧尽，心中警觉，随即蹑手蹑脚地走进去，往里摸着。殿内原供着一堂罗汉，马荣细细查看神坛，突然听到头上一阵风动，一个黑影从天而降，骑在他脖子上，两人顿时摔倒在地，扭打一团。马荣渐渐一条胳膊酸麻疼痛，没法使劲，竟被那人压在胯下，又觉脖颈被团团的扼住，透不过气来。马荣挣扎抽出手，从腿肚内拿出一柄匕首，坚韧向上，朝那人胸口奋力一刺，只听得哇的一声，那双扼住他脖子的手松弛了。马荣赶紧翻过身来，向那人脸上狠打了几拳，又踢了几脚，那人歪了歪脖子不动弹了，殷红的鲜血溅满了一地。马荣这才想起打呼声，乔太闻声赶来，见此情形大吃一惊，又见那人慢慢睁开眼睛，恶狠狠地望着马荣。乔太大声地问道，你可是叫阿广吗？那个人点点头。马荣接着说，你知罪吗？竟敢扼住我的脖子想掐死我吗？阿广嘴角现起一丝冷笑，渐渐松弛了双拳，一歪脖子不动了。乔太责怪说道，老爷叫我们拿获住他，大堂对质，你竟图个痛快结果了他的性命，还有许多口供没有说出来呢。马荣撅着嘴，再晚一步，不是我拿他去大堂对质了，恐怕是他拿获我马荣去阎王爷面前报道呢。乔太说道，事已至此也怨不得你，我们此刻赶紧将这寺庙搜索一遍才是。两人进了后殿，后殿正中坐着一尊佛像，乔太眼尖，见向后是一个大神龛，他跳上供桌，将佛像稍稍移前，见那佛龛下深不见底，里面黑洞洞的，看不分明。马荣也跳上佛龛边，摸出了撒火石，撕下一个翻金锤条，随手捡了个木棍，点亮后向里照明。见鬼，竟堆着许多和尚用的破禅杖，马荣丧气地说。两人移正佛像，跳下供台，出了殿后又各自搜寻一遍，并没有发现一件值钱之物，也未曾见着半个可疑的人影。两人回到衙门，

0: 正小菩提寺里杀死阿广的事禀告了红参军，马荣怕受责，又添油加醋的说了一番自己险些被阿广掐死的情形，最后说道：
1: 红参军，乔大哥，我马荣命大，苍天护佑，才能克敌制胜，转败为胜啊！今日我做东，请你们两个讨竹居吃海蛎子去。
0: 洪亮、乔太、马荣三人来到陶朱居，见卜凯、金昌这两个人也在店里吃酒，酒酣耳热，正聊得投机，桌上杯盘狼藉，两个人已经喝了不少的酒。卜凯见了乔太三人进来，忙站起来大笑说道：
2: 我的朋友来了，今日正好给你们介绍一下这金先生，大家交个朋友。
0: 金昌愣了一下，随即缓缓站起来，扭捏不安地迎上前来。红参军皱着眉：
3: 我们稍稍吃点便回衙门去吧，老爷恐怕已经回来了。
0: 马荣听言拱手说道：
1: 卜先生，金相公，此刻少陪了，我们回去衙门里交了差，再来奉陪你们痛饮几杯。
0: 说着向酒保只要了几盘海蛎、龙虾等海味和三碗甜酒。卜凯又过来将他桌上的两大碗酒先与乔太、马荣敬了，又吩咐散了衙，务必来这里聚会。洪亮三人匆匆吃罢，便告辞卜凯、金昌，回到了县衙。内衙书斋刚上灯，狄仁杰独自坐在岸边慢慢吃茶，苦思冥想。三个人进来书斋，恭敬地请了个安，马荣便抢先将小菩提寺内遭遇的事讲了一遍。狄仁杰听罢也不责怪，反大喜地说道：
4: 如此说来，我的判断果然不错，只要再捉住了吴山，这案子便可谓是真相大白了。
0: 马荣仍放不下心来，又说道：
1: 我们在寺里仔细搜索过了，再没见到一个人影，也没找着曹小姐的尸身，只除了后殿佛龛后面放着一堆破旧的禅杖外，寺里再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了。
0: 狄仁杰说道：
4: 你们两个辛苦了啊，回去衙舍早些休息吧，我与洪亮再闲聊一会儿。
0: 乔太、马荣欢天喜地地走了，洪亮自己沏了盅茶，在狄仁杰对面坐下。
3: 老爷，我已命翻译去小菩提寺，将那个阿广的尸身抬到县衙，等候叔娘大堂辨认。
0: 狄仁杰点头称是，遂将自己今日两番去白云寺的经过说了一遍。
4: 那白云寺必有歹人想暗算我的性命，眼下固然不能断定这个人是不是绘本，但正是他诱我去爬铜佛龛的。那石梁做的桥正是在我踏上之前被人移动的，这等巧合之事大可深思啊。
0: 红参军摇摇头：
3: 可是绘本当时并不知道你又回去寺里并独自上去寻找铜佛龛呢，真的是他移动了石梁，老爷不上去岂不是摔死别人，枉做了冤魂。
4: 我见那个扫地的和尚也很蹊跷，他仔细打量了我之后才唆使我上去的，莫非寺里的和尚都已经有默契，不然那些个火攻和尚见了我怎么都大吃一惊，做鸟兽散呢。
0: 红参军也有些醒悟：
3: 不管怎么说，那石梁上暗做手脚，便是阴谋害人的勾当，绘本理应知道内情啊。
4: 更奇怪的是，当时寺内外铜佛龛上下并无一个游客，或许正是单独给我准备的陷阱啊。
0: 狄仁杰一阵后怕，不由得冷汗夹背，

砰的一声，内衙前门发出了一声响，狄公两人猛地一惊，莫不是王立德的冤魂又来了？狄仁杰说道。洪参军壮着胆子出去查看，回来笑着说，外面起风了，这门呐，刚才马蓉两位出去时没关好。狄仁杰惊魂未定，端起茶盅正要饮着，突然望着茶盅呆呆的发愣，面色惨白。洪亮，有人在我的茶里

0: 红参军大惊，俯身过来一看，茶水上果然浮起一层灰粉末。他皱了皱眉，用手指在茶盅边上的桌子上轻抹了一下，手指上也沾满了灰土。狄仁杰笑道：呵，原来是屋梁上震下来的尘土，我还疑心是毒药呢，哼哼，吓得我险些走了魂魄呀。这时他猛然想起了什么，突然站立起身，一手拿着竹盏，一手抓过洪亮。洪亮，你随我来。狄仁杰急步奔向后院的王县令宅邸，摸向那间出事的卧房。洪参军一时还有些发懵，只能紧跟着而来。进了房门，狄仁杰举烛火上下一照：洪亮，你将那柄靠椅搬过来，搁在这木柜上。洪参军小心地将靠椅搁在那张放茶炉的木柜上。狄仁杰爬了上去，秉烛火细细观察那上面的情形。你再递过一柄小刀和一张纸，随后替我高举着竹盏。狄仁杰接过洪参军递上的小刀和纸，将烛台转向洪参军，一面摊指于掌心，右手小刀轻轻地刮剃着横梁下方的朱漆皮。不一会儿，狄仁杰下了椅子，吩咐洪亮将堂主簿请来。老爷，这横梁上莫有什么可疑之处吗？狄仁杰正色说道：洪亮，害死王立德毒药的药沫正是从这横梁下端的一眼小孔里落到那紫铜锅里的。歹人这条毒计果然高妙啊。他见王县令常年在这里煮茶，茶炉和紫铜锅都一成不变地支在这木柜上，时间一长，蒸汽将上面的横梁油漆熏污了。他利用王立德新木油漆之计，在横梁下钻了一个小孔，藏入毒药，又用蜡水封合，用不了几日，蒸汽便融化了蜡水，毒药就会洒落到下面的紫铜锅里。王立德哪里会察觉这层阴谋呢？终于被歹人害了性命，又不留痕迹。洪参军有些领悟，他紧忙出去叫来了堂主簿。狄仁杰问道：唐先生，可知道王立德是哪一日雇工人粉刷着横梁的？唐真祥记了一下，说道：正是王县令死前的七天，王县令早有吩咐要粉刷新漆，那日衙役请来了油漆工，王县令正坐大堂理事呢，我就吩咐了几句让他进来这里，由下人们监督着。我记得这油漆匠很快便将横梁粉刷一新，光彩照人呢，给了他赏银，他便告辞了。那么你可知道这漆匠的名姓，住在城中何处啊？唐真祥惊讶地说道：
1: 听翻译说这油漆匠是一条高丽船上的人，蓬莱港口停泊时不知如何被请来了，随后这船又扬帆出海了，哪里去找他呢？
0: 那么堂主簿可看清楚那漆匠的模样？
1: 看着很年轻，只是一副高丽人的打扮，面容也看不真切。
0: 狄仁杰紧皱着眉，失望地叹了口气。乔泰马荣兴高采烈地赶回了陶朱居，只见金昌一个人在自斟自饮，卜凯则已醉倒在桌上，呼呼地打着鼾。金昌作计说道：
2: 你们两人来得正好，快将这厮弄醒，我们已与玉珠商量好了，今夜他 答应陪我们去广藩人里，那里的小妖精们可迷人呐。
0: 乔太听说今夜能逛广藩人里，正好开个眼界。狄仁杰是不轻易差遣他们去那里巡视的，又听是玉珠小姐作陪，心中大喜，便大声将卜凯摇醒，不由他分说，与马蓉两个一边架起一条胳膊，搀扶着随着金昌出了酒店，直奔河边的渡口。小舟很快划到花船前，玉珠果然盛装描抹了，立在船边等候着。乔太深情地痴望着他，他也朝乔太微微一笑，
1: 你们两位怎么也来了？
0: 乔太小声地说，
2: 这两日正想死你呢。
0: 四个人上来划船，乔太暗里捉住了玉珠的手腕，又问，
2: 玉珠小姐今夜陪我们去玩番人里，听说那里花样新鲜，五光十色呀。
0: 玉珠淡淡一笑，
1: 你先来我房中坐了，我有话与你说。
0: 乔太点头，跟随玉珠下了后舱。玉珠气里中香茶奉上，两人正亲昵地说着话，金昌进来大声说道，
2: 哎，乔大哥，马大哥上面换你去呢。
0: 乔太不悦，心中虽留恋玉珠，又不知道马蓉叫他有什么事，只能硬着头皮上来船面。且说马蓉与卜凯正在船头赏玩，金仓则去老鸨子那儿说话呢。卜凯说道，
2: 马蓉弟，我与你去船尾看看如何呀？
0: 马蓉说道，
2: 嗨，船尾堆积货物，没什么好看的呀。
0: 卜凯一手牵了马蓉，便往后面船尾方向走。

洁白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家播讲。
6: 船尾聚着五六个船工在闲聊，见马荣两个过来，都止住了话声，屏息不吱声。卜凯大声地说：哈哈，你从这船尾向海口望去，云日有鱼线彩湖啊，海水幽蓝，明星照耀，正是人境难得的奇景啊。马荣看了半晌，并不觉得有什么趣儿，便绕过船尾，想回去前面。

怎么有这些东西啊？莫非船上也躲藏着和尚寻欢作乐呢？乔太爷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只觉得可疑。马荣弟，我们要留个心呢，暗中查访，倘若真撞着有和尚，定不轻饶。哎，乔太哥，你怎么不去陪玉珠小姐呢？不是你叫我上来的吗？乔太有些埋怨。就来看这堆破禅杖？马蓉这时才发觉卜凯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忙问道：哎，谁叫你来的呀？金昌来传的话，说是你叫我的。马蓉叫道：上他们两个人的当了，你快去下仓问问金昌，我这里找到卜凯定要问个明白，没想到我们今日倒被他们两人消遣了。乔太赶回后仓，仓门紧闭，里面传来一阵痛苦的哀泣声。乔太一脚将门踢开，见金昌一把揪住玉珠的头发，一手持着皮鞭正在抽打玉珠，玉珠满身血痕，几乎晕厥过去。乔太怒从心起，大吼一声，正要上前擒拿金昌，不留意猛地绊住了桌腿，跌在地上。金昌嚎叫一声，从腰间抽出一柄匕首，回头对准乔太背脊正要刺下。玉竹突然跳起，一把拖住了金昌的大腿，大叫道：乔大哥，快跑！金昌猛一挥手，匕首刺入了玉竹的胸膛。玉竹惨叫一声：乔大哥，他们正偷运黄金呢！敌人结伴，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乔太听了，如霹雳轰顶，站起身子，一手揪住金昌的胳膊，劈头盖面便是四五拳，打得金昌鼻门破裂，脑浆血水一起流淌。忙又回头抱起玉珠，玉珠已经不省人事了，血流满身，嘴里还不住念着乔大哥。乔太抱起玉珠刚要出后舱来，见马蓉赶到，便将这事说了。两个人将玉珠的身子拖上船面时，玉珠已气绝了。月光照在玉珠惨白的脸面上，如一朵洁白的梨花，正是妖娆怒放的时候，竟横遭风雨，不幸凋丧。乔太懊恼不已，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胸口，热泪横流，半晌说道：马荣弟，玉珠小姐死前说出金昌一伙正阴谋私运黄金。马荣一手托起金昌欲要盘问，见金昌歪倒了头，口中流出一块块的污血，一摸脉息早已没了。乔太清问：马荣弟可曾找到卜凯，抓住了他，不愁问不出私贩黄金的内情来？马蓉愤怒地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溜之夭夭了。乔太拭去了泪水：此刻我们就命老鸨子和船工将这条船停泊到河口的霓虹桥下，随即回县衙去禀报老爷。马蓉点头，突然又说：刚才我听卜凯说，这条船的船主就是那丢了老婆的顾梦萍，倘真是卷入金昌一伙黄金走私的话，这顾梦萍也难脱干系啊。两人回到船头，老鸨子及众船工早就惊慌失措地围聚在船头，一个个吓得瑟瑟发抖。马蓉见远远水

0: 水面上飘着一片小舟，船上正站着卜凯，竟在放声长歌，心中好不气恼，恨得牙痒痒，不由得攥紧了双拳。回到衙门时已是半夜了，那条花船已积压在内河口的霓虹桥下，乔太从城的东门分拨出四名士兵在那里看守，狄仁杰与红参军还在书宅议事，乔太、马荣两人将刚才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详细的禀告给狄仁杰，又猜测着说，金昌一伙私贩黄金，会不会与那些和尚用旧禅杖有关系呢？狄仁杰听罢慢慢点头，那些破旧禅杖无不蹊跷啊，但与这贼人走私又有什么关系呢？想来这条花船倒是小菩提寺甚至白云寺大有关联呢。乔太说道，这条花船是顾梦平的产业，委托金昌管理的，可惜金昌已死，这内里许多勾当不得而知啊，纵然传来顾梦平，又能问出多少东西呢？何况这老先生正为丢失妻子惶惶不可终日啊。哎，狄仁杰又叹了口气。马荣说道，金昌虽死，卜凯还在呢，他刚才虽然脱身而逃，我们只需出一海捕文书，看他能逃到天涯海角去吗？再说金昌与卜凯参与走私黄金的罪行，他们的东家顾梦平叶守本真的能推得一干二净？拿来大堂一拷问，不愁他们不说。狄仁杰摇头，不，顾叶这两个人暂且不能惊动，恐怕打草惊蛇呀，没有确凿证据怎可贸然拿来大堂？依我看，卜凯倒是一个关键人物，卷在漩涡正中，行为又十分的怪癖，事发后虽已逃遁，但我这里立即签画海捕文书，明日一早各处张贴，务必追拿到案。乔太沮丧着说，玉珠小姐为救我的性命，为告发这帮歹人而遭了不幸，真是太可怜了。前任王县令也正是认为他可靠，才将那个棋盘交付于他保存，当时我只需暗中留心，用言语宽慰他，他一心信赖官府，说不定还能说出许多的秘密来，可惜竟一时三刻香消玉损，隐恨如此啊。说着不仅坠下两行泪来。狄仁杰安慰说，哎，事已至此，你也不必太伤心了，破案后我们一定与他厚葬，此刻已过午夜，你们俩且回去睡了吧，明日一早我即审理此事。第二天一早升堂时，衙门外已照例站了许多看审的百姓，一声铜锣响，三通鼓壁，狄仁杰乌帽官袍上下整齐，刚在大堂上坐定，叶守本踉踉跄跄地跪在堂前叩禀道，小民叶守本见衙门口贴了海捕文告，捉拿卜凯，特来叩见老爷，有话申明啊。说吧。狄仁杰见叶守本一脸是汗，故意冷淡，
1: 老爷明鉴呐，这卜凯行止怪癖，嗜酒如命，他在外面倘若是无视王法，作奸犯科，小民也管不着啊，也与小民的船务经济没有任何关联呐。
0: 狄仁杰问道，叶守本，本堂问你，你 你是几时雇聘？

0: 卜凯为你的经纪人的。叶守本答道：
1: 回老爷话，小民重金聘这个卜凯，前后也只有十天呢。他是京师好友曹碧推荐来的，这曹碧乃是现学曹鹤仙先生的族兄。
0: 狄仁杰一拍惊堂木，卜凯既是受雇于你，他作奸犯科的行止，你为何不来报案呢？就凭这一点，也要将你关进大牢。何况你本人是否与卜凯合伙同谋狼狈为奸，本堂还需认真的核查。来人，在先将叶守本拘入大牢候审。
1: 是。小的真的不知啊，小的冤枉，小的冤枉啊。
0: 两边衙役一声答应，上前用铁锁套了叶守本。叶守本大呼冤枉，被衙役拖下了大堂。狄仁杰正要发签传顾孟平，顾孟平已爬上堂来，跪在地上连连磕头，口称知罪。
1: 这金昌与卜凯两个是一丘之貉，只缘小民一叶障目，人妖不分，重用了他，如今想来这罪孽如何推得掉啊。昨夜花亭发生之事，未见衙门公告，金昌胆敢抗拒官府，行凶杀人，必然逃不了大人的追捕。那花亭正是小民的传产，如此说来，小民罪孽远过叶先生啊，望老爷厚罚，绝无怨言，只盼衙里早日捉到罪魁卜凯呀。
0: 狄仁杰说道：顾先生不愧是通达之人，既知罪，本堂也不深究了。金昌已毙，这事只追卜凯一人，卜凯在逃，故本堂拘押叶守本，其余人等暂不追究，等捉拿了卜凯，供出原委罪行细节，再行颁告。退堂。狄仁杰拍了一下惊堂木，正要判断范中阿广之案，突然见一个满头珠翠、油光粉面的妇人牵着个年轻女子挤了出来，跪到了堂前。
2: 见妇人东门内荷香行院院主廖氏，老爷明镜高悬呐，望将这个行迹蹊跷的女子照出原形来。她在闭院躲藏了两天了，今日不得不将她押来见官。
0: 狄仁杰见那女子汗巾遮了半边的脸，羞涩地跪在堂下，像是十分的胆怯。你叫什么名字？狄仁杰和颜悦色地问那女子。那女子倒低了头不出声。廖氏说道：
2: 这小淫妇牙口非常的紧，至今不肯说出姓名来。
0: 狄仁杰说道：廖氏，你先将这女子的来历与本堂说说。廖氏重重叩了一个头，说道：
2: 回大人，前天天刚蒙蒙亮，卜凯先生将这女子带进我们的行院，跟人说这是他新纳的妾，他太太气得半死，闭门不纳，不得已就领来我们荷香院暂住几日，让他慢慢劝说太太回心转意，又交付于我十两银子，要我替他备办衣裙首饰，余下的归我，求我帮忙。又说哪日太太答应了，卜凯就立即来亲自接她回去。当时我见那女子披着袈裟，浑身颤抖，样子十分可怜，就答应了。今日一早听说卜凯犯了滔天之罪，衙里正在缉捕呢，小人哪敢再藏匿呀，立即将这女子带来衙门报官，望老爷明鉴呐，问清这女子来历身份，小人也好脱了干系。
0: 狄仁杰听罢，拍了一下惊堂木，转脸喝问道：摘去汗巾，说出你的姓名、宅址和与卜凯的关系，再不开口动起刑来，枉苦了皮肉。那女子慢慢抬起头来，水汪汪的眸子
1: 望定了狄仁杰，然后才伸手摘了遮面的汗巾。狄仁杰望去，却原来是一个十分标致的女子，约莫年纪20岁光景。
2: 奴家姓曹，名英，丈夫既是刚才老爷问话的顾梦平。
1: 堂下看审的百姓一阵哗然，一个个睁大了眼睛望着大堂上的女子，议论鼎沸。狄仁杰也觉得惊讶不已。
0: 肃静，肃静！
1: 狄仁杰连连敲着惊堂木，堂下顿时鸦雀无声，一个个竖着耳朵，伸长脖子听候狄仁杰问话。
3: 哎，大哥，真是天大的怪事儿哦！这小媳妇儿怎么没死，还跑去跟卜凯两个人混在一起，可不是嘛？这真是天大的奇谈呐！今儿个咱可来着喽，嘿！
0: 原来是顾夫人，你丈夫来衙门申报你失踪了，如今又突然出现，难怪众人诧异。你且将14日与令胞弟曹文在官道分手后遇到了什么详细的说一遍。
1: 曹英两鬓绯红，犹豫了半晌便开了口。
2: 那一日与兄弟在官道口分手后，正遇上县衙里的范二爷和他的仆从，他的田庄与我娘家是近邻，所以很早就认识了。范二爷说他也是回城里来，正可陪我一阵，奴家怕那小菩提寺有鬼，一时糊涂贸然就答应了。走到了范二爷田庄前，他支开了仆从去佃户陪酒催账，将奴家骗至一栋茅屋内，百般轻薄，又许愿将奴家带去登州，奴家不从，他便露出禽兽的真相，将奴家玷污了。奴家哭得死去活来，他则用刀威逼我与他同宿田庄。奴家无奈，只能假装先答应，只等半夜他睡着以后趁机逃脱。半夜饭中他刚睡着，奴家偷偷爬起来正想下床，突然看见窗口跳入一个黑影朝床前扑来。奴家惊恐万分，闭上了眼睛，只听一声惨叫，范中的脖颈被剁断了下来，鲜血溅了奴家一脸。那黑影冲我怒斥道：
4: 哼，你这个反复无常的不要脸的小淫妇，也吃我一刀吧，解我的心头之恨。
2: 奴家吓得缩起脖根，又听得咔嚓一声，只觉得脖根一阵冰凉，便不省人事了。

敌人结伴，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闯林，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1: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3: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4: 由孙红家播讲。
5: 奴家醒来时已躺在一辆木轮车上，旁边躺着范中的尸身，我们两人满身是血，夜风吹来阴森凄凉，奴家只疑心是到了阴曹地府。正胡乱想的时候，那木轮车猛地一侧，奴家与范中的尸身被翻倒

0: 倒在地上。那个行凶的凶汉用树枝将我们覆盖了，便悄悄离去。等那凶汉走远了，我挣扎起爬起来，见是一处桑树林，四面全无人迹，一摸脖根撕裂般疼痛，但头颅尚可转动，才知道只是伤了点皮肉，没断性命。正要寻路回去，远见一个和尚摇摆地走过来，奴家躲闪不及，那和尚眼尖，一把揪住了我。他淫笑道：
1: 你这蹄子啊，荒陵半夜的袒胸露乳，可是专等我来呀。
0: 奴家大声呼救，那和尚一手捂住了我的嘴，正要施暴，突然听到桑树后出来一个人：
1: 大胆贼徒，竟敢半夜劫持良家妇女。
0: 那和尚一听，疑是神鬼追随，吓得突然倒在地上，身子抽动几下便晕死过去。
1: 狄仁杰连连点头，吩咐递上茶水给曹英。曹英接过喝了两口。曹英小姐，来人可是卜凯？狄仁杰忍不住插上话头：
0: 来人正是卜凯先生，老爷恕奴家妄言，卜凯先生端的是个正人君子啊，他非但不欺辱我，而且护送我出了桑林。他见奴家内衣单薄，便脱下那和尚的袈裟披给了我穿上，又说和尚心口冰冷，恐怕是死了，就亲手埋了那两具死尸，问长问短，百般的安慰。他说单身女子半夜走路不方便，便领我去了荷香行院，亲手交给了老鸨子十两银子，要他替我买办事物，梳妆穿扮，谎称是他的小妾，只等风波平静再将我领出送回夫家。如今听说衙门布告要抓卜凯，说他犯了王法，依奴家看来，卜凯先生不像是犯法的歹人，倒有点像做官人的气象。奴家这里句句事实，望老爷看了奴家的薄面，详查就理，千万莫冤屈了无辜啊。
1: 狄仁杰办案险些丧命，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狄仁杰听罢曹英讲的这番话，果然是句句中款，条条落实，想来不是胡乱编造的。当堂宣判，曹英放回夫家，让顾梦平当堂领回。曹英又叩头再三称谢，顾梦平一腔子怨愤，又不敢当狄仁杰的面抗旨，只能自认晦气上堂来谢恩，将曹英领回了家。退堂后，狄仁杰独自一个人在书房中饮茶，肚中不免又想起那宗黄金走私的案子来。显然这里蓬莱县潜藏着一个走私团伙，而卜凯可能便是头领，他是理财的圣手，用这个身份来掩人耳目，就算他不是头领也会是要犯。罪犯们将黄金偷偷从海外运进，瞒过边关，再偷运到各州道去散售，谋获巨利呀。他们的手法或许正是将黄金铸成细条，嵌入禅杖的长柄里，偷带上岸。边关的手足对和尚的法器从来不多盘查，所以正好做此手脚。想到此处，狄仁杰传命乔太、马荣分别去霓虹桥下顾梦平的花船和小菩提寺后后殿神龛，将两处的禅杖全数取回县衙，仔细查看。乔太、马荣走后，狄仁杰又想起王县令被害案，谋害王县令的动机至今不明，偷放毒药的戚将究竟是受何人指派，他的书函信笺为何到了京师不翼而飞呢？而这里他的宅邸又不留下只

言片语，那册侥幸发现的簿册，除了卜凯也没有人能参破。狄仁杰反复的猜想，突然想到，会不会王县令的遇害与眼下黄金走私案有关联呢？或许王县令勘破了他们的阴谋，记录下他们的罪迹，所以引来杀身之祸呢？白云寺的绘本极可能卷入这桩罪行。铜佛龛的十两钱，倘若稍有不慎，自己岂不同样步了王县令的后尘？又有谁会疑心这中间藏匿有罪恶的阴谋啊？这阴谋与毒死王县令的阴谋有一点巧合，就是让你自己去死，杀人者洗净了手，站在暗中窥探。那么除了白云寺的绘本，同伙的要犯还会有谁？顾梦平也是可疑，金昌是走私黄金的重犯，他那条夹带禅杖的花船正是他委托金昌经营的，他难道真的一点也不知情？这时他突然想起叶守本禀告海上可疑的迹象来，心中似乎又明亮不少。倘若顾梦平是参与犯罪，那个曹鹤仙也必然潜入。他一个穷酸的老儒，一向崇孔孟而排佛，却非要将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一个年过半百而虔诚礼佛的残缺老人，岂不可疑？想着想着就有些疲倦了，不禁伏在书案上睡着了。狄仁杰恍惚醒来时，洪亮乔太马荣已在旁边等候多时了。乔太马荣禀报，经查验，所有禅杖的长柄皆是中空的，但并不见有黄金藏匿。花船上的五个船工和那老鸨子已押入大牢收拘，卜凯至今不见踪影，他们已派人去陶朱居监视守候。狄仁杰沉吟良久，口中念着卜凯卜凯。洪参军说道，老爷，刚才巡官来报，吴山已在南码头马市被捉住了，我已命南门手足迅即将他押来县衙。狄仁杰点点头，对了，洪亮啊，你此刻就去放了陪酒妇女，将叶守本先生也放了，并致歉意，告诉他等案子了结，我将亲自去他宅府拜访。洪亮遵守，刚要出去书房，回头又说，老爷，半夜里还要去白云寺参加铜佛起行的庆典呢，此刻趁早好好歇息一下吧。狄仁杰眼睛突然一亮，胸中豁然开朗，自言自语说道，哼，莫非机关正在这里，答案就在今夜。这东门外日落时分，便亮出了一片的灯火。老百姓听说白云寺要举行铜佛起行的庆典，一时万人空巷，恰如潮水般的涌出了东门，来白云寺观看盛典。近午夜时分，白云寺外已围得水泄不通，老百姓手上提着各种灯彩，汇成一片波涛汹涌的灯海，天上的星月反倒相应失色了。一阵铜锣响，两边八名衙役宴行而出，手持水火棍开道，百姓纷纷让出一条路来。狄仁杰乘轿浩浩荡荡的到了白云寺的山门，慧本率众僧早在山门口恭候。山门大开，天王殿内巨烛高烧，香烟缭绕，钟磬佛号连绵，几十名身披猩红袈裟的老僧八字排列到大雄殿下，各持法器吟抗唱吹，大雄

0: 殿下早搭起了一座高台，高台四周围了一圈烛火，正中巨幅黄绫遮盖了一尊坐佛，佛座莲花下扎了四排木杠，36名年轻的四僧摊露一条胳膊恭立高台两边，高台前端正坐了大施主顾梦萍，旁边空着一个座位，后面黑黝黝的几排施主。狄仁杰由绘本引导来到大雄宝殿前的高台下，顾梦萍忙起来掌祭施礼，众施主也一齐祭拜，拥狄仁杰在顾梦萍右手坐了。两边众僧又敲起钟来，敲动木鱼，高唱经颂。绘本一手拿着拂尘步上高台，绕坐佛一周，一边将碗中的法水泼洒，随即下高台将大碗交给狄仁杰，请狄仁杰守礼。狄仁杰恭敬接过大碗，向坐佛行礼，又将碗内法水浸洒在莲花座下。绘本接过大碗递于众僧，传命大佛启动，一面闭目捻珠，口中念念有词。两边36名教手一声答应，正要抬起铜佛，狄仁杰已步上高台，示意众人肃静，他有话说：今夜无量寿佛起行，一座东都白马寺，恭逢隆盛庆典，本县特来祝贺。但本县闻报铜佛著作时宣料未经，火候有欠，有很多瑕疵，本县为维护白云寺在蓬莱县的声誉，传命将功再次检验，以免佛面有染，贻笑天下。众人一个个惊愕地面面相觑，乔太马荣跳上高台，用手揭去那副覆盖坐佛的黄绫，佛像暴露，顿时发出黄澄澄夺目的金光。衙役两边已护定高台，被拦在天王殿下的众百姓如决堤洪水一般拥到了大雄宝殿前。马荣挽袖挥剑朝佛耳猛地砍削，只听僵的一声，宝剑折断了利刃，散落下几丝金血来。马荣撇了宝剑，捂住震得剧痛的虎口。乔太从地上捡起那几星碎血交给了狄仁杰，狄仁杰高声地宣称：这座无量佛不是生铜铸的，而是黄金铸成的，这帮人大胆包天的罪犯竟利用这种手段走私黄金，妄图谋取巨额不菲之财，本县传命将绘本、顾梦萍、曹鹤仙等人一并拘押，等候审理。他们一伙从海外偷运黄金入境，办法是将黄金细条装嵌在禅杖的空心长柄里，由顾梦萍的船运来，先藏在西门外小菩提寺后殿的神龛下，最后聚集白云寺，由绘本监督融化铸成这尊无量寿佛，借坐佛一座东都白马寺之名行偷运贩售之实。顾梦萍是这伙罪犯的头目，他不仅在蓬莱伙同绘本组织了一个严密的走私网，而且还阴谋毒死前任县令王立德。顾梦萍腿倒地上口称冤枉：
1: 冤枉，小人冤枉，偷运黄金佛是真，小人不敢抵赖，可我着实没有陷害王县令的性命啊，这杀人的罪名小人如何担当得起呀。
0: 狄仁杰冷笑一声，从怀里端出那个紫绫包袱，迅即地解开。我且不说其他罪证，单这漆盘上王县令便亲手刻了你的姓名，这棋盘是前任县令察觉你们阴谋后秘藏证据所用，其他的证据笔记虽被你们一伙盗劫

0: 但这空盒的盒盖上除了珠玉装饰之外，还镶上了你手中两根细竹杖，都涂抹了金粉，这不正是暗示了你为首走私黄金的罪行？顾孟平伏在地上大哭：“
1: 狄老爷，狄老爷，我招啊！那假扮成七将投毒的正是金昌啊！小人只不过是个走卒，背里发出指令并策划我走私黄金的是京师的……”
0: 住嘴！明日大堂开审时，再与我如实一一招来。来呀，把他先压下去。乔太马荣率领众衙役上前来，将绘本、顾孟平还有数十僧人用一条铁链锁了。36名教首抬起金佛出白云寺回衙役去了。勘破黄金案，众百姓惊讶不已，奔走相告。一时间，看热闹的人如山重叠，着实轰动了一个蓬莱城。狄仁杰一行回到县衙，已是三更了。堂主部率领衙员早已排列在前厅等候。狄仁杰吩咐堂主部明日一早便去军旗镇炮台拜见镇将的方明廉，会同审理黄金案，其余衙役早早回去休息。进到了内衙书宅，红参军特意煮了一壶浓浓的铁观音茶，乔太马荣平日只饮酒，这时也体会到了品茶的乐趣，大家兴致勃勃，谁都没有睡意。狄仁杰坐定，美滋滋地饮了一盅又一盅。红参军忍不住问道：“老爷，我有一句话想问老爷。刚才顾孟平招供他不是黄金案的头目，背后牵线经营的全是京师的上司啊，老爷为何叫他住嘴，不令他说出姓名呢？”狄仁杰笑道：“顾孟平一伙将如此巨大的金佛运去东都，那边岂能无人接应啊？京师东都的同伙早得到了报信，在那边等着呢。金佛一到，即行分割，巨额脱售，背后指令筑城总揽全局的人绝非等闲之辈啊，一定是朝中的官员。当时情况那么混乱，岂能没有他的党羽探子呢？当时如果说出姓名，他得报后在京师一番布置，毁了证据，我们反被他徒赖诬告，辩白不清。事实上，他们早在东都铸成了一尊铜佛，偷偷抬去白马寺安坐了。对了，乔太马荣，你们两个那夜看见河边有人从梁轿上被打落下水，原来并非害人性命的勾当，却是白云寺里铸成金佛用的泥胎。那河岸离顾孟平的宅地不远，想来是绘本将金佛大小让顾孟平过目，偷偷抬到他的宅邸。顾孟平验看之后，便命人悄悄抬去河岸边打碎，投入河中，一时三刻不一会儿就化作泥浆了。乔太说道：“这顾孟平醉迹昭彰，有目可睹，那曹鹤仙、孙老头子，老爷又如何断定他也参与这黄金走私案呢？”

敌人结伴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孙洪家播讲。
1: 狄仁杰回答说，曹鹤仙虽是读圣贤书的人，却不能安贫乐道，故穷守人。他扬言排佛，却拜倒在白云寺的利诱之下。他记恨杜梦萍，却又将女儿嫁给他。这只能有一个答案，就是他被顾梦萍牵了鼻子走，卷入了走私黄金的阴谋罪行。汝斯文丧节气啊，想要分得一杯残羹，老先生真是糊涂啊，真是读书人的耻辱啊。乔泰问道，那么这曹老先生究竟在里边干什么差事啊？可怜他与志海一样，罪责便是看守与贩运小菩提寺中那些破旧的禅杖。马蓉这时有点急不可待了，老爷，那么卜凯呢？老爷不是断定他是这黄金案的头领吗？狄仁杰抚须微笑，卜凯是谁应该真相大白了，此刻我不说破，他理应来衙门找我了。正说话间，下人慌忙来报，
2: 不好了不好了，王老爷活过来了，正直闯进衙门里呢，小人哪敢阻拦呢。
1: 话音未落，书宅门开了，走进一个人来。只见他穿件浅灰长袍，眉须灰白，头顶盘起一个松发髻，左脸上一块铜钱大小的斑迹。乔太马蓉吓得倒抽口冷气，这不正是白云寺后殿里棺材中睡着的王立德县令吗？狄仁杰却笑嘻嘻地迎上前，拱手说道，若是本县没猜错，先生应是京师户部的杜之郎中王元德先生吧。来人哈哈一笑，哈哈哈，狄县令果然目光如炬，来来，快让我重新梳洗一番吧。红参军将他引到了书宅水井边洗漱，乔太马蓉两个人目瞪口呆，惊魂未定。
2: 大哥，这不闹鬼，真是光天化日的，鬼都敢出来呀。
1: 狄仁杰又笑道，这位王元德先生是已故县令王立德的胞弟，正是京师户部的大官呐、啊，却遣来蓬莱暗中侦查，替兄复仇。事实上他早就疑心绘本顾梦萍金昌是一伙的了。马蓉，在花船上不只是他引你去船尾看那可疑的禅杖吗？马蓉有点懵了，一时之间摸不着头脑。王立德洗漱完毕再进来赎斋，乔太惊声叫道，原来是卜凯先生。马蓉恍悟，拍了拍脑门，哎呀，我怎么这么笨呢。乔太又问道，刚才左脸上的斑迹哪里去了？王元德哈哈大笑，伸开手掌，手掌上一片黑膏药，这片膏药往脸上一贴，不就是我兄长的斑迹了吗？马蓉大笑，嗨，原来你这卜凯是乔装的呀，却骗了我们这么长时间，昨天衙门还张贴海捕文书呢，务必要把你抓到手啊。王元德正色说道，

李老爷大智大勇，排除众难，终于勘破了这黄金案，拿获了一根凶恶的罪犯，还有金佛为物证，可喜可贺呀。昨夜我正装扮成一个云水僧，混在众百姓中观看，心中实在敬佩。更令我感戴的是，狄老爷又勘破了我兄长的死因，擒获了害死我兄长的真凶。我兄长正是查出他们一伙的罪证，正要上报京师，被人暗害的呀。狄仁杰说道，我这里正有一本令兄留下来的簿册，请王公批阅。红参军拉开抽屉，将那柄小小的簿册交给了王元德。王元德细细的翻阅，拍案说道，这簿册密记了他们一伙走私黄金的时间、船次、数量、折合金额、贩售去向等等，正是申降上司的证物。侥幸没有被汪汤官拿着啊，兄长亲笔实录，一丝不苟，真是让人敬佩啊。可怜死于非命，睹物思人，唉。狄仁杰说道，难怪汪堂官要将令兄的书函信件笔录文字全数查封运去京师，原来正是一伙的，怨不得不明不白的不翼而飞。王元德说道，这案子正是京师的三官牵头引线，我在户部间早有耳闻，只是不是很详尽。兄长遇害前来信也说及此间有走私黄金的迹象，汪堂官匆匆消差，那里自有不可告人之处啊，故我冒了性命危险潜出京师，乔装扮成捕凯来此侦查，只等拿获了全部物证，便回京师去告状了，披露此害人的巨案。狄仁杰问道，依王公之言，顾孟平一伙的主子正是户部的官员。王元德摇摇头，真正的罪魁倒是刑部的外郎侯军，户部尚书侯光的亲侄子。尚书虽没有参与这宗可耻的罪行，但户部实际上成了侯军的家宅，侯军正是从侯光那里偷阅了户部银库的出纳、经事、户事、公事、金银交易、度量之术的密档，才敢大胆子做起这邪恶的勾当。侯军的父亲原是大理寺的寺卿，早两年虽是死了，但同僚遍布啊，门生如云，这也是侯公子有恃无恐的。狄仁杰几乎惊叫起来，侯军不正是他在京师时的莫逆之交吗？他竟是个走私黄金的首犯，心中不免波澜起伏，思绪万千。王元德接着说，我潜逃出京师的第二天，侯军得报，便买通酷吏私藏了3000两官银呢，申报侯光，诬告我窃银而逃，如今我的罪名也迎刃而解，洗刷一清。那天乔太马荣兄弟在花亭上发现禅杖，又从玉珠嘴里证实黄金走私的秘密，金昌恐惧，杀人灭口，这案子已可大白了。我便偷偷地溜下花亭，从此装成一个疯和尚，一路小心瞒过众人的耳目。乔太笑道，怪不得那天我们尾随而去就找不着你了，原来你又扮作疯和尚了。狄仁杰也不禁笑出声来。王元德又说，哦，我这里还有一事望老爷恩准，就是曹英那不幸的女子真的是很可怜啊，如今顾孟平已伏法，望头老爷将其许配给叶守本叶先生的儿子，叶公子与曹小姐真的是匹配的一对呀。狄仁杰当即说道，

叶先生也曾与我谈及过此事，我几乎都快忘了，如今就成全他们吧。王元德谢过，喝了口浓茶，又说道：狄老爷，怎么能猜出我是户部杜之郎中？真是慧眼识人呢、啊。又不知狄老爷凭什么猜出我来呢？狄仁杰笑道：哈哈哈，有三条线索引导下官分判出你的身份。一，堂主部曾去信给京师，寻找王县令的兄弟，要他来蓬莱县领取尸骨及遗物，谁知鸟无音信。二，杜之郎中王元德窃银潜逃的谣言人人皆知。三，叶守本告诉我你是个理财圣手，而且是新进才雇聘的。凭这三条，我便猜出你这个捕凯啊，正是在逃的杜之郎中王元德。你装扮作已故县令的鬼魂，在县衙内游荡搜寻，王堂官堂主部都吓破了胆，我也亲自撞见过一回，为此我还特意去白云寺开棺辨尸呢，才隐约察觉鬼魂恐怕是生人扮的，而这个人又必须与王立德县令的死有关联。直至上面三条线索交织在一处，我便断定这鬼魂就是捕凯装扮，正是王立德县令的同胞兄弟。王元德淡淡一笑：在京师时便久仰狄先生大名啊，可惜无缘相识，想来狄先生日后也不会忘怀了我这个在京的朋友吧。狄仁杰此时觉得心中有些异样，分辨不出王元德此言是有意还是无意，那走私黄金的首犯侯军不正是他在京师的朋友吗？王元德似乎没有察觉狄仁杰的不安，又说道：兄长最后与我的来信告诉我，他已将装有罪犯秘密的一个漆盒交给了一个叫玉珠的妓女，所以我每次到花亭上去时总是千方百计接近玉珠，无奈玉珠讨厌于我，从不与我亲热，更不提漆盒的事。一次我大胆潜入他的房间，翻到了那口漆盒，打开一看却是空的，便从此死了心呢。想着要从头做起，亲自拿捏他们一伙的新罪证，狄老爷睿智竟从金粉牵制了顾梦萍的两只竹杖，识破了此中机关啊，在下由衷佩服。同时在花亭上我是见过金昌有时放浪形骸，纵情酒色，有时满腹心事，心中警惕，似乎有大任在肩，深藏不露。慢慢的我又见金昌对运进港口的旧禅杖严加防范，运出去的旧禅杖却胡乱堆放，心中不禁起疑，故而有意引马荣兄弟去窥看，希望引起官府的警觉，我则自己暗中追随，得知小菩提寺正是藏匿禅杖之处，只是不知此物派何用场。那夜我追踪至海，从小菩提寺出来，正撞着那贼秃和尚要对曹英图谋不轨，谁知我只是空口一喊，竟将那智海和尚突然的吓死了。这贼秃驴搬起禅杖来倒一捆一捆的不嫌重，却经不起惊吓。哈哈，乔太听到玉珠一段，念起旧情，忍不住叹息连连。狄仁杰吩咐红参军赶快备办一口好棺材，厚葬玉珠小姐，并在白云寺做7749天的功德道场，超度亡灵。狄仁杰素来不相信亡灵之说，他重龙厚葬多半是做给活人看的。白事做完了做红事，然后再举行叶公子曹小姐的盛大婚礼。狄仁杰众人事

与婚配大捷，最恋达人情。最后他说道，红白大事完了，我将陪同王元德亲自去京师深祥大理寺拿获贼党，将这黄金窃案披露于世。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上一集讲到，秦穆公继承了秦襄公立国所留下的遗业，开地千里，称霸西戎，奠定了秦国长期发展的根据地。然而西戎之地毕竟偏远，秦国要想成为大国，必须要向东面的中原之地发展。秦国东边的近邻就是晋国，由于晋国地广人众，又是老牌的诸侯国，势力非常强大，所以秦穆公在位39年，用了36年的时间在与晋国周旋。秦穆公一生主要是和晋国的晋献公、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晋襄公5位国君打交道。那么在不同时期，秦穆公对晋国究竟是采取了怎样的策略呢？他的东扩事业最终结果如何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3集穆公东扩。
2: 秦穆公东扩最主要的是要和一个国家打交道，就是晋国，要和晋国打交道。那么秦穆公在和晋国打交道的过程中间，他做了哪些事情呢？第一件事，网罗人才。怎么网罗人才呢？恰巧在秦穆公继位的第5年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个事儿是晋国要去讨伐一个国家，叫虢国。但是晋国给虢国呢，它两个不相连，晋国在这儿，虢国在这儿，中间隔了一个国家叫豫国。晋国灭了虢国回兵了之后，晋国的这个军队呢，顺手把豫国给灭了，这样豫国的国君就被抓起来了。这个豫国的国君抓起来的时候，也连累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百里奚，把百里奚也一块俘虏了。这个时候正赶上晋国的国君晋献公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秦穆公，在女儿出嫁的时候，他把抓过来的这个百里奚作为陪嫁的奴仆，要陪嫁到秦国去。这百里奚当时多大了？70多岁了。70多岁一个老先生，人家嫁闺女陪嫁，要他作为陪嫁品。这老头又很有才华，觉得这是个奇耻大辱，逃了。逃到哪儿了？逃到渊，就是今天的河南的南阳，当时是楚国的国界，到渊那儿被人家扣住了。等到秦穆公把自己的妻子娶回来，听说逃了一个人，一打听这个人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就想办法要把这个人输过来。他用5张黑羊皮去换这个老头。当时楚国的边境官呢，就这是值啊，这老头70多没用，还能换5张黑羊皮，成交，换了，这百里奚就给押回来了。送回来以后，这秦穆公当作宝。

0: 粹就授意国政，就把整个国家的大政交给他了，而且给他取了一个名字五谷大夫。这个谷就是黑公羊，用五张黑公羊皮换回来的大夫叫五谷大夫。这样秦穆公就得到了自己手下第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叫百里奚，然后对百里奚非常称赞。百里奚就说，他说你别夸我，有一个比我强十倍的人，这个人叫简叔，这个人比我有才的多，只不过人不了解。我给你讲几件事。第一次，我想在晋这个齐国辅助他一个国君去做官，简叔这官不能做，这官做了有危险，我听了他话没做官。后来这个齐国的国君被杀了，我幸亏没做官，我要做了一块杀了，这救了我一次。第二次，我到周天子那儿去，周天子有一个王子，就是周天子的一个儿子，很喜欢我，我又想跟着他来干，这简叔再次阻止我，我又不干了。结果那个王子后来被杀的时候，我没有被烧着被杀，救了我两次。后来我到豫国去做官，简叔又阻止我不让我去，这次我没听到我去了，这一去被俘虏了。所以我知道这个简叔啊比我要强得多。这秦穆公一听这，又把简叔给迎过来，然后把简叔封为上大夫。这样秦穆公就一下子得到了两个王佐之才，一个是百里奚，一个是简叔。
1: 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对中原抱有极大欲望的国君。秦穆公继位之后，他就积极网罗人才，积蓄力量。百里奚和简叔这两位人才的引进，为秦穆公的东扩增加了有生力量。正当秦穆公踌躇满志的时候，强大的晋国先后经历了三次天灾人祸，正巧给了秦国以可乘之机。那么晋国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天灾人祸呢？秦穆公为了自己的东扩事业，他又是如何把握这些机会的呢？
0: 秦穆公东扩的第二个阶段就是打道义牌。秦穆公打道义牌主要是在和晋惠公交往的过程中间，三救晋难，道义尽显，他所有的道义都表现出来了。什么叫三救晋难？三救晋难是指的秦穆公三次救援晋国。第一次救晋难涉及到晋国的一场内乱，而晋国的这一场内乱是由晋献公引发的。晋献公的晚年出问题了，这问题又出在女人身上啊，他宠爱了一个女子叫李吉。这个李吉呢心不好，就陷害太子啊，陷害太子，结果这个太子呢就死了。这太子一死，太子的两个弟弟，一个叫重耳，一个叫夷吾。这个重耳就是后来的晋文公，这个夷吾就是后来的晋惠公，两个人全逃了。那么晋献公一死，那么李吉的儿子就做了国君。但这个国君他是坐不稳的，因为他违反了一个规则，叫立嫡立长。而这个时期呢，整个天下特别讲究的是宗法，讲宗法就讲血缘关系啊，所以你这个立吉之子是不能够立的。所以就有大臣把立吉的儿子新立的给杀了。而立吉受到宠幸不是他一个人呐、啊，立即受到晋献公的宠幸的时候呢，是立即和他的妹妹一块受宠幸，他妹妹也生了个儿子，结果立即的儿子被杀以后，又有大

臣把他妹妹的儿子立上去了，结果又有大臣出来把他妹妹的儿子还有立他妹妹儿子那个大臣一块儿全杀了，这晋国就乱了套了啊。原来的太子死了，后来那个立即的儿子他妹妹的儿子全被杀了，没有继承人了，权力真空。就在这个时候，逃在外面的夷吾，就是后来的晋惠公啊，他向秦穆公提了个要求，他说你送我回去，你送我回去以后作为一种补偿，我把河西的八座城池割让给你。秦穆公就答应他的要求，武装送他回去继位，他就是晋惠君。但是晋惠公一即位立即反悔，说了不算啊，说了不算，原来许给你那八座城我全当没说啊，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这下子秦穆公傻了，这时候秦穆公有两种选择，打再一个不打。秦穆公的选择是忍，不打，我看他怎么办。这就是一救靖难二救靖难，就秦穆公十二年晋国一下遭了灾，颗粒无收，晋国没吃的了，晋国就向秦国求救。当时秦穆公手下的大臣呢分为两派，一派主战派提出来的一个方针叫趁机讨伐，不过这个机不是机会的机，是饥饿的饥，趁着他饥饿的时候讨伐他，主战派。主和派意见是不能够见死不救，秦穆公就征求百里奚的意见了。百里奚说了两句话：夷吾得罪君，其百姓何罪？夷吾是晋惠公的名字，说上一次晋惠公他答应把晋国的河西之地给你，但是后来没有给你，这是晋惠公的错误，但是他不关系到晋国的老百姓啊。目前是晋国的老百姓没有吃的了，你怎么能够看着晋国的老百姓没有吃的而不出手相援呢？秦穆公采纳了百里奚的意见，大规模赈灾，从秦国的都城到晋国的都城，水陆两路向晋国大规模运粮，帮助了一个强大的对手赈灾。这个叫秦穆公援晋敌，天下称誉，树形象，政治得分。这下子虽然帮了自己的对手，但是在天下所有的诸侯中间树立了一个讲道义的一个国君的形象，所以秦穆公在政治上得了很高的分。这是秦穆公第二次救晋难。可是在震及晋国的灾荒两年以后，秦国遭灾了，秦国的土地大面积的颗粒无收，然后秦国向晋国求援，结果晋惠公不但不震秦国的灾荒，而且是趁机发兵，还是那个饥荒的饥，趁着灾荒发兵去打。然后晋惠公秦穆公在韩原打了一仗，这一仗非常有名，叫韩原之战。这仗一开始打的时候啊，晋惠公是一马当先冲在前面，但是他在回车的时候他的马陷在泥潭里走不动了。秦穆公一看那个机会呢，秦穆公就冲上去想把晋惠公抓下来，结果呢没有抓住晋惠公，反而被晋国的军队包围了，把秦穆公围到里边，而且秦穆公受了伤，眼看形势十分危急。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秦国的军队中间突然冲出来300个人的敢死队，这300个人敢死队冲进去撕开一个缺口救出来秦穆公，而且顺手牵羊把晋惠公也抓回来。这300个人当时谁都

0: 都没料到，这个敢死队怎么来的呢？他有一个前因，这个秦穆公当年他丢了一匹宝马，这个宝马丢了以后呢，跑到野外去了，被300多个野人，我们讲的国人啊，国人住在京城，和国人相对的是野人就是农民，是住在京城以外的人。秦穆公的宝马被300个野人逮住了，而且宰了吃了。后来这个案子发了以后，官吏就要惩办他们。秦穆公说，君子是不能够以牲畜来惩罚人的，而且吃了这个良马肉一定要喝酒，如果吃了良马肉不喝酒，可能会导致死亡。不但不杀这300多个人，而且又给了他们好酒，让他们喝酒，这300多个人大受感动。所以等到这次打仗，这300多人全参战了。等到秦穆公又危急的时候，这300个人冲上去，这把他救下来了。这300个野人不但救了秦穆公，而且还俘虏了晋惠公。抓住以后，秦穆公说，这回你没啥可说了，当年你闹灾荒我震惊你，现在我闹灾荒你来打我，你打我还我把你抓住了，怎么办呢？杀，要杀这个晋惠公，而且用他来祭天。结果这个事儿闹得很大，首先是周天子出面调解，说这个晋国和周天子是同姓啊，都是姬姓，同姓。然后呢，秦穆公的夫人也出来调解，因为秦穆公的夫人是晋国人啊，他也出来调解，他说这个你这次抓的是我弟弟，哈哈，晋惠公是我弟弟，我是你老婆，你抓了我弟弟，也出来求情。这秦穆公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做了一个决定，其实秦穆公完全的一句话把晋惠公给杀了。他最后的决定是什么呢？第一，以诸侯之礼来接待他。那这一下子不是住死囚牢了，住那个5星级宾馆呢，是吧？诸侯之礼接待他。第二，两国订立同盟，互不侵犯。第三，送晋惠公回国。这是秦穆公第三次救晋难，这一下子晋惠公无话可说了。回去以后做了两件事，第一，把河西之地这回算是给秦穆公了，第二件事，派了自己的太子来秦国做人质，两家和好了。
1: 秦穆公通过三次救晋难，在诸侯国中间树立了良好的政治形象，但是这些行动也是明显带有东扩目的的，因为秦穆公最初帮助晋惠公成为晋国国君，是想要晋国的河西土地作为酬谢的。当晋惠公趁机发兵袭击秦国失败被俘之后，秦穆公对外宣称要杀死晋惠公来祭天，他实际的目的也是要求晋惠公履行诺言，献出河西的土地。最终秦穆公如愿以偿，秦国的东扩初有成效。那么秦穆公之后又是如何审时度势继续实施他的东扩计划的呢？
0: 秦穆公重点打交的第三个国君是怀公。这个晋怀公是谁呢？是晋惠公的儿子，也就是到秦国来做人质的这个儿子，把他送过来了。送过来以后呢，秦穆公对他很好，好到什么程度呢？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了这个做人质的晋国的太子，把自己女儿嫁给他。然后在秦穆公22年的时候，这个做人质的太子突然中间消失了，逃了。为什么逃呢？他听说他爹病了，就是晋惠公病了，他急了，他怕自己在秦国做人质，万一他爹有个什么不幸，他回不去，他就不能继承君位了。所以他想了想，那怎么样，走为上计，就溜回去了。而且走的时候没有带他的妻子。

0: 秦穆公的女儿给抛弃了，所以秦穆公很恼火。他对晋怀公，他的办法是另立新君，这个人不行啊，这个人把他女儿给抛弃了嘛。而这个时候选择谁呢？就是晋惠公的有一个这个哥哥，就重耳，是吧？他在外面流亡已经将近20年了。这个时候流亡到哪儿？流亡到楚国去了。然后秦穆公就派人到楚国把这个重耳给接过来。接过来以后，又把自己这个被抛弃的女儿要嫁给这个重耳。这个重耳和那个晋怀公是什么关系啊？他两个人的辈分差一辈儿啊。这个逃走的这个晋怀公是他的亲侄子，现在秦穆公要把他侄儿媳妇再许给他。当然我们今天这样看叫乱伦啊，但这个乱伦是宋代以后才有的概念，在当时那个春秋时代不计较这个的，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所以重耳开始了也觉得不太方便，拒绝啊，后来还是照单全收啊，照单全收。这一收的话呢，秦穆公很高兴，那怎么办呢？刚好你是个合适的人选，你又是也是个公子，那我就干脆把你送回国。然后在这种情况下，那他就直接把这个重耳送回国，让他去继位。这个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晋文公。晋文公回去以后就把那个晋怀公给杀了，他继承了王位。晋文公是秦穆公打交道，重点打交道的第四个国君，他给晋文公打交道，秦穆公是全面合作。因为晋文公是当时天下的霸主，晋国的实力比秦穆公实力要强，所以秦穆公尽管这时候非常想东扩，但是实力不如他的女婿，不如晋文公，所以这个时候他采取这种表面合作保存实力的做法。在秦穆公30年晋文公出兵攻打郑国的时候，秦穆公作为老丈人还去帮助晋文公攻打郑国。郑国是个小国，秦晋两家的大兵兵临郑国城下，这一下子郑国肯定要完了。在这个危急关头，郑国派了一个使者出来，这个使者也很有名，出来去见秦穆公。他说秦和晋两国大兵一到，郑国已经知道自己完了，但是郑国完了对你秦国有什么好处呢？当时的地理位置是什么位置呢？郑国在河南，它的都城是现在河南新郑，秦国在陕西，陕西和新郑之间还隔了一个晋国，就晋国插在秦和郑的之间。他说你这样一个地理位置，你要把郑国灭了，那怎么办？这个土地能归到你秦国去吗？这个土地将来肯定是给晋国。你想想，邻之厚，君之薄也。你的邻居的土地扩大了，你的土地不相对就变小了，对你没有好处啊。秦穆公一听，说了很有道理，所以就决定不打了，而且派了自己3个秦国的将领帮助郑国防守，自己单方面撤兵。秦穆公一撤兵，晋文公也不打了啊。晋文公觉得他能做国君是秦穆公的帮助啊，所以他也撤了，这郑国得到保全了。2年以后，晋文公死了，因为晋文公继位的时候年龄很大了。晋文公一死，即位的就是晋襄公，但晋襄公秦穆公没把他放在眼里。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晋文公可以说是秦穆公东扩之路上的拦路虎，因为晋文公是春秋时期的霸主之一，他在位期间任用贤良，整顿内治，加强军队建设，使得晋国的国力大盛。在公元前635年，晋文公又独自秦王，匡扶周氏，在诸侯中间名声大振。之后晋文公又靠武力在诸侯争霸之中取得了霸主地位，所以秦穆公虽然一直想东扩，

0: 但是面对贤明的晋文公，只能用联姻合作的方式来保存东坡的实力。直到晋文公死后，秦穆公终于又等到了东坡的机会。那么这个机会是什么呢？秦穆公又是如何把握这个机会的呢？
1: 秦穆公32年，晋文公死了，恰恰在晋文公死了以后还没有安葬的时候，秦穆公得到一个消息，这不2年前他不是派了3个秦国将领帮助他防守郑国吗？这个3个将领给他传来个话，说我们现在在晋国混得很好，郑国人很信任我们，给了我们北门之管，管就是管道的管，这个管就是钥匙。他说现在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他们把郑国都城北门的钥匙都给我们，遣师一来，国可得矣。如果你偷偷派军队来，我把城门锁一打开，郑国不就是咱的了吗？这下子，秦穆公做了个决定，远程偷袭。做了决定以后，他就征询2个元老重臣，百里奚、简署，征求他俩重臣的意见。2个人都反对，理由是劳师以西远，未所闻也。我们要动用这么多的军队去偷袭一个远方的国家，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是第一。再一个呢，失劳力竭，远主备之，隔了这么远，等我们的军队赶到那儿的时候，军队早就疲劳了，而且对方不可能不得到消息啊！别人又，我们的军队疲劳了，对方又有准备了，你说这个仗怎么打？但这一次秦穆公是铁了心呐，一定要打。这个秦穆公32年以来在东扩的问题上一向是谨小慎微，打政治派，这次为什么突然变得要打军事派？我想主要是2个理由。第一，晋文公下世，他觉得晋国最有才华的君王去世了，晋襄公那不值得一提的人物，他没把他放在眼里，这是第一。第二，这时候已经进入秦穆公的晚年。

0: 就去偷袭郑国。
1: 到秦穆公33年，这秦军三帅带领的主力走到了华国，华国是晋国的一个附属国。到了华国以后，碰见郑国的一个商人，这个商人也很有名，叫贤高。贤高呢，赶了12头牛，要到外面去卖牛，一下子碰见了远程奔袭的秦军，这贤高就慌了，他怕秦军杀他，赶快说，我们的国军听说你们要来了，一方面加强防守，另外派我带着这12头牛来犒赏秦军。他编了一套谎话，然后把这12头牛献给秦军。这三个主帅一听，完了，人家已经有准备了，还派人来献牛了，这仗不能打了，也不去郑国了，干脆把华国一灭，回去吧，这仗打不成了，顺手把华一灭，就要回去。这一灭华，激怒了一个人，晋襄公。因为华国是晋国的附属国，晋文公刚死，晋襄公继位，襄公就觉得你趁着我这个文公丧葬没有举行，你就趁这个机会把我的华国给灭了，所以晋襄公决定打秦军一个埋伏。怎么打呢？他在尧这个地方伏击了重兵，然后秦军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经过晋国的尧的时候，然后晋军的重兵出来，这一次秦军呢，是全军覆灭，三位主帅被俘。这就是在出师之前百里奚和简署断定的被围歼的地方。然后晋襄公抓了三位主帅，秦军主帅就要杀。这个时候呢，晋文公的妻子出来说话了。我们刚才讲过，晋文公的妻子是秦穆公的女儿啊，他就给他的这个晋襄公说，他说我爹最恨这三个人，让秦国驱军队全军覆灭，非常恨他，你何必杀他呢？你把他送回去，让我父亲，让我的父王把他杀掉，你不用动手了。晋襄公一听有道理啊，就放了。三帅回去的时候，秦穆公郊营几十里地，在郊外去迎接三位主帅回来，而且穿着丧服，说了一句话：孤意不用百里奚、简署言，已入二三子。我因为没有听百里奚和简署的话，让你们受辱了。然后不但没有惩罚这三帅，而且让他们官夫原职，重赏了他们。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停了几年，到秦穆公36年的时候，秦穆公他又派百里奚的儿子做主帅带兵，这一次是要打晋国了。因为这个时间离秦穆公的去世只剩3年了，只剩3年了。换句话说呢，秦穆公这时候已经等不及了，所以这一次打仗的时候秦穆公亲自去了。而且这次打仗呢，用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战法，就是一渡过黄河，秦穆公就下令把所有的船沉了。晋国的士兵一看秦穆公的军队过了黄河就把船给沉了，那明摆着是什么？玩命啊。所以晋国的军队不敢交战了，活不跟死斗嘛，所以干脆这一仗秦军就打了个大胜仗，打败晋军，夺了地。所以我们可以说秦穆公毕生是致力于东扩的，但是他东扩的路走得并不顺，虽然他最终打败了晋军，但是晋国仍然是一个强大的邻国，所以晋国的军事实力仍然被保存下来了。所以秦国东扩之路并没有走完，并没有走全，这需要后代的秦国的国君继续走下去。3年以后秦穆公去世了。秦穆公去世以后，

0: 又经过了秦国的15代国君，将近260年，这15位国君碌碌无为，没有作为。15位国君以后，继位的是21岁的秦孝公。秦孝公才继续了秦国的崛起之路。那么秦孝公是怎么样来续写秦国的崛起之路呢？我们下次再讲。
1: 我们知道秦王嬴政最终统一了中国，而在秦王嬴政统一中国的100多年前，也就是他的先祖秦孝公时期，发生了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这就是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后，秦国开始崛起。那么商鞅变法的内容是什么？他对100多年后的秦王嬴政统一中国又有什么影响呢？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商鞅变法。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3: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秦始皇统一6国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秦始皇家族几十代人的努力和贡献，才造就了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局面。因此，当我们把这个功绩记在秦始皇头上的时候，还不能忽略在秦始皇以前他的先祖们所做出的工作。上一集讲到，在秦国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秦国的壮大，6国开始谋求合纵对付秦国，而这对于秦国就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为了免除威胁，秦惠文王重用张仪，还用联合的办法打破了6国合纵的联盟。秦惠文王在秦国崛起的道路上又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而在秦惠文王之后，秦国又出现了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他就是秦昭襄王。那么秦昭襄王的出现对于后来秦始皇统一6国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6集昭王称霸。
0: 上一讲我们讲到秦惠文王，秦惠文王去世以后，他的太子继位，历史上称之为秦武王。这个秦武王在位时间非常短，他从继位到去世只有3年时间。他因为即位的时候就很年轻，死得又太快了，所以没有儿子。这样一来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他死以后谁继位就是问题了。所以很多人都在为这件事奔走。按照当时的制度的规定，秦武王死以后，由于他没有儿子，按说只能由他的弟弟们来继承王位。而秦武王的弟弟呢是一大群，这些弟弟们都是后宫的嫔妃，如果有儿子的都可以继位，所以这些嫔妃们都在拼命的活动。但是真正能决定这件事情的实际上只有3个人有决定权。一个就是秦惠文王的王后，这个时候是王太后了，秦惠文王的王后有决定权，她有一票。秦武王虽然死了，他的王后也有相当的发言权，这是2票。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叫魏冉，他在秦代2朝的国君中间都做过官，有很大的决定权，所以他这一票非常关键。这样这件事情是由3票决定，结果是魏冉和这2个王后的意见不一致。这2个王后呢从来没有干预过政治，对政事，对朝中的政事 没有决策

0: 策力，没有影响力。魏然不同，他长期执掌国政，他很有权力，所以最后魏然就强行立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嬴稷，做了继位的国君。而这个人就是后来我们要讲到的秦始皇的曾祖父。这个时候他在干什么呢？他是秦武王的弟弟们中间的一个，而这个时候他正在燕国做人质，做质子。但是魏然决定立他以后，就派使者到燕国去，燕国的国君呢也愿意送个人情，就把在燕国做人质的这个公子送回来，把嬴稷送回来，嬴稷就继承了王位。这个人就是在秦国历史上也是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秦昭襄王。这个人从当上这个国君到他去世，他当了56年，在位时间非常之长。那么一个在燕国做人质的公子为什么会被魏然立为太子呢？立为这个继位的国君呢？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这件事儿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是谁呢？是秦惠文王的一个嫔妃，叫芈八子。芈是姓，八子是他在后宫的一个官职。芈八子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宣太后。魏然和宣太后有一种关系，什么关系呢？就是宣太后是魏然的妹妹，魏然是宣太后同母异父的长兄。这等于是什么呢？兄妹联手了啊，兄妹联手。那么立其他的人对他妹妹都没有立，所以他就立了他妹妹的儿子。他妹妹的儿子现在正在燕国做那个质子，把他接回来立为了国君。所以这个昭襄王继位以后，魏然由于立昭襄王有功，就做了相国。魏然这个时候呢，他是昭襄王的舅舅，又是永历昭襄王最有决策力的人，所以昭襄王非常感激他，宣太后也很信任他。在昭襄王这一朝之中，在昭襄王这个一朝中，特别是昭襄王前期的36年之中，魏然曾经5次出任秦国的相国，就是做丞相，是很有权力的一个人。而且他帮助昭襄王打击6国，最后立功被封为穰侯，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非常有名的人物。
1: 在宣太后和魏然的运作下，原在燕国做人质的嬴稷即位了，他就是秦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秦昭襄王。从秦国后来发展的历史来看，秦昭襄王的即位加快了秦国统一6国的步伐，秦国的优势明显凸显出来。那么这位刚刚即位的昭襄王又是如何以一国之力抗衡其他6国的呢？
0: 但是昭襄王继位以后啊，他实际上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这是昭襄王面前放着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6国虽然弱，但是6国的总兵力、6国的总人口、6国土地的总面积都是秦国的数倍。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秦国怎么样灭掉6国就是一个大难题，就需要定下来一个方针，我怎么样把比我们的土地、军队、人口都要多的6国给灭掉。

这个问题最后有一个人把它解决了，这一个人辅佐了昭襄王执政的后期。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叫范雎。范雎他是魏国人。范雎早年也曾经在列国中间游说，希望有一国君能够接受他的主张，但是没有成功。最后范雎没有办法，就回到魏国，想往魏王服务。但是为魏王服务呢，他又没有资金去运作这件事情，所以他最后就在魏王手下有一个中大夫叫徐夏，在他的手下做了一个随从。后来有一次，这个魏王呢就派中大夫徐家出使齐国，叫范雎跟着去。结果到那儿去以后呢，到齐国待了几个月，齐国的国君不见这个使者，所以徐家弄得很狼狈，走吧没有完成君命，留吧又不知道什么时候齐王能召见他。就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他的随从范雎得到了齐王的一份重赏，给了他十斤黄金，还有一大批肉和酒。当然齐王送这个礼不是白送的，因为齐王知道范雎是个很有才能的人，他想拉拢范雎，让范雎呢弃魏投奔齐国，为齐国去服务。但是范雎知道他的主人来到这儿以后没有完成使命，自己如果私下接受了齐王的这些礼物的话很不妥当，他就没敢收。但这件事儿被中大夫徐家知道，徐家就告诉他，黄金退回去，肉和酒可以留下来。范雎也照办了，照办以后他们就一块儿回来了。回国以后，这个徐家就向当时魏国的丞相，这是魏国丞相叫魏齐，向魏齐报告说，范雎一定是出卖了我们魏国的军事机密，他要不出卖国家机密，齐王怎么会不见我反倒赏给他那么多礼物呢？这个魏齐一听啊，有道理啊，我们的大使去了他不见，大使的随从送了那么多礼，所以魏齐也没有调查，就下令把范雎抓过来打。这一顿臭打打得很凶，把范雎的肋骨打断了，范雎的牙齿打掉了，眼看着范雎就要被打死。范雎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再出一点声音的话就可能被打死了，所以范雎就咬紧牙关，打得再凶他一点声音也不吭，闭上眼睛咬紧牙关随你打。他是摆出一个什么姿态来？死了，我已经被打死了。结果这些打的人呢，看着打着范雎啊没反应了，开始他还叫，后来叫也不叫了，就以为他死了。然后这个魏国的国相啊，魏齐啊，就找人弄一个席子卷吧卷吧，把这个范雎送到，给他扔到厕所里去了。扔到厕所里以后，这个魏齐还不解恨，他让很多喝醉酒的客人到厕所里边对着范雎的那个所谓的尸体小便，让客人排着队去轮流在他身上这个撒尿羞辱他。结果范雎还是一动不动，大家都以为范雎死了，其实范雎没有死。等这些人撒完尿走了，范雎就给看守说了，他说，我希望你能放我一条生路，你要放了我，我将来一定会对你有重报。结果这个看守啊就动了慈悲之心，他就去给正在喝酒的

0: 我向魏琪说，他说厕所里那个人已经死了，在那儿放着也是放着，不如把他扔掉。这个魏琪呢，他喝酒喝醉了，他就随口答应说行啊。然后这个警卫呢，就把洗桶里卷的浑身是小便的这个范雎给拉走了，这样范雎就逃出来了。等到第二天魏琪喝酒醒过来了，就觉得这范雎是真死了是假死了，赶快找人去看，结果死人不见了，到处搜索找不到。恰巧这时候呢，魏国有一个人，这个人非常好，好心，他就私下里找到了打成重伤的范雎，带着他把他藏起来帮他养伤。恰恰就在这个时候，秦国来了一位大使，到魏国来出使的大使，然后这个收留范雎的这个魏国人就私下里给秦国的大使说，他说我有一个朋友非常有才，他很想见你，但是他有仇家，他白天不敢来。那么这个大使就说，那这样吧，你叫他晚上来见我。然后晚上这个人就领着范雎，这时候范雎已经改名了，不敢再叫范雎的名字，改名叫张祜，带着他去见了秦国的大使。这大使和这个伤还没有痊愈的张祜啊，谈了一番话，话没有谈完，这个大使就知道这个张祜绝对是一个高人，非常有才，他就想把他带到秦国去。他说你这样，他说你到城门外面等着我，我明天就辞行，我辞行完了以后我就捎着你走。第二天这个大使呢就向魏国辞行，辞行以后到城外拉着张祜就走了。结果走到湖县，也就今天河南的灵宝县，走到这儿以后呢，这个突然中间看着从西边来了一队人马，然后这个张祜，也就是原来的范雎，张祜就问这个秦国的大使说来的是谁。这个大使就告诉他，来的人就是穰侯魏冉，也就我们前面讲过了立昭襄王的魏冉，他说他来东边视察了。这时候这个张祜就说，他说我知道这个魏冉非常专权，很有势力，而且他很记恨六国来的人，他说我得躲。然后张祜呢就藏到车里边了，不敢出来。果然等了一会儿，魏冉的车来了，魏冉车队来以后，看见这个秦国的大使就问他说东边的情况怎么样。这个大使说东边没什么事儿。然后这个大使就问，这个魏冉呢就问他说，你从东边来是不是带的有六国的人呢？这个大使赶快否认，我没有，我什么也没带。其实这个时候的范雎啊，也就是张祜，他藏在这个车里面都听见了。然后魏冉带着车就向东了，等魏冉刚一走，这范雎一咕噜就爬起来了，告诉这个大使，他说魏冉刚才怀疑车里边有人，但是他忽略了，没有搜查，他等一会儿一定会重新回来搜查，赶快让我下来，免得他查就把我查出来了。然后这个大使把车停下来，范雎也就是张祜跳下来，一路狂奔，跑了十几里地。果然他刚跑了没多长时间，魏冉就派他的随从又骑马回来搜查这个车子，他范雎已经逃了，查了半天车子没有人，回去了。然后跑了十几里以后，这个范雎就在那等着大使的车子来了，继续拉着他到了秦国。这样范雎总算是从魏国死里逃生逃出来。
1: 范雎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

0: 和谋略家。他早年在魏国期间不受重用，因为一次出使显示才华，受虚假妒忌而激进丧命，最后被迫逃到秦国。那么逃到秦国的范雎能够在秦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吗？秦昭襄王会重用他吗？
1: 到了秦国以后，这个大使就向秦昭襄王汇报他出使魏国的情况，同时推荐了高人范雎。但这时候昭襄王听不进去，这时候昭襄王已经继位了36年，这36年他向南把楚国的国都都给占了，东边他打败了齐国，而且不断的对韩赵魏三国用兵，军事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昭襄王这时候已经不觉得自己再需要什么人才来帮助他了，所以这个大使给他说了坏话他没有听啊，但是他也没有赶走这个范雎，还是让他留下来了。但留下来了是给了他一个很低的待遇，范雎没有退路，只好在秦国待下来了。这一待就是1年多，这1年多范雎的日子很不好过，待遇很差，住的宾馆很差，吃的饭也不好，这个秦昭襄王也不见他，也不用他，他就这么猫着等机会。结果等了1年多，叫他等到了一个机会。那么这个机会是个什么机会呢？因为在这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就秦国国相穰侯魏冉提出来了一个计划，要越过韩国和魏国去攻打齐国。因为齐国跟秦国之间隔了2个国家，一个是韩国，一个是魏国。魏冉提出来要越过韩魏攻打齐国，这个意见提出来了，昭襄王也同意了。但是魏冉的这个计划提出来以后，范雎觉得机会来了，因为他从这里看到了一种机会，他就给秦昭襄王写了一封奏章，要求见秦昭襄王。这封奏章写上去以后，秦昭襄王看了以后非常高兴，立即召见了范雎。这是一件很怪的事儿啊，他在那待了1年多，秦昭襄王都不见他，一封奏章上去马上就见他，为什么呢？因为范雎在这封信里边提到了几个问题。第一，他提出来食宝困难，你像和氏璧这样的宝物当时就不被楚王所承认，认识一个宝物还这么厉害还这么困难，识别一个人才会更困难，所以识别人才非常困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不用不留，我来这儿这么长时间了，你也不用我，你既然不用我你就不要再留我了，他提了第二点。第三点，这前两点可以说是铺垫啊，前两点是铺垫，第三点他提出来，然后魏然提出来的越过韩魏攻打齐国有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什么他不讲啊，他不讲。他在这两层铺垫，这个第三个问题这个中间他说了一段非常有意味的话，他说给予之智者臣不敢载之御书，一语无效请复辅之，就我要说的话我不敢写在奏章里边，我只能当面讲给你听，假如我的话说了没有用你可以立即杀了我。最后这一点最重要，因为最后这一点讲的若明若暗，这个神龙见头不见尾，秦昭襄王感觉到这个范雎一定有什么重要。

0: 但是你读了他的奏章呢，又看不出来他到底要说什么，所以就下令用专车把饭局接进宫来，要见饭局。
1: 饭局入秦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秦昭襄王一直没有召见饭局。当秦国丞相魏冉提出跨越韩魏去攻打齐国时，饭局认为时机已到，于是立刻向秦昭襄王上书。而在奏章中，饭局欲言又止，同时又坦言自己有治国的良策，这样使得秦昭襄王不得不召见他。可以说饭局费尽心机，终于得到了秦昭襄王召见的机会。那么饭局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0: 结果到了接见这一天，范雎就来到秦国的皇宫，来到他的王宫。来到王宫以后，范雎呢就闷着头，他装作不认识路，就一个劲儿往里边闯，结果被卫兵给拦住了。这时候秦昭襄王已经出来了，卫兵拦着他说，大王来了，你怎么不回避呢？史书记载写了这么几句话：范雎谬谓曰，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啊。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说秦国哪里有王啊，我自知道秦国有太后有穰侯，不知道有王。这个话很明显是说给秦昭襄王听的。结果秦昭襄王过来看见范雎给那个警卫啊正在干架吵架，然后呢秦昭襄王就上来给他解了围，对范雎说，我就早就向您请教了，不过了我一直没有腾出手来，现在腾出手来我想见你。然后这个昭襄王就把范雎领到王宫里面，两个人坐下以后，秦昭襄王就问说，先生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吗？然后范雎就嗯了两声没吭。两个人又在那坐了一会儿，这秦昭襄王又问，先生有什么话要教诲我吗？范雎又是嗯了两声又不吭了。连问了三次，范雎是只一个字儿都不说。这秦昭襄王就急了，就急了，也很奇怪，说您写信想见我，真见到我，我问了你三次，你一句话都不说，光跟他你肯定有什么话不敢说。然后范雎就说了，他说我是一个异乡之人呐，我是一个魏国人到秦国来，我和大王没有交情，而我讲的话呢又是涉及到大王和大王身边骨肉之亲的人，所以这个话我不敢轻易的讲，我这倒不是怕死，假如我的话说完了你把我杀了，第二天你照着我的话去做，我死而无憾。我害怕什么呢？我是为了秦国才说的话，我说完你把我杀了，杀了以后天下人都知道我范雎为秦国尽忠而被杀，以后没有人敢再到秦国来，这是我最担心的。这范雎挺会说话的，当然这个话一说，你就肯定说你不能杀我了啊。然后这个秦昭襄王说，你尽管直言，上至太后下到大臣，你可以知无不言，言者无罪。范雎得到了这个保证以后就说，那行，既然如此的话我就来讲。他说，你看现在的秦国国家非常富足，兵力非常强大，秦现在灭六国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一匹强壮的猎狗去追一个瘸腿的兔子，那不太容易了吗？但是你现在你做不到，问题就在于你的大臣，你的最重要的大臣

你的相国张侯谋私利，一下子就把张侯谋私利的事点出来了。而且你大王也有错误。秦昭襄王听完以后非常震惊啊，就问他，那么张侯有什么错，我错在哪儿？范雎说，他说你想想啊，

近邻，这叫什么？这叫远交而近攻。远方的国家你要和他保持友好关系，离你越近的国家你越要打。你这样有个什么好处呢？你打下了一寸地，你可以并到秦国领土中间一寸；你打下了一尺地，可以并到秦国领土中间一尺地。打下来的都是你秦国的土地，你到齐国去打，打下来以后那块地是飞地，隔着韩魏并不到你秦国的版图中间来。所以穰侯这个主意其实是他的私心。所以说你现在之所以不能够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关键你用人用的不对，你自己没有看准人。这番话一说，秦昭襄王如梦方醒，马上醒悟了，然后立即任命范雎做客卿。所谓客卿啊，也就是享受列卿待遇的高级参谋啊，就让他当列卿了，做了个高官。可以说范雎这次见秦昭襄王非常成功，一下子说动了秦昭襄王。为什么？范雎在秦国待了这么长时间，秦王都不见他，这次见了秦昭襄王，一番话就得到了秦昭襄王的信任和重用。为什么呢？第一，就是他利用了秦昭襄王和相国穰侯之间的矛盾。本来秦昭襄王作为国君和穰侯作为丞相，两个人之间有矛盾，这个矛盾是军权和相权的矛盾。经过范雎的一点透，秦昭襄王算是明白了一个道理，权要在自己手里，不能在自己的相国的手里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魏冉没有提得出来，范雎却提出来了一个有秦国统一天下的总方针，叫远交近攻。这个方针非常正确。秦昭襄王听说以后啊，不但重用了范雎，而且把太后权力给夺了，把宣太后的权力给夺了，把他两个舅舅，就是宣太后的哥哥和弟弟免了官，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封地去，把全部的权力收归于昭襄王自己的手中。这就是范雎提出了一个核心的观点，对内来说大大强化了秦昭襄王的中央集权，对外来说他提出来了一个消灭六国的总方针，远交近攻。这个远交近攻意义非常重大。远交近攻具体怎么操作呢？范雎也提出来了，他说你凭借着你秦国兵力的强大，首先要挟离秦国最近的韩国和魏国，这两个国家离秦国最近，先让这两个国家奉行一个亲秦的路线，等这两国奉行亲秦的路线以后，再利用韩魏去要挟楚国和赵国。如果秦国、魏国、韩国结成同盟，那么楚国跟赵国就会屈服，等楚国跟赵国都屈服了，最后你去胁迫齐国，齐国也会屈服，等这几国都屈服了，然后你再集中兵力攻打韩魏，特别是打魏国。所以这个远交近攻啊，它是一个在地缘政治基础之上的一个操作性非常强的一个统一中国的一个方针，这是他很成功的一点。第二点呢，远交近攻呢，他把军事和外交手段结合起来了，利用秦国军事上的强大，然后打外交，把军事行动跟外交行动有机的结合起来。所以从范雎提出这个方针以后，秦昭襄王就按照这个路子走，
使秦国统

0: 你天下的步伐大大加快。当秦昭襄王去世的时候，秦国对六国的优势更明显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大趋势更加不可逆转了。但是秦昭襄王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太能活了，他太能活了，做国君做了56年，那么对他的儿子们来说是非常难熬的56年啊。那么他在位的时间太长，导致他的长子，就是第一个太子熬死了，没活过他爹死了啊。那么继位的人是谁呢？继位的人还能够有所作为吗？我们下次再讲，谢谢。
1: 秦昭襄王去世后，他的儿子安国君继承王位。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秦始皇的父亲一人排在中间。按照立嫡为长的原则，一人不可能被立为太子，但最终一人却意外地当上了太子。而这一切和一个人有关，那么这个人是谁？他是如何帮助一人当上太子的？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一人起源》。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3: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4: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5: 难道要禁足皇族，灭我大唐？
6: 第一人杰，
7: 在我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位人物为大家所共知，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把孝、忠、廉称之为大义。他的一生中充满了传奇，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宰相狄仁杰。有关狄仁杰的一生啊，有许多精彩的故事，今天咱们就要讲一段他最为精彩的破案故事，那还是他在汉源县当县令时发生的一段诡异的故事。狄公赴宴吃酒，神秘湖中女尸，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酝酿着什么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金屋西沉，暮云四合，汉源县衙门里依然热得如同个蒸笼一般。县令狄仁杰与红参军站在前厅的天阶上，挥汗如雨。这衙门呐，建在半山，背依翠屏风，前临云阳泽，照例呢应该是十分凉爽。无奈今年入夏以来，这气候却有些反常，连日的酷暑逼人。南门外云阳泽夜夜有白烟升腾，如汤池一般。今日午后瓢泼了一阵猛雨，黄昏时分雨停了，热浪依然。狄仁杰摇着折扇：洪亮啊，韩员外挑今天这个日子，看来还是很好的呀。今夜在湖中央设宴，必然是很凉爽。这大热的天儿，我们去那儿吃酒啊，岂不是很是快活呀？那船艇上丝管歌舞，向来别有一番情致啊。半个月来也难得一阵好雨，沧海倾盆一般。哎，你看那湖面上晚风乍起，波浪澄澈，好不令人心醉呢。

0: 红参军略略犹豫，说道：“
1: 哎，老爷，你岂忘了那湖中的种种传闻？”“
0: 哦，什么传闻啊？”“
1: 嗨，那城中的小儿都会唱啊，南门湖，南门湖，但看人落水，不见有尸伏。”
0: 云阳泽在南门外，俗称南门湖，人称深不见底，淹死在湖中的从未见过有尸首浮起过。敌人皆微履胡须，沉默良久。“
2: 洪亮啊，我到此任已有两个月有余了，竟没一桩要紧的案子诉讼到衙门，我这心中啊也觉得蹊跷，莫非这汉源的民情也同那南门湖一样，一味水波不兴？”“
1: 哦，汉源的百姓嘛，遵纪守法，固不可疑，但是南门湖您总不能说是水波不兴吧？”“
2: 哦，今夜宴席上我正欲见见这汉源的各位乡绅，也了解一下当地的民情。”
0: 两人说话间，狄仁杰的手下乔泰和马荣前来禀报：“
3: 老爷，轿马已经备妥了，请老爷起行。”
0: 狄仁杰穿着一领绘绣云龙出海的湖蓝官袍，细了玉带，乌纱皂靴，上下整齐，行到衙门署前厅下，鲁伯仪早已恭候两侧，乔泰、马荣全副披挂，各跨一匹高头骏马，站在对手。狄公一行人就慢慢出了南门，但见得林木外白光闪烁，水声浩荡，没走多久就到了码头。码头上华灯一片，人头窜动，十几顶粮轿连成一队，老远就看见官府排场前呼后拥，喝道而来，好不热闹啊。这请客的韩永南早已率人恭候在码头前。韩永南呢，是汉源的首富，今年四十多岁，生得相貌端然，骨骼雄武，因祖上有军功，曾袭前职。可是呢，他这个人呢，喜欢穷奢极欲的生活，被人参了一本，藐视斯文，被削了官职。但是万贯家财并没有损失，在这个汉源县呢，也很有人缘，是大家首推的换身守护。如今闲居在祖上传下来的一幢古老宅地里逍遥陶乐，今夜正是由他做东，在南门湖上一条大船上大摆宴席，宴请狄仁杰以及汉源的商界首领。狄仁杰下轿来迎接礼毕，听得三声花炮响，天上顿时爆出闪闪的彩星，停泊在码头的一条花艇华灯齐放，五彩斑斓，缓缓驰进，众人迎接狄公。韩永南先上了花艇，向狄仁杰介绍：“
2: 狄大人，我来给你引荐一下这汉源的我的朋友啊，这位是康伯年，是丝绸呢绒最大的铺子彩九轮的大掌柜。”
0: 狄仁杰直见这康伯年大约有五十来岁，干瘦细条，微微驼背，脸上挂着谦恭的笑容。站在他旁边的还有一个，是康伯年的弟弟，这个人呢，则是一副踌躇满志、自鸣得意的神色。韩永南接着说：“
2: 这位是王玉珏，是汉源金氏的掌柜，经营了几家贵坊啊，也是个腰缠万贯

的大阔爷啊。王玉珏连忙陪笑，哎，哪里哪里啊。狄仁杰见的此人脸如满月，目如远星，十分的富态。狄大人，这位就是汉源县有名的刘飞波。狄仁杰见此人躯骨伟岸，体气飒爽，似有一股藐视万物的气度。他在汉源购置了一幢巨宅，挽手走在最末端的是金银市的掌柜，名字叫苏义成。众人上了船，五彩妆化的船尾款款掉头，慢慢地荡向南门湖的深处。韩永南一一引得众人入座，一拍手下人们送上了菜肴，一时间水陆八珍，转果俱烈，十分的丰富。韩永南亲自将每个人面前的酒杯斟满，然后退回坐席，举杯敬道：值此良宵，在下聊备水酒，恭请献上狄大人同众位来此少叙几杯。等一会儿呢，还有歌舞美人陪酒助兴，众位啊，今夜必须是不醉不归。说罢先向狄仁杰敬酒。狄老爷，民之父母，两袖清风，今日能够出席，实在是在下的荣幸，我先替众位乡绅先谢谢您了。狄仁杰站起拱手谢过。下官在此为县令，与众位乡绅还是首次会晤，十分的惭愧啊。这我上任几个月来也没办什么大事儿，下官平时不善饮酒，但值此盛会怎能败兴而归啊，也多谢韩员外款待。说完仰脖喝了一大口，顿觉得神气酣畅，满口生香，众人也把杯中酒一一饮去。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狄仁杰突然说道：下官素闻梁大宗伯也在这汉源县里，择了一处清静之地，小于晚景，下官还未曾拜见，聆听雅教啊，甚是惭愧。狄仁杰觉得奇怪，宴席上为何不见在此地安度晚年的前朝廷显宦梁大器呢？这梁大器呀，先是龙朔年间曾任太常伯，中在中台，十分的显赫，后以尚书省右仆射致仕，罢官之后呢，从此销声匿迹。昨夜红参军查阅献策，偶然间发现梁大器居然隐居在这汉源城里。韩永南微微一惊，不知道狄仁杰为什么突然想起这梁大器来。今夜这等私宴本是一时兴起，杯酒生礼，且有反管集贤，歌姬周旋，是与那梁大器有什么关系呢？况且那梁大器早已是耄耋之年，不问人事了。他只好回答说道：狄老爷，那梁老相公啊，年近九旬了，虽不曾有什么病痛吧，行动不是很稳便。再说嘛，近半年来他更是有点老糊涂，神志不大清爽。嗨，这个嘛，狄老爷最好问问刘飞波先生，他们两家是邻居，他时常能见到梁老相公啊。狄仁杰顺着他所指看去，只见刘飞波坐在长桌的一边，自顾自地喝酒，旁若无人，也没听见韩永南刚才一番言语。狄仁杰心想，这位刘先生虽是个商人，但是端的是一副官宦的仪态。狄仁杰不禁暗自喝彩。韩永南又说道：

0: 狄老爷有所不知啊，刘先生也是个时运未济之人，三次复试，连考了三次，结果呢都没中，点额不成龙，归来半凡鱼，枉屈了满腹经纶呢。他一怒之下，弃文经商。嘿，谁知道这文曲星跟他不合，财神爷赵公明呢却是眷顾于他呀。他生意兴隆发达，越做越大，行迹几乎变秦、晋、鲁、齐、荆、湘、湖、广、吴越八蛮，古见识呢非常的广富，又仗义疏财，交友遍天下。哎，老爷千万不可轻看了他呀。狄仁杰微微点头，忙斟了杯酒，想上前去敬刘飞波一杯。这时座中的康中达却早已举起酒杯，高声宣导：
1: 刘先生新当月翁，喜添半子，理应多喝一杯。
0: 众人拍手称是，纷纷举起酒杯。不料刘飞波却淡淡一笑，并不站起来。韩永南附在狄仁杰耳边解释说：哎，狄大人，刘先生之女月娥昨日呢出归成大礼，女婿江右弼秀才是原先现学博士江文章先生的公子，那江文章赋闲在家，平日也教几个小童识书认字，聊以自娱，今夜江老夫子，应该是复习的，我已经下了请帖。

0: 线啊，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这条底线再过了，那就不要谈什么和平解决了。我们今天呢，我觉得总体来说，我们总想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以情感人。你看看那些台独分子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能打动他们吗？只有按照美国人说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当你的力量越强，使用力量决心越坚定，和平的可能性越大，真正实现一国两制的可能性就越大。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今天对一国两制的理解，我们希望对岸也能够更多的理解，一国两制不是我们没有办法提出来的，是我们避免生灵涂炭。如果对方一意孤行，那就是道路自己选，后果自己承担。这就是辩证的逻辑，使用力量和表达善意的这种辩证的逻辑。
1: 无独有偶，美国《大西洋月刊》最近刊登了一篇标题为《台湾会就此放弃吗》的万字长文。文章提出一个判断，当前台湾社会以及美国政界对于在台海开战已经逐渐失去作战意志，而促成这一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大陆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跃升。这不仅彻底改写了台海力量对比，也冲击着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霸权地位，令台独幻想失去生存根基。结合这篇文章的观点，请教一南教授，台湾社会近期出现尝试讨论一国两制方案的声音和两岸力量格局的变化存在怎样的关联？
0: 其实我们说呢，自一国两制提出来以后，岛内有理性的明智的他们就认为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好办法，但他们不敢发声。那么现在终于有人敢说，不是说现在才提出来的，其实就是说像鲁迅讲，地火在奔腾运行，它是地火，它没有喷发出来，它在底下已经运行，因为情况不好，时机不对，大环境不允许，所以他们呢不敢吭声，现在敢于吭声了，就一种势的出现。首先这个势最关键的不是国际关系，不是海峡两岸关系，是中国本身力量的强大。关键是我们这一点，中国的制造业现在已经是排在其后的20个国家制造业的总和，制造能力、经济能力、市场规模、武装力量的规模和质量同步的发展。在这样情况之下，就中国国力的增强使这种势看得更加明显了。势就是趋向，代表一种历史的规律，往哪个方向走，大陆正在蒸蒸日上，而且尤其对比世界大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国今天的发展状况也好，发展环境也好，和发展前景也好，都是最优的，而中国的前进发展的势头是最强劲的。在这样情况下，就是明智的人他能看出势来。
1: 这篇文章还特别提到一个细节，2年前美国相关专家曾围绕台海冲突进行了三

0: 轮兵棋推演，设置了数十种作战情景，都以台军落败告终。美方把推演结论通报台防务部门，但台军方反应十分冷淡。有台海军退役军官直言，台军既没有顽抗的决心，也不具备相应实力，并表示绝不相信美国会实际出兵介入台海。文章还提到，如今美国白宫内部真正维护所谓对台安全承诺的力量逐渐减弱，亲台势力话语权不断被边缘化。那么综合这些现象来看，是否意味着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正在增大？
1: 我们看见了这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表态，但是呢，在针对未来完成统一的过程中呢，我们一定要做最现实的准备。如果我们寄希望于美国不介入，我们寄希望于台军没有抵抗能力，那就会非常危险。我们宁可把简单问题要想得复杂一些，方案要做得更多一些，训练要更严格一些，要针对一个哪怕在强敌介入的情况下坚决拿下。你有这种准备，和平可能性就会变得非常大了，而不是以为对方如何如何，情况一旦出现波折超出预料，就马上措手不及，保证真正的和平实现，这对军队来说是当务之急。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

0: 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0: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2: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3: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0: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4: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0: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望贡布：
5: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0: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6: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0: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7: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0: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8: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 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

0: 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

0: 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依托 SEP 推动跨境

0: 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1: 同行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4: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3: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3: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6: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7: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9: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8: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9: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8: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2: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

0: 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0: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2: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境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都有，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3: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4: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3: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4: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3: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

0: 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2 美元，跌幅为 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新一轮加息周期要来了吗？对全球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1: 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之声记者跟着海事去巡航，哪些船能走这条出海近道？通江达海背后隐藏哪些硬核科技？
0: 风线瞭望，北京香山论坛聚焦太空安全治理走向，如何防止危险的星球大战？
1: 花百元兑换千元扫地机，到手却是儿童玩具，所谓积分兑换网站存在哪些套路？
0: 9块9包邮到上万元一根，文玩玉米价格谁来定？农户耕种能增收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美国的利率应当降至1%或更低。受美联储3年来首次加息影响，美股3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0.44%，纳指跌0.01%。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带来更多有关美联储加息。

0: 详细分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根据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日本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显示日本经济矛盾集中爆发。多名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16号在东京围绕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举行研讨会。与会者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牺牲，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责任，坚持和平宪法，并将战争加害记忆不断传承下去。俄罗斯外交部16号说，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的反俄路线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还强调了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危险性。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43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83美元，跌幅为2.69%。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当天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为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做好准备。为期3天，针对泰国和柬埔寨重叠海域问题的首次国际调解会议16号在新加坡结束。此次调解过程将持续约1年，之后调解委员会将发表一份包含结论或建议但并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报告。总台记者16号获悉，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加拿大最后一座冰架湖彻底消亡，其存续超过4000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失。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据中国代表团16号消息，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在16号进行的男足小组赛第一轮比赛中，中国队以2-1战胜朝鲜队，中国队将在20号迎战伊朗队。男篮比赛16号进入淘汰赛阶段，中国队以87-78击败沙特阿拉伯队晋级4强。亚运会男篮半决赛将于18号进行，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女子排球小组赛16号打响，中国女排在 B 组比赛中以3-0战胜菲律宾队，中国女排18号将迎战哈萨克斯坦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

0: 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从3.5%至3.75%上调到3.75%至4%。
1: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新冠疫情后出现的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0: 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
1: 美联储主席沃什16号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
0: 此外，美联储点阵图显示，美联储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4位预计加息2次，2位预计不再加息。
1: 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0.44%，纳指跌0.01%。
0: 美联储本次加息决议释放出怎样的政策信号？又将对全球资本市场、跨境资本流动带来哪些外溢影响？马上连线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带来实时解读。程先生，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利率决议落地，上调25个基点。面对核心 CPI 反弹、油价上涨、美债收益率冲高，怎么理解这次美联储加息的决策逻辑呢？
2: 主持人好。那么政策决策的逻辑呢，永远是在复杂的局面中去把握核心的矛盾，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么就美联储而言呢，货币政策的目标按照重要性来排序的话，主要有3个。首先，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持物价稳定，控制通货膨胀。其次呢，第二个是维系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第三个目标也是相对排序最后的目标呢，是维护金融稳定，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那么在这一次9月份美联储做出决策的时候呢，它面临的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它有非常多的一些风险正在出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穆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8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3.4%， PPI 的同比增幅是5.4%。那么通胀率呢，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所以说在整个通胀长期恶化的趋势之下呢，那么美国当下最大的经济的风险呢是在于通胀的失控。所以说相对于通胀来讲的话，美国增长和就业方面目前看到的风险要小很多。所以呢，两害相权取其轻，美联储在现在毅然决然地按下3年来首次的加息键呢，我觉得是迈出了反通胀的关键一步。
0: 此前市场有一种观点啊，美联储可以选择以拖代加，不靠正式加息，只用鹰派表态来推高市场融资成本，间接的实现紧缩效果。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沃什最终没有选择这条路，而是直接加息了呢？
2: 我觉得原因非常的明确啊，那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那我觉得沃什是这次呢，他没有选择以拖代加呢，主要是有3个关键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那么沃什是多次强调，特别是在近期召开的全球的央行行长会议上，他当着全球所有的央行行长，他说了非常重要的一些话。他就强调了美联储呢是会按照规则来行事的，所谓的规则就是依据数据的变化做出选择，恪守货币政策维护物价稳定的关键职责。那么在这次9月会议之前呢，所有的关键数据都表明，那么加息的所有的充要的条件、符合规则的条件都已经全部满足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加息，那就违背了政策规则。所以呢，我觉得没有以拖代加，第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第二个原因呢，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

0: 虽然说一说啊，就言论本身它有一定的紧缩的效果，但是如果没有言行一致的行动的话呢，那么金融市场就会对整个货币政策控制通胀的能力和意愿产生怀疑，这会导致通胀的预期的上升。而预期它是会自我实现的，如果说说一套做一套的话，那么美国通胀的局面在当下已经是非常严峻了，那么如果说货币政策在言行不一致的话呢，就会导致美国通胀进入到一个失序或者失控的危险的境地。所以说没有选择以拖代加直接的加息呢，这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第三个原因呢，这也是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那么沃什我们都知道是刚刚就任美联储主席才100多天啊，市场对他呢还是处在一个观察期。那么在所有客观条件都已经成熟，且市场主流预期和同僚的判断都指向加息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沃什另类的做出一些超出预期的选择，那么可能会让市场对这个美联储的新主席是否合格产生疑问。我相信呢，这不光是对沃什本人的冲击，也会对美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都会产生一些影响，负面的影响。所以说综合上面提到的三个原因啊，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以及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我相信言行一致言出法随的这一次的加息呢，是美联储和沃什本人的一个务实的选择。
1: 嗯，美联储一直宣称货币政策独立，决策只看经济数据，但沃什呢是特朗普提名上任的，美国中期选举就在大约7周以后，现实当中美联储真的可以完全无视选举周期带来的政治压力吗？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啊，也同时是很有意义的一个问题，而且我注意到这也是全球媒体和全球市场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次的加息之后呢，实际上有一个新闻记者招待会，那么在这个新闻的发布会上呢，我注意到有好几位记者是直接向美联储主席沃什提出了跟这个相关的问题。那么记者是问沃什他如何去回应总统对于降息的关切呢，沃什的回答也非常巧妙，他基本上是回避了这个问题，那么他不提供任何与特朗普总统的沟通的信息。那么其实沃什多次在很多的场合啊，他也一直在强调，就是无论特朗普如何暗示他，如何对他有一些期待，那么他本人呢都会按照货币政策制定者的规则行事，不会受到总统言论的影响。那么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9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当然了，我个人认为呢，与此同时啊，学术研究也对我这个观点有一定的支持啊，就是美国的政治周期对它的货币政策本身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这个影响主要是从两个渠道发生的，第一个是预期的渠道，那么选举呢，它会改变市场对于财政货币政策的判断的预期，那么这些预期本身呢，又会影响到经济金融的环境，进而会对货币政策产生间接的影响，这个是预期的渠道。第二个政治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渠道呢，是人的渠道。我们都知道美联储这个货币政策委员会呢，一共有19个委员，其中有12个是投票委员，这12个人他都是要投出票的，那么人呢，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嘛，就人他多多少少可能会受到他所处的政治环境的一定的影响。所以我相信通过预期的渠道和人的渠道呢，实际上美国的政治周期会对货币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学术的研究呢，某种程度上也是验证了我的这个判断，就是美国的经济金融的表现一定程度上跟政治周期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主持人，
1: 美联储加息会对美债、全球资本市场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新一轮加息周期真的要到来了吗？
0: 这是全球市场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美联储的加息对于债券市场、对于资本市场、对于外汇市场、对于大宗商品市场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我觉得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那么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 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因为利率的上行，它会压制整个资本市场估值的上限，那么这会对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所以说对于资本市场来讲，加息呢相对而言是影响是偏向负面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这是一个基准的方向。那么最后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那么由于美国利率的上行可能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美元汇率的升值，那么会对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所以说，这是以上是我介绍的这个美联储的加息对于不同市场它会产生影响的一个大致的方向。那么从目前我们看到的在美联储加息之后整个金融市场的反应来看的话，基本上方向呢都是体现了我前面所讲的这些表现。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这个影响会有多大。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就是这是一个一次两次的加息，还是说一个长期的加息的开始，一个长期利率上行的开始。那么目前对于这一点呢，美联储和沃什本身呢现在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就是没有答案，就是他们会依据未来数据的变化再去选择这个加息的连续性。那么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普遍认为，或者说主流的观点是认为，那么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可能还会再加一次，但是之后会不会加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所以说对以上几个市场的影响呢，可能从短期来看会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但是长线来看呢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程石带来的分析解读。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长期以来，西江黄金水道向东奔流，北部湾港口南向而立，隔着崇山峻岭，西南货物出海只能舍近求远。昨天随着5000吨级货船鸣笛起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让西南从内陆变沿海。
3: 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作为通江达海的水运新通道，平陆运河部分河段地处河海交界区域，内河与海上两套独立的通航规则如何衔接，成为制约运河全域安全通航、高效运转的新问题。
1: 那么哪些船能驶入平陆运河？江海直达又是怎么实现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义群的报道。
4: 在海巡1003巡逻船上，沿着平陆运河航行，船窗外航道宽阔平整，两岸的湖泊绿意盎然，远处的航标灯桩一字排开，航道上已经能看到往来的货船有序通行。要回答哪些船能进运河，钦州海事局平陆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说，这首先得从平陆运河的体格说起。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但并不是所有船都能随便进。
5: 内河船如果只在平陆运河内河段航行，那要满足船体尺度、吃水、试航条件，船长和驾驶员需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5000吨级及以下船舶进入平陆运河，我们提倡标准船型，如果要进入相当 A 级航区，船舶还需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达到内河 A 级航区技术标准，货船还需配备安全装载手册，并在检验证书上签注允许航行至该水域才可以进入。那么海船进运河，船体尺度、吃水等也要符合运河通航安全条件。 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强制要求引航。

0: 年已经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有570艘，运力充足。平陆运河为克服起点到终点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个阶梯枢纽。如何让船舶有序通过三座船闸呢？
1: 三座船闸我们目前都是实行一套的智能联合调度系统，船舶先要提前申报航行计划，系统就会根据船舶的大小、行驶方向、装的什么货物来自动进行一个编组。接到调度指令以后，船舶再开入引航道进闸。基本的原则就是先来先服务，保证大多数的货船是公平的排队。在这个基础上，按照相关的制度，我们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的船舶、涉客的船舶、重点民生保障的物资的船舶，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是予以优先保障的。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优先前提是通航秩序安全有序，尽量压缩大家等待的时间。
0: 跑过船的人都知道，内河有内河的规矩，海上有海上的章法。过去内河船和海船走的是两套技术标准，内河船造的浅，吃水小，到了海里风浪一大就不安全。海船呢，吃水深，干弦高，进了内河容易搁浅或者碰桥。所以以前内河货物要出海，必须先在港口码头卸一次货，再装到海船上，中间多一道中转，费时又费钱。
1: 像是以前内河船证书只管江河里面行驶，大海只能海船跑，中间没有过渡通道。那过去内河船为啥不能下海？其实是有三道坎。第一是证书水域限制，内河船开到海里属于超航区航行，同时建造标准不一样，内河船船体稳定性是为江河设计，扛不住海上风浪。还有内河海上两套完全不一样的避碰规则，船员考试资质没有打通。
0: 那么平陆运河的降海直达是如何实现的？王胜科表示，海事部门把平陆运河分为了两段，内河段和河海交界的相当 A 级航区。
1: 简单讲，其实吧，相当 A 级航区它就是钦州湾、毛尾海划定的一块近海海域，符合条件检验迁注完成的内河船允许开到这片海里，这是国内首创的制度。相当 A 级航区就是把这堵墙开了一个安全合规的口子，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用把整条内河船完全重造成昂贵海船，做针对性加固检验之后，达到这片近海的抗风浪能力，证书做好签注，西江的内河船就可以一船直达北部湾港口，不用中途把货卸下来换船转运，既省下航运企业巨大改造成本，安全底线又牢牢守住。
0: 不用中途卸货换船，这对航运企业来说可是实打实的利好。海巡船一路前行，记者还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河道上每隔一段就会飘着一艘迷你小船。那这些小船是干什么用的？王胜科告诉记者，可别小看这些家伙，他们可是守护船舶航行的水上路标，作用大着呢。
2: 这个迷你小白船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水上的浮标了，左岸的是白色，右岸的是红色，它就是水上的一个航道边界线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标志，让船舶不要驶到航道边界外，那航道以外的水深呢就不足了，就容易发生搁浅呀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船舶一定要注意瞭望。
0: 一路巡河，除了忙碌的货船和默默站岗的驻导航标志设施，两岸的风景里还多了不少专程赶来的运河粉丝。
2: 我们在巡河的时候呢，也看到有很多的群众呀，他们专门来看这个平陆运河，也看到有很多大人呢牵着小朋友来这个过来看这个船，然后呢很多小朋友也在喊船来啦船来啦，那是我们对海的一个渴望和向往吧。
3: 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进入试运行阶段。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水运通道，如何看清沿线船舶和航道变化，又怎样调度船舶安全过闸？
4: 从遍布沿线的感知设备到汇集信息的数字孪生平台，这些千里眼、顺风耳、智慧大脑将如何发挥作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在平陆运河的指挥调度中心里，数字孪生系统的大屏幕上，各种信息实时汇总，一目了然。这个数字孪生系统相当于在电脑里藏着一个真实运河的数字双胞胎，它在虚拟空间1:1复刻整条运河，通航调度、风险预警等全能实时可视化。调度员不用跑现场，坐在屏幕前就能看到整条运河的实时状态。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告诉记者，
6: 我们可以 通过数字孪生平台来实时的呈现所有的现场。

0: 场的一些实景，这样对我们的管理来说，我们利用数字孪生这种信息化的手段，就能够实现全面的一个管理，掌握经过平路运河的这些船舶的一些情况啊，不管是船舶的样式啊、尺寸啊，还是所拉的货物啊。
1: 有了智慧大脑，还需要神经末梢才能具体感知运河里实时发生的点滴变化。据了解，平路运河全线建成的感知网、传输网，如同运河的神经末梢与高速链路，搭建起路、水、空、天一体化监测的智能感知体系。
0: 我们平路运河呢，在运河的建设里面，我们在全线布设了很多类的感知设备，那主要包括无人机、雷达、高清的视频、边坡的传感器，还有金属结构的传感器啊等等，各式各样的这个设备大概有20000余套。
1: 遥感卫星、水上监测设备、空中巡查手段协同发力，配合全覆盖光纤和 5G 网络，在平路运河各类监测设备24小时运转，就好像千里眼和顺风耳一样，紧盯航道水文、边坡状况、通航动态，守护着平路运河的安全运行和通航船舶的有序航行。
2: 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4: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3: FM 1047，雅安早上好。

是一个蛮不错的好天气啊，我看了一下整个天气，今天早上旁边的这个云都亮亮的，应该是要出太阳啊，所以呢今天中午的时候大家的这个衣袖可以稍稍的穿少一点点，不过早晚的温差还比较大的，今早上小黄过来的时候都还觉得有一点点的凉飕飕的那种啊，果然也是秋天到了该有的景象了。而且今天早上出门那个桂花又开了啊，我真的觉得我们小区那个桂花真的非常有意思，它会在适合的节气里面反复去开放，然后配合着这个中秋节的氛围感，哦，一下就觉得就是有了小时候在家里面和家人朋友一起赏月的那种感觉，在桂花树下搬一把这个老式的太师椅坐着，然后拿着那个小蒲扇去看月亮啊，等月亮出来，往往没有等到月亮，等到的是乌云，但是又觉得说那个时候家里面人都在一起玩啊闹啊什么的，即便是乌云它长得也像月亮啊。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新的内容，这个内容呢是这样的，要跟大家来去说到就是关于咱们这个秋季过敏的话题。很多朋友呢秋季会出现打喷嚏啊流鼻涕这种特别是眼睛干痒的这种症状，然后预计九月上

上旬到九月下旬，全国多地呢也会迎来花粉的一个释放高峰期。对于过敏呢，很多人会有困惑啊，说以前从来不过敏，怎么突然间中招了呢？过敏的人也逐年增多，是不是心理作用啊？这等等等等的啊，我有过敏的症状了，是不是免疫力要比别人低了？其实呢，不然，比如说，我是原来没有什么过敏症状，但现在一到秋天，这个风一吹过去的时候，我的鼻子就会很痒，就会有过敏性鼻炎。那这个原因呢，是因为秋天的时候呢，我可能会对一些粉尘过敏啊。之前查了一下小的过敏源，那我们来说一下诱发过敏的因素好了。首先，过敏到底是怎么来的？是不是遗传病啊？以前我从来没有过的，怎么突然间就过敏了呢？它其实过敏是一个很复杂的这种疾病，遗传呢占一点点，存在在家庭聚集性倾向，但不能称为遗传性疾病。父母有过敏疾病呢，不一定子女会有啊。一个人是否对一些物质过敏取决于基因，但是否发病啊，发病的时间和严重程度是取决于是否暴露在相应的这个过敏源的环境当中的。比如有的人对北方常见的蒿草过敏，哎，生活在江南的地区不接触这些过敏源，可能终身他都不会有这种过敏的症状。还有哦，一个人是否过敏呢，取决于他的基因，但是也有可能取决于什么呢，就是累积。比如说我的身体存在一个致敏因素的这个阈值，当过敏源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引发相应的临床症状和靶向的这个东西了。所以呢，这个过敏还是要去做一个小的区分的啊。好，我们稍微休息，稍微先回到节目当中，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吧。

新闻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的是要闻方面的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经过4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号通航，作为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针对台湾当局表示正筹划在菲律宾设立所谓办事处，外交部发言人16号回应，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针对民进党当局在课纲里删减多篇中华优秀古文，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一事，国台办发言人16号回应，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反对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教育，希望能拨乱反正，拥有一套正确的提纲。香港特区第一个5年规划16号公布，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等5大目标。第13届香山论坛16号开幕，汇集全球多国政要与智库代表，聚焦亚太安全与双边关系，开展坦诚交流。关注资讯方面的内容。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6号发布消息，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16号12时，我国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黄海、渤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15/5规划》，部署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方面等8个内容。16号，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等13个类别。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16号，空中客车在华第二条总装线顺利交付首架飞机。2008年空客天津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800架 A320 系列飞机。内地首个澳门政务线下服务区澳门政务站16号在广东横琴正式启用，采用澳门公务员定期驻点、合作区工作人员咨询代收的琴澳协同运作模式。好，继续关注到新闻。16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声明，华航天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为假冒国企，与中国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及所属单位无任何隶属或股权关系。2026亚运会开幕式由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北京时间16号，2026亚运会男篮1/4决赛，中国队87-78

0: 击败沙特阿拉伯晋级半决赛。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参赛球员阵容揭晓，世界排名前十选手悉数出战，郑钦文也在首批43人名单中。当地时间16号，中国选手赵家驹在意大利获得330公里巨人之旅的越野跑比赛冠军，用6:55.22打破赛道纪录，成为该赛创办以来的首位中国籍冠军。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当天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25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愿为加拿大成为是欧盟首个准成员国打开大门。好，关注服务方面的消息，从今天开始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的火车票了。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时间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和各位分享更多的内容。稍事休息，待会时间我们继续的不见不散。
1: 听见四川，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江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江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江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江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鸣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江家大院，也是江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江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裕国兴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尽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津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
3: 其实裕国兴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津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江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裕国兴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裕国兴家这四个字是江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1: 仁真度吉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江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2: 300年来，我们仁真度吉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 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度吉茶。
1: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志，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诗词里的武侯。
1: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咏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楼举目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时触景生情而写。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古时从水路进来到成都，第一眼就能看见这座地标建筑，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登楼应对。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携筐去采桑。簇桥以前叫簇锦镇，正如诗中描述，桑蚕与丝织业是当地居民的重要工作。这里生产出的蜀锦不仅是朝廷的贡锦，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谁家鼓吹争迎客，环堵摩肩拥重机。当年红牌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唐代通藏大道上颇负盛名的长镇，今天我们还能从诗歌中见证当年红牌楼热闹繁荣的商业场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0: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1: News。刷新资讯
2: News，
1: 一次性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1047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喜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新闻。9月15号上午，雅安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圆满完成议程后会闭幕。市五届人大六次会议应到代表273名，第二次全体会议即闭幕会实到代表252名，符合法定人数。按照本次大会选举办法规定，在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的监督下，大会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黎明为雅安市人民政府市长。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在与会代表的共同见证下，黎明进行了宪法宣誓。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2026年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名单，我市名山区成功入围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立项名单，实现雅安市国家级现代产业园零的突破。依托本土资源优势，名山区以产业、科技、绿色为抓手，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山地现代农业发展样板。为严格落实人民银行征信监管工作要求，亚紧亚实征信管理主体责任，补齐当前征信业务短板，切实提升征信数据质量与平台应用成效。近日，雅安市商业银行组织召开2026年第二次征信信息安全工作例会，会上通报了2026年上半年征信各项重点任务推进及指标完成情况，深入剖析了当前任务指标完成进度、数据质量管理以及征信信息安全等工作中存在的短板。9月15号，记者从雅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该局近期举办了专题法治讲座，旨在提升人社系统干部职工法治知识与行政执法能力，帮助大家精准把握新规要求。本次聚焦讲座今年是7月1号正式实施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停规定，邀请四川引领核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政委教授授课。张政委围绕立法背景、用工规范、工商实务、监管责任四个方面内容，对新规核心的条款逐一解读，剖析经办风险点，并现场解答业务一线实际的操作难点。近日，名山区流动少年宫联合雅安科技馆、名山区科协走进名山区图书馆，开展了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青少年科普活动。在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孩子们近距离观察、亲手操作，在趣味实验中感受大气压强的神奇力量。